0: 地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防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美国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案疑犯艾伦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他对所有的指控都不认罪。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帮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689点，升2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63.67美元，卖出4764.55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52，瑞士法郎10.059，澳元5.671，加元5.723，新西兰元4.669，欧元9.218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每百日元兑港元4.978。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五宗交通意外啊！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荃湾路啦，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噶。咁再重复多次，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啊，系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荃湾路啦，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另外，宝林路去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咧受影响嘅城巴路线 A28 同埋 E22 咧都要改道行驶啊。咁影响到啦，宝林路去翻秀茂坪道咧就比较挤塞，同埋安秀道去翻清水湾道啦，龙尾排到去安欣街回旋处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嘅城巴路线 A28 同埋 E22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宝林路去翻秀茂坪道方向啦，就比较挤塞。安秀道去清水湾道啦，龙尾排到去安欣街回旋处。利安道近住顺利消防局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利安道近住顺利消防局一段啦。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上水宝石湖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宝石湖路啦，去翻粉岭公路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的。另外一带都是繁忙，就是上水的宝石湖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的，影响到一带就比较车多挤塞。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着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现在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着牛池湾街市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较早前九龙湾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

0: 近住宏照道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启祥道去启福道啦，近住宏照道一带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帝欣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马场噶。咁后少少嗰段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科学园。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消息，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擎天半岛噶。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卡排到去擎天半岛。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阿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莉莉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所出唱 Cindy Ng， 填词 Cindy Ng， 编曲晚安莉莉，监制高老王。上一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来吧，
2: 山中放纵，来吧，不羁放纵。哇，
3: 演唱会可以尽情放纵。
4: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3: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5: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3: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啊，嚟到咧五月十二号啦。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嘅财金嘉宾咧有光大证券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啊汤丽红 Kimmy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immy 早晨啊，
2: 系早晨啊，欧
1: 系咁啊，一齐咧跟住啊，夹晚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算喺高位嗰度收市啦。咁啊，大家都期待啦，两国元首咧星期四会晤啊吓，睇睇咧系咪有啲新嘅消息啦，以至咧都系偏乐观面向。美股方面是这样的情绪，但要交给 Kimmy 帮我们分析一下外围市况，无论是汇价以至是贵金属都交给你去帮我们分析一下近排的状况，好吗？麻烦你。
2: 好啊，咁啊，大家都見到啦，咁啊，琴日嘅時候，美股三大指數啦，咁啊，見到咧，即係納指同埋標普五百指數咧，再度已經破頂噶啦嚇，唯獨是咧就係稍微落後少少咧，就係道指嘅，道指咧琴日收盤49,704点，仲未突破咧，就係喺舊年2026年咧二月嘅時候嘅。個高位咧50,512点嘅，不過咧大市個氣氛嗰方面咧都係比較向好噶。咁雖然咧市場嗰方面咧都關注翻納指咧個14天 RSI 相對強弱指數咧已經超過去到80啦，咁即係呢個指數一超過70以上咧，市場咧就會覺得咧即係個個都瘋狂喺度買美股啦。但係咧係買啊，但係唔跌啦。咁所以其實咧依家現階段咧確實係要繼續去美股嗰方面咧趨勢交易嘅。嗱，今個禮拜咧好多市場焦點咧都係需要大家關注嘅。當中包括咗咧，今晚嘅時候咧，美國咧會公布翻四月份嘅 CPI 通脹數據嘅。咁禮拜四同埋禮拜五嘅時候咧，中美元首啦，亦都係咧會會面啦，就係5月13至15号嘅。咁其中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咧，美聯儲都有最新嘅動向，就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咧，將會喺今個禮拜五咧，佢嘅任期咧就會結束噶啦。咁所以新主席嗰方面咧，就係咧會上任啦，大家都會關注翻咧佢個利率路徑變動等等嘅一啲嘅睇法嘅。咁所以呢個禮拜啦，只可以講啦，美股市場嗰方面嘅話咧，應該咧都係會喺個高位嗰方面整固嘅。但係大跌嗰方面嘅狀態咧就唔太大，因為市場咧都會觀望翻咧就係中美元首會面有機會咧就係會解決翻咧就係美伊戰事嘅困局啦。而琴日咧率先咧都見到咧喺個商品期貨市場嗰方面咧銀價嘅走勢咧係非常之好啊！嗱，大家之前咧都會將個焦點咧放咗喺個金價，但係唔好意思，琴日銀價嗰方面咧，如果留意翻咧，就已經係由今個月咧我哋5月6号五月初嘅時候低位73蚊咧，已經飆升去到琴日最高嘅位置87蚊嘅水平，但係金價咧仲係未瞓醒啊！咁啊到依家咧都未突破到每盎司4,920蚊楼上呢啲位置嘅，金价琴日咧个升幅咧都系有嘅，不过咧只系低过3%，暂时咧都系咧喺4,842蚊每盎司美金楼下呢啲位置嘅。银价点解有得升咧？我相信都系同一啲 AI 相关嘅一啲板块原材料有关，因为始终咧即系大家依家炒紧啲 AI 芯片啊，或者系一啲嘅相关嘅设备材料啦，银价嗰方面都系成为一个其中嘅原材料嚟嘅。咁所以其實現階段如果大家係有銀喺身或者一啲商品期貨嘅話咧，我都建議84蚊突破咗咧繼續進場噶，咁啊有機會短線咧去到92蚊呢啲位置咧先至會回調嘅。似乎咧今年即係喺個商品期貨市場嗰方面咧，銀嗰方面嘅升勢嘅突破咧會快過金，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1: 咁啊跟進完貴金屬方面嘅一個情況啦，有機會咧銀會追追落後啦，根據 Kimmy 嘅分析。咁啊轉個角度同你講一啲油啊，其實咧，琴日美股咧就以為都冇乜得升噶，因為咧啲油再夾高啊，講緊咧紐約期油咧最高啊叫做飆升咗5.19% 啊，咁啊布油咧都曾經升接近5% 啊嚇，咁啊啲油夾高咁啊，通常美股都爭啲啦，但係琴日就好似 Kimmy 話齋啦，咁啊啲 AI 股咧就發力啦，特別係大家對。

0: 未来 AI 嘅芯片股啊，以至系科网股咧，有啲憧憬咁啊，带动咧股市上扬翻咁样。好啦，讲下油价方面嘅走向啦，交俾 Kimmy 分析，唔该晒你。
1: 其實油價嗰方面嘅話，我自己都會咧覺得見咗頂噶啦，再衝高嘅機會唔太大。加上咧，依家中美元首嘅方面咧，如果真係可以順利喺今個禮拜嘅時候尾段咧，大家會面咧，其實市場都有個氣氛狀態咧，就係咧中美元首一定會討論翻一個美伊戰事嘅情況。咁所以我哋都會觀望咧，係有一個幾好嘅停戰協議可能咧會再度出現。雖然昨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又講咧，就係話即係伊朗咧佢哋一啲嘅停火協議咧就係、是。佢哋唔會接受嘅，咁但係我諗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咧，伊朗嗰方面嘅話，其實又不斷供油俾中國啦，同埋中國自己都有買伊朗嘅油，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呢一個美伊戰事嘅時候咧，有機會喺中美元首會面咧，得到一個幾好嘅一個和談嘅。特別咧，就要留意翻咧，其實依家紐約期油嗰方面咧，技術走勢咧行緊一個咧收窄三角嗰方面嘅形態嘅，短線嘅橫行區間咧已經收窄至每桶$95至到$100美金呢啲位置，咁所以我覺得現階段。你留底買油嘅話，千祈唔好做錯嘢啦，因為有機會咧，可能咧係見頂去到$100呢啲位置咧，就會再度向下。但如果想 put 油嘅話，留意翻，如果油價真係咧就係、是、跌破每桶$86美金留下呢啲位置咧，油價咧可能會回復翻一個弱勢嘅狀態。同埋依家其實油咧，你見到即使係企穩每桶$90美金樓上呢啲位置，依家做緊$98啦，但係買盤咧一啲都唔活躍㗎。依家個 RSI 相對強弱指數14,051嘅啫，咁呢一個指數咧要去到70樓上，即係成日個個都去買油，覺得油係會升50，即係中間啦，大家都係觀望嗰個事發生。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啦。油依家咧其實都真係地緣政治主導咧，作為一個最主要嘅因素，技術係作為參考。咁但係如果技術層面嘅話咧，我覺得現階段鬧油嘅話咧，買油向上嗰個直博空間唔太大，反而等待個收集三角跌破$86美金留下呢啲位置咧，再到 put 油嘅話咧，有機會再落翻之前$80低位呢啲位置嘅。
0: 明白，咁啊讲完油之后咧，主持人贪心少少啦，难得同 Kimmy 倾偈咧，讲多三分钟，讲紧人民币嘅汇价，咁啊中美元首咧即将会晤啦，振兴咗咧市场嘅乐观情绪啦，加上咧近期啊内地公布嘅经济数据咧较预期理想啊，咁啊显示啦离岸人民币咧对美元咧早前啊升破咗6.8之后啊，都叫做得几好啦，咁啊系咪都叫做有一个超过三年嘅高位？讲紧即系。人民幣方面嘅匯價咁啊，往後走勢會係點咧？好多朋友都做人民幣定期啊嘛，喜歡咁啊，睇法又係點咧？咁啊，交俾 Kimmy 講埋呢一個啦，好唔好啊？唔該曬你。
1: 咁當然就希望見到人民幣強勁，就係呢一個中港股市強勢啦。因為咧，我哋簡單都會睇咧，如果離岸人民幣走勢強勁嘅話咧，即係證明咧啲資金係會流入去到中港市場，特別 A 股市場。A 股好咁啊，港股就好啊。咁其實咧 ，A 股我覺得相對上真係強韌好多嘅。嗱，大家以前見到上證指數咧去到4000呢啲位置，一見阻力就一定跌翻落嚟。唔好意思，今次真係企穩咗差唔多超過半年噶啦。嗱，上證指數咧依家見4225，昨日更加橫行突破向上阻力位4215，咁所以我都會建議咧，今年下半年嗰個投資部署嘅話咧，就應該要繼續揸住一啲 A 股相關嘅一啲概念股啦，或者大家係有一啲嘅國指對比相關嘅一啲 ETF cover call 啊，亦都可以嘅。恆指又點咧？就真係慢啦，因為點解咧？亞太區股市裏面咧，喺今年上半年咧，唯一跑輸嘅就係恆指。依家年初至今回報率咧得翻2.9% 嘅，但係上證指數有5%，最勁就韓國市場78%，已經咧未夠半年咧，已經跑贏咗全年舊年嘅升幅嘅。之後接住日本股市、台灣股市啦、中國台灣啦，都有40%嘅。咁所以咧，大家依家望住人民幣強勢，唯獨某一樣嘢，唔該同我講股證。咁我港股其實我都覺得咧，短線應該有機會咧衝上27,000水平嘅，咁啊，琴日26,406啦。中港市場琴日公布啲中國經濟數據都非常之靚仔，真係冇一樣係差，即係通脹又有，工業數據又係全部好過市場預期。今年首季到中國 GDP 又好過市場預期，唯獨是喺藍籌成分股裏面，全部啲股份未瞓醒啦，即係見到阿里巴巴嗰啲全部都唔識得喐。咁得百度呢，依家係昆崙心識得喐嘅啫。咁所以大家都係集中炒翻啲半身股 AI 概念股、芯片板塊為主咯，或者可以繼續關注只981中芯國際嘅。
0: 嗯，睇 ADR 咧都瞓翻醒㗎啦，好似我哋晨光第一線咁樣。咁啊，今日盈利港股應該會做得好翻少少嘅。 嘅早晨咧，非常多谢啊，光大证券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 Kimmy 咧，帮我哋详细咁样分析大市。

0: 啊，同埋全方位咁样讲埋港股嘅情况啦。Kimm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1: 本人为证监会持牌人，并会有持有以上股份。
0: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immy， 我哋稍后时间再同你倾偈啊！多谢晒你啊，拜拜，
1: 拜拜。

0: 佢就系呢本浪漫教科书嘅作者Jeffrey 魏俊生带嚟一首作品 Textbook Romantics。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 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线，
0: 八点廿七分啊！同小白同埋 Vicky 咧讲下呢个夹公仔机咧，依家研究紧立法啦，计划上限咧去到300蚊啊！咁我都觉得啱嘅，有阵时咧啲夹公仔机入边嗰啲嘢咧都越夹越贵啊！我有见过有部电话都夹得到咯。即系你一部电话动辄都讲紧4-5千蚊啦，入边都有啲叫少少博彩条。

0: 例啊，或者叫賭博條例啦，即係琴日開會嘅時候，即係
1: 博大
0: 係咁，我估呢個都係感覺佢個遊戲係想咁樣玩啦、啊。咁、我就唔評論，因為我就覺得好嘥錢。
2: 而家
1: 青山，
0: 同埋我本身冇呢個技巧，所以我一定係唔玩嘅，因為我知自己輸硬啊。
2: 佢一定係贏到，又話有嗰啲咩坊間有俗語叫寶夾嘅，
0: 係
2: 所謂寶夾咧，你有冇聽過？
1: 系咪你夹十次就有一次？
2: 保底就有一次个夹咧系会好实嘅，系、
0: 哦、
2: 啦，即系会有呢啲咁样。
0: 即
2: 系
0: 其实佢都好取巧啦。咁一开始你又唔讲佢个夹系松嘅，系咪先？
1: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啦，
2: 即系盘股开初嘅时候啦，
0: 系
2: 啊，咁我都冇谂到，我谂住真系纯粹全部都系技术嚟嘅咋。咁但系原来有啲位系可以个夹系会实啲嘅咁样，
0: 系系。
2: 咁咪变咗即系每一次玩嘅时候都好似系操控喺个老板上面咯。
0: 不过依家系都仲系好流行嘅，我都几估唔到，就系、是、譬如连弥敦道有啲好大嘅铺，旧时可能系药房、系金铺、系找换店，依家都变咗系夹公仔机或者夹公仔铺头咁样咯。咁又真系咁有数先会开啫，如果咪执咗啦。咁即系证明其实对于市民嚟讲或者后生仔嚟讲都几疯魔啦呢。
2: 系啊，即系好容易就会行入去咧，我夹一夹啦咁样，有冇都即系打个圈。夹完有就有，冇就走咁样嘅心态。
1: 香港天气越嚟越热啦，好多时候咧就入去，不如入去凉一凉冷气啊！你见到诶几得意个公仔，不如试下啦，夹下夹下咁啊！
0: 即都啱嘅，系即情侣嗰啲系咪？即系即可能话，
2: 我夹只猪猪俾你啦，
0: 系啦，类似嗰啲啊，夹只布布俾你啦，咁样即旧时兴啲啦，依家冇咁兴啦，系咪先？即可能就会动辄，可能你买一只都可能300蚊，但系你夹咗400蚊。咁所以呢个大家即系做玩家又好啦，或即系都要留意一下当中啊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有货车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十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六点半，一架九巴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嗰阵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同多名巴士乘客受伤，全部系轻伤。部分人坐喺路边等候救援，最少两人送到联合医院救治。运输署话，因交通意外，宝林路往秀茂坪道方向近宝达商场的部分行车线依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在宝林路往秀茂坪道方向的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宝林路近马油塘，上址交通挤塞。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又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凡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之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事以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不满意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961点，升5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61.62美元，卖出4,763.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3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有啲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嘅，咁而家未清理嘅交通意外咧仲有两宗啦，一宗就喺上水嘅宝石湖路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挤塞，咁包括系粉锦公路啦，去翻粉岭公路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扫管步路，同埋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啦，近住彩园路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上水宝石湖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一带比较挤塞噶。咁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啦，近住北区医院嗰一段啦。另外扫管步路同埋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近住彩园路嗰段啦，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噶。咁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站噶。就系、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 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站。较早前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司徒拔道慢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但是仍然到影响到一带的交通，包括是黄泥涌道左转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另外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但是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就是葵涌道去九龙丽景港铁站的意外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牛池湾街市交通就回复正常。较早前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仲有车龙排到去马油塘噶，受影响的巴士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而安秀道去翻宝林路方向都系比较挤塞啊。再重复多次，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巴士都会陆陆续续行翻原有路线啦。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马油塘。另外安秀道去翻宝林路都系比较挤塞，利安道近住顺利消防局对出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来回方向封路重开啊。而家利安道近住顺利消防局一带都系车多缓慢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就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0: 有快乐。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6: 港台电视31。
8: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9: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到10:00，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10: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100%，
11: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0: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10: 阿欧、
0: 嘉明、
10: 白元浩，
12: 仲有我啊，我是 Vicky 啊，
10: 系我系阿欧啊，
12: 系啊，喂，其实咧今日啊，呢一个咧，即系每日都会有一个大嘅命题啦，去同大家。
10: 我都做得到，
12: 系啦，我都做得到啦。今日好想同大家咧去分享一样嘢，见到咧我喺Facebook 嗰度有一张相，就系写一个 圆形食物嘅餐单。嗱，我已经谂好食乜嘢啊！不过咧，我想听下两位拍档，如果讲紧圆形食物，即系嗰嚿嘢 original 就系咁噶啦。即系你可能当烚蛋啦，咁啊，听众朋友就好理解到。咁你烚蛋烚完只蛋会点啊？剥完壳之后，
13: 咪
12: 圆形食物，即系佢都系一个蛋形噶嘛。嗱，你煎蛋咧？就唔係圓形食物啦，即係話你有烹，即係你嗰個形狀有所改變咗嘛。你兩位呢，如果係食圓形食物嘅餐單，想今日五月十二號過得健康啲，食得健康啲，會食啲乜嘢呢？
13: 我會想食牛油果。
12: 哦、
13: 我自己都幾鍾意食牛油果茶麵包嘅。咁麵包係咪圓形食物呢？
12: 麵包唔係。
13: 咁我就唔
14: 圓形食物，即係其實呢雞蛋，我覺得就算煎過，我覺得都算係圓形，因為佢冇進行過加工，冇進行過加工。如果你話即係我仲你可以諗多陣先，係啦。咁如果你話圓形食物嘅話咧，
12: 麵包唔係啦，麵包應該唔係啦，
14: 整個都唔係啦。咁最簡單嘅就係譬如沙律啦，咁好多嘅菜蔬菜嘅沙律啦，其實你就咁放入去，可能加啲橄欖油撈，跟住就已經可以搞掂啦。
12: 即係簡單嗰啲羽衣甘藍嗰啲，你滴幾滴蜜糖落去嗰啲，一定係圓形。
14: 跟住咧，又或者你係譬如雞扒嘅，咁雞扒你可以輕輕只係焗下佢，跟住就已經放入去。咁我覺得其實都係可以啊！如果你話再圓形啲食物嘅，例如刺身啦，
12: 係啦，
14: 刺身本身都係啊！
12: 我兩樣都係啦，即係先講咗小白嗰個刺身，咁一定係啦。咁刺身即係好 original 其實或者雪魚扒咁樣，即係佢成你鋸出嚟，佢係冇精製過噶嘛，即係成嚿肉，成個魚肉鋸出嚟，咁你烤個忽就係烤個忽噶啦嘛，係咪先？即係好似你頭先講話。烚番薯或者焗番薯，其實我好中意食噶。
14: 係啊，
12: 即係黃番薯咧係好甜噶嘛，
14: 甜到咧啲糖漿漏出嚟嗰啲，
12: 真係好正、啊。
14: 你真係忍唔住咧唔買啊！所以而家見到咧嗰啲番薯咧，佢冇爆汁咧，
12: 係啊，你就唔想食。
14: 我唔開心，
13: 你唔開心。
12: 我有段時間咧，未喺嗰個Mackie 嗰個百貨公司嘅，咁佢有個十零蚊嗰個番薯噶嘛。其實咧，我覺得咧，佢嗰、那個个大细咧太少啊！
14: 太细系啊！
12: 我每次咧食完之后我都觉得唔够嘅。
13: 嗱、
12: 唔好讲价钱啦吓。系啊，但系咧我又好中意咧，你哋食呢啲一类嘅烤番薯咧，会唔会食埋番薯皮嘅？
13: 我唔食番薯皮噶。
12: 我几中意食番薯皮，我觉得好有嚼劲
14: 嘅。我睇下嗰个烤系点。
12: 系同埋干唔干净啦？
14: 如果你话系，
12: 即系你街边嗰啲咁样，你未必会食啦。
14: 街边嗰阵一定好肥美啦，因为佢泵到佢啲汁啊爆啲糖。
12: 但街边我觉得有啲污糟啊，成日都觉得好大尘噶嘛。即系我又谂起即系。九龙塘港铁站嗰度，我哋由细搭小巴到大嗰度，咪有档炒栗子嘅。
13: 真系一到冬天闻到咧，你都想买翻去。
12: 我依家唔买啦，好贵。旧时十蚊嘅嘢，依家
14: 都四五十蚊，
12: 变咗三四十蚊啊！一个番薯，一两嚿番薯，真系。系啊，唔好以为食番薯平。
14: 呢个系情商消费嚟嘅，呢个情绪消费嚟嘅。
12: 即系我发现，真系物价真系腾飞，真系腾飞啊！我觉得嗱，即系我就拣番薯啦。你哋两个会再拣啲乜嘢？喺个圆形食物个餐单嗰度咧，喺今个早上，
14: 我头先就话沙律同埋鱼生啦，都系啦，鸡扒啦。
13: 我会加虾咯，因为其实我。

0: 幾中意，無論係烚蝦啦，定係自己煎蝦啦，我都好中
1: 意。白灼蝦又好食噶。
0: 其實白灼蝦咧，就算唔點豉油，只要啲蝦夠新鮮咧，佢嗰種鮮味咧就已經有種蝦嘅甜
1: 味。我個大仔咧，對唔好意思啊，我個大仔其實佢都好中意食蝦嘅，但係咧佢遭遇咗一個好慘嘅情況，對佢嚟講。佢敏感啊，佢好中意蝦嘅味道，但系佢咧，一食蝦嘅話咧，佢就個嘴會好痕啊！
2: 哦，嘴痕啊，我以為身痕癢添，
1: 佢個嘴就會痕，身就會再嚴重啲，就會去到身嗰度就開始痕啦咁樣。
0: 淨係蝦定係甲殼類啊？
1: 蝦，淨係蝦。
2: 我細個都係咁噶，鬥唔嚟咯。食到食到有抗體咯，係啊，因為太中意，同埋咧，
1: 包一句先，唔系人人都
0: 系
2: 啊！我知嘅，我估呢啲咁疯狂嘅言论，我估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系有智慧噶嘛，你会过滤啊，同埋即系我哋成长嘅年代一定系咁噶啦。咁依家又有营养师，又多咗 AI 去帮你料理一下你个人嘅健康，咁啊，即系大家要有理性同埋智慧啊。不过我真系觉得喺香港咧。你食唔到海鮮咧，都食少好多嘢。我妹妹有個外佣姐姐咧，佢真係唔食海鮮噶。其實我發現咧，同佢出去食飯，就算食中菜啦，食中菜，原來每樣嘢都有蝦同埋魚或者海鮮嘅元素喺當中。你簡單臨尾埋尾啊，炒碟揚州炒飯啊，你都有蝦粒喺嗰度嘅。如果唔係咧，就會有嗰啲咩櫻花蝦炒飯啊，佢點都有啲蝦乾啊、魚毛啊、鰻魚啊，即係佢點都會整啲。同海鮮相關嘅嘢咧，
0: 加入咗落去，
1: 係啊，同埋成日聽營養師講啦，
2: 姚柱啊，姚柱啊嗰啲 friend 啦，係啊，
1: 即係好多海鮮其實都係優質蛋白嚟嘅，
2: 係啊，
1: 咁我哋又好彩，我哋地理位置基本上都係海側邊，咁啊以前係轉口港，係咪先？呢個好啊，喂，咁你嗰個係咩話？
0: 我就話蝦咯，
1: 蝦
2: 係蝦幾好啊，其實好健康噶，即係齋食烚蝦咧，比食雞胸更好噶。有啲朋友即係講健身朋友啊，或者節食朋友，咁當然啦，即係又要包翻到底。每样飲食嘅嘢都係啊，你問下註冊營養師啊，或者飲食均衡係好啊，唔好食死一樣嘢啊咁樣。咁我都係嗰句啦，即係你聽啦呢個節目嘅，我期待你都係好有智慧啊，係咪先？你係懂得去好好愛惜自己嘅身體嘅。OK， 如果你唔識咧，我哋有啲專業人士，我哋即刻聽下咧李嘉仁醫生同埋咧阿嘉明嘅訪問啊嚇。
3: 小明、嘉明講健康。
4: 李嘉仁医生，早晨啊！
5: 早晨啊，嘉明。
4: 今集我哋讲嘅呢个话题，原来系几年都会嚟一次嘅喎。
5: 系啦，我哋讲紧有啲病毒感染啊。病毒感染其实全世界都系有好多。
4: 系。
5: 不过最紧要咧，呢啲会致命嘅咧，咁我哋特别小心噶啦。但我哋最近听到咧，汉他病毒。
4: 啊，系、哦。
5: 系啦，汉他病毒系乜嘢？唔系话呢个汉，系呢个汉朝个汉。啊，唔係話看望嗰句看他咁啊死，看他病毒係乜嘢咧？嗱，佢哋嗰個家庭咧，好多時候有嚴重嘅病同埋死亡噶。咁佢主要咧呢啲病毒咧係影響兩個器官，第一咧叫做肺部嘅病毒，另一種咧就肺部唔係肺部啦，而家係腎部嘅，個腎出咗事嘅，咁呢啲咧。就係、是、好、多人驚嘅，咁當然我哋時時話啊點樣嚟噶，係咪好似呢、這個好多病毒咁樣打一支嚟噶咁樣？唔係，佢哋主要咧係呢個病毒喺啲老鼠科嗰啲咁佢哋有帶住咧，然後好得意喎，佢哋嘅口水啊、糞便啊、小便啊。都可以經佢哋惹到我哋人類
4: 嘅，即係如果鼠患特別多嘅嗰一輪就可能要特別小心咯、哦。
5: 冇錯啦，鼠患咧全世界都可以有，因為啲老鼠太過犀利，
4: 太頑強啊，
5: 太頑強，你有乜可能啊殺曬啲老鼠咧？即係老鼠啊或者其他啲咬嘢作為咬嘢嗰啲動物咧，就會帶咗呢個病毒，佢哋又唔會死嘅、哦。不過喺佢哋嘅糞便啊、小便啊、口水啊，都惹到人嘅。咁啊，呢個病毒咧係其實冇乜特別嘅國家，其實咧係全世界都有嘅。包括美國啊咁樣都有呢啲病毒嘅。咁啊，主要係個病徵係點樣咧？嗱，第一時就佢開始惹到呢個病毒咧，一個至八個禮拜後咧，個人好疲倦啊、發燒啊。周身骨痛啊，肌肉痛啊，咁样。然后

0: 有啲啊头痛啊、头晕啊、啊打冷震啊、啊肚痛啊、啊作闷作呕啊，嗱，其实呢啲咁嘅病征，好多病征都系咁上下嘅，
1: 好似好普遍嘅病征嚟。
0: 系啊，啲病征咧，即系尤其唔想翻学嗰啲小朋友又话，
1: 又系肚痛
0: 啊，又系肚痛啊，头晕啊，咁样一俾佢打机，佢立刻唔晕噶啦，真系。
1: 系
0: 啊，咁我哋先头先讲过咧，系初期嘅病征，
1: 系
0: 咁跟住四日到十日后咧，那个病征嚟啦，咁啊咳得好紧要，唞唔到气，仲有咧啊嗰、那个好似肺部咧，好似有水咁喺度咁样。
1: 哦，
0: 咁、啊、呢个我哋头先讲过咧，就系、是、汉他病毒肺部感染嘅病征，叫 HPS。但系我哋讲过咧，另外一种都系汉他病毒，佢就影响嗰、那个会有出血啊、发烧啊，同埋影响个肾嘅。咁啊，病徵嚟噶，嗱，惹咗之後，可能一個到兩個禮拜後咧，開始病徵嚟啊。佢哋主要又係點樣？都係咁上下嘢，啊，頭痛啊，背痛啊，肚痛啊，發燒啊，打冷震啊，又或者睇嘢睇得唔清楚咁樣噶。咁啊，然後咧，佢哋一睇，咦，呢、這個病人好似咁啊，面紅紅咁樣啊，又唔係怕醜，又唔係呢個。化咗妆啊，咁啊佢眼嗰度都可以红埋噶。咁迟啲嘅病征咧，包括咦血压越嚟越低，好似呢个脑部好似有问题，神志唔系几清啊，仲有内部嘅器官出血啦。咁啊，另外咧，我哋讲过呢个系肾部嗰啲咁嘅问题啦，佢咧就影响个肾，佢当然有肾嘅衰竭啦。究竟呢種嘅咁嘅汉他病毒呢一隻咧，咁啊主要咧係有嚴重嘅病徵咧，咁啊仲有5%至15%啊係會死亡嘅。
1: 嗯。
0: 啊，咁呢啲咧喺譬如喺南韓啊嗰啲地方咧，佢哋咧就係有些少係冇咁猛嘅。
1: 嗯。
0: 只有1%嘅人咧就係會死亡嘅。
1: 係。
0: 咁啊，个人点样啊？佢如果佢唔死嘅话，咁佢通常要等几个礼拜至几个月咧，先慢慢好翻啦。咁啊，我哋点样去预防呢啲嘢咧？嗱，主要其实咧就系要灭鼠啦。
1: 系
0: 咁灭鼠咧，喺外国嘅家庭咧，草地啊，有乜嘢好多好大嘅地方啦。咁但系对付呢个病毒咧，就要你喺个屋附近周围巡下，要点样？塞咗个窿啊，避免嗰啲老鼠咧走入嚟啦。咁啊，当然一样啊，整啲老鼠笼啦。但系老鼠笼咧，真系我未见过捉到老鼠啊。系细路仔嗰阵时见到有，咁啊睇个老鼠啊，唔得惊噶，唔使惊噶。咁啊，但系咧喺香港，你点样捉啊？尤其而家咧，好多大厦下边咧就系、是。
1: 餐厅
0: 一餐厅实有老鼠嘅，系、嘛？就算有啲好大嘅公司啊，咩国货公司啊，佢有卖食物嘅嘢，尤其有啲系有熟嘅摊档喺度咧，真系走嚟走去，你都唔知点所以咧就呢个唔系好容易去。对付嘅嘢咧，
1: 但系呢一只病毒就唔会人传人嘅，
0: 唔会人传人啦、主要咧就系嗰啲喺小便啊、粪便啊、老鼠嗰啲系啊，咁啊亦都阿嘉明头先都睇到啦，好多呢个病征咧都系好似同流感一样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哋要关注有冇汉他病毒呢块咧就多咗啦，佢呢个病毒有冇特别嘅特效药咧？是没有的、没有，主要就是支潮性的看护要够水分啊，休息够啊，有什么病痛啊，那些病征呢我就对症下药的。好像这个如果你是 HPS, 空肺科那些呢，那他会唞不到气了。通常呢如果真的个气管越来越差的话呢，可能所以要所謂插喉啦，呢、這個好嚴重啦。咁另外嗰款咧就漢他病毒係惹到個腎嘅 機會咧，就可能真係要洗腎噶，要搞掂身。

0: 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今个星期是啲咩日子啊？你中唔中意用铅笔擦纸胶，又或者系用间尺？今个星期是文具周，点解会有呢个星期？转头 Vicky 话你知。其实我哋都经常用到文具啊，因为我经常喺直播室里面都会写时间啦，系咪？咁、其实我自己如果最用得多，除咗系铅笔之外咧，荧光笔咧就系用得最多啦、
1: 哦，
0: 即系间嘢。
1: 荧光笔我好少用啊。
0: 系、哦、啊。
1: 系啊，因为我间嘢咧，我都系用 slash 或者underline 去到，
0: 哦，即或者圈一啲重点嘅 keywords，
1: 啊，圈都容易睇唔到个字，所以我都系用系用 slash 同埋 underline。
0: 系啊，阿欧咧，你多用咩啊？
2: 我
0: 除咗原子笔之外，俾个
2: 钉书机咯，钉书机咯，系
1: 钉啲 keyword 出嚟咯。
2: 唔系，系咧有阵时，唔系啊，我攞
1: 自己都忍唔住笑添。
2: 你系咪真系想知点解
0: 啊？去啊去啊！

0: 好多人呢有啲 invoice 会钉住一张票。咁、
1: 哦、
0: 呢你用个钉书机个尾呢叫返个粒钉出嚟。其实我从来都唔明点解啲人要钉住张票。即係嗱你记啦即係嗱商业世界
2: 係
0: 商业世界会收音机旁边有名啊你 invoice 咪夹有张票张票咪钉住。咁我就要用个钉书机个尾巴叫返开个粒钉出嚟。咁、哦、你先入到票。有阵时如果你叫烂咗我呢手粗脚粗。
2: 叫手软啊太多票。
0: 唔系呢叫叫烂咗张票呢入唔到啊。我哋啲血汗钱嚟㗎嘛。
1: 嗱今个星期呢就係文具周啦你可以了解一下你身边嘅屋企人又或者朋友究竟佢哋用得最常用嘅文具系啲乜嘢。唔一定系纸笔嘅可能系啲印章啊甚至乎啊啱啱阿欧讲嘅可能系钉书机啊咁样啦。其实佢哋都因为文具周做咗个研究发现呢原来文具爱好者呢佢哋有 92% 嘅成年人觉得呢能够抽时间出嚟手写呢系好重要嘅。甚至乎有 97% 嘅家长都觉得其实教导小朋友正確去用文具呢都系好重要㗎喎因为唔想佢哋用咁多电子嘢。所以如果你系爸爸妈妈即系小白咁样今个星期不如带啲小朋友一起去行下文具店、买返一啲佢哋鍾意嘅文具。
2: 太多文具喺屋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有货车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有十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六点半，一架九巴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时候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同多个巴士乘客受伤，全部是轻伤，部分人坐在路边等候救援，至少两人送到联合医院治理。运输署话，宝林路往秀茂坪道方向近宝达商场的部分行车线依家已经解封，车龙有待消散。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又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期间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会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3点，升675点，港金报4435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0.59美元，卖出4752.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有。

0: 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咁加埋前面啦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都比较挤塞，依家龙尾啦就连埋一齐去到新鸿基中心。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加埋咧前面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住宏光道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咁就系启祥道去启福道方向，近住宏光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咁仲有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车龙咧都比较长噶，排到去到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咁仲有跟进翻较早前啦，上水宝石湖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咧一带咧仍然比较挤塞。咁仲有之前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不过龙尾咧仍然都比较长噶，断断续续咧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中间。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现时咧慢线落翻去湾仔方向，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葛亮红医院。而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加车龙去到新楼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钦州街段慢车，龙尾去到星月居；仲有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虎山道桥底。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红桥，最后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
6: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9，今日咧，阿欧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同埋咧中美元首会晤啦。美股三大指数咧微升啊，其中标指同埋纳指咧再创新高啦。道指有得升啊，升95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3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7点啊。港股 ADR 咧都有得升翻啲嘅，升70点，应该就唔止升咁少嘅，因为大型蓝筹股都普遍向好啊。再睇埋咧，亚洲区内股市咧，外围市况其实都做好啦。理论上咧，整个亚洲区内股市气氛有机会烘托港股啊。今日有机会咧冲翻高100-200点，应该都交到功课啩。究竟实情系咪咁咧？转过头开始咧，大家就可以多去了解股票市场嘅状况啦。呢个时间咧可以呼吁电话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5月12日。农历3月26，睇下今日咧有冇朋友系生日啦，或者爱人你哋嘅周年纪念啦。
3: 5月12日咯，就快5月20日咯，
1: 系啊，520啊，520、1314啊，
3: 哎呀，真系
1: 好重要嘅呢，
3: 准备定嗰啲即系告白啊嗰啲嘅说话啦，可以
1: 系啊，
2: 打嚟告白都几好噶，
1: 告白好啊，告白好啊，
2: 我哋一齐同你，
1: 希望你愿望成真啦，
3: 俾个机会我哋再月老，系讲笑啫，
1: 18723888，18723888，咁啊打个电话嚟咯吓。
4: 晨光第一线，
5: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今日消失的地图咧，我哋邀请到咧就系晨光嘅主持之一啦。
1: 放假去咗几日泰国，
3: 导游 O 系嘛？今日系
1: 啊，去咗几日泰国。喂，我想同小白讲，
3: 喂，你系泰国边度先？
1: 我今次去泰国布吉啊。
3: 喂，我动物园我都喺布吉嘅。
1: 喂，你觉得布吉点咧？我又想听下你讲先咯。因为嗱，动物园梗系 sweet 啦，梗系浪漫啦。
3: 我个仔都10岁啦。
1: 纯粹你觉得咧，布吉呢个地方咧，俾你嘅感觉系点咧？因为你讲完我有啲補充嘅，因為都你去嘅時間可能同我早兩三日去嘅時間有啲唔同啦，去區域又唔同啦。咁我想聽下你嘅感受先，
3: 當下去咩咧？即系去邊區？其實坦白講，都我個仔都5年班都唔記得咗啦。但係咧我最深嘅印象咧就去到，如果我唔自駕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幾麻煩嘅，係啦，因為你喺個島嗰度啦，咁你自己有車嘅話就即係方便好多啦，可以周圍去啦。咁我嗰陣時即係亦都有一個望到海景嘅酒店
1: 啦，
3: 係啦，咁喺嗰度就休息下啦。我覺得咧，佢成個島嘅感覺咧就係好多外國人，
1: 係，
3: 然後咧都是一如既往，泰国呢你煮乜嘢都好食嘅。咁我又去到佢哋嗰啲嘅市集嘅位置呢，亦都有特登去帮衬佢哋嗰啲唔同款式嘅泰国。
1: 即係可能求其食碗船面都係好食嘅，或者食个叫做咖喱炒软壳蟹饭都係好食嘅。
3: 但去到嗰度呢有一个魔力系咩呢？就係有啲呢明明即係喺个嗰啲飲食瓶上面呢写得好出色嘅。好出色，但係劲多人嘅。我唔系好想排嘅。但係排一排嘅时候呢，即係我去咗第二间食啦。都去嗰度攞翻張籌，跟住喺第二間鋪頭食，食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就換鋪頭，係啦，即係佢話嗌我嘅時候，跟住呢邊就埋單，去嗰邊就試佢幾款咧，佢哋最出名嘅小菜咁樣嘅，所以我覺得咧，布吉咧人多，
1: 嚇，
3: 即係特別係市中心地方人多，
1: 或者多遊客啦，外國人
3: 多遊客，係啊，飲食方面咧，大家一定要最好睇下冇得 book 定啦，
1: 係啊係啊，
3: 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咯。
1: 嗱，我同小白咧個觀點咧都好近似啦。嗱，布吉咧好多外國人啦，咁但係咧問題就嚟啦，真係勁旅遊嘅一個地方。嗱，我之前咧都on and off 成日會去泰國嘅，特別係去 Bangkok 啦。我想講咧，Bangkok 嘅消費咧係布吉嘅

0: 二分之一咯。
1: 嗯，
0: 布吉咧，你连饮、啊、一罐啤酒啦，即系泰国嗰啲啤酒，佢有几个厂牌噶嘛？
1: 嗯，
0: 11-12蚊咯，港币、哦。
1: 嗯，
0: 十二蚊港币，有阵时咧，香港嘅便利店买一罐啤酒都系5蚊啫，系咪先？或者7蚊，即系我哋饮啲内地啤酒，或者饮啲日系嘅啤酒，咁、可能都系讲紧7-8蚊吧。
1: 有一个原因系咩
0: 咧？呢、這个物价仲贵过香港。
1: 你知唔知其实唔少嘅外国人咧，西方人咧，
0: 系
1: 佢哋系喺嗰度系长住
0: 嘅，啊，退休咁。
1: 退休咁、而且佢哋嗰度已经系有晒物业嘅，咁啊拎住一嚿嘅钱咧。
0: 系啊，
1: 就喺嗰度嘅。咁佢哋啲物价梗系俾佢 push 啦，
0: 即
1: 系
0: 好明显噶。我第一次去布吉啦，其实我人生第一次去，我就住一个酒店，我就冇租车嘅、
1: 嗯，
0: 只不过就系搭佢哋嗰啲叫做网约平台车啦、
1: 啊。
0: 其实基本上咧，我由我酒店去翻巴东夜市嗰度咧，已经系150-150几蚊一程港币咯。咁、你来回已经冇咗300蚊噶咯，
1: 系啊，
0: 斋搭车。
1: 跟住会谂下谂下，其实可能真系租车。
0: 系啊，咁你再饮多两罐啤酒就，哇，即系都几，我觉得个物价同我想象系完全两码子嘅事。因为我去开曼谷咧，系真系平嘅啲嘢，
1: 冇错，
0: 10-20蚊都
1: 你
0: 食到一碗。
1: 嗰边嗰个standard 嚟讲，你一去到布吉，你真系话哇，
0: 有一
1: 你会以自己睇错啊！
0: 我有一餐咧食咗泰菜海鮮嘅泰菜，兩隻嗰啲泰式嘅大頭蝦，咁都好大隻嘅，即係我手掌成年男人手掌咁大隻啦。咁兩隻呢個蝦啦，跟住一個生菜包飯啦，生菜包啊，即係嗰啲
1: 生菜豬肉包，
0: 係生菜豬肉嘢啦咁樣，跟住再加多一罐汽水啦，跟住仲食多一個魷魚，就成條嗰啲魷魚啦，即係。嗱，三樣嘢加埋，你估幾錢？
1: 400蚊嘅咯，如果喺嗰度得唔得？
0: 400几蚊港紙啊，
1: 係啊，港紙咯、
0: 哇，400几蚊港紙，其實你同香港食冇兩樣乜滯啊！即係你落去九龍城，其實大概差唔多啦，係咪先？
1: 都係，如果香港食你頭先嗰啲嘢咧，
0: 係啊，
1: 都應該係呢個價錢落樓喎。
0: 哇！我成個體驗我就覺得布吉我真係要，
1: 咪先？好認真。我先問咗你先，你有冇覺得個味道？好食过喺九龙城食先，差唔多
0: 系嘛？差唔多，你话泰国嘢都系泰国嗰阵味道咯，即系泰国嘅好食就系泰国嘅好食最极致嘅发挥就系九层塔再加好多唔同香料咯。系甚或乎我有一餐去间再贵啲嘅餐厅食啦，我饮个冬阴功汤，我直情觉得好水溜溜啊，
1: 唔够味。
0: 系啦，
1: 或者溝稀咗。
0: 系啊，我直情覺得嗰間爭啲添啊。咁我即時同嗰個店員講：，喂，點解你嗰個冬陰功咁古怪？跟住佢就攞住個湯入去問個大廚啦。跟住大廚就出翻嚟話：，我哋調配有少少失手啊，呢個你會唔會覺得好啲啊？咁樣咁跟住就真係我又飲翻啊，好啲咁就算啦。佢後屘要send 个 email 同我讲，唔好意思，但我其实好宽容，因为我生日嚟噶嘛，
1: 只系真系加水，
0: 唔系因为我生日正日啊，嗰一日，咁我生日正日，咁我食呢一餐嘅时候，咁佢 suppose 应该做得好啲噶嘛，
1: 尽量完美啦，
0: 咁我又真系做唔到，咁我又真系理解唔到咯，咁不过唔紧要，我觉得布吉最好系咩？个日落好靓，因为我咁啱住嗰地方就有个海边，个海边就望出去就已经系印度洋，我可以开个短视频俾小白睇一睇，即系你会觉得哇，嗰个景致咧再贵咧，其实到
1: 即系值回票价啦，咁样
0: 系啦，即系有少少值回票价 feel 咯，即系意思系咁咯。
1: 哦，系、
0: 都好端丽啊！呢、
1: 个天空又即系金色，跟住个海又因为有倒影又金色咁样，
0: 即系有啲烧天 feel 咯。即系日落就布吉天气又比较波动少少，即系晏昼落一阵大雨。
1: 东南亚地方通常啲天气都系会咁样嘅。
0: 系啊系啊，咁、不过好嘅嘢咧。去一次就够啦，系我下次都系会点啊？选择，
1: 所以我度蜜月之后都仲未去，仲未回，
0: 未同埋，如果你想去近似呢啲，或者你听到阿欧讲，喂，我觉得 CP 值唔够高，我觉得越南系一个好嘅选择咧。越南其实都俾到布吉好多嘅嘢，譬如咁嘅质素嘅 resort 啦，咁嘅质素嘅食物啦，咁嘅质素嘅日落啦，咁都真系俾得到。甚或乎柬埔寨啦，咁但系大家好惊啦，一讲柬埔寨就谂到 KA 元，其实唔系嘅，即系。佢好靓嘅一个日落喺吴哥窟，又系好值得去睇嘅。即系我觉得人生呢啲日落日出， 系咪先？
2: 系啊，所以即系揾多几个咧，就系非常之靓嘅日落日出，咁啊可以同你嘅爱嘅人啦、屋企人一齐去啦。咁如果你话呢个时间咧，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1872388，神光 Morning Call， 咁啊而家就接你嘅电话啦，转头就可以同各位。

0: 听众咧一齐倾下偈啦，打电话上嚟啦。蓝牙耳机非常之方便，唔知道你有冇用咧？而当你用蓝牙耳机嘅时候，有冇发现成日喺一啲人多嘅地方都会断线咧？原来蓝牙耳机都有好多唔同嘅死位，而佢断线嘅原因正直就系因为人太多，导致佢 2.4GHz 嘅频谱挤容啦。蓝牙技术本身系利用 2.4GHz 无线嘅频段进行通讯嘅，咁但系呢个频段喺日常嘅生活入边极度繁忙，除咗你嘅耳机，现场环境可能仲有公共嘅 WiFi， 每一个人手机上面发出嘅热点，甚至乎系屋企嘅智能家具，又或者微波炉，全部都系用呢一个嘅频段噶。在人多挤拥的环境底下，数以千计的设备同时争夺有限的频谱资源，就好像马路塞车一样，蓝牙通讯受到严重的干扰，导致传输数据失去功能，最终就会出现声音断断续续或者甚至乎断线的情况。有少少的方法可以帮你尝试下解决的，例如缩短物理距离，即是简单点来讲，将你这个的蓝牙耳机和你的手提电话装置拉近它的距离，放在心口附近的位置，可能会收得好很多的。另外就是暂时关闭 WiFi， 这样可以减少手机不断受到不同的频谱干扰。你也可以更改音讯编码的。在蓝牙频段塞车的时候，我们将蓝牙的通讯编码由 LDAC 降级为 AAC， 甚至乎是 SBC， 这样就可以确保播放流畅了。又或者你可以开启专属的模式，玩游戏的时候可以在耳机的 App 里面打开游戏模式，或者一个叫做低延迟模式，并且避免同时开启大量的背景影音应用程式。如果同时开超过一个的蓝牙频段的话，尝试关闭其中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保持住电量的充足，以及定期检查专属的应用程式，时刻将耳机里面的软件更新为最新的版本。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想了解多啲，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小白、
3: Vicky、
4: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好啦，5月12号星期二嘅追踪31，电话旁边继续揾到阿畅喺度。早晨，刘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星期二夜晚9:30嘅时间咧，我哋先由音乐咧开始出发我哋嘅电视节目啦。
6: 冇错，今晚9:30有港乐，港乐啊，咁啊继续同大家听下好歌啦。嗱，一首好嘅音乐咧，即系除咗要个旋律好听之外咧，歌手嘅动人演绎都系好重要嘅。咁所以今晚港乐港乐咧，我哋咧就会精选啊一个实力唱将系列，咁啊会同大家咧搜罗好多喺节目出现过嘅一啲好有实力嘅歌手，佢哋嘅演出俾大家可以再三回味欣赏嘅。咁啊，今晚9:30大家一齐留意港乐港乐啊。
0: 好，10:00嘅时间咧就系。维克托的极限清单二，哇！呢、這个咧，次次嗰啲啲极限嘢咧，我都谂唔到，原来可以喺呢方面发展话唱。
6: 冇错啦，今集一样，今集咧维克托咧要去参加一个运动会，咁你话运动会有几困难啫？嗱，呢个运动会我自己未见过之外，听都冇听过，系咩咧？佢去到苏格兰参加一个叫做高地运动会，咁啊呢个高地运动会咧，嗰啲比赛项目咧好原始嘅，即系做乜咧？就係嗰啲大隻佬，個個都係大隻佬嚟嘅，喺個草地上面，咁咧就比賽咧，舉起啲石頭啊，摘嗰啲鐵腿啊，舉起一條好重好重嘅木柱啊，然之後抌去鬥遠啊，等等等等，
0: 好原始喎、啊、喂！
6: 冇錯，
0: 應該係比奧運再之前，唔知可能即係二三千年嗰啲人，可能真係用呢啲去到比賽㗎喎、啊。
6: 你啱啊，小白嗱，呢個叫做高地運動會咧，歷史悠久啦。咁啊，點解咁話咧？即係早期啊，部族時代講緊嗰啲部族首領咧，就透過嗰啲投擲比賽咧，去到選拔一啲精鋭嘅勇士保家衛國嘅佢哋，即係咧係透過呢啲運動，其實係一個士兵嘅選拔環節嚟嘅。咁、時至今日啦，咁大家唔需要再做呢件事啦。咁轉化成為一個運動會，每年咧喺夏天舉行，佢哋每一年都會做嘅。咁咧嗰啲選手咧就要著上蘇格蘭裙啦，即係佢哋民族服飾啦。咁啊頭先咁講啦，做啲好原始嘅大隻佬，即係抌石、抌鐵錘啊、舉石頭啊等等項目比較勁。
0: 我都諗起嗰個樣，拎住個石一掉就，
6: 然之後著住個蘇格蘭裙嘅大隻佬嚟，即係都幾有威望。
0: 然後又有風吹高條裙啊！
6: 即係喺個大草地上面都幾得意。嗱，但係咁講，這個我哋唔係紀錄片咁簡單，係維克托嘅極限 show 啊嘛。維克托咧，佢大家有睇過節目嘅話咧，都知道佢唔係好孱弱，但係佢都唔係嗰啲大隻佬嚟嘅。究竟佢做唔做得到呢件事咧？佢著起嗰條蘇格蘭裙嗰啲選手會唔會笑佢呢？大家都想開下眼界，這個高地運動會是怎樣的話呢，今晚十點鐘一起看這個維克托的極限清單2啊。
3: 是啦，要拎起個錘仔會不會好像有如拎起雷神的錘仔一樣那麼難？
6: 不要說抌啊，拎不拎得起都是一件事啊。
3: 是的，真的拎不拎得起都是一件事，你說得對。好，十一點鐘的時間，學人沙龍空間美學的主題是
6: 嗱，今集同大家講 AI 啊，咁啊 AI 大家知道係人工智能啦，咁啊近年咧即係大家都係一個熱話噶啦，咁啊好多人都覺得咧人工智能嘅出現咧為各行各業帶嚟衝擊，好多人個飯碗不保咁話，咁啊就喺建築界又點咧？嗱，今集幾位主持人都係建築師嚟啦，佢哋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即係做建築師咧，其實需要一啲好扎實嘅專業知識，同時亦都要有想像力，因為設計要有想像力，但係佢哋亦都要落地噶嘛，落地執行嘅，所以個實踐能力都要好強。咁人工智能出現，究竟係為建築師即係添上一個得力助手，定係還是成為建築師嘅對手咧？
3: 嗱、哦，
6: 咁幾位主持人就會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咧，同 AI 一起共事嘅經驗，同埋睇下佢哋對未來嘅展望。咁、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一下，嗱，建築師我哋未必會做，但建築師起嘅樓咧，我哋全部都住緊嘅。咁、大家都想知道未來究竟建築界係點樣發展 ，AI 對佢哋有啲乜嘢衝擊咧？今晚十一點一齊留意學人沙龍啊！
3: 我諗到個爛 get 啦，佢一定會成為建築師嘅對手嘅，因為佢會成為建築師嘅一對手啊嘛！
6: 哇，真係爛 get 喎！
3: 好啦，唔該阿昌，拜拜，
6: 拜拜。
7: 小白呢个几好笑，我觉得都值得讲下吓。咁啊，除此之外咧，继续呼吁电话咧，1872388，1872388。如果咧啊，你都系五月之星，或者咧身边有啲朋友仔咧都系啊生日，以至就系你嘅结婚周年纪念啊，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咧，1872388，1872388啊，转个头咧就可以接你出嚟咧，同啊主持人们咧一齐神光 morning call 啦噃。

将近九点半啦、啊，带嚟有呢首作品啊，张文山 Sabrina 嘅作品《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门》，好浪漫、好诗意嘅一首作品。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大家要留意翻啦。依家27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有货车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十人受伤。事发朝早六点半左右，一架九巴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嗰阵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同多名巴士乘客受伤，全部系轻伤，部分人坐喺路边等候救援，至少两人送到联合医院治理。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靠岸，最後一批一共28個乘客和船員落船後被轉送到當地機場，坐飛機前往荷蘭。遊輪離港並駛往荷蘭鹿特丹港。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表示，由於港區海域風浪較大，根據西班牙海事局的建議，原本停在港外的紅迪厄斯號最終靠岸停泊，保障乘客和工作人員安全。遊輪停靠大約一小時，整個的疏散過程在很安全的情況之下完成。加西亞又說，在遊輪同撤離人士乘坐的飛機離開特內里費島後，西班牙有關部門會全面消毒相關人士的活動區域。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向傳媒表示，目前美國與伊朗的停火協議依然有效，但極其脆弱，形容正處於維持生命狀態。特朗普說，美國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但伊朗在回覆中沒有作出這樣的承諾。伊朗傳媒在過去的星期日報導，伊朗已經向作為調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對美國旨在結束戰事的最新方案的回應，聚焦結束戰事以及波斯灣與霍爾木茲海峽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隨後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不滿伊朗的回應，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83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148亿，啱啱跳咗15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23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唔够一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快手55.8元升4.25元，腾讯控股464.6元升2元，阿里巴巴134.1元升2元，长飞光纤光缆282元升22.6元，中芯国际77.75元升1.15元，紫金矿业39.16元升1.38元，友邦保险87.15元升5.5元。盈富基金26.62元升8仙，惠财动力40.92元跌6.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5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5点，升237点。港金报4435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5.99美元，卖出473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 而另外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嘅交界咧，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多车。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九龙湾启祥道同埋云光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同时，七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依家车龙就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亚皆老街，咁就系七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亚皆老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七行到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同时九龙系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奥运港铁站，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依家车龙就去到星河名居。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多车，龙尾就排到骏业街。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8: 有好好告别。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10: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9: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2: 佢系本地嘅女创作人啊，除咗唱广东歌之外咧，唱英文歌都系手到拿来啊。Moon Tang Take Three。

0: 今年26岁嘅 Moon 青邓海文咧，其实都系一位混血儿嚟嘅。细细个嘅时候咧，成日喺屋企咧自己一个人，就中意自言自语。大个咗咧，就创作自己嘅作品咧，将自己嘅心声写喺歌入边啦。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有 Moon 青 Take Thre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1，啱啱跳咗一架。直播室入面呢有小白啦 ,Ficky 啦同阿 O 啊同听众朋友一起倾下偈喎。陈太恭喜你同陈先生结婚周年快乐，恭喜恭喜。
2: 早晨陈太。
3: 早晨。
1: 你好啊。
2: 好哇把声都好 sweet 喎、
1: 啊。做咩用车嗰个蓝牙同我哋倾偈吓。
3: 係、
1: 啊。点解喺边去边度玩依家
3: 我冇去玩，啱啱送完阿女翻学，
1: 系啦、
3: 啊，侄女，
2: 我侄女，
1: 你而家听住我哋讲嘢得噶啦，专心驾车，
2: 安全驾驶、啊、或者停埋一边先。
3: 我停低咗噶，
1: 停低咗啦，
4: 咁就好啦。
1: 喂，28年前即系呢个浪漫嘅时刻咧，记唔记得你同你先生系点样相识、相爱、相知、相恋嘅咧？吓、啊？
3: 我哋喺公司识嘅同事嚟嘅，咁、就系咯，咁就系因为佢系隔离组嘅，咁、但系佢又要，因为我系做文职嘅，咁佢嗰组嘅人要成日问我嗰组嘅人去
4: 攞啲资料
3: 咁样，
2: 哦，
3: 系啦，即系工作上成日都有交接嘅，
2: 系系系系系。哦，佢就
1: 跟住咧
2: 出勤嘅，
4: 咁佢咪有写过情信俾你噶？
1: 咁跟住咧，系啦，冇理由你工作上嘅往来会变成爱情嘅关系嘅，实会喺一个有个花火位
2: 帮你叮饭，
4: 我或者送嘢饮俾你，
1: 系啦，系点？讲嚟听下先。
3: 同我一齐去买早餐咯，跟住系啦，咁初头系同事嘅，咁大家都系
1: 普通关系
3: 早餐。
1: 普通关
3: 系系啦，普通关系咁，跟住之后佢对我有意思，咁追我，咁跟住我又好顺理成章咁样咯。
4: 即系一齐买早餐，
3: 我哋以前系好简单嘅，
1: 简单咪好咯。
4: 同埋当一齐去买早餐嘅时候咧，相信大家都对大家有好感噶啦。
1: 是是
3: 哦，系都系嘅，
2: 系嘛，系嘛。
1: 呢个婚姻入边最难忘嗰个时刻系其中一个，讲嚟听下，分享下得唔得啊？陈太，
3: 我最难忘啊，最难忘，不如讲时刻，不如讲感受，佢对我嘅一啲好好嘅，系啦。咁譬如我屋企我婆婆或者我妈咪喺即系病得好严重嘅时候，咁佢。

0: 会
1: 喺身边
0: 接佢嚟我屋企同我一齐住，
2: 系
0: 咁啊，让咗间房俾我同我婆婆或者我同我妈咪咁样去住咯。咁我觉得佢呢种大爱
2: 系
0: 好好咯，
2: 系呢个系爱哦，真系嘛？即系嗰个男士，即系讲紧陈生啦，即系佢就即系其实唔止锡你啊，仲锡埋你屋企人，可唔可以咁讲啊？
0: 系啊，佢对我。对我同对我屋企人都好好，
3: 又有爱啦，亦都睇得出佢好有承担，真系可以付托终身。
0: 系啊，
2: 系啊，咁啊，陈太唔紧要噶，即系感动嘅眼泪咧，我成日觉得唔怕流嘅，
3: 系啊，
2: 系咪先？即系最紧要系呢啲系欣喜嘅眼泪嚟噶嘛，即系你而家回忆翻都系觉得哇，呢个男人好，嫁一个
3: 有咁好嘅男人啊，就陈生啦。咁啊，陈太你又？平时又点样对佢好咧？
2: 点样回应佢嘅爱咧？
3: 系啦，
2: 回应佢嘅爱啊！
0: 佢中意食嘢，我养肥咗佢噶啦。
2: 即系你系负责家庭主妇嗰部件，系咪咁样啊？陈太，
0: 系嘅，而家系，以前我哋就一齐做嘢，咁近呢几年我就冇做嘢啦，咁就最主要都系喺屋企咁样都负责屋企嘅嘢咯，咁跟住。佢就好中意食嘅，咁佢又好中意食我煮嘅餸嘅，咁我就有煲湯啊，又煮餸俾佢食咯。
2: 喂，分享下有咩巧手小菜？
3: 中唔中意食我唔知啊，佢中意食你煮嘅餸我就知啦。
2: 巧手小菜有乜嘢？
3: 講
2: 嚟
3: 聽
2: 下。
0: 我中意煲類似佛跳牆嗰啲，佢就最中意。
3: 哇！喂，你一嚟就佛跳牆。
4: 好犀利啊！
2: 你將個門檻教到好高喎、啊，我諗住你咩青紅蘿蔔、白煲豬掌，係啦，或者西洋菜，唔知點
3: 嚟就佛跳牆，
2: 係啦，我諗住你嗰啲，
3: 你個牆都好高下喎、啊，真係
2: 佛跳牆。
0: 因為嗰個係比較難做嘅，咁佢又真係、我一年淨煲一次嘅啫。
2: 係啊，嚇親我！
4: 係咪佢生日啊？
0: 先煲嘅，
4: 係咪佢生日嘅時候整嘅？
0: 新年係啦，
3: 新年
0: 一齊飲
2: 㗎。係啊，咁好啊，幾好啊嚇！咁啊有一個美滿嘅家庭，咁啊好好。携手走落去咧，好唔好？有咩多谢嘅说话要透过大电波，将祝福都同你嘅家人一起分享咧？阿陈太，
0: 我觉得爱系好多包容同忍耐咯。咁其实我先生就包容咗我好多，都忍耐咗我啲坏脾气嘅。咁我都好感恩遇到佢咯，系啊、
2: 我又听唔出你有坏脾气啊，
4: 系咧，
2: 好似你个声线都几善解人意，
3: 系
2: 咯，系咯，冇理由嘅。
0: 对住最爱嗰个人系特别多脾
4: 气，都系嘅。
2: 我唔信，不过唔紧要。你话有就有啦，你话有就有啦。
4: 你会点样庆祝28周年啊？咁样
2: 系点庆祝啊？
0: 应该都系食饭噶啦。
4: 系咪有冇啲咩特别节目啊？
0: 阿女就今年就特别买咗林忆莲嘅演唱会飞俾我同佢去咯。
4: 哇，几顺女啊！
2: 忆莲几时开 show？ 我都冇怀疑添，系啊。
0: 我哋买咗17号嗰场，
2: 哦，即系5月啊，哦，
0: 系啊，
2: 系，咁啊，希望你哋开心心，温习下，一定唱呢一只歌噶啦，一定全场大合唱呢一只歌，我哋一齐听下呢五只字嘅歌曲，至少还有你，送俾你同埋你先生，好唔好啊？吓，
0: 多谢晒，
2: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0: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剛才阿陳太咧，真係好強，
2: 係點樣強？
1: 佢一嚟就佛跳牆
2: 啊！佛跳牆，你知唔知喺周星馳《食神》呢部電影入邊，簡直係充滿光環嘅一道菜，
1: 梗係啦，
2: 係咪先？
1: 即係佛跳牆，點解會佛跳牆？因為好食到啊！即係佛啊，都要咁樣嘅舉動啊！哇！
2: 即係同埋與此同時，就係入邊好多珍貴食材咯。
1: 梗
2: 係
1: 啦，
2: 即係佢唔會用啲寒寒酸酸嘅去煮，同埋舊時即係佛跳牆呢家嘢係皇上入邊嗰啲御品嘢嚟噶嘛，即係御前一定要吃嘅一啲嘢啦。
1: 事前功夫又多啦，咁啊，然後煮亦都要煮好耐啦，即係要不斷煲佢啦，
2: 你諗下
1: 燉佢啦。
2: 啊，即係中國人真係犀利。海参呢家嘢都谂到点去烹调，即系你海参其实好难搞到好淋淋个即方法噶嘛，你明唔明我讲咩？
1: 所以海参
2: 又索晒啲芡啊、汁啊嗰啲嘢，
1: 系
2: 哇谂起都觉得正，真系啊！
3: 打鼓啦个，
2: 跟住又花胶啊，
1: 系啊，
2: 又鲍鱼啊，
1: 呢啲真系我都要赞我阿妈，佢煮呢啲都
2: 系
1: 好叻嘅，即系佢处理海参啊，
2: 系啊，
1: 即系花胶呢啲佢都
2: 系高手，
1: 相当犀利，
2: 高手
1: 系啊。
2: 其实我老豆都系，我发现上一脱啲人咧煮呢啲过年菜咧，真系煮得好好嘅，
1: 系咯，
2: 真系煮得
3: 有心机。
1: 佢哋啲蚝豉都特别香啊，
2: 即系炆嘅嘢咧，系炆得好好。做咩啫？系咁
3: 话好饿啊！真系
2: 好肚饿咁咪，
3: 系啊！就快完
2: 做完节目咪
3: 食
2: 嘢咯。
3: 我哋系咁讲，
2: 啲后生女要有忍耐。我依家六分零钟嘅时间，你一定忍到嘅。
1: 系咯，
2: 系嘛？
3: 咁系得啦。
2: 好啦，交翻俾小白煮啲更好食嘅嘢，引诱你先。
1: 我个脑仲喺度谂紧呢个发菜蚝豉。
2: 喂，有段时间。

0: 不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一个character， 佢个名字中文译名叫做神奇小子。咁佢都系藤子不二雄嘅。咁佢咧就系、是、讲有个小朋友就都系读书好差，咩都好差。跟住后屘就有个外星人坐住个飞碟，就喺个草丛嗰度瞓完觉出嚟，就啊我原本要走噶啦，不过见到你缘分啦，我
1: 顶。然后嗰啲人咧喺嗰度备赛嘅时候，
2: 系
1: 俾好多网民发现喺高空影落去嘅时候，就好似一幅漫画咁。系啦，咁因为咧喺一个好狭窄嘅天井里面比赛，
0: 有冇图片即系拜读一下？
1: 梗系有啦，嗱俾你睇啦。因为佢比赛嘅里面咧，好多嘅蔬菜啦，
2: 哦、
1: 或者系成个构图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好色彩缤纷啊。
0: 所以好似喺高空望落去咁样，一格格
1: 系啦，喺上面影落去嘅。咁、所以咧个感觉咧就好似哇，系漫画咧跳咗出嚟现实咁样啊！即系譬如有啲人咧就喺度磨紧啲豆浆啊咁样，有啲人咧就喺度切紧菜啊，蔬菜有好多唔同，
0: 仲系中菜添，咪即系好似。又系嗰个漫画咩？中华一番
1: 系
0: 嘛？
2: 我知啊，啊但系中华一番
0: 又离谱啊！呢、這个
2: 冥界篇咯、
0: 啊，
2: 去咗冥界煮嘢食啊！
0: 而家
1: 夸张嚟啲，
0: 呢个
2: 系啊，依家
0: 好难去
2: 啊！你煮嘢食煮冥界啊，大佬！
0: 当初又话啲食物点啊，都睇到佢煮得好犀利，好霹雳啦！来冥界啊！
2: 但佢已经死咗啦，煮到啊，真系搞笑。
1: 咁所以咧，原来咧有漫画风格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只要我哋多啲发掘咧，都可以将嗰度变成热点。
2: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有机会大家睇下漫画啦，漫画嘅世界都俾大家一个好嘅舒服逃离空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六点半，一架九巴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嗰阵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和多名巴士上的乘客受伤，全部轻伤，部分人需要送院治理。受意外影响，宝林路近宝达商场的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湖南衡阳市有住宅起火，造成五死两伤。当地应急管理局话，伤者正系接受救治，并展开善后同事故原因调查工作。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帮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期间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利乌斯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防长费奥多罗夫签署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放是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63点，升157点，总成交金额65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1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4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快手55.85元，升4.25元；腾讯控股464.6元，升2毫；阿里巴巴134.1元，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82元，升22.6元；中芯国际77.75元，升1.15元；紫金矿业39.16元，升1.38元；友邦保险87.15元，升5.5元。盈富基金26.62元，升8仙。惠财动力40.92元，跌6.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38，瑞士法郎10.043，澳元5.662，加元5.719，新西兰元4.663，欧元9.2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27。日经平均指数报62459点，升41点。港金报4435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8.56美元，卖出472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啦，去翻机场方向近住海水抽水站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过咗欣澳站少少噶，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海水抽水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咧就过咗欣澳站少少噶，九龙湾嘅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而家就正常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唔好射游戏啦，
7: 我订咗啦。
6: 吓、啊，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8: 神光嘅 morning 就
9: 系
8: good morning，
9: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咧放送俾心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9: 神光第一线。

0: 首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而信天翁这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
1: 怎去预计我最后结果？
0: 作曲编新昌，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亮。
1: 未断气，亦不斗死过活过。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信天翁》。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全新感觉，
8: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早晨，哎呀，又见你，
2: 好挂住你啊！
1: 咪要赞下佢先，赞下佢先，乖啊！今日食早餐啊，
2: 没错。
1: 一翻嚟见到，诶、
2: 欸，诶，就有个包，
1: 咬住个包，系啦，啜紧包嘢，
2: 系啦，冇错，
1: 啊，俾你话得多，
0: 系啦，
2: 我下次咧，听话啦，
1: 下次同我哋一齐落去我哋下边餐厅食，点解咧？
2: 睬你都傻，
1: 因为我哋有啲特别嘅酱料，哦，越嚟越多。
2: 其实讲唔讲得噶？即系我哋外来带啲嘢落去个镜，
1: 唔系，阿老板娘今日见到，咦，见到望住佢都好张
2: 相，越嚟越多，开头就一鸭，跟住两鸭，跟住四鸭。
0: 你自己系咪有条腰带穿啊？
2: 系啊，前啲要咁，
1: 有啲辣嘅，有啲唔辣嘅。
2: 冇错，
0: 哇，犀利，
1: 阿Joy好，我特登买素嘅，
2: 我专登买俾佢嘅，系啊，今日买咗一个新嘅，
1: 捞嚟
2: 汤，捞
0: 喺汤度，
1: 汤面，
2: 哇，好食到死，连啲汤都饮埋啊！
1: 系啊，因为啲汤冇肉嘅，
2: 系啊，
1: 有冇肉啊？冇噶，冇噶，我哋就咁样搵啲菜咁烚嘅啫。
2: 系啊，系啊，咁样嚟讲，系对你几好啊？
1: 系咯，
2: 系咪先？真
1: 系
2: 好
1: 好，系啊，所以要赞呢个人啦。
2: 系啦，乖啦，食早餐，
0: 价值满满啊！食个早餐。都俾人讚嘅，原來好開心。
2: 咁係啊嘛，係咪先？我早餐一定要食啦。
1: 真係
2: 我哋咁長時間做嘢，嗬。
1: 同一樣嘢，又要起身咧，要有啲嘅能量。
2: 係啊，餓咗成晚，啱啊。
1: 一定食早餐啦。係
2: 咯，咁咪好咯。
1: 同埋記得要空肚。
2: 係，
0: 空肚食早餐。
2: 好難唔空肚。
1: 或者飽，
2: 或者唔空肚。
1: 咁又飽肚定空肚？
0: 有時
1: 係
0: 宵夜啊嘛，啲宵夜未消化。
1: 未消化。
2: 咁你都成晚啦，傻豬。
0: 所以唔好食宵夜，因為比較難消化。
2: 都啱嘅。
0: 係啊，依家真係。唔敢太夜食嘢啊，
2: 系
0: 啊，都系朝早食啦。
2: 冇错，嗱，其实咧又咁嘅，你夜晚太夜食嘢咧，其实基本上咧，你都知，诶，你瞓低好早就瞓低嘅话咧，你又会有呢一个嘅胃液倒流，
0: 系啊，
2: 系啊，千祈唔好胃酸倒流，咁跟住你又有消化唔到，第二日起身嘅话又晕晕沌沌，何必咧？
1: 因为
2: 系咪早啲食饭好啲嘅？
1: 你瞓觉啫，你里边嗰啲胃啊，
2: 做紧嘢啊嘛，
1: 做紧嘢，
2: 系啊，加班，你谂下你加班，
1: 肯定系唔妥唔锯，
2: 系啊，
1: 咁你唔锯第一你琴晚瞓得好，
0: 佢咪揦一揦你咯，
2: 系啊，冇错，你咪病咯，
1: 你咪攰咯，
2: 系啊，
1: 攰，
2: 冇计啊，
1: 冇计啊，
2: 因为佢冇休息啊嘛，
1: 系啊，
2: 系咪？
1: 佢冇得休息，你想休息？
0: 我试过咧，真系胃液倒流咧，系夜晚，唔知大家有冇试过？瞓觉嗰时候。

0: 系好似突然间咧火烧心咁样啦，跟住成个人坐起身，
1: 冇错，
0: 跟住咧就好似喺个梦，系啊，真系坐咗起身，成个人一弹咗起身，跟住咧个梦本来发紧梦噶嘛，就好似咧你喺个游戏里面咧突然间俾人强制你 lock out 咁样，登出咁样
1: ，force quit，
0: 系啊 ，force quit， 诶咁样登出咁样，跟住成个醒晒，
2: 噔，
0: 哇，好辛苦，
1: 都系咁讲真嘅，同埋你好似有啲酸啊，喺下边度嘣咁样涌出嚟，
0: 你
1: 又
0: 我
1: 谂
0: 要。坐翻成大半个钟，我先即系叫做可以瞓得翻，
1: 好辛苦嘅嗰个感觉。
2: 唔好食宵夜，
1: 梗系啦，
2: 真系唔好食。
1: 冇错，同埋你哋食完嘢嘅话，就要坐一阵，或者行一阵
2: 先，
1: 唔好即刻就瞓低。系啦，我以前好中意嘅，即系一食完之后就瞓低。
0: 系啊系啊，通常呢啲咧咁舒服嘅动作咧，都带嚟一啲后果。
1: 系啊，
0: 越好食嘅嘢越邪恶一样。
1: 你迟早要还嘅，
0: 迟早要还。
2: 好笑啊，阿欣欣啊，你我今日咧同阿Yu做节目咧，
1: 系
2: 我又唔系望住
1: 你，你吓死我！
2: 今日细个咗咁多嘅样。
1: 黐线！我今日翻嚟嗰阵，我同佢讲嘅话，我好唔中意个头。
2: 喂，佢话佢剪咗新发型啦，咦？呢个颜色几好睇喎！
1: 我唔单止剪咗新发型啊，我仲有个新嘅颜色。
2: 新嘅颜色
1: 啊，成个头都唔同噶。
0: 系啊，
2: 佢硬系。一路鬧自己個頭髮，我都幾好睇。
0: 唔係我初頭好驚佢會問我咩咧，喂，我有咩唔同咗啊咁樣。
1: 你有留意嘅，
0: 我有留意
1: 嘅，
0: 我有留意。但係通常我唔會第一下話，你個因為唔知第一唔知佢中唔中意啦。第二咧其實有時係我哋中意佢好唔中意啦。
2: 係
0: 係。呢個依家就係個 case 啦，或者係
2: 依家就係呢個 case
0: 啦，或者係佢好中意，其實我哋就覺得你唔好意思講啊嘛。
2: OK OK OK。
0: 係啦，今日就係前者，係啦，就係我哋 OK 喎，覺得幾得意喎。
1: 我系要咁小心噶，我成日讲都系你对嗰个人讲嘅，尤其是系发型啊，正如你所讲嘅就系你真系唔知噶嘛，
0: 真系唔知噶，
1: 系啊，所以其实有时你就会保留。
0: 你有冇
1: 试过见
0: 到啲朋友
1: 讲嘢先？
0: 仲会搞呢个咩嘢啊？
1: 系啊，
0: 翻嚟，跟住佢又话点啊？正唔正啊？即系佢兴致勃勃咁嚟啊，系咪好正咧？
1: 你要睇佢个样嘅，你去俾一个官方嘅答案。
2: 我觉得既然佢系咁即系可以好喜欢自己嘅发型，其实。OK，
0: 系
2: 啦，冇嘢，
1: 系啦，
0: 佢中意得啦，最紧要
2: 系啦，个个嘅即系角度唔同嘅，
0: 系
2: 啊，但系好似我自己咁样，有一次好多年前啊，我自己突然之间咧就去我发型师嗰度咧，我话我想试下啲新嘢啊，近排咧见到啲即系后生仔咧染嗰啲头发咧染到白色咁样，几靓，
0: 即系
2: 飘晒，好啦。咁咧，我就去叫我髮型師咧，即係幫我去漂啦。好多年前，
1: 係
2: 好啦，漂完之後咧，你
1: 坐一日啦。
2: 啊，我咧啊要啊半日啊，
1: 係咯，好耐㗎。
2: 咁咧，我就翻屋企啦。我屋企人話：你第日即刻同我整翻啦。
1: 點解啊？
2: 哇！我嗰啲皮膚係黑喎，即係變咗咧，好似去咗即係泰國啊。佢話你好似個泰國人，
1: 並無不敬，
2: 但係就並
1: 佢
2: 個樣好似泰國人，但係咧就走去染到個頭白色。
0: 唔係有啲巴西人都係咁，啲皮膚黑黑地，但係啲頭係金色嘅。
2: 係啦，係啦，
0: 都係咁。
1: 但
0: 係
1: 佢哋要加埋個 feature，
0: 係啦，
1: 或者高高大大著衫可能會好睇。
2: 我就見到
0: 或者喺翻嗰個熱帶地方咧，成件事啱曬啦。
2: 好型
0: 嘅，
2: 我見到啲泰國人整得好型，
1: 即係等於你泰國嗰啲丈夫咧，你喺嗰度咧喺個衫度著，
0: 個個都係咁
1: 嘅
0: 啦。
1: 但係你翻嚟你就覺得出事啊，
0: 係啊，
1: 奇怪嘅嗰樣嘢係，
2: 因為我個樣
1: 唔係襯
2: 啊，係啊，咁樣搞到個好奇怪。
1: 嗱，你唔整你又唔知唔襯嘅啫。
2: 係啊，咁我話我唔係啊，咁
1: 但係你屋企人點解要咁大反應？
2: 佢話啲泰國人好型嘅，你唔型啊嘛，你唔襯啊，人哋靚唔關你事。
0: 直線直線物理傷害。
2: 我 OK， 我第二日整即係染翻黑色。
0: 係
2: 啦，
0: 第二日就
2: 整翻黑，染就咁染翻嘅。
1: 你個頭唔要得嘅咯喎。
2: 唔係唔要得一件事，係我個樣都唔要得啊。係啊，係太。唔好睇，
1: 唔係因為你漂完之後，你跟住第二日再上翻黑色，
2: 冇辦法，
1: 你係一個堆嚟㗎，老友
2: 重生啦，有
0: 佢
1: 之後就唔敢再搞呢啲嘢啦。
0: 佢有啲嘢試過先知唔得，係
2: 真
0: 係
2: 唔好再。
1: 咁但係唔使第二日啊嘛。
0: 但
1: 係
0: 你每次要拍嘢都會要染啲你平時好少整顏色，
2: 我就好少會染嗰啲頭髮，會染啦，剃光頭成日都會嘅。
0: 清裝
2: 古裝啦，古裝咧清裝要剃光頭啦。咁但係有時髮型嗰方面咧，就好少會染到古靈精怪嘅顏色。
1: 咁髮型咧有冇剪過留咗長頭髮？
2: 有長過，
1: 係啦，即
2: 係
1: 鄭伊健嗰啲咁咧。
0: 長到膊頭，
1: 好冇睇㗎。
2: 我有一次試過古裝，用我自己頭髮，跟住後邊咧留到好長。因為點解會留長咧？就因為第一套劇係古裝啦，跟住 接住落咧時裝咧，我冇得剪啊！
1: 哦，
2: 我搭住咗兩套戲，咁啊變咗時裝嗰套，誒都流暢嘅啦。
0: 時裝個造型又係要你長頭髮嘅。
2: 嗰個係誒文初，
0: 哦文初係
2: 啦，咁啱啱到呢
1: 文初點長頭髮啦？
2: 有嘅好型嘅，側側地咁樣，啱啱翹耳仔咁樣。
1: 你所謂長頭髮，其實係邊啲長頭髮啦？
2: 去到呢度，
0: 即係整件咁
1: 咯，係
0: 嘛？
2: 去到呢度，係啦，係啦，係啦，係。

0: 啦，都最長嗰次啦，係啊 ，OK 啦，
1: 係啊，李尚法應該 OK 嘅，
0: 即係當年嘅法質都仲係即係幾豐盛嘅時間，
2: 而家都豐盛，
0: 當年嘅法質仲係豐盛嘅時間，
1: 唔好講呢啲衰嘢，係啊，大家嚟
0: 笑，係啊，所以唔好話佢，我而家好多白頭髮嘅，咁但係咧，即係人話你咁多白頭髮，誒唔好話佢啊，你話佢走咗咧，你染你都冇得染，
1: 係啊，佢小氣㗎，佢小氣，
0: 佢小氣嘅時間咧，你染都冇得染啦，所以其實髮型對於一個人嚟講咧，好緊要，
1: 非常緊要。
2: 阿Yuri有冇試過留長頭髮㗎？
1: 我乜嘢都試過。
2: 係，但係你最長留到幾長咧？
1: 光頭都試過。
2: 你最長留到幾長？
1: 最長係留到去到加拉底。
0: 哦，
1: 係啦，因為嗰陣時候我見過有一啲即係女神咧，嗰陣時候我哋嗰個年代嘅女神咧，即係李麗珍啊、黎姿啊呢啲，全部都一定係會長過頭髮咁，跟住你覺得哇一揈過嚟咁樣，即係嗰啲周慧敏啊咁嗰啲，我成日都好想試下㗎嘛，賣洗頭水廣告。
0: 系
1: 正啊！咁跟住，哇！我真系流啦，所有嘅人都话我求下你，你同我再剪咗佢。佢话因为个人嘅性格好唔衬呢个头，
2: 哦系，爽朗型你系衬短发嘅。
1: 我系男仔头，佢话如果你咧即系有一个女仔嘅长头发嘅话咧，跟住你讲咗喂点啊？咁样，佢就会觉得真哇！真大家嚟试过你啊！咁佢哋就会好多人都会叫我就系话因
2: 应性格
1: 个性格，所以你应该要剪短头发。咁但系又咁讲。有些人又恨不到短头发的噃，即有些剪短头发的你又会觉得就系佢好怪。
2: 做乜嘢又系话
1: 系啦？做乜先失恋啊？你即系一失恋啊，就会咁样剪短头发噶嘛？
0: 但好睇啊呢个，
1: 我
0: 形容下形容嗱，佢今日就将啲颜色嘅染咗，有少少青绿啊，青苔
1: 色
2: 系
1: 吓系咪啊？
0: 同埋咧剪嗰个 cut 啊，我哋剪个发型，我觉得咧有少少似咧佢即
2: 系
0: 夹 band 嗰啲，
2: 系啊嗰啲 J rock 啊，
0: 即系加上佢嗰个眼帘又深咧。
1: 系
0: 啊，跟住少少妆咁样，
1: 鬼妹仔咁样，
0: 我觉得好睇咧，
2: 喷喷地咯，喷喷地。
1: 我根本完全唔系谂住咁，
2: 唔系，但系呢个系你整完翻去，你再自己微调过之后嘅结果啊？
1: 我冇微调，我琴日就系咁走嘅，跟住佢同我讲，佢就话因为你啱啱上咗我个新嘅颜色，今晚就一定唔可以洗头，所以咧佢就帮我搽咗啲发尾油。咁其实琴日系真系 set 完出嚟啦，系 OK 嘅。夜晚黑啊嘛，我睇唔到啲绿色啊嘛，咁跟住咧我翻到，哇，真系点解咁嘅咁咯？即系呢一个绿咧，我觉得。如果是在早30几年前呢，我觉得我是会整的。咁
0: <Okay.
1: S 2> 但是佢而家呢个咁嘅年纪呢，同埋着

0: 乜咁嘅咁咯？即系呢一个六咧，我觉得如果系喺早三十几年前咧，我觉得我系会整嘅。咁、
1: okay.
0: 但系如果而家呢个咁嘅年纪咧，同埋着嗰啲衫啊，我就会觉得难搞啲咯。
1: O K 啊
2: ，O K 嘅，
0: 好动漫啊！
2: 你
0: 今日
2: 好动漫，我就话几动漫几正啊！
1: 你今日会唔会洗头啊？咁
0: 就咁嘅。其实琴日我都有同过呢个发型师商量过，佢又同我讲，佢就话唔系啊，呢一个头发嗰个颜色咧，唔系真系最终极佢会变嘅颜色。如果你洗咗一两次之后嘅咧，佢系会变金金地，
2: 佢会甩咗少少
0: 嘅，系啦。咁啊，而家呢一个咧，只不过系佢个底色，即系等于我哋画画。头先我同阿嘉莲已经都即系讲过嘅，佢话即系等于个底色。你如果你要自己原先嗰、那个你每一个人其实我哋嘅头发咧都系有个底色嘅。咁我之前嗰个头发咧系有少少底色嘅，系变咗橙橙地、红红地。如果你要变一只嘅就系、是，譬如可能我想要个唔知乜咩色咁先算啦。佢就系要沟一啲好奇怪嘅颜色，
2: 再等佢。
1: 画画由三原色慢慢去沟出嚟，
0: 冇错啦。譬如简单啲，我有一个紫色，但系你自己底色系红色，话佢沟咩啊？沟蓝。
1: 扣蓝
0: 系咁嘅意思啦，系啦，系一啲化学嘅反应嚟嘅。咁我琴日咧就因为我喺坐喺度嘅时候咧，我系成个头咧都系绿色嘅。
2: 咁呢个好似海贼王嗰个三刀流咁样，
0: 系啦，我系似海贼王嘅
2: 三刀流，系阿卓乐
0: 得唔得噶？真得唔得噶？我话得你，你信我啦，你信我，真系唔系嗱。而家你啱啱我帮你调色咧，你第一二次嘅时候你会觉得咧好夸张嗰个，但系你洗两次之后佢就冇晒噶啦。
2: 佢系咁嘅语气，
1: 都冇嘛，
2: 有口音嘅你个发型师。
1: 今次佢哋
0: 平啲想，平啲想咁同我讲，发型师就试下啦。
1: 够胆就
2: 都咁，
1: 唔系
2: 咁
1: 咯，
0: 系啦，即系唔整就整咗啦，咁佢就试下啦。
1: 我一落车就话，
0: 但佢又话靓。
1: 我一落车就，你系咪剪咗头发啦？新颜色，我觉得好靓。
2: 我就见到系新颜色咯，
0: 系啊，
1: 咪剪埋。
2: 我谂住观察下佢嘅反应，我先同
1: 佢。我唔理
2: 嘅，
1: 一见我就屌靓，唔靓我唔讲咧，直头
0: 系。呢个呢个头其实咧，我自己想剪好耐嘅，因为其实咧即系个阴啦，你见到
1: 佢
0: 系啦，溜溜溜咁样啦，又爪面啦，咁其实咧佢有两种唔同嘅方法嘅，即系其实可能你扎起一条边嘅话咧，佢又会啲碎碎贴即系其实佢已经帮。我调教咗嗰个头发，
2: 有几个效果，
0: 变唔同嘅效果系啦。你要后你要叫做咩咧？你要斯文啲嘅话咧，扎条辫嘅话又得。
2: 狂野啲，
0: 你要 rock 地嘅动漫嘅，好似今日咁样嘅话又得咁咯。
1: 咁啊，欣欣会唔会即系有个特定发型系每年啦？我系
0: 佢上转特定发型啊，佢就
2: 永
0: 远
2: 都系因
0: 为
2: 我冇乜头发。
0: 唔系啊，
2: 由细到大
0: 系啊，你系薄
2: 薄咯薄咯，所以都系咁剪嘅咋，都系就铲侧边咁样咯。
0: 有冇试过好狂？嘢佢留个长头发啦，或电
2: 唔系嗱，我试过咧，试过读书嗰时咧，因为真系冇得剪啊，电发冇啊，
0: 我
2: 有朋友
0: 系我电过一次，
2: 唔系因为我已经咁少头发，我惊一电完咧，直情冇埋咁就仲惊，
1: 电完之后冇埋。
2: 我有个朋友咧，佢系咧，佢又系即系发量比较少啦，咁佢就话我要喺佢甩晒之前咩都试下，唔系 Patrick，
1: 系咁
2: 乜都话 Patrick，
1: 小强系咪小强啊？系咪杨洋啊？
2: 我唔系得一个朋友嘅，
0: 我唔知你啊。
2: 咁即系佢同我嗰个即系对头发睇法好唔同，我就即系唔系好多嘛，我哋尽量保育嘅，
1: 保育系好紧要，
2: 可持续发展。佢就唔系嘅，佢咧趁我仲有头发咩都试下啦，咁所以咧佢又电挛，又电挛又试过，电动直又试过，我都唔拜，
1: 我唔拜呢个，
2: 我都唔拜，
0: 我
1: 要保育
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系可持续发展。
1: 你话后生嘅，佢仲好旺盛嘅，我同你搏下。
2: 所以佢试过咧整到好似嗰啲大妈咁嘅嘢，发卷嗰啲男仔嚟嘅喎，
1: 喂，擦锁擦叉咩啊？
2: 系啊，
0: 即系曾比特，
2: 系啦，系曾比特
0: 嗰
2: 阵时
0: 候，
2: 系啊，
0: 肥仔嘅时候，
2: 跟住我哋，哇，你搞咩嘢啊？咁样，佢话我你咩都试下啊嘛，咁样趁有头发仲有头发，谂住迟啲甩晒嘅时候想咁整都唔知点算啊。
0: 咁而家咧，
2: 佢依家冇啊，纯粹就咁长长地跌，挛挛地
1: 咁啊，发量，
2: 佢哋
1: 甩发量，
2: 佢甩地啊。
1: sorry，
0: 真系要還，
1: 不過係佢自己。
0: 佢叫咩名？
2: 佢
0: 叫咩名 ？Robert，
1: 係啦，
2: 你幫佢改個名。
1: 正所謂啲唐人法咧，就一切無常，即係活在當下，
2: 係無常，
1: 無常頭髮，所以小心護理。
2: 係啊，
0: 係啊，其實頭髮我覺得真係嘅，好影響你個人咧。因為咧，其實我覺得頭髮就係好似等於你個相框一樣，你一眼耳口鼻就冇乜點變。
2: 唔係，依家 AI 咪好興，即係你整個樣。讲落去，跟住佢就帮你整唔同嘅发型，跟住同你讲话边样最啱，边样最唔适合噶嘛。但系佢即系鼓漏咗一样嘢，就系未必个个人有咁多嘅头发去做晒入边嗰啲嘅造型啊嘛。
1: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而家嘅头发。

0: 咧，譬如话真系啦，冇晒头发咧，好多科技可以整嘅。我见到咧有啲成幅黐落去咧，唔系我哋黐头套嗰啲，佢黐咗落去连个边都睇唔到
1: 喎。
0: 连个边啊，哇！你黐
2: 即系特效化妆咁样，
0: 唔系成幅头发黐一个即系刮光咗个头，
2: 系、
0: 哦，然之后咧黐落去，甚至系冇头发，佢帮佢黐成个假发落去。
1: 哦，
0: 哇！呢、這个假发、哦、当然啦，嗰啲发咧系用真发做嘅，咁你个发嘅胶底喺下边啦，跟住佢哋搵胶水黐咗之后咧、连个发边都睇唔到。哇！你睇我，你睇我，我咪睇咩啊？嗱，呢个系黐落嘅，吓，黐得咁靓嘅。
1: 嗱，呢
0: 个
1: 系特技化妆嚟嘅喎，
2: 系咯，即系特效化妆，
0: 好犀利。咁所以咧，而家唔使担心。你朋友唔使擔心，繼續電啦。
1: 但我想問你，使唔使日日都要乜嘢都要搣翻嗰塊膠落嚟洗頭啊？
0: 佢就幾日搣出嚟洗一次。
1: 哦，
0: 係啊，
1: 你
0: 成
1: 你還點都冇。
0: 所以係啦，你還點都，你有咧唔好搞，有唔好搞
1: 油水唔得啦，
2: 仲有就唔好整泳帽咁樣。
0: 係啊，
1: 油水唔得啦。
2: 我啲所以有啲朋友即係我覺得即係頭髮呢樣嘢係即係從古到今咧都大家都好多即係男
1: 三千煩老師
2: 啊，三千煩老師，因為好多朋友去去諗係啦，有又煩冇又煩。我亦都識啲朋友咧係。超多头发嘅，超多嘅，佢系即系发量爆炸咁样啦。咁佢又系唔剪咯，佢唔剪啊，剪即系依家可以扎到个道士头，男仔嚟嘅
0: 道士头，
2: 道士头
1: 系啊，道士头又兴嘅，
2: 道士头又兴兴过一排噶嘛，
1: 冇错，
2: 系啊，系啊，
1: 即
2: 系
1: 高边啊嘛，即系扎喺
2: 我自己，我自己试过留到最长都系我谂。我谂去到膊头，冇膊头添，因为冇得剪啊。
1: 系啊，
2: 同埋咧，你去剪咧，即系去啲外国人地方，你唔知点同佢讲。
1: 系啊，
2: hair cut
1: 短剪啊
2: ，short short 啊，剪剪剪
0: ，short
2: 啊，批薄
0: 剪。
2: 系啊，
1: 沟通唔到，
2: 沟通唔到，试过剪咗出事，系啊，所以唔敢再去，都系咧储埋一次个疤嚟，我先剪。唔系啊，佢系剪到岩岩残残噶咯，
1: 系
2: 啊，
1: 系
2: 啊，
1: 你哋有个 UFO。
2: 唔知點算，跟住咁我哋即係又唔知點樣，咪笠頂帽咁樣一個學期，咁嗰時又冇乜所謂，咁笠頂帽又冇人睇。
1: 翻學冇所謂，
2: 翻學冇所謂咯。但係依家真係要做嘢都係企你啲學，
1: 見人啊嘛。
0: 係啊，咁但係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個髮型咧，永遠到依家都一樣嘅，即係好似
2: 年
0: 我哋
1: 有啲人
0: 中國咧，我哋幾位嘅太空人咧，個髮型一樣嘅，同
1: 係啊冇錯，
2: 頭裝
0: 係頭裝。我問佢你點解剪呢個，我覺得好型喎。即
1: 系巴斯光年啊！即系巴斯光年，
0: 系啊，平头嘅。
2: 巴斯光年你冇见佢有头发噶，佢通常都系笠住
1: 啊
2: 嘛。巴斯光年系
0: 系啊，咁但系佢话我话唔系唔好睇，
1: 但会唔会因为太空人所以其实
0: 佢
1: 话
0: 佢好中意个太空人
1: 嗰只嘢，
0: 佢好中意睇即系睇几个太空人即系有讲嘢啊新闻嘅时间咧，我就剪个头发。即系话
1: 你唔好啊，
0: 觉得诶你唔系太空人，唔系好衬你嘅样噶。哎呀，你唔好理我，走。
2: 可能唔系上学角度，系天文学嘅角度。
0: 天文学，天文学角度。
2: 即系你普通人唔好谂，
0: 你
2: 唔好乱
0: 做。
1: 你唔系天文学会嘅，你唔好搞。
0: 系啊，
1: 读一哲学嘅，读哲学。
0: 喺度笑咗好耐。
1: 系啊，
0: 好耐冇联络啦。好耐冇联络。
1: 就系嗰个人啊。
0: 好耐冇联络。
1: 系啦。不过都多谢你两位嘅，不过都唔系你哋两个喺 canteen 嗰度都有啲同事喺度讲，几好睇啊。
2: 系
1: 啊，
2: 几好睇啊。唔系你呢个色好啊。嗱，我哋今日咧点子冰冰咧有啲兵器带咗翻嚟，一阵间可以扮嗰三刀流。
0: 系啊，
2: 海贼王嗰个三刀流。
0: 真系有哇，全部剑。
2: 系啊，
0: 全部剑咪又长又短。
2: 你可以一阵间影张相，好似诶 cosplay OK 咁样。
0: 系啊，
1: 我冇有，
2: 唔系你一阵间可以试下
0: 啊，
2: 试下扮啦海贼王，有个咧角色系用三把刀嘅。
1: 我而家心理上面又有少少一啲动荡嘅，就系话好啊，你哋既然话今日咩啦嘛，靓啦嘛，当我洗完之后我又甩咗，咁点算啊？
2: 可以再靓啲咯。
0: 喂，都话一切无常，等佢甩咗先啦。
2: 系咯，
0: 你而家活
1: 在
0: 当
1: 下，
2: 活在当下，
1: 好地享受今日。
0: 系啦 ，enjoy。
2: 你想我哋其实都
0: 话你唔好睇，
2: 俾个你做乜嘢嘅样嚟啊？
1: 算啦，由佢啦。
0: 俾我俾一个
1: 啦，
0: 我
1: 俾
0: 个
2: 啲睇开啲
0: 样咧。哇，你个头做咩啊？哇，就搞成咁。
2: 俾定你，
1: 走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党魁兼首相施纪贤面对党内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包括内政大臣马文廷在内的部分内阁成员已经敦促施纪贤交代辞职时间表。报道又说，要求施纪贤辞职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工党议员已经去到72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外相顾尔卫认为施纪贤应该监督权力有序交接。施纪贤在伦敦向工党支持者发表讲话，要求党和选民继续支持，又指这个时候若果进行党魁改选只会带来混乱，承诺未来作为将更加大胆。他又重申不会辞职，会证明质疑他的人是错误。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他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贝许答辩。艾伦被控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穆兰奇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湖南衡阳市有住宅起火，造成5死2伤。当地应急管理局话，伤者正接受救治，并展开善后与事故原因调查工作。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66点，升59点，总成交金额90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1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0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快手53.45，升1.85。以南方海力士96.82，跌1.8。腾讯控股462.6，跌1.8。盈富基金26.58，升4仙。阿里巴巴134元，升1毫。中芯国际75.85，跌7.5。长飞光纤光缆271.6，升12.2。华虹半导体128.7，跌5.3。以南三星140.9，跌6.2。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57，瑞士法郎0.78，加元1.369，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757点，升339点。港金报4412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4.97美元，卖出472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嚟啦。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近住洪天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九龙湾启祥道同埋宏光道嘅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仲有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循道中学，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豉油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

0: 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港城比较挤塞噶，龙尾排队佐敦道。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一段比較慢車，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大欖隧道出口九龍方向、天水圍天影路屯門、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最後水務署提提你，解凍冷藏食物應該預早在冰格放入雪櫃，不要長開水喉解凍，這才是明智之舉。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
4: 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5: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开嚟见我啦！
6: 最后尾嘅嗰一句声效咧，系咪就系宝剑出鞘咁鬼一下，
7: 刀都得嘅，
4: 刀都得嘅，系啊，咩出鞘都得嘅，
6: 系啦，我唔知啦，
4: 灵魂都得嘅，
6: 嗰系出窍，
4: 系啦，
6: 你真系话我读个书少，几幼稚你，你不如我头绿咗，
4: 再
6: 识谂嘢，
4: 扑上明来，
7: 绿头师太呢个，
4: 青苔师太。

0: 头绿咗，再谂嘢，
1: 好想明来，
2: 绿头师太呢个系
1: 青台师太。
2: 青头青台青台青台式嘅头发
1: 系嘅师太系啦，
0: 青台爱人师太，
1: 我
0: 系由自嚟，
1: 我系多发大师，开始改啦，开始多咗头发啦，长发大师，
0: 长长翻啲啦，
2: 我仍然系聪明到人啦，
0: 欢迎欢迎
1: 欢迎啊！
0: 好啦，点知冰冰今日犀利啊，
3: 犀利啊！
0: 我有冇帮你攞嚟攞嘢入嚟啊？
1: 重重先，重重先，
0: 唔重，你俾我嗰支唔重，系边支嚟噶？
1: 最长呢支，嗱我哋今日点指？
2: 嗱，我哋今日唔係奇門兵器，係
0: 最
2: 常見
0: 嘅兵器，
2: 兵器
1: 每一門嗰啲門派咧都需要練習嘅劍。
0: 哦，
1: 但劍咧唔係話一入去咧就可以練嘅，一定要好多基本功啊，打好譬如棍啊、刀啊，打好之後咧就慢慢再練劍。
2: 最尾先有得練劍。
1: 劍係好難打嘅，
2: 係
1: 啊，剛柔並重。
0: 哦，
1: 係啊，同埋要練好多嘅就基本功咧，劍嘅基本功，譬如話點劍啦，
2: 係
1: 係啊，我哋好少劈嘅劍。
0: 點點點啊？
1: 咁樣點點點
0: 咁樣叫點劍？
1: 係啊，你試下，
2: 即係當把劍係你手臂嘅劍，中劍啊，
1: 中劍啊。
0: 意思盲剑插死老师傅，
1: 系啦，点点点点点系啦，系嘛，系咪痛啊？通常唔好揸咁落，揸上就系啦，系个系啊，
2: 我哋呢啲中国剑咧，同即系西洋剑啊，好唔同啊，
1: 好唔同嘅，
2: 因为我细个打过剑击噶嘛，
0: 系
1: 啊，
0: 野
1: 出
0: 喎，
1: 如果头先佢耍力几下，
2: 唔通张家朗系个师弟，我又周围同人讲咩咁？讲下笑啫，讲下笑啫。唔系，但系咧，即系譬如我玩嗰啲西洋剑咧，花剑、配剑、重剑咧，佢首先个柄已经唔同啦。
1: 系
2: 啦，劍擊咧係槍柄，係啦，同埋咧嗰個劍我哋叫做護手啦，咁佢又會大啲嘅，佢即係個碗形倒轉咁樣。
1: 成日護住個腳拳頭咁樣。
2: 係啦係啦，咁你依啲中國劍咧就真係我哋平時睇武俠片啊、古裝片啊，會見到嗰啲一把即係好似係啦，好似一個元寶咁樣嘅護手。
1: 護手啦，係啦係啦係
2: 啦，個劍柄就一隻手。
0: 個位都唔同啦，
1: 係啦，
0: 呢個位。
1: 咁你睇睇啦，阿Yu揸住呢把咧係單手劍。
0: 系
1: 短啲嘅系咪啊？即
0: 系
1: 揸手，我呢把双手，
2: 双手
1: 两只手揸星球大战，
2: 系啦，星球大战啫。
0: 系得，
2: 我有谂过带把翻嚟嘅，我有一把嗰啲，即系呢啲正经兵器我冇。
0: 你下个礼拜
2: 释发光嗰啲我有，
0: 下个礼拜介绍
1: 系嘛？系喎，
0: 系啊，下个礼拜嗰啲秘密嗰啲已经系公开咗啦。
1: 系啊，
2: 系啊，秘密文件啊嘛，
0: 秘密文件已经公
1: 开
0: 咗。
1: 系啦，
0: 你都唔怕带埋你嘅，你
1: 带埋啲
2: 光剑翻嚟。
1: 嗱，呢把双手剑咧，即系
0: 好
1: 少，好少门派会打嘅，系啊，通常都系北派嘅功夫，
2: 系咪多数大多数嘅门派嘅武术都会包含剑呢个兵器？
1: 冇错，冇错，冇错，
2: 剑术
1: 系啦。咁咧，佢制造你哋啦，两把有咩唔同啊？嗱，呢个短
0: 啲
1: 嘅，一个粗啲，同埋个金属你睇睇，
0: 系
1: 金属咧一把系折叠钢，好多花纹嘅。
0: 呢把折叠钢，
1: 你嘅右
2: 手
1: 系啦，你见唔见你剑嗰啲剑身？你睇下，你近
0: 啲啦。我见到，有啲花纹噶，
1: 有啲花纹嘅，佢折叠钢，慢慢揼，咁每一把嘅花纹都唔同嘅，系啦，咁呢个传统以前都系咁样揼，
2: 呢啲刻唔到上去噶嘛，
0: 系
2: 一定系
1: 咁辛苦
2: 出嚟嘅，
1: 刻上去好辛苦。
0: 你搞啲乜嘢做咩啫？
1: 系啊，咁跟住咧，嗱，你睇下呢把成把不锈钢做嘅，
0: 系啦，冇呢啲嘅，
1: 咁练习用嘅呢把我好耐嘅，你睇个剑穗下边咧有个波波，有啲须喺度，剑穗，
0: 哦，呢啲。一定要噶，
1: 又唔一定嘅，懶又型，懶又型
0: 嘅
1: 啫，
0: 靚啲嘅啫，
1: 懶又型嘅啫，係啦。咁啊，雙手劍同單手劍有咩唔同咧？你睇下，長好多嘅，呢一把劍應該去到阿Yu個喉嚨。
0: 你有我成個人，或者我坐喺度咁高，
1: 坐喺度咧先，
2: 坐喺度咁高，
1: 因為係
2: 差唔多，係
1: 啊，
2: 坐喺度，坐喺度咧係去到阿Yu嘅額頭㗎啦，
1: 去到
2: 阿Yu
1: 額頭啦。咁幾襯佢個頭髮？
2: 係啊，係啊，
1: 係啦。
0: 中國
1: 係啦。咁咧，雙手劍通常咧有啲即係有幾下招式嘅。係，對唔住，對唔住，我講錯嘢。
0: 好，繼續。
1: 係啦，雙手劍咧，除咗單手揸正話，一好多時都會雙手。
2: 係。
1: 咁同埋咧，佢同單手嘅花咧有啲唔同嘅。
2: 係。
1: 係啦，咁嗰啲花雙手劍嘅花咧，有少少我哋打棍嘅時候咧，有啲花喺裏邊嘅。
2: 哦，即係好似要兩隻手一齊揸落個劍柄。
1: 真係星球大戰嗰啲咁樣嘅方式嘅。
2: 系
1: 啦，咁啊同埋比较重少少，
2: 咁
1: 所以打呢个时间咧好多嘅时间，我哋要练咗单手嘅剑先嘅，系啊，咁双手剑咧好多嘅花式咧同单手真系好唔同，咁但系咧有啲嘅动作系一样，譬如话我哋圈剑啦，系啊，荡剑啦，荡剑一点啦，系啊，咁啊跟。

0: 住咧仲有啲嘅黨啦，
1: 係
0: 啦，咁啊同埋啲馬步咧，都差唔多，
2: 都差唔多，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雙手劍咧係好好玩嘅，我比較中意雙手劍。
1: 但係雙手劍真係比較難
0: 見
1: 到，
2: 係
1: 啊，同埋難見到，
0: 係啦，係啦，
1: 即係冇乜人教啦。你話個個門派都會有劍啦，就都係單手劍為
2: 主。星球大戰咯，
0: 星球大戰啦，要請個師傅。
2: 星球大戰咪雙手劍咯？
1: 有噶，有單手有雙手噶。
2: 我唔知，我冇睇㗎。
1: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the dark side。我呢排成日睇嘅，所以因为早排呢个星战日啊嘛，5月4日系啊，所以就成日睇嘅，系啊。
0: 嗱，又讲下另外一把啦，哇！呢把我第一把嘅，
2: 呢把我中意。
1: 哇！呢把单手剑，其实咧，我觉得剑咧就系即系特别在咧，佢好普及啊，同埋好靓啊，即系每一把咧都可以有啲唔同嘅。
2: 花纹
1: 啦、
2: 啊，
1: 设计
2: 啦，
1: 同埋因为你睇，譬如武侠小说咧，通常嗰个人用咩剑都代表咗佢嗰个人个角色系
2: 点，
1: 系啊，
0: 系啦，你睇周润发嗰把，
1: 系啊，
0: 哇，
1: 清明剑，
2: 清明剑，
0: 清明
2: 剑，哇，好衬佢，
0: 即系清明先至打得嘅，
2: 重阳，
0: 重
2: 阳
0: 唔得啦，系啦，重阳唔得嘅，系啦，
2: 喂，呢一把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0: 嗱，呢一把咧，
2: 重好多啊，呢把，
0: 重好多啦，即系纯不锈钢，
1: 系，
0: 同埋咧见到个剑身咧，成把都硬，唔会，嗱呢啲系呢啲，
2: 系
1: 啊，因为有啲劍你通常見到有啲人打嘅時候都會揈揈下噶嘛，好似啲軟尺、軟尺咁樣，係
0: 啦，比賽套路會用嗰啲嘅，
1: 係再輕啲嗰啲就。
0: 咁呢個咧純成把硬嘅，通常攞嚟做咩咧？太極劍
2: 哦，
0: 你知啦，哇，嗰種剛柔
2: 並重，
0: 係啦係啦。咁但係通常以前古代劍都係咁重，
1: 哦，都係
0: 我有啲再重啲嘅。
2: 但係我諗係一定要有咁上下嘅重量，你先至可以係咪即係
0: 練
2: 到練
0: 功啊嘛？同埋夠硬淨，你同阿坤嘅時間，砰話你嗰把斷。
2: 哦，喂，呢一把咧，其实头先我听到你哋两个偷听你哋讲啦，就话有少少西洋剑嘅感觉，系嘛？
0: 系嘛？
1: 呢把唔系，
2: 唔系呢把，
1: 唔系呢把。
2: 但系头先仲有你话，如果有时譬如啲双剑咧，
0: 系
2: 啦，双剑合璧，
0: 系啦，仲有一样系双剑嘅，譬如话你而家揸嘅呢把系单手剑啦，佢有即系单手剑两把一齐打。双手剑，诶唔系双剑，
2: 双剑，咁咪会
0: 两
2: 把
0: 一
2: 齐，
1: 一只手一只，
0: 系啦，一齐咁样，即系好似双刀咁，
1: 双刀
2: 系
1: 啦，
0: 系啦，系啦，两把剑一齐打，但系佢构造
2: 就会有啲唔同啦。
0: 我嗱，我哋护手呢度咧，咪两边嘅，佢系单边批咗，
1: 系，
0: 因为可以两系一边
1: 两把合拼埋做
0: 一把，一齐摄落个剑鞘嗰度。
1: 哦，即系好似你上次嗰个双刀咁。
0: 冇错啦，冇咁当然啦，你可以用两把一齐去打都得嘅，
1: 系
0: 把单手剑一齐打咁啊，冇问题
2: 嘅。咁我可唔可以一把长啲，一把 ？Sorry， 唔好意思，
1: 冷静啲，冷静啲，
0: 冷静啲，又跌咗落个 panel 嗰度。
2: 首先要冷静啲，跟住你先再决定。系啦，
0: 你可以
2: 一长
0: 咁
2: 样
0: 一长一短咧，唔系话唔得嘅，
1: 系
0: 有啲奇怪。
1: 唔係，因為我見過譬如有啲武俠小説裏面咧描述咧，就係佢哋叫做雌雄劍啊，雌雄龍虎劍咁樣啦，一把長啲嘅，另外一把咧就短啲嘅。不過咧，嗰把短啲嗰把咧，嗰個劍印咧就闊啲嘅。
0: 闊啲嘅，
1: 係啦。咁佢就即係佢小説裏面描述啦，就係一把咧就攞嚟可能刺啊、料啊、擋啊，另外一把咧就可能劈嗰個功用多啲，劈啊、冚啊、劃啊嗰個功用多啲。所以佢兩把嗰個設計有啲唔同。不過呢個就小説入面
0: 啦。
1: 系啊系啊，
2: 实用
1: 打
2: 机
1: 我都见过双剑，
2: 有啊，有见到
1: 咪雌雄双股剑咯，
0: 系
1: 啦，即系两把剑一齐打出嚟噶嘛。
0: 其实几好嘅，即系有啲游戏咧，里边咧好多嘅古代嘅兵器咧，抄翻晒出嚟咧，我觉得哇几有趣。虽然我唔识打机，咁但系咧我望住嗰啲兵器，哇，我屋企都有关刀啊，或者有机会攞把关刀。
2: 佢犀利，佢唔使打机。
1: 我要攞三国游戏，
0: 我要攞把轻啲嘅关刀先有，太重啊！
1: 哦，
0: 太重。
1: 唔系佢小说里面话八二斤啊嘛。啊！真系大
0: 啊！嗱，你睇下呢把，哇！呢把其实呢把
1: 最把单手剑啦，
0: 系啦，呢把我第一把嘅，系啊，第一把嘅，第一把，其实好打嘅，好打。咁睇佢做工咧，好靓嘅。咁但系通常我哋拣练习嘅剑吓，练习不系收藏。通常我嘅即系剑鞘啊，譬如话护手呢个位咧，我哋拣一啲咧，嗱，小心又跌咗落去。我哋拣啲咧，唔好咁多花纹。
2: 哦，点解咧？
0: 因为磨手咧，磨到只手咧。起枕甚至會損
2: 呢一度啊，即係呢一度
0: 呢
2: 個位多，
0: 即
2: 係
0: 個
2: 位啊，
0: 係啦，唔需要太多花巧嘢嘅，
1: 係
0: 我哋練習用啊嘛。但係你如果你係珍藏，我屋企我有啲珍藏 降嘅，開咗風唔帶得，
1: 係
0: 係係摺疊降、花紋降同埋開咗風嘅，嗰啲就唔可以攞出街啦。
1: 係
0: 啊，咁我自己喺個盒啊包住啊，有好靚嘅袋袋咁樣就跟住封住佢咁樣，得閒攞出嚟睇下咯。同埋一樣嘢就係要得閒攞出嚟抹油啊。
2: 哦，
1: 因為始終
2: 嘅
1: 金屬，
0: 金屬咧有啲嘅鐵咧會比較重嘅時間咧，即係重多鐵啊，唔係不鏽鋼。

0: 嗰阵时啊，佢会发
1: 生锈，
0: 生锈，佢生锈、
1: 哦，
0: 甚至乎我会喷一层嗰啲叫做 lick 啊，系、
2: 嗯、
0: 啊，咁佢就唔会生锈啦。你睇呢啲全部喷咗嘅，
2: 哦，
0: 等我就
2: 咁靓
0: 啊嘛，我唔使成日攞出嚟抹啊嘛，
1: 嗰啲十年磨一剑依家，
0: 但系咧
1: 喷一次系啊，
0: 呢啲就唔会生锈啦，纯不锈钢。哦

0: 低就得啦。
1: 哦，
0: 系啊，咁同埋咧，佢讲下开封啦，要开封通常开到一半嘅啫，唔会成把开到内下边，好少嘅，
2: 系
0: 开到一半或者三分二。
2: 哦，系啦，即系前面到个剑尖嗰度就开封，
1: 两边都
2: 系开，由剑柄开始上面咧就
1: 唔开封，
2: 就好少开封
0: 嘅，
1: 系因为防止自己整亲自己啊。
0: 我谂嗰个传统系咁样，
2: 我一路以为系成把都开晒，
1: 系啊，我都觉得咁样会抵啲啊，
0: 会抵啲。咁你自己喂五，你同
1: 因为你有啲位。
0: 即系自己嚟嘅时间，哎呀，点解唔得嘅？
2: 同埋咧，
0: 酷刮沙咁样嘅，
2: 同埋剑咧，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好幼啲噶嘛。通常
0: 系
2: 唔知刀对打嘅时候会唔会输蚀
1: 啲
2: 咧？即系
0: 因
2: 为两
0: 种嘅打法唔同。咁当然啦，如果你所以剑好少会叭斗
2: 一嘢劈落去，
0: 刀就会劈。
2: 系
0: 系啊，咁剑咧就拉，即系
2: 拉过
0: 佢，系啦系啦，咁啊拉咁样嘅，同埋点剑啊，个打嘅方式真
1: 系
0: 好唔同。
1: 但系佢有乜嘢嘅长处呢？因为其实各门嘅兵器，我想相信佢有自己嘅长处同埋短处。
0: 是
1: 但系如果你头先我即系佢会对乜嘢嘅话，佢会比较着数啲啊？
0: 我觉得佢
1: 对锤咁样，
2: 其实睇点用
0: 嘅啫，
2: 系
0: 啊，其实睇你点用
1: 嘅
0: 啫。
1: 系啦，佢有咩长处啊？如果系剑，
0: 有型
1: 得啦，话呢个长处好，
2: 同埋真嘅，真系好多时剑咧系作为一个礼仪嘅一个用具岟噶嘛。
0: 以前
1: 我
0: 哋
1: 攞个剑俾你去。系尚方宝剑，
2: 系身份嘅象征，
0: 高贵。咁你唔好少会见啲皇帝，我攞刺你把刀啊，皇上。
2: 系啊，
1: 都 OK 啊。
2: 唔系刀，因为个杀气又重啲啊。
1: 系
2: 啊，剑就会有嗰个即系比较文雅啲啊。好似系啊。
1: 咁你有时譬如见到有一啲咧弯刀啦，或者系嗰啲短嗰啲啦，咁嗰啲就刀，嗰啲就叫刀啦，或者叫匕首。
2: 剑系两边开锋
1: 嘅，你就系要前一只要长嘅，
0: 长嘅
1: 系啦，有冇？或者要起碼長過幾多，我先就可以稱佢為劍
0: 咧。
1: 這個
0: 又
1: 係
0: 好值得講嘅，譬如話單手劍咧，我哋啱啱度即係，我哋揾個即係度開手背。
1: 你唔好度我，你度乜嘢我都冇。
2: 係唔好用佢嚟做標準。
0: 我哋將個劍身咧就擺我哋嘅即係嗰個
1: 屈住個手喺後邊，
0: 屈住個手喺後邊，啱啱伸直嘅手咧就到我哋嘅
1: 耳仔
0: 頂，
2: 係
0: 到耳仔頂，咁就夠噶啦。即係每一個單手劍我講緊，
1: 單手劍，
0: 但通常雙手劍咧就去到145 cm，
2: 好長喎。
0: 雙手劍點白？145 cm 最好嘅，係啦。咁苗刀亦都係嘅，有機會我攞把苗刀嚟，又係好長嘅，好似日本刀咁樣嘅苗刀。嗰把就重好多啦，係個打法又唔同嘅，
2: 都要雙手嚟用噶，
0: 有雙手，有雙手，
1: 有單手，
0: 有單手雙手，係啦，嗰把刀，係啦，但係單邊開封嘅，有機會又攞翻嚟睇下下個星期嘅情況，係啦，嗱，你度一度，咁啊，欣欣當然咧要長少少啦，
1: 佢可以用手袖嘅，佢
0: 先用
1: 手
0: 袖
1: 舉起少少，
0: 係啦，咁所以劍嚟講咧，真係即係兵器嘅之王啊，
2: 係啊，
1: 叫兵器之王，
0: 即係兵器之王啊，咁啊，同埋英槍啦，呢啲我哋傳統嘅武術咧，英槍、棍、劍、
2: 刀。
0: 系啦，
2: 最大路嘅兵器啦，
0: 最大路兵器啦。咁但系剑咧，真系好难练，系因为
1: 难系难在边度？
0: 除咗我哋平时嘅马之外咧，有见到我打俾你，即系俾你睇嗰段咧，我哋有阵时要好似蹲咗喺地下度，
1: 系啊，
0: 又起翻
2: 到好低啊，
1: 系啊，
0: 同埋咧太极剑，依家都等阵试下先，问起呢句嘢真系
2: 都要试下先，
1: 睇完之后我都
2: 哇
1: 掉，跟住好耐之前嘅事啦，
0: 好耐之前啦。
2: 系
0: 嘛？咁所以即系
1: 唔系啲啪咁，
0: 系一拍，喂扶一扶我，扶一扶我。
2: 太极剑嗰啲佢系难在，系咪好慢啊？要
0: 有好多嘅，咪太极剑啊、八卦剑啊、武当剑啊，
1: 脚步又完全
0: 脚步完全唔同马步，你睇下八卦
1: 唔同，
0: 跟住个八卦咁行啊，
2: 系
0: 哇好靓嘅，
1: 即系行运咁多个角。
0: 系啦，武当剑哇，成个场嗰度跑咁样嘅，系啊，咁所以其实每家每户打嘅剑咧，有佢哋独特嘅方式喺度嘅。咁啊，南派咧，南派又有啲唔同咁样嘅，所以嗰个马步系好睇佢个门派，一睇就知道啊，你系咩门派嘅。
1: 咁你咧，你打开
0: 劈瓜门，
2: 劈
0: 瓜系啊，劈瓜剑啊，好多我哋好多剑嘅。
2: 会唔会啲风格又唔同？譬如可能有啲系
0: 光
2: 猛
0: 啲，
2: 嘅系啦，
0: 光猛啲嘅。但系我哋都有套太极剑嘅，
2: 哇，都有太极剑。
0: 光柔都要打嘛，咁但系咧，如果要打太极剑咧，真系要练咗太极先，陈式老架太极我哋就打。

0: 慢少少，你唔好睇佢慢喎，
1: 好中懶啦。
0: 當你中低嘅時候，
2: 其實越慢越難啊，成個要 hold 住好穩定啊嘛。
0: 同埋佢哋每一個嘅招式咧，都係由一個真係以前古代嚇攞嚟即係殺傷力啊，或者擋啊、護身啊，然之後即係冚翻埋一齊，就係集合埋一齊，
2: 有研究過
0: 之後變為一個套路。
1: 哦，即係其實招招都有用嘅，
0: 招招都有用，
1: 唔係淨係單睇嘅。
0: 咁當然啦，依家我哋真係攞嚟自己練習啦，好少人會攞把劍出去同人打交嘅，又唔好咁樣做。
1: 但我見到有啲喺公園嗰度咧，有一班人咧，有啲師傅會帶住咧耍劍，
0: 係啊，
1: 耍劍係
0: 啊，
1: 好
0: 好
1: 㗎，著曬嗰啲唐裝衫，
0: 冇錯，我喺九龍公園見過，
1: 係我真係見過，成班人咁樣咧，好齊咁樣咧，
0: 好睇
1: 㗎，好睇過街舞，唔係講真嘅，係佢係另外一種嘅氣。氣氛嚟嘅，
0: 同埋佢哋會播啲音樂，啲中式音樂，
1: 冇錯。咁嗰啲，
2: 但係嗰啲中式音樂係靜少少嘅，就唔係嗰啲大媽跳舞嗰啲咁。
0: 唔
1: 係
0: 㗎，唔係㗎，唔係㗎，靜嘅。咁我見過咧喺九龍公園嘅時間咧，咁有位老師傅啦，教緊啲即係公公婆婆啦，跟住我見到咩啊？有外國人跟住一齊打，佢哋著住運動衫，咁我就一邊睇，師傅打得好好喎，啲公公婆婆好開心，播住啲好即係我哋頭先所講嘅中式音樂啦，有班嘅外國人跟住好留心，嗱公公婆婆打得好流暢，嗰班外國人流曬汗，跟住佢就買問佢哋啦，佢話哇
2: 好辛苦，
0: 佢話好辛苦，
1: 係
0: 啊，因為佢哋話咧好，即係佢哋都打開即係西洋拳啊，係啊，佢話有，
2: 我個節奏完全唔同啊。
0: 佢話咧，當原來你哋中國武術，好多嘅力量，
1: 係內斂嘅，
0: 從我哋只腳啊，
1: 哦，
0: 所以我哋馬步係好緊要，
1: 個力係由只腳，
2: 所以又
1: 係
2: 要
1: 扎
2: 馬就係咁解
0: 啦。佢跟我哋去打太極，佢一打。哇！個濕曬件衫，哇！你濕曬，係啊，原來好辛苦。
2: 哦，係個 footwork 啊，佢哋講嗰個腳，
0: 因為唔俾你跑，唔係俾你好似西洋拳咁跑嚟跑去。
2: 其實你要 hold 實
0: ，hold 實，同埋嗰個馬步要轉，個腰馬要點樣用法，個師傅慢慢教。咁所以咧，我見到啲嗰啲長者公公婆婆咧打得好開心，好健康，同埋咧佢哋哇個氣息好好，所以我好真係好值得，即係每個公園都有一班公公婆婆喺度打，我都跟佢哋一齊打，
2: 我都即刻上去學啊！不过要扎马，
0: 你都系
2: 好啦，
0: 都系
2: 我都系打翻星球大战嗰啲。好，送呢首歌俾大家，《明剑风流》啊，正啊，唔该晒 Gary。
0: Thank you。
3: 平生山野中听暮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支持，话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说香港有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和空间的城市环境，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他又说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都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相信可以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新智能产业未来发展配齐硬件。沙漠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的乘客。事发朝早六点几，九巴话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时候，与一部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八个乘客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人慰问伤者。九巴话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是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的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的调查。青衣清华苑和长康村昨晚一度停电，大约5700户受影响。中电表示凌晨2:13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表示昨晚大约11:51位于青衣区的11000伏供电系统出现故障，影响约5700个住户的电力供应。经遥距复电和即时抢修后，在事故发生之后28分钟内，已经为超过90%受影响住户恢复供电，并向受影响住户安排临时供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说，目前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为脆弱，形容正是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但伊朗在回复中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事以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不满伊朗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早上十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82点，升175点，总成交金额1111.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24点，跌0.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4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快手54.5元，升2.9元。

0: 盈富基金26.72升1.8，腾讯控股464.8升4毫，阿里巴巴135.6升0.7，中芯国际76.25跌3.5，长飞光纤光缆271元升11.6，华控半导体131.1跌2.9，南方恒生科技5.15升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42，瑞士法郎10.045，澳元5.666，加元5.719，新西兰元4.668，欧元9.2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4。日经平均指数报62,805点，升387点。港金报44,12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1.2美元，卖出4,73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洪水桥段现时咧去元朗方向，近住洪天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近住洪天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现时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车行到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多车，依家龙尾就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段多车，车龙咧就去到观塘码头，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多车，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青山公路华贤村方向九龙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同埋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我哋睇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上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越嚟越多研究指手机依赖影响身心健康，有学者提倡数码节食，究竟可唔可行？现实当中有咩方法帮大家摆脱手机依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节食，星期四晚八点。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Hello，Hello，
6: Susanna，
7: 表姐啊，诶，我想问啊，表姐一个问题，
5: 系我哋要介绍表姐出场先，
7: 介绍，
4: 好心急，
5: 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Susanna，
7: 早晨，再嚟过，诶，表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4: 你使唔使快啊？
5: 好心急啊，佢，
7: 你觉得阿央个发型点啊？
8: 我觉得好靓，
7: 是。
5: 个个都觉得靓，
7: 我哋同欣欣夹土啊，
8: 大家好，好有兴趣知道佢个头发系点
7: 啊？系啊，即系单睇下啲相就知啦，静咗啦，静咗呢个细路仔，
8: 唔系好烟啊，
4: 我唔知，我觉得好动漫咯，
5: 冇咯，
8: 但系唔系个个人 carry 得起，
4: 唔系我咩岁数啦？你嘅动漫你真系傻嘅咩？系咪先唔得？
5: 唔系啊，嗰啲咩芙莉莲嗰啲几千岁，好似十几岁咁样噶啦。
4: 系
5: 啊，
4: 系
5: 啦，你又想阿费伦系人类嚟噶？你系精灵，系啦，
7: 精灵嚟。
8: 你唔够佢讲动漫嘅，
4: 我希望系
7: 费伦。你又想啦，算啦，算啦，你都系饮嗰啲咩木瓜汤系嘛？
4: 你已经忘记咗件事，有人提起。好啦，俾我
7: 哋又翻正题。
4: 一样嘢咧，同佢个人咧就有少少唔同嘅，佢就好心急。但系我哋呢一个今日要讲嘅咧，就我谂我哋系咪喺直播室里面个个都有啊？
8: 我都有，
5: 我好严重。
7: 我又未去到咁，我又
8: 冇少少，
4: 但系你总有一啲嘢，
7: 少少啦，会嘅，点都会有少少嘅，
4: 系啦。
7: 咁但系咪严重？我觉得我唔系好严重，
5: 我觉得我都几严重。
4: 边方面啊？
5: 唔系
4: 做嘢方面，
5: 所有嘢，报税啊，交电费啊，
7: 即系交税啊，
5: 找卡数啊，
7: 卡数啊，我成日都要打上去银行。诶，唔好意思，
5: 我又唔会过期嘅，但系我唔会做一日咯，即系你可以做一个礼拜。
8: 自动转账咪得咯，嗰啲
5: 有啲自动转账咧，有啲你都要望一望咁，你先去揿个掣噶嘛。咁我系永远系嗰一日揿咯，有时唔记得咗啊，或者有啲嘢其他嘢整得系啦，咁啊
8: 大家估紧我哋讲紧我哋啲咩问题？
7: 咩问题咧？
4: 就
5: 系拖延症，症。
4: 好嚟啦，
8: 拖延症。
4: 咁
8: 诶，个个阿天恩就话你自己有啦，
4: 各方面嘅嘢都有，
8: 各方面都有。
5: 系啊，
8: 咁但系有
4: 咪由细到大都系咁嘅，即系 B B 嘅时候都系。
8: 唔
4: 飲奶茶，
7: 咁係都另名面，
8: 唔做功課，
7: 係都另名面，嗯，
8: 唔做功課，
5: 另名，我唔知啊，其實冇意識嗰時。
4: 你
5: 問翻我媽，
4: 你有意識係幾多歲？
5: 我三歲啊，應該
4: 係啊，三歲啊，
5: 三歲。
4: 咁有冇拖啊？做功課拖唔拖啊？
5: 做功課拖，
7: 做功課拖，
5: 係有時直情唔交添，大家唔好學，係啊，
7: 大家唔好學，
5: 係啊。
4: 呢樣嘢我就好啲啦。我以前細個會好乖嘅，因為我好明白呢個道理，就係其實你始終都係要，
5: 始終都要做嘛。
4: 所以我永遠就係一放學之後翻去咧，食完嘢啫，我食完飯咧，嗰陣會即刻做完功課，即係食唔食到，總之就撩佢先啦。跟住就即係中出去玩咯。
8: 咁你執行能力好強喎，真
5: 係。
4: 但系越大就
8: 開始差咗。
5: 唔係以前咧，我哋我大學嗰時啦，交 paper 點樣咧？咁個先生咧就譬如話星期二嘅三點，咁我就要收到你嗰份 paper 啦。咁我哋仲係交實體嘅，咁你打完就要 print 出嚟。
4: 係啊，
5: 佢咧就話大家咧總言之咧，三點前咧我就要交去嗰個 locker 嗰度咁樣啦，咁啊要攝入去咁樣啦。佢咧一三點咧，佢就會揾佢就會自己企喺度，一三點咧就攝一張紙入去。咁所有係啦，所有喺嗰張紙上面嗰啲飛行就全部遲到就要扣分咁樣。
8: 古老方法，
5: 但係好精彩㗎，即係因為我呢啲真係最尾一分鐘先衝埋去嘛。其實大部分人都係咁啦，跟住咧要排隊攝入去啦，搞到本來冇遲都遲啊！你明唔明？即係本來我可能兩點五十八分去到咁樣啦，今日 professor 已經係啱啱好咯，即係佢已經攞定張紙，嗱好啦，嗱你仲有兩分鐘啊，下面嗰啲仲有俾邊個跑緊？

0: 向未啊？话要交嗰啲咧，哦，佢就真系三段就摺张纸落去咁样。
1: 其实我怀疑
0: Professor
1: 嗰张纸下边系冇嘢，系
0: 唔系你总有一两个可能系
1: 有一两个
0: 好准时交或者早啲交嘅同学。
2: 而家唔使啦，
0: 系啊，
2: 而家系二三五九啊，系啦，电脑啊，二三五九啊，好多学生就
0: 冇仇报啊，呢啲
2: 除
0: 非你掹咗啲电整冧个 server， 如果唔系你冇仇报都系
2: 啊。我逢亲嗰啲即系差唔多要 term 尾啊、石尾嗰啲季节咧。
1: 就好多人問你，
2: 就好多生意啊！
3: 點解咧？
1: 關你咩事咧？
2: 係啊，唔知點解，就啲人咧就話：，唉，我抑鬱啊！
1: 嚇，
2: 跟住咧就交唔到
1: 功課之前，
2: 係啊，交唔
1: 交 paper 之前
0: 咁都係。
2: 通常嚟嗰陣已經係過咗 deadline 㗎啦。
0: 哦，已經過咗 deadline。
1: 但你冇理由去睇佢嘛？你應該揾啲時間去做好自己啲功課，咪算咯。
2: 已經過咗啊，
1: 過咗啦，
2: 揾個
1: 原
2: 因，
3: 即係要攞醫生紙
2: 啦。唔係話佢嚟我就寫嘅，咁都要去即係評估過。佢系咪真系有个情况先至会帮佢写封信去延期嘅？
3: 系咪通常都冇情况嘅？
1: 系啊，拖延症其实系咩嚟嘅咧？即系你个心理上嚟讲嘅话，即系个理论系点解？
2: 好复杂，
1: 咁多人咁中意拖嘅咧？
2: 咁
1: 有
2: 啲真系可能系天生个脑咧，嗰个执行功能嗰度差啲嘅。
3: 哦，
2: 系啦，即系啊，系啊，
1: 唔可以喺期限里面去完成有一啲嘢啊。所以
2: 佢
1: 係
2: 啟動唔到個掣，
1: 就啟動唔到，即係
0: 冇咗
1: 個
0: 掣，揾
3: 完咗條線啊，揾唔到個掣啊，唔好意思，個掣喺邊啊？
1: 有呢啲人㗎，
2: 有我，譬如我哋有啲，你冇聽過 ADHD 啊？
1: 有，
2: 即係專注力不足嗰啲症嗰啲咧，咁佢未必係過度活躍啦嚇，但係佢可能專注力不足。咁咧其實佢分心，其實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咧，就係因為個腦唔夠啲刺激劑。咁咧佢就要揾身邊周圍唔同嘅事物
1: 刺激自己，
2: 佢刺激自己個腦，咁佢先刺激，所以佢咪好容易好似分心咯。明明要你做功課嘅。做嗰幾題數學，
1: 佢都可以，
3: 去咗捉棋，去捉棋先。
0: 佢去撩兩隻中文字，跟住咧又寫兩題英文，跟住翻嚟數學，跟住又去咗做常識咁樣。
2: 即係嗰八題數，可能做咗兩個鐘都未做完嘅。咁跟住就因為周圍好多刺激啊，出邊只雀仔喺度唱歌又關佢事啊，跟住嗰度嗌交又關佢事啊，即係好八卦，周圍好多刺激。咁跟住佢就要揾嗰啲刺激去幫佢。平衡翻嗰個腦嗰個啲專注力，
0: 係
2: 咁。另外亦都有佢嘅
0: 叫唔叫做專注力失調啊？
2: 專注力失調啊，成日都所以你一個 task 要做好耐咯，份 paper 做極都未做曬咯，因為你分咗心去做第二啲嘢。
1: 但係你可唔可以開好多個 task 咧？即係譬如可能就係我有四份工作要做嘅，我可唔可以形容即係應用呢一樣嘢？
2: 有啲人能力得㗎，真係
1: 係啦，
2: multi task
1: 㗎嘛，係啊，我就用佢呢樣嘢變咗 multi task。既然你係要不斷咁
2: 有
1: 刺激啊嘛，
2: 有人能力都係
1: 咁，我同一時間我就开四个唔同嘅课，嘅功课，跟住我就
2: 系。
1: 我有諗過可以咁樣做咯，我有時我真係會咁嘅，係啊，譬如可能我就畫兩下，之後跟住咧就過嚟撩兩個字，跟住喺嗰邊就計一條數，跟住不斷咁循環咯。
2: 唔係咁，我依家所謂做功課就難啲，但係如果譬如煮飯，
3: 我就係講緊呢啲嘢，
2: 煮飯真係有人得貓啲湯，
3: 我真係幾樣嘅，係啊，我都係幾樣同一時間。
1: 煮飯就係一個好嘅
0: 訓練，
1: 我覺得係啊，真係㗎。
3: 煮緊飯煲湯，
1: 冇錯，
3: 係啦，又洗米，
1: 咁
2: 就
1: 切緊嘅，
2: 咁就係牽涉緊我哋嗰個執行能力咯。即係你可以已經安排 plan 好，計劃到啊！我要做啲咩？譬如我一個鍋，我已經可以唔使洗嘅，煮三個餸咁樣，你已經計劃咗。咁你個執行能力好嘅，咁但係如果遇著真係執行功能有啲困難嘅人，佢咪真係好瀨氣咯，成個鐘兩個鐘都未做餐飯出嚟咯，
1: 係
3: 嘅。
1: 點會有人有講過咧？佢就話咧 ，multitask 咧係女仔叻過男仔嘅，男仔個咧係專注做一樣嘢。例如他們去買東西都會是這樣的，落到去的話他買西裝，買完西裝他就走了。但是女仔的話可能去到的就原先想著想買手袋，但最後尾他真的買了其他東西，沒有買到手袋。
2: 可能我們
0: 或者買了很多其他東
3: 西。是啊，我這個經常見
2: 花心而已。
3: 是啊，我要你去買一樣東西，哇成哇買這麼多
1: 東西。他們說有講過的，就是從以前在石器時代的時候，
0: 收集者，
1: 沒錯，收集者和不是獵人的分別。他們的就是射一隻
3: 這麼多
1: 老婆來
3: 夠了，
1: 收工
3: 收工，
1: 女人就话又要凑住个仔，跟住咧又要去采摘，
0: 唔知啲乜嘢果，
1: 系啦，所以我哋就会系因为嗰阵时候咁样嚟嘅。
2: 不过啲阿妈啲执行能力都好好嘅，都未必拖延嘅。
1: 阿妈系劲过阿爸，
2: 就系咯。所以你头先讲，因为就系讲 shopping
3: 阿爸一样嘅啫，
1: 认同。
0: 佢哋选择性地，
3: 选择性嘅。
2: 啲阿妈好叻去催啲人噶嘛，所以啲拖延症嗰啲咧，
0: 起身啊，出粮，
2: 拖延到连食饭都迟嘅。
0: 系啊，会
2: 可能催。都唔出嚟食噶，沖涼啦，好多。
0: 但其實咧，你問佢，你其實 点解要搞咁耐咧？咁样佢冇嘢做噶喎，佢可能就系喺间房度。

0: 面
1: 咯，
0: 我唔知啊，咁样
1: 碌下手机咯，
2: 碌下手机
1: 睇下嘢咯，
2: 我
1: 知佢就系唔
2: 发吽豆都得嘅，有啲
0: 系
1: 啊，
2: 咁就叫极都唔出嚟。
1: 一阵间咧，我哋会深入咁样讲下嘅，就系即系在心理角度上面嚟讲咧，呢个即系拖延症究竟咧就系做乜嘢嘅？咁但系当然啦，除咗我哋啲直播室里面有四个人都中晒之外，
3: 中中地，
1: 外边有好多朋友都有嘅，包括就写信嚟嘅呢一位听众
2: 系。
3: 好啦，咁啊呢位听众咧叫做阿杰啊，佢话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阿杰，我30岁做会计嘅工作，咁啊我嘅拖延症问题咧，近排又搞到咧生活咧同埋人际关系就快冧档，咁啊工作上咧我永远拖到最后一刻先至死冲，咁上个月咧就系因为咧咁样计错数咧俾经理照废，咁佢就话啦，对我份人咧就好唔放心。咁人际上啦，咁应承咗阿妈去饮茶啦，咁结果前一晚咧就挂住睇片，最后咧就放咗阿妈飞机。咁啊，朋友知道我咧就成日迟到，慢慢咧就唔再约我啦。咁最伤嘅系咩咧？之前有个好中意嘅女仔啦，咁啊要去飞去外国，咁咧我就话咧会去送机啦，结果又系因为拖延症咧拖到咧迟到，咁佢啊走咗啦。佢净系留低一句说话就系话，我以为。你会想见我最后一面，我好憎自己。阿杰话我好憎自己，咁觉得咧好冇用，连机咧都唔想打啦，好惊咧再咁落去嘅话咧冇咗份工，冇晒啲朋友，变成废人。蔡珊珊表姐，咁大部分人嘅拖延症成因系乜嘢咧？我到底可以点样做先至可以变成一个靠得住嘅人呢？多谢你哋。
1: 呢一位阿杰写嘅就系话送佢嘅女朋友嘅机咧，写住话就佢走咗，留低佢，我
0: 未系女朋友啊，
2: 未系女朋友，
0: 中意个女仔，
1: 中意嘅女仔，咁你抵死啦，你咁都做唔到。
0: 唔系，但系就系会唔会有啲人系真系病态嘅拖延，系因为佢冇啲分泌啊，或者嗰啲功能有问题，令到佢真系有咁拖延，
3: 系咪？
0: 佢都唔想，
2: 有啲唔想，佢原因系咩？有好多时其实譬如我哋。做一样嘢，做功课又好，出街又好，即系当然第一嗰件事有几厌恶性咯。
1: 嗯、
2: 即系譬如可能你做啲嘢，喂功课啊，或者你啲工作上嘅报告，如果你觉得嗰样嘢都厌恶嘅，有机会咧就启动咗我哋个脑里边嗰个杏仁核。
1: 吓，
2: 系啦，杏仁核咧，
1: 杏
2: 仁核，杏仁核个主要功能咧就系去帮助我哋，唔系拖，去帮我哋咧去帮拖，系啦，帮我哋咧去判断乜嘢系危险。
1: 哦，
2: 咁如果佢觉得有啲危险嘅咧，就会启动咗，可能你都听过就 fight or flight 即系我哋逃跑啦，或者系去战斗啦。咁如果佢谂住去逃跑，觉得哇嗰个危机嚟嘅，不如避开先啦，跟住就做咗啲令自己会舒服啲嘅嘢。
3: 哦，
2: 咁所以佢就可能会选择做嗰啲会舒服啲嘅嘢，可能佢哇我要去送嗰个女仔机，跟住可能，我要趁下边套衫，
0: 唔系啊，其实佢心底里面就好惊，系啦，
2: 即系可能佢要想最好嘅形象，我估啦吓，阿杰冇讲，
1: 即
2: 系
1: 有啲
2: 担忧，可能想要着靓啲，扮靓啲，但系咧又要去抄个柜啊，又要整一番啊，咁有机会就开始谂起嗰个工程。就又會拖延咗啦，都唔出奇嘅。咁你話約阿媽飲茶嗰啲，點解又會遲咧？就真係習慣嚟。
3: 佢唔想去咯，驚煩啦。未必唔想見阿媽嘅，係覺得好煩啦。我要換衫，要坐車去，
2: 就會避開。
0: 可能阿媽見到佢又問佢點啊？你上次話中意嗰個女仔，
3: 即係驚呢啲。有冇心機啊？係
0: 啊，咁樣。
2: 咁工作上就可能真係佢嗰啲唔係好想做啦。我估會計嗰啲
3: 都會嘅，都會嘅，都會嘅，係啊，都有啲咁嘅情況嘅。即係問心有啲工作啊，或者啲事情。你唔想做嘅话，自己唉
2: 唔想做，跟住
3: 就
0: 拖咯，
3: 拖咯，
2: 就揾啲你会觉得轻松啲嘅嘢咯。而家我哋现代人最容易揾到嘅娱乐就系督手机咯，
3: 系
2: 太简单啦。
1: 我有一个觉得我自己嘅拖延症嘅就系好不唔好唔要得嘅，就系譬如可能有时有啲人约你去譬如食饭咁先算啦。其实咧嗰一刻咧你已经想唔去啊，咁但系你又
2: 唔
1: 好意思推佢，系啦，咁跟住你同佢哦好啊好啊，到时咩咩。跟住
0: 再聯
1: 絡，喺應承佢嗰一刻，你就不斷咁樣喺度擔憂。去到嗰一日，譬如可能講緊約咗佢四日之後啦，喺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就自己不定喺個腦裡面喺度諗啦。我用咩嘅藉口嚟話俾佢聽我唔去咧？我病唔係我上次病咗咯，話我好忙又唔係好忙，佢唔會信。
3: 咁樣心理上邊咧，
1: 我又已經差唔多年紀，冇呢樣嘢，
3: 又唔得喎。

0: 六點鐘，我就由晏晝一點鐘開始擔心，兩點三點
1: 最尾都要去係嘛？
0: 到最尾都係死死地氣要去，
2: 哦、
0: 又或者有時真係會嘅，去到哇五點幾就好似頭先阿表妹咁講啦，我真係啟動咗嗰個行人，我真係好厭惡啊！我唔想又要專登化妝，跟住又山長水遠揸架車，跟住又唔知要點樣食嘢食，嗰陣時候又唔知開唔開心，咁我就會甚至乎真係會話俾佢聽，喂，真係唔好意思，即係我唔知做乜嘢咁啊，總之有一啲嘅原因話俾自己聽唔去咯，係、
1: 嗯、
0: 我有時會係咁樣啊，連拖一個人啊，我都要拖延去到最後尾一步。
2: 其實我有，
3: 咁呢個真係關可能你性格事喎、
0: 啊，
3: 你會唔會
0: 都係、啊、
3: 我唔知道我估咋嚇，係咪你害怕衝突咧？
0: 係啊，
2: 定係你唔想見嗰個人
1: 咧？啟動咗佢嗰個想逃避嘅機制、
2: 啊。你係咪唔想見嗰個人咧？其實係
0: 啊，佢約我嗰陣時候，我已經頭先你有冇留心聽？
2: 我知啊，嗱你即係唔關拖延症事咯，係
0: 咪
2: 啊？你想見嗰個人，哇！我即刻哇，趁早一個鐘頭去。
0: 咁但係點解你要拖？即係你都要拖到。
2: 你
0: 係
2: 唔中意唔想？
1: 唔係啊，你唔想一下就拒絕咗佢，你想避免衝突啊嘛？
0: 呢樣嘢就唔係同拖延症有關啊。
3: 你可能唔想。你害怕衝突啊嘛，
0: 係啊，我又
3: 唔
0: 面對，
3: 唔想面對佢嘛，咁啊都有個逃避嘅，咁、嗯、但係慢慢呢個行為就變咗好似拖延你個決定咁樣，
0: 係啊，啊 okay, 但係嗰段時間我好痛苦㗎，係
3: 啊，
0: 即係每日都
1: 自己喺度內耗，係啊，喺度糾結
0: 咁樣咯，即係喺度同自己講，
2: 都會嘅，都辛苦嘅，都辛苦嘅呢樣嘢，
3: 或者應承咗啲工作啊，有陣時唔係好想做。
0: 系啊，
3: 点样咧？好多人感觸啊你。
0: 系啊，咁你就會拖到最後尾嗰一刻，
3: 唔好意思推人啊嘛，
0: 咁樣做咯。
3: 唔好意思推人，跟住又自己可能做嘅嘢會好似好吃力啊，好困難咁樣。
2: 咁翻到屋企又好攰添，
1: 嗯，
2: 係因為你唔想做，
1: 係
2: 翻到哇，點解好似平？
1: 同埋你自己係咁諗咧，你。其實個人
3: 內耗呢個就關性格事咯，呢、這個就關個性格問題啦、嗯。即係可能佢真係會害怕衝突，唔係好想得罪人，唔想同人講咁多，即係唔識 say no 啦。簡單啲講，有啲人咁就接咗好多嘢翻嚟，跟住就做唔到，做唔到你即係一個攬你擠咁多個雞蛋，你都處理唔到噶嘛。咁、所以就要去睇翻可能自己性格啦，或者頭先講個行人屈嗰度啦。
1: 但行人屈可以點樣解決？食翻啲行人
2: 要出水。
1: 有冇
2: 出水先嘅？
1: 系啊，
3: 呢個晏啲一陣間講，一陣間講我哋點做啲訓練去幫我哋個腦。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好想。
0: 咁即是話其實呢個拖延症頭先有講到嘅就可能係執行功能有一個嘅缺陷啦，又或者嘅就係啟動咗你個行人核啦，就係你想逃避一件你覺得好嫌棄嘅嘢咯。
1: 食翻個行人糊先，
2: 係啦，
1: 再諗下先啊。
3: 仲有個情緒調節咯，情緒調節嗰度都有啲失效啦，咁可能就會令到你唔識去處理嗰個情緒。頭先你講好。好厭惡啊，或者好唔想面對啊，某啲情況嘅時候都，拖住先啦。譬如未必唔係真係想同阿媽飲茶嘅，但係，費事佢又煩。見親佢又會可能問長問短咁樣，跟住就係拖
2: 就嚇怕咗自己咯，成日都係咁嘅啫，擔心咯又係，又驚佢又話我啦咁樣。
3: 跟住仲有可能咧，阿傑咧，佢仲有個可能就係啲核心功能嗰個扭曲咗啊，嗰個核心嗰個信念扭曲咗啊，即
2: 係
3: 可能佢成日會覺得我係一個廢人啊，我唔夠好啊，我失敗啊咁樣。但係呢啲嘢咧，其實真係要去即係去。
0: 好
3: 調整翻先，係啦，因為佢一路咁樣諗自己係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咧，就真係好容易就。
1: 系咪啲三觀不正？
2: 唔係佢諗自己係，
1: 係啊，
3: 就會應驗咗啦。佢喺諗自己，我做唔到噶啦，我都應該唔係好得噶啦。
1: 嗱，睇下我又做唔到啦，係
2: 咪咧？我都話噶啦，
1: 係啊，
2: 原本真係冇嘢嘅，
1: 係啊。
0: 咁呢個唔係一個成就感咩？因為你話你自己，你覺得你自己做唔到，我真係做唔到。
3: 咁調轉我都得噶嘛？
2: 占卜咁樣，我占卜我自己做唔到。
3: 調轉話自己做到都得
0: 噶啦，
2: 話自己做到噶嘛？
3: 調轉話自己做到都得噶。
2: 係咯，
0: 係啊，
3: 可以㗎，
0: 係啊，即係用呢一樣嘢嚟去反而用一個
2: 正
0: 面嘅係啦嘅處理手法，
2: 個念頭轉一轉念頭，
0: 係啊，
3: 即係你個念頭話，我個頭好靚喎，
2: 係啊，咁咪得，
3: 即係哇，簡直係，
2: 其實我哋都係想兜翻呢度啫嘛。
0: 今日成樣嘢都
2: 係
0: 針對我，
2: 唔係針對，讚
1: 我唔敢出聲啊！
2: 讚你個髮型啊，
0: 好
3: 靚咁樣都
0: 好多謝。咁啊，呢個嘅核心嘅信念啦，同埋呢個認知嘅扭曲，有時都會引發到我哋就即係想拖，係啦，唔好就係去面對呢一樣嘢，就係唔想面對嘅就係我唔夠好啊，或者係對自己唔好嘅呢個信心。
3: 當然有啲人仲有可能譬如性格上，佢除咗頭先講害怕衝突啦，可能有啲完美主義啦，即係佢會想做到最好先嘅。即係我見好多學生。都系嘅，即系话要写篇文，
1: 磨到佢靓一靓，
2: 磨到靓，
3: 跟住咧，即系就要写个

0: 你其實要諗大綱啊，佢未諗大綱，佢就無啦啦喺度諗個 introduction 嘅，即係開頭要點樣寫到最好咁樣。
1: 哦，
0: 係
1: 啦，
0: 咁所以就未完成到咯，係
1: 嘅嘢都。好，我哋嘅話題都未完成到嘅，
2: 轉頭翻嚟再講。
3: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4: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时话，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說香港有高度國際化、文化多元以及空間的城市環境，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實驗與應用場景，例如服務機械人、醫療護理應用等，有助相關技術對接國際市場。政府會成立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企業以及創科園區公司參與。李家超又話，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會在下半年投入運作，同時正在推進北部都會區多個產業園區建設，包括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和沙嶺數據園，形成完整的產業生態圈。李家超相信可以實現上中下游協同發展，為具新智能產業的未來發展配齊硬件。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署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于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亦都可以摆沙包或者是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的保护。他說將軍澳南的擋水牆工程預計可以如期在年底完成，在今年風季工程完全做好前亦都會有預防措施。本港去年共發生是發出破紀錄的五次黑色暴雨警告，其中在8月初其中3日就有3次黑雨，期間造成過百宗的山泥傾瀉報告。土力工程署副署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说，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且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近90%，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间提高警惕。岑和平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10人受伤，包括货车与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朝早6:00，九巴话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8乘客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人慰问。九巴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而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5: 经济行情报道。
4: 恒生指数报26,464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1,29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3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4点，跌15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2升8仙，快手53.75升2.15，腾讯控股463.4跌1蚊。以南方海力士96.96跌4仙，阿里巴巴134.3升4毫，中芯国际74.3跌2.3，长飞光纤光缆267.6升8.2，南方恒生科技4.97仙4跌2.4，华虹半导体128.6跌5.4， 以南三。

0: 升139.65元，跌7.4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7.6，瑞士法郎0.78，加元1.37，人民幣6.794，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62,805點，升387點。港金報44,120元，升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22.78美元，賣出4,723.9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的，就是去荃湾方向，隔住青恩街的快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青衣乡市会路有水务急修工程，就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隔住青衣警署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仲有较早前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跟住洪天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下隧道情况，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仁安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还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滤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滤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八三零滤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咩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繼續翻嚟好心理學會，我哋有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家蔡珊珊，
5: 點
4: 啊？同我哋講下拖延症啊！
6: 拖延症，
5: 先啊，結咗封信咧，咁我哋就講咗啲成因啦。
6: 冇錯。
5: 咁跟住我哋都可以睇下嗰個嚴重性嘅，其實。
3: 嗯。
5: 不過我覺得
3: 點評估啊？
5: 係啦，點評估咧就阿傑咧，佢個情況就似乎咧已經開始影響緊佢啲日常生活啦。
3: 擺到明係啦，
5: 唔止係一個普通。

0: 嘅 deadline fighter 啦，即係死線戰士啊，我哋叫做，即係唔係淨係話，我準時最尾嗰日先至交到貨，佢係已經過咗都交唔到，或者 miss 咗好多嘢啦咁樣。咁係應該仲要睇翻係咪會牽涉到影響到佢嘅情緒啦。因為如果要評估嘅就係睇下佢會唔會潛藏咧，背後係有啲嘅情緒問題。
1: 哦，會咁樣㗎？可能完整。
0: 系啊，
1: 吓，会影响会有啲咩情绪啊？即系
0: 我头先讲，有啲人嚟揾我写信，咁佢可能真系佢系抑郁咧。
1: 哦，
0: 咁佢抑郁嘅时候就会冇动力啦，冇动力做嘢啦，跟住就完全对呢个世界全部啲嘢都
1: 即系俾佢读书又毕唔到业啊，
0: 系啊，好惊
1: 做嘢又完成唔到啲嘢，
0: 或者好担心都得嘅。
2: 系真系病嚟，因为我真系识啲朋友系咁样。
1: 哦，
2: 佢唔系净系得 Patrick 一个朋友。Patrick 读书好叻噶，
3: 谂我俾张相我睇。
2: 我成日同佢分享我。大學時係嘅 roommate 叫 Patrick， 但
3: 係
2: 我唔係淨係得 Patrick 一個朋友㗎，係
3: 佢仲有好多女朋友㗎，
2: 冇
3: 唔係淨係男，老婆睇緊老婆睇緊。
2: 咁即係嗰個朋友咧，佢year one、year two、year three 都好勁嘅，即係滿分讀書好叻，即係 GPA 4咁樣啦。好啦，到最尾一年。真係有啲情緒問題，咁我哋都唔知㗎喎，完全冇，即係因為大家同一年入學咁嘛，你 suppose 哦，咁你大家今年畢業咁啊做嘢啊咁樣，佢話佢未畢到業，我話唔會喎，點解會咁樣咧？咁原來即係佢就係有啲情緒問題咯，跟住佢後屘嗱，佢依家好翻啦，即係可能見咗即係輔導啊，或者去治療啦，同我哋講翻，佢最尾嗰年真係因為有抑鬱啦，佢話咧佢形容翻咧佢係嗰朝要上堂嘅，佢唔去上咯。嗰招要考試喎，考試啊！咁其實咧，佢你諗下，佢讀到咁叻，即係前面嗰三年都滿分嘅，佢其實只要考個合格，咁佢拉翻條分，嗰個分都好靚，都夠佢畢業咧。佢直情唔考，冇去考，因為佢係佢話佢形容翻咧，講翻嗰時嗰個感覺就係，總之我就瞓喺張牀度望住天花板，我咩動力都冇，我出唔到街，讀唔到書。
0: 唔係咁，佢病咗。我覺得可能有機會，佢對自己個要求好高啦。
1: 係啊，你頭先講到係完美主義者嘛，有啲可能，
0: 有啲人可能佢即係如果
2: 佢唔係讀唔到書，
0: 我都見過唔少啊。有啲可能佢讀到好叻啦，醫學院啦咁樣，即係本身都係天之驕子啦。咁佢入到去醫科，咁但係入到去就另一個世界嚟㗎啦。
1: 係啊，
0: 因為個個都咁叻。
1: 係啊，
0: 跟住
2: 接受唔到，
0: 係啊，接受唔到自己攞唔到滿分。或者因為都拉 curve 嘅，咁佢可能佢
2: 硬係會有啲冇咁叻啦。其實大家都叻，不過有啲
0: 都叻嘅。咁但係佢就會唔開心咯。跟住慢慢情緒嚟嘅時候，就開始真係又係拖延咗，唔去交功課啊、考試啊咁樣，都係嚟睇嘅。咁嗰啲就真係有情緒出現咗問題嘅，即係佢係即係抑鬱啦、焦慮啦都出現咗。
1: 咁我哋要識得分先得喎，係嘛？即係我哋呢啲係普遍。
0: 係啦，家長都唔好咁快已經下判斷，
2: 就話佢
1: 懶
2: 啊，
1: 冇錯。
2: 係
1: 好多時候就會話佢懶㗎啦嘛。
0: 系噶，即系如果你好似天恩话佢个朋友咁，突然间好好，跟住突然间咁样沉咗落去嗰啲咧，就真系有机会真系情绪出现咗问题嘅。但如果你话由细到大都
2: 冲
0: 凉都
3: 唔冲，
0: 咁但
3: 系
0: 咁就另一咁就另一样嘢啦。咁就可能系真系唔知系咪我哋头先讲嘅专注力不足嗰样嘢啦，即系或者系执行功能嗰度差啲啊。咁即系要由如果你细细个已经发现佢嘅，你就唔好净系闹佢咯。
2: 因为佢有啲特殊学习需要，
0: 系啦，佢可能佢个脑功能真系失调咧，真系要去帮助咧。咁如果佢真系脑功能失调，譬如真系专注力不足，一個腦活躍嘅，佢可以係譬如睇我哋精神科醫生啦，跟住就去尋求一啲藥物嘅治療先。咁有藥物治療咧，就真係啲 client 話俾我聽咧，好神奇喎！
3: 係點樣嘅？係點樣嗰啲藥物會？
0: 聽完講完我都想試。就係話食咗嗰粒藥之後咧，就可以突然間咧可以專心咗好多，好似個人差咗電咁樣，專注好快可以做到啲嘢。咁但係咧，當然佢藥物都有佢嘅副作用啦。咁嗰個藥就好得意嘅，即係你食嗰陣先有效嘅，唔食就冇效嘅。咁但係咧，一定要係揾精神科醫生去開去判斷，唔係話你想食就會開俾你嘅，即係都要去診斷咗你係咪真係有呢個問題先至會開俾你咯。咁但係咧，當然啦，有啲另外一啲嘅唔好處就係、都唔少嘅成年已經食咗好多年呢啲藥嘅人話俾我聽，就係好似依賴咗呢個藥。即係如果我唔係要靠嗰粒藥咧，我就好似咩都做唔到啦，即係唔夠動力去完成一個任務、一個工作咁樣。咁即係好似變咗自己都好似冇乜能力去完成一啲嘢。咁但係我嘅建議就係，如果你開頭譬如真係學生嘅，如果唔係好想個細路仔成日都拖啊，交唔到呢樣啊，交唔到嗰樣，都可以真係去揾專業人士，譬如精神科醫生啦，臨床心理學家啦，或者教育心理學家啦，評估下先，評估咗先。如果係嘅，咁你亦都有好多選擇嘅，譬如去揾藥物治療啦。

0: 或者去我哋揾我哋去做一啲嘅专注力嘅训练，或者執行功能嘅训练，都可以帮佢去训练翻个脑，因为系脑功能嗰个问题嘛。咁脑
1: 搞清咗系
0: 系啦，搞清
1: 个
0: 咩
1: 事先，
0: 唔好一嚟就闹佢懒或者呢样嗰样，因为闹得多咧就会真系又影响到个情绪噶啦。
1: 你阿妈有冇闹你懒噶？
2: 有，
3: 我都有噶，以前
2: 少少啦，
3: 功课咯，
2: 系啊，
3: 功课咯，
2: 功课
3: 咯，咁懒同埋又蠢呀，成日都错嘅。
2: 唔系老师就通常都即系一夜就喂，因为大家都拖啊嘛，冇理由个个都系咪啊？都都系有事，咪一两个咯，系啊。
0: 但都唔排除有人系懒嘅，
2: 系啊，
0: 系啊。
2: 但我觉得好多好多系懒嘅，咁当然你要揾清楚个源头系咩。
1: 咁但系我点能够嘅就系简单地知道嘅就系咩系懒，有啲系真系有问题。点样
3: 分辨到
2: 你自己先知？
0: 你睇佢做其他嘢有冇动力咯？
1: 系啦，我即系做啲你自己中意嘅打机啊，你
0: 睇漫画打机啊，
1: 精神
0: 系啦，即系要去做。当然啦，如果佢做功课佢好厌恶嘅，可能佢真系头先讲佢逃避咗啦，唔想做。但系要去画画，可能佢中意啲嘅，佢就唔会逃避啊。要去弹琴、弹吉他，可能佢中意嘅，佢就有啲我见到话佢可以弹八个钟吉他咁。
1: 系啊，可以嘅，真系噶，
3: 中意嗰样嘢啊嘛。
0: 嗰啲佢就唔会懒，唔会拖延嘅，就会练习嘅。
3: 就唔关事啦，
2: 所以要揾到一
3: 样
2: 系啦，要揾到一样你啱做嘅嘢。
0: 啱做啦，咁呢几个原因可能真系情绪啊，或者各方面嘅问题要去厘清咗先。
1: 系
0: 就唔好一嚟就已经系话，即系系咪即系佢已经系冇得救啦。
1: 会唔会呢一样嘢嘅话，都系同咧有啲人咧，我真系觉得咧，时间管理
0: 系啊，
1: 系嘛，即系其实可能佢未必嘅，每一个人咧都非常之公道嘅，就系我哋都系有24小时，但系可能佢廿四小时唔知点分配，或者唔知点管理嘅，
2: 唔知用咗喺咩
1: 系啦，唔知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呢一样嘢嘅话，会唔会喺治疗上面嘅话，你都可以帮到手嘅咧？
0: 啊，系啊，系啊，我哋时间管理当然会教啦，即系而家其实有手机都好方便嘅，即系大部分我哋都系会教你，即系。你会点做啊？有个手机，
1: 教个闹钟，
2: 系咯，
0: 教闹钟咯，
2: 番茄钟咁样，
0: 或者将
2: 八分钟就唔知要做啲乜嘢，
3: 番茄，番茄，
1: 催你。
0: 但你提得多咧，
2: 又
1: 唔
3: 好用嘅，
1: 又焦
2: 虑
1: 喎，
2: 又焦虑，
0: 除咗焦虑可能会惯咗咯。
3: 同埋提完之后佢都系拖。
2: 系啊，
3: 我提咗
2: 系，即系嗰啲闹钟，你 set 十个闹钟，佢都系揿熄嘅啫嘛，
3: 继续瞓，
0: 继续瞓嗰啲咯，
3: 系啦系啦，咁啊同嗰个闹钟冇关系，
0: 有啲就会 mark 落去个日历表，
3: 我就会啦，我 mark 好晒嘅，咁但系有时睇漏眼，哎呀，又要打电话啦，迟咗，唔好意思，
2: 系，
0: 唔系真系要培养翻个习惯，我觉得，因为要譬如习惯咗，我每日可能临瞓前望一望听日嘅日程表系乜嘢，或者你只系要顺。因为如果有时真系可能专注力麻麻地嘅咧，如果有个人同你讲，啊，你而家我约你下个礼拜二几点钟食晏，你唔即刻 mark 低咧，你就应该唔记得咗 mark 低噶啦，跟住就会变咗啦。咁啊，跟住咪就系会搞到好似有阵时，哎呀死啦，嗰啲嘢好似又做唔嚟啊，做做漏咗啊，因为你又冇 mark 低嘛，你咪以为你嗰日得闲咯，跟住
3: 好得意啊！我就靠个脑去记嘅，我真系记得翻晒，记得晒之后会做啲乜嘢，做啲咩，星期几要拍乜嘢，
2: 系
3: 啊，全部用脑记，
2: 我唔得，我要 mark，
0: 全部用脑记，
3: 用脑记噶，我会写低，但好少提，但系我记得嘅，我睇咦系真系，
0: 咁你个能力真系好好，
2: 系啊，执行能力高咯，
0: 执行能力高啊你，
2: 系
0: 咪练功练得多？
3: 唔系，但有阵时啲碗。我摆到想洗，夜啲先啦，一次过啦。哎呀，食多两只，一次过洗啦，唔好横掂堆洗洁精一样。
0: 即系拖到最尾，食
3: 到
0: 冇碗食咁样先。
3: 冇错啦，咁我就嗰啲碗就洗啦，唔中意啊嘛又。
2: 系咯，咁頭先嗰位朋友嗰個程度嗱，即係叫做影響
0: 嚴重
1: 嘅
0: 啦，
1: 係
0: 啦，
1: 即係
0: 建議阿傑咧，真係要去睇醫生，去或者臨床心理學家做個診斷先。
2: 係，通常呢啲情況可以去揾心理學家先，定係直接去揾精神科醫生？
0: 兩樣都得，兩樣都得嘅，我覺得。咁如果我哋，但係當然啦，如果係臨床心理學家，佢就唔可以開藥啦。我哋都會轉介翻你去睇
1: 精神科醫生，
0: 都開藥咁樣咯。但係都要去睇下咯。如果真係個情緒問題嘅，就真係要認真去處理啦。如果唔係咧，其實會長期覺得自己好失敗，唔 OK。
3: 哦，
2: 有佢個死循環，
0: 又係個惡性循環，都 loop 嚟 loop 去。咁佢而家30歲人，跟住可能會咁佢跟住又會覺得自己
3: 又話自己啦，
0: 個朋友關係唔好啦，可能又或者拍拖啊，跟住各方
1: 面
0: 都未必做得好。咁跟住拖下好多年之後，就真係如佢所願地。
2: 变咗一成
3: 啊！我哋有冇啲即系任何嘅练习啊，或者各方面啊？咁除咗真系要见精神科或者各方面，我哋

0: 平時可以做到嘅啲嘢
1: 咧？係啊，譬如咧，我有建議啦，如果我哋想情緒調節得好啲嘅，我哋有個技巧叫 stop 嘅。stop 咧係啦 ，stop 係咩咧 ？S T O P
0: 係
1: 嗱，第一個部分就S 啦 ，stop 係咩咧？停低先，唔好同嗰個衝動去，唔好好衝動咁一唔想做嗰樣嘢咧，就避開就去撳電話或者做其他嘢，停一停先。即係因為你可能譬如你要做個 paper 做份寫篇文咁樣，你唔係好想寫，跟住你就想逃避去，或者開個電視開個手機嚟睇，就停一停先，唔好嗱嗱聲已經
2: 做第二啲嘢
1: 係啦嚇。因為你習慣咗逃避佢嘛，咁我哋就要第一個步驟就 stop 停一停先。好啦，跟住 T 咯，T 係咩咧 ？Take a step back，就行開一步，騰一騰先，深呼吸，深呼吸，唞一唞先。因為咧，你啟動咗你嘅杏仁核，係啦，好想逃避佢，係啦。但係咧，杏仁核咧好得意嘅，你只要我哋做深呼吸。就可以訓練翻佢，令佢緩衝咗，唔會咁驚噶啦。
0: 一咁得意，
1: 因為杏仁核佢有 fight or flight 啫嘛，即係逃跑或者戰鬥嘛，或者係僵硬都有啦，三個。咁但係咧，你只要做深呼吸，我哋就可以去調節翻我哋嘅腦，
2: 話俾佢聽，冇事，
1: 唔使咁驚。而家唔係有啲咩危險嘅，停一停，寫篇文啫，或者係叫你剪個片啫。
0: 剪啲聲啫，
1: 係啦。跟住 O 啦。好就係 observe 啦，就跟住咧嗱，因為等你冷靜落嚟，你就可以觀察、留意一下自己身體，有啲乜嘢嘅情況出現咗啦，咩感覺咧？係咪囉囉攣啊？定係都好緊張？喂，其實你未做呢件事，你係有幾心跳快啊？
0: 自己擔心咗先，
1: 係咪今晚12點前要截止嘅咧？即係截稿嘅咧啲嘢。咁如果係嘅，喂，而家夜晚9點咯，你仲諗住逃走？就搞唔掂噶啦，咁可能就要觀察一下自己先。嗱，觀察完之後咧，就要睇翻自己有啲咩情況，跟住咧就要停啦，就要 P 啦 ，P 係咩咧？就 proceed mindfully， 即係我哋要真係執行啦。因為你觀察完自己個身體有啲咩狀況之後，你就要問翻自己啦：我而家最需要係乜嘢？係真係要去睇下手機啊，定係我真係要處理我而家好驚嗰樣嘢先？嗱，你冷靜幫自己去分析咗之後咧，咁就去做啦。因為你
3: 真係最
1: 尾都係要做嘅，但係我哋係需要一個冷靜清晰嘅頭腦先至可以去做到嗰件事。因為如果我哋慣性，你咁多年可能慣咗，一有啲驚嘅嘢就走啦、閃啦，可能去廁所匿埋啊、睇下片啊，跟住開
2: 咗去啊咁樣，
1: 攞包薯片啊，即係做下嘢啊，有啲人
3: 去
1: 跑下步，一去跑下步
3: 係
2: 咁
3: 嘅，搞啲搞路，
1: 搞啲搞路啊，
3: 係啊，
1: 有啲去做家務啊，唔知點解有啲人
3: 就淥個面食先咁樣，又有。
1: 咁啊，所以
0: 係嘛？你同我話我煮個面，係
3: 我煮個面你壓啦，咁樣係啊。
1: 咁通常咧，我哋都試下堅持做15分鐘到啦。雖然你都好唔想做，但係咧，可能有陣時咧，都啲客人啲經驗或者我哋自己都試過，就係試咗15分鐘之後咧，就會 OK 嘅。通常最困難就係啟動啦，一開咗就得噶啦。個個都係咁講嘅，個個都係我係知嘅，我要做，我 plan 曬，我10日前都俾個 deadline 係自己係10日前，點知都係最尾嗰日先嘅。個個都係，跟住咧，如果仲加埋少少完美主義就慘啦。
2: 如果我逼我自己做咗15分鐘啦，搞到我真係又唔得咯，我又嚟咯，即係
1: 再重複咯，再重複去觀察自己，
3: 又係
1: 呢個
3: stop，
1: 係啦，再重複翻個 stop， 睇下自己可唔可以 train 下，訓練下自己個腦，唔好咁快慣性去逃避。
2: 即
1: 係
2: 呢個係一個訓練嚟嘅，當我哋要去
1: 訓練我哋
2: 嘅
1: 情緒
2: 調控嘅時候，係啦，你不妨可以試下就係以下呢啲步驟。
1: 係啦，咁重複一次先，嗱 ，stop 就係第一步啦，就停一停先，唔好咁快就已經想逃跑啦。跟住 T 就係 take a step back。就我哋褪一褪先，就试下深呼吸下，当自己冷静，调节下个杏仁核。
0: 杏仁核好紧要。
2: 哇，跟住杏仁核原来咁易搞定。
0: 系啊，
2: 即系其实你
3: 深
2: 呼
3: 吸
2: 就
3: 得
2: 啦。
1: 系啊，跟住 observe 啦，就观察下，留意下自己个身体状况。
0: 呢个好紧要。
1: 系啦，跟住咧就 P 啦，就 proceed mindfully， 就我哋试下去慢慢
2: 静
1: 落嚟，去试下执行啦，觉察去执行啦，做呢件事啦。咁跟住就睇下做10多分鐘系咪真系 OK， 咁咪继续做咯。如果唔得再嚟，
2: 唔得就再嚟过，
3: 再嚟
2: 过，系啦，由 step one 开始，
1: 就唔好俾自己惯咗就离开，因为有啲人瞓觉噶，
3: 系
1: 匿埋去瞓觉噶。
2: 咁最好系咁瞓得着就
3: 好多
1: 噶，
2: 就 完全唔使做噶啦。
3: 系
2: 啊, 啊，有月啊，有啊，
3: 到最尾过咗 deadline 咁
1: 样，过咗咯，佢一系就过咗个时间先交咯。跟住啲老师可能又话或者扣分啊，
0: 跟住又揾你
1: 咯。老细可能又唔高兴啊。
2: 而家嚟讲嘅话，你会唔会觉得嗰个情况系？

0: 系村咋？
1: 系隔篱村，行咗半日啦，已经。
2: 咁你就练功可能练一个钟咁样。
0: 练一个钟咯，
1: 系啊。
0: 所以可能未来嚟讲咧，可能呢个问题会可能会唔会即系更加严重啲？
3: 一定会啊！你睇啲片而家都好夸张啦，系嘛？即系譬如可能咩？
1: 佢哋 attention span 太短啦，
3: 好短啫嘛，十几秒啲人应该都哇唔好睇喎，下下
2: 有冇见过啲人诚意啊？睇片。
3: 有
2: 嫌慢啊嘛，
1: 唔係，但係講緊嗰啲 reels 可能講嘢已經好快噶咯，仲要再誠意，
0: 係啊，
1: 因為嗰個刺激已經唔，
2: 即係佢要好多刺激先至可以滿足到佢，即係令佢定落嚟啊嘛。咁如果你真係要去做呢件事，係咪更加冇精力，冇個專注力去做咯？咁你真係要去做嗰個任務嘅時候，就會好困難啦。
3: 嗯，
0: 真係嘅，我試過近排咧，有啲朋友傳翻俾我睇咧，排骨仔嚇，三倍喎，
1: 哦，三倍速，
0: 三倍速喎，哇！我第一次睇呢套戲，哇，好犀利啊，哇，好睇啊，原來，但係排骨仔喎，點解你會用三倍？冇啊，已經係三倍啊，我未睇過，我即係原廠嗰個，我話你睇翻原廠冇咁快，但係我習慣咗睇咁快，
1: 佢會犧牲咗，即係你好多可能有心機嘅演出咧，
0: 係
1: 用三倍速係睇唔到嗰啲有層次嘅演出，
0: 即係我自己睇我睇唔慣，
1: 係啊，
0: 個字講嘢咁
1: 講嘢咁
0: 快，排骨仔冇咁快喎，
3: 有冇啲提醒係俾一啲而家嘅啫？嗱，我覺得其實佢係無辜嘅，因為佢哋一出生嘅時候，我哋所有嘅嘢就係咁樣噶啦，所以佢就個所有嘅都好快速嘅，係咪刺激係要越嚟越多嘅？
2: 唔係，咁我哋都要有呢啲資訊嘅，我哋唔可以唔接觸咯呢啲電子產品。
3: 唔係知，但係個問題係我哋都要知道嘅就係呢一樣嘢對於我哋長遠嘅影響。如果係嘅話，我哋應該要點樣
2: 限制自己睇少啲先咯？譬如我一日睇兩三個鐘得唔得咧？
3: 好停啦，係嘛？
2: 或者有啲人就好得意嘅話，我淨係坐車嗰陣睇，咁我翻屋企我就專心去同啲細路仔相處啊，或者我專心同啲貓玩啊，咁樣
0: 練習啊，練習再運
2: 動。即係你去睇呢啲電子產品嘅時候都有限，咁你譬如做翻到屋企咪做功課咯，咁你就唔會咁容易拖延咗其他嘅問題啦。
0: 都係知道
1: 啦，咁啊最尾
2: 聽首歌，
1: 係啊，都係鼓勵下大家啦。
0: 冇錯，
1: 莫等待啊，唔好等到啲嘢過爹攬先嚟做，好唔好？
0: 冇税啊喂！
1: 好，唔該曬。

0: 省規劃前瞻布局未來產業，支持具新智能成為新經濟增長點。政府會積極對接國家戰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動，着力推動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來產業發展。他說香港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實驗與應用場景，例如服務機械人、醫療護理應用等，有助相關技術對接國際市場。政府會成立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企業和創科園區公司參與。李家超又表示，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會在下半年投入運作，同時正是推進北部都會區多個產業園區建設，包括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以及沙嶺數據園，形成完整的產業生態圈。李家超相信可以實現上中下游協同發展，為具新智能產業的未來發展配齊硬件。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于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也都可以放置沙包或者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保护。他說將軍澳南的擋水牆工程預計可以如期在年底完成，在今年風季工程完全做好前亦都會有預防措施。本港去年共發出破紀錄5次黑雨警告，其中8月初的其中3次就有3次黑雨，期間造成過百宗的山泥傾瀉警告。是期間造成過百宗的山泥傾瀉報告。土力工程署副署長岑家驊在同一節目說，當局在去年研發利用人工智能的第5代山泥傾瀉警告系統，並且已經進行測試，準確度提升至近90%，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間要提高警惕。秀茂坪寶林路有貨車和九巴相撞，10人受傷，包括貨車和巴士司機以及巴士的乘客。事發朝早6點幾，九巴話一架路線600巴士駛至寶林路近寶達村時候，同一架貨車發生交通事故，巴士上8個乘客同車長受輕傷，九巴已經派人慰問傷者。九巴表示，調查顯示巴士當時正遵守綠色交通燈號駛過路口，貨車就在對面行車線衝紅燈右轉，九巴會配合警方的調查。英國執政工黨在地方選舉慘敗，黨魁兼首相司紀賢面對黨內越來越大的下台壓力。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包括內政大臣馬曼廷在內的部分內閣成員已經敦促司紀賢交代辭職的時間表。報導又說，要求司紀賢辭職或制定下台時間表的工黨議員已經達到72人。另外有英國傳媒報導，外相顧爾衛認為司紀賢應該監督權力有序交接。司紀賢在倫敦向工黨支持者發表講話，要求黨和選民繼續支持，又說這個時候若果進行黨魁改選只會帶來混亂，承諾未來將會更加是大膽。他又重申不會辭職，會證明質疑他的人是錯誤。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16482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139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7点，跌14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他说国家十

0: 26.64升一毫，快手53.45升1.85，腾讯控股463元跌0.4。以南方海力士95.82跌1.18，阿里巴巴134.1升2毫，中芯国际74.5跌2.1，南方恒生科技4.97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270元升10.6，华虹半导体129元跌5元，以南三星139.35跌7.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36，瑞士法郎10.041，澳元5.662，加元5.718，新西兰元4.663，欧元9.20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4。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6，升299，港金报44,120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9.07美元，卖出4,71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咧都系正常噶，咁只系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咁而家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卢亚道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青山公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而家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3: 我是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人生咧就好似一场马拉松，起跑嘅时候哇好起劲嘅，冲啊冲啊，去到中段啊好考验咧你嘅韧力嘅同时，开始要识得咧欣赏沿途嘅细节啊，甚至学识咧同不如意咧去共处噶。唔少出色嘅创作系喺音乐人咧人生唔如意嘅时候创作噶。喺呢一啲创作咧，通常咧系更加有质感，有血有泪啊，就好似咧今日音乐中年第一首歌曲，简单直接就叫 Bad Day。

拿大歌手 Daniel Powter 的 Bad Day 的灵感就是来自他当初做音乐人很霉的生活的。当年他每个礼拜哇哦，只是赚到20蚊美金。他在维多利亚和温哥华的船程上面只是用了一个钟就写好这首歌曲了。所谓守得云开见月明，这首歌在欧洲就是被汽水产品选为广告的宣传歌曲，在法国电台的点播榜是蝉联榜首接近两个月的，加拿大单曲榜第一，英国单曲榜都第二的。06年进军美国的市场，顺利拿了 Billboard 的 No.1， 这首歌是贴地的，他不会夹硬叫你去正能量，而是跟你说今天是好衰，无所谓啦，人生就是这样。

陳奕迅嘅路一直都在，創作人咧就係香港音樂人啦 ，Adrian Fu 啊，傅志日。你唔好以為咧佢嚇係讀音樂嘅，佢咧就喺澳洲科技大學畢業噶，哇，主修嘅咧係政治學啊。當年咧佢咧喺香港某間知名嘅公關公司翻工，日頭咧就係西裝不停嘅 businessman， 夜晚啊搖身一變成為自然率性嘅 piano man， 哈哈。人到中年啊，聽呢一類歌曲咧特別有感覺嘅。人生行到呢一個階段，真係唔需要咧行得快，要行得自在，行得寫意啊。

0: 小凤姐嘅漫漫前路，咁啊出自啦郑国江老师嘅手笔啦。我细细个听阿郑老师嘅歌，啊呢句说话咧系最写实噶啦。我以前咧好中意睇卡通片噶。郑老师啊填咗咧唔少嘅卡通歌 ，IQ 博士啊，当年嘅叮当啊，千年女王等等，全部都仲清楚记得嘅。诶，唔系童年阴影啊，系童年嘅美好回忆啊。郑老师嘅词总系咧有佢好明显嘅风格噶，即使系一首伤感嘅歌曲啦，字里行间都会有暖意，都会有希望噶。嗱，小凤姐嘅漫漫前路，直情咧系教我哋点样做人啊，将后生嗰阵嘅哀愁同埋冲动咧，慢慢过滤成为一种松容啊。漫漫前路最紧要就系嗰份不慌不忙嘅定力啊嘛。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最近呢一位神秘嘉宾在草蜢演唱会出现，哇，是一种很劲的回忆杀啊！尤其对于我这些听电台节目啊，三个小神仙大的人，喂，那下呢都挺激动的。上次可以跟他合作是广播九十周年，很幸运可以邀请他再次出山主持一个访谈节目，找回很多广播界的经典人物对谈。今次草蜢更加厉害了，可以叫开他把金口，连带我们人生当中的初恋情人的回忆一次过翻晒嚟啊！当然当中夹杂咗对陈百强 Danny 嘅怀念，陈百强、林珊珊再见 ，Puppy Love。

在街上面遇上听众呢，总会热情咁样走埋嚟呢，多谢我。多谢我呢咁认真去介绍返呢陪我哋成长嘅一啲歌曲嘅古仔喎。係嘅，歌曲呢除咗娱乐我哋之外呢，係有唔少值得呢大家留意嘅讯息㗎。以下嘅呢一首歌表面上呢只係一首快歌，其实呢都代表咗歌者呢对社会嘅一啲睇法㗎。佢曾几何时承认自己呢係一个 a material girl 啊，而呢一首歌嘅歌词意思同埋理念呢確实适用呢喺佢当时嘅处境㗎。佢訪問嘅時候提過，當年佢非常注重事業，但都被嗰啲擁有物質財富嘅男人所吸引嘅。原因咧好現實嘅，呢一啲男人可以為佢俾租金啦，買皮草俾佢啦。對當時嘅佢嚟講咧，呢啲咪係安全感咯。於是佢係透過呢一首歌曲，要提醒自己之餘，亦都要諷刺咧呢一個咁物質嘅世界同埋時代。Madonna，Material Girl。

0: 这个小时的音乐中年呢是会带你时空交错，有时去翻六七十年代，有时又来了千禧年代的。这首歌曲就带大家翻去我们黄金的八十年代，当年有他这位 Material Girl 啊，他名叫做 Madonna。
1: 牙齿日久失修真是怕越拖越麻烦，不用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0: 外面几热，三十度，相对湿度70%，听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副处长张永康。

0: 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在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亦都可以摆沙包或者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预期在年底完成，在今年风季工程完全做好前亦会有预防措施。本港去年共发出破纪录五次黑雨警告，其中在八月初其中三日就有三次黑雨，期间造成过百宗的山泥倾泻报告。土力工程处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说，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近九成，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间提高警惕。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说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以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朝早六点几，九巴话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事故，巴士上八个乘客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人慰问伤者。九巴话初步显示巴士当时正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仔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会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86点，升79点，总成交金额140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7点，跌14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64升一毫，快手53.4升个八，腾讯控股462.4跌两蚊，以南方海力士94.68跌2.32，阿里巴巴134.2升三毫，中芯国际74.65跌1.95，南方恒生科技4.97跌2.2。长飞光纤光缆269.8升10.4，华虹半导体129.1跌4.9，而南三星138.5跌8.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65，瑞士法郎0.78，加元1.3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兌美元0.723，新西兰元兌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1点，升393点。港金报4412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4.31美元，卖出47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5: 港台电视31。
7: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啲报名参加啦！活动喺5月31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9: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种族、甚至一些文化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11: CIBS 人人广播，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当你入场睇演唱会啊，你发现咧台上歌者唱嘅每一首歌曲，你都识得跟住唱，嗰一下咧，你系有啲想喊嘅，好似突然咧重遇翻一位好耐冇见嘅朋友，好温暖同埋窝心，大家别来无恙啊嘛。所以絕對明白咧，如果演唱會嘅歌單好冷門，啲觀眾咧真係會好失望嘅。咁多人仍然願意真金白銀睇演唱會，喂大佬啲飛唔平㗎，就係想揾翻呢一種似曾相識嘅共鳴咯。

組合的隊名是很重要的，好的名字可以令你記住這一隊組合的特色。草蜢這個名字哇直情是得人驚，怎麼想到他們唱了40年仍然好像草蜢那樣紮紮跳的呢？以下這一隊瑞典組合的名字都很特別的，當初我不太知道隊名是什麼意思的，只是覺得名字挺易記，而這隻 Reggae 節奏的歌曲又聽得挺爽，他們是 Ace of Base All That She Wants。

0: Ace of Base 嘅前身咧就是一对叫黑色科技啊 Techno 嘅组合噶，但成员啊觉得咧系噶呢个名咧咁鬼深，市场咧系唔会接受噶，一直咧就想改名啊。就喺1991年嘅元旦啦，啊，其中嘅一位成员咧喺跨年派对啊，饮到咧啤啤夫之际咧，诶，睇到一只经典歌曲啊 Ace of Space 嘅 MV 噶，咁啊从 Ace of Space 啦 S P A D E S 咧得到灵感，改咗一个字。就成为咗 Ace of Base B-A-S-E， 意思呢就是基地的王牌。听过呢有 Ace of Base 最为人熟知的 All That She Wants。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

0: 唔讲可能唔知，原来范晓萱呢一首儿歌《健康歌》咧，系一首美国嘅改编歌嚟噶。当时咧，即系用咗一个月咧就完成呢一张儿歌专辑噶。咁啊喺台湾市场咧系大卖噶。虽然啊为范晓萱咧带嚟名同利啦，但对范晓萱嘅心理健康咧，咦就一啲都唔健康噶。嗱，虽然呢一首歌令范晓萱一夜之间成为大众偶像啊，但原来佢咧系好唔愿意听到咧 CD 里面自己嗰把咁幼稚嘅声音噶，佢又觉得自己是超龄扮可爱，所以这首歌推出之后，范晓萱一直就将这首歌列入自己曲目当中的黑名单。唉，健康歌竟然对歌者来讲是最不健康的歌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曲可以带来希望，有鼓舞乐迷的作用。当你知道某一些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你可能会更加觉得感动咯。以下这首歌据歌者的分享，是凭歌记忆纪念一段真人真事。这位歌手当年做医检师的时候，照顾过一位患血病的年

轻女病人，为咗鼓励呢一位病人，歌手咧每日都会送花俾佢。可惜咧呢一位女病人最后都系敌不过病离开咗。所以呢首歌除咗系卡拉 OK 经典之外，原来仲系一首咁有爱嘅歌。

財政蕭的999朵玫瑰。以下這首歌的創作背景和歌名很吻合的，真是一言難盡。因為唱這首歌的年代，據說這位歌手的爸爸是欠下千萬賭債，為歌手帶來極大的壓力和情緒波動。最明白歌手的當然是身邊的女朋友，後來成為老婆的十一郎，亦是這首歌的填詞人。於是張宇的聲音，句句入骨的歌詞，活生生唱出了一言难尽的一种苦，唉，只可以慨叹一句，生活确实有很多东西

0: 嚟紧嘅天气情况咧都有啲一言难尽噶。下昼部分时间咧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啦，今晚咧大致多云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啦。展望方面咯，听日啦，日间咧部分时间咧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嘅，稍后咧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要留意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系会颇大噶。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啊，风势系颇大噶。依家室外气温话热啦，摄氏30度，相对湿度系70%。
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OK， 呢一粒钟系咪过得特别快呢？好快，咁又一小时啦，又系食 lunch 嘅时间啦。希望你会慢慢 enjoy 啊！明天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核心成员，上月推出出海全球通，可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稳健出海。他形容香港顶尖的专业服务随时为国家 AI 企业出海护航，助力 AI 成为外贸新增长点。马时亨在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致辞话，贸发局旗下国际展览和会议一直是企业的有效平台，例如上月的香港国

制創科展及春季電子產品展吸引了很多內地的創科企業，包括杭州六小龍之一宇樹科技、深圳八大金剛當中的優必選和中瓊機器人參展，展示尖端成果和方案。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署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过，包括将军澳南等地方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在现有挡浪墙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相互在恶劣天气期间亦可以放置沙包或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的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如期在年底完成，在今年封季工程完全做好前也都会有预防措施。本港去年共发出破纪录五次黑雨警告，其中在八月初的当中三日就有三次黑雨，期间造成过百宗的山泥倾泻报告。土力工程处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说，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近九成，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间提高警惕。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朝早六点几，九巴话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事故，巴士上八个乘客同车长轻伤，九巴已经派人慰问。九巴话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会配合警方调查。美国白宫记者协会万宴昌的案疑犯艾伦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是联邦地区法院出庭，他对所有的指控都否认控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为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使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北纬12.7度，东经129.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45公里。
最后是西沙，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

0: 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48点，升41点，总成交金额147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5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1点，跌15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升6仙，快手53.1升个半，腾讯控股462.4跌2蚊。以南方海力士91.92跌5.08，阿里巴巴134元升1毫，中芯国际74.3跌2.3，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3仙，长飞光纤光缆268元升8.6，华控半导体128.5跌5.5，以南三星134.5跌1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36，瑞士法郎10.042，澳元5.663，加元5.719，新西兰元4.664，欧元9.20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8。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7点，升239点。港金报4412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39美元，卖出471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喺蓝田区咧有一单嘅水管急收，位置咧就系喺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咁依家咧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还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位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她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朔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喂，嗱，赞人好多嘢，好多个赞法啦，譬如可以话你好靓啊，好英俊啊，好 cute 啊咁样啦。但有阵时会赞你咧，即系好有仙气啊，好有气质啊咁样咧。即系呢啲嘢咧，有阵时真系好虚无。其实点样气质系点样嚟嘅？
4: 但系我觉得如果当人哋赞你有气质嘅话咧，呢种赞美咧系
1: 升华嘅，
4: 系好升华。赞你靓咧，你好似好容易嘅，唔知
3: 点解。你哋有冇赞过人有气质？哇，你好有气质咁
4: 样。有、啊，你真系见到啲，譬如你咪好有气质咯。
3: 多谢你，多谢你，你好突然、
1: 啊。我都好突然。如果我唔系识佢咁耐，我以为系假噶。
3: 但系好真心啊！
1: 好真心，好真心。
4: 真嘅，因为有啲朋友咧，你见到佢就算装扮得几靓咧，你觉得佢好似诶啲人着起龙袍都唔似太子嘅，即系你冇种气质噶。
1: 似唔似旺角啊？唔似太子啫，最开始似深水埗，
3: 油麻地
4: 啊，油尖旺啊！
1: 我以前见过有啲咧，有气质嗰啲咧，就系、是、譬如吴善年啦、啊，嘅天若有情嗰个咧，佢真系好有气质，同埋佢有一种贴地嘅，佢唔系特别好靓，但系佢又明显咧，佢好倔强咁样咯，好有性格啊，系。
3: 所以其实你唔需要真正去接触嗰个人，即系其实望到佢行出嚟个感觉，你已经 feel 到佢系有、啊、有气质。
4: 我顶谂起一个陈慧琳咯。陈慧琳嗰种气质咧，你系觉得佢就算着埋同一件嗰啲背心啊、白色 T 啊、牛仔裤啊，你都觉得哇好靓、啊。
1: 同埋陈慧琳又加埋佢好爽朗嘅性格咧，即系几样嘢加埋又系好掂嘅。我觉得以前杨采妮都好有气质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4: 我觉得气质呢样嘢系真系好崇高嘅赞赏嚟。
1: 林青霞都有气质啦，不过林青霞嗰阵时做重庆森林咧，佢唔单止有气质，成个格咧都唔同晒，几鬼型啊！东方不败嗰阵时系好正，
3: 仲好靓添啦。
1: 系啊，所以其实有阵时咧，即系赞人哋咧，唔需要话赞你好靓啊、好 Q 啊咁样咧。如果日俾得人赞话你系有气质嘅话咧，好似有一种书卷微名，同埋咧，好似咧有气质嘅人咧系少说话多做事嘅，唔讲太多嘢嘅吓。我哋啲咁多嘴嗰啲冇咩气质，
4: 同埋咧，你觉得赞人有气质，即系嗰人有气质嘅时候咧，你会感觉到佢咧嗰个佢唔需要好多嘢包装噶，即系佢唔使有好多嘢外在嘅条件喺度啊。但系总之
1: 头发都唔使有嘅，头发
4: 要
1: 梳直就得啦，
4: 系啦，即系佢唔使又要扎辫，又要整呢整路啊，搞好多花神嘢嘅，即系你净系望到佢，你觉得。哦，你俾佢吸咗你落去
1: 仙气咧，仙气咧，
3: 咁系咪即系其实同佢嘅内在比较关事啲咧？
1: 都有都有，因为相由心生啊嘛。你里边冇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你嘅样系狰狞啲。
3: 系啊，我真系试过咧，识得有啲朋友个样好靓嘅，真系你一望落去咧，你哇，即系选港者赢硬咁样样嘅。咁但系咧，一讲嘢嗰下咧。你就 feel 到氣質生少少，
1: 係係啊係啊係啊，七叔難咯，
3: 唔
1: 係一陣轉轉轉，
4: 唔係講者嚟個都係，
1: 佢係講嘢與外形不符啫，係啊係啊係啊，
4: 我即係發覺你頭先講到啱，因為佢一講嘢一開口嗰下咧，譬如如果你全部都係懶啊嘛，啲嚟登啊，咁樣你嗰啲
1: 咁都人哋唔想嘅，都可以改嘅。
4: 係其實你可以改，就係話佢冇改到呢樣嘢。
3: 我啲氣質都可以培養，
4: 培養係要培養，你慢慢去培養翻嚟嗰樣嘢，即係你唔係一出世就哇好有氣質啦。
1: 我覺得。

0: 有阵时系有一个同修养有关嘅，即系咧，有好多嘢咧，有气质嘅人咧，佢会超啲嘅。譬如咧，我见到阿 Kitty 咧，可能个嘴角有啲污糟啦，我唔会即刻讲嘅。我睇下，其实佢系知唔知嘅咧？定系其实系粒墨嚟嘅咧？定系其实佢系其实系呢个系一个化妆嚟嘅咧？咁样，佢真系乜都唔知啦。咁样，到真系系识到时候咧，我先同你话：哎呀，唔好意思啊 ，Kitty， 你嘅嘴角好似有粒嘢咁样，系咪应该咁样咧？
1: 系噶，即系有时咧，有啲朋友系你一围。饭局里面有啲人系开口及着你噶嘛，系啦，好似觉得，哎，我帮你啊，哇，你嘅头发嗰有粒嘢咁，人哋可能就系特登就系整嗰粒嘢喺度嘅，即系你又特登去督人哋嗰啲，
2: 即系唔好冲出嚟，
1: 系啦，咦，你有条鼻毛掉咗出嚟咁啊，系要讲出嚟嗰下咧就核突啊嘛，你应该静鸡鸡，即系喺个冇乜人
0: 知，我知，应该咁样。喂，有条鼻毛突出嚟，
2: 你直接 text 佢啦 ，WhatsApp 佢啦，
1: 系啦
0: ，WhatsApp
2: 系，其实几好啊呢个方法，因为面对面讲有时会
1: 尴尬啊嘛。
2: 以前我就试过，即系譬如可能人哋污糟咗咧，我就唔讲，我就直接。即係自己攞張紙巾出嚟俾自己，跟住就俾多張紙巾佢，咁我感覺好。
0: 嗱，你呢啲咪有氣質咯。
2: 咁我自然都會自己抹下啦，咁樣。
0: 不過反而我就冇乜所謂，即係如果即係塊面污糟咗或者咧黐粒飯喺面度咧，快啲講啊！講可以即刻減少嗰個核突嘅情況。
2: 你有冇試過真係同人講？喂，你啲牙黐住條菜啊，咁樣咯。
0: 都有嘅，其實
1: 你會講啊？
0: 我會講噶，係因為其實因為你真係好容易可以撩翻出嚟噶啦嘛，就唔使揞住對眼噶嘛。係譬如隻眼有眼，
1: 係你揞住隻眼，
2: 眼 A
0: 眼 A 啊，你會唔會同人講啊？
1: 嗯，
0: 你唔讲啊？但你平时唔系噶，平时人哋留咗个樽咧，都未出门口你已经讲咗。
1: 唔系啊，有啲位咧，你系觉得你唔知点同佢讲，譬如等于好简单啫，冇拉裤链，
0: 我会讲噶。
1: 你会直接，
0: 梗唔会直接啦，我会问你。喂，你冇拉裤链啊？
2: 喂，好似有架火车未到站啊！
0: 呢个 OK， 呢个系我以前讲法。
1: 但系你譬如对同性，你会咁啦。如果个系异性咧，
0: 异性我反而仲会快啲讲添啊，因为咧佢个尴尬程度系比同性更加惨嘅。男仔冇拉裤链，最多咪笑下佢，但系女仔冇拉裤链咧，净有个不守妇道嘅感觉。
1: 我有时我系唔会自己讲噶，我会叫身边可能个女仔咧，即系女士咧，
0: 即系哄佢死啊！
1: 唔系啊，我系搵翻个女仔同个女仔讲，因为咧，如果你男仔讲个女仔，有时好似你咁夹住佢嗰个位，咁
0: 做乜你要见我嗰度啊？做乜你望住我度啊？
1: 咁你搵个女仔同佢讲，好似冇。咁尴尬，我会系咁咯。
0: 吓，我哋好中意我哋嘅话题啊！我哋由呢一个仙气嘅气质，讲到冇拉裤链，
1: 唔系啊！呢个都系一个而家日常经常大家遇到嘅情况，系唔知系咩情况讲啱嘅嘢啊！你唔觉而家好多朋友咧，新一代咧觉得好似冇所谓啦，但系无谓咁讲咪讲咯，我都系为你好啫嘛。
0: 人哋咁样唔紧，唔由得佢咯，主要自己唔好犯呢个错啦。
1: 系啦。

0: Idol 嘅新歌 Hide and Seek，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我哋播完咧，即系林振强作词嘅《稻草人》啦。咁啊，今日咧我就谂起另外一只林振强即系填词嘅歌咧，都系好正嘅。专登介俾大家就系张国荣嘅呢一首《心跳呼吸正常》，Kitty 你好中意喎，
2: 好中意呢个都系喺我 playlist 成日会听嘅一首歌。
1: 点解
2: 嘅？因为好中意佢个歌词。咁当然哥哥嘅演绎又有佢嗰种嘅味道啦。因为咧呢首歌。曾經陪伴過度過一個唔開心嘅日子，
1: 哦、失戀嘅日子，
2: 係啦，因為咧佢真係寫得好重啊，喺一個你可能經歷過即係愛情唔開心重創之後咧，你其實都要即係把持住自己嗰個心情，即係我心跳呼吸正常，日常如常工作，我所有嘢都要真係好似平時咁樣，即係你唔需要再特別關心我啦，唔使擔心啲咩冷場啦，即係嗰種嘅心情，其實好多人都會經歷過。
1: 啊、我就中意佢呢一個答法。因为其实就系讲到话，即系啊，即系咁耐冇见吓，即系吓分我手啦咁样。你近排点啊？咁样咁啊，故事嘅主人翁就话心跳呼吸正常，咁即系医院嘅一个专业嘅讲法啦。咁即系其实有少少又想递你，但系有少少 sad，即系同你讲话，我唔死得啦。
3: 哦，而呢首亦都好多嘅朋友讲话咧，系属于阿哥哥张国荣咧嘅一个 side track 当中咧一个，其中一首，如果你识唱晒啦话。是哥哥的 Die Hard Fans 嚟嘅呢首歌，因为佢就收录系咧就是、陪你倒数嘅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啦。咁亦都系头先你哋讲咯，就系、是、对于一个旧嘅恋人嘅一啲感觉啊。
2: 系工作休息照常咁样，即系你所有嘢都 OK 咯，所有嘢都 OK。
1: 即系你就咁睇个歌词咧，或者听哥哥个唱咧，你就会觉得啊，其实佢都系搭紧人哋好正常啊，咩都正常。但系喺呢一个正常嘅氛围当中。其实是不正常，
2: 我觉得是有啲隐隐作痛，
1: 隐隐作痛，然后用工作、用生活去麻醉自己，令到自己可以 get over 呢一个痛楚咯。
2: 系，同埋有啲逞强咯，即系你唔会俾旧情人睇到你而家，哇，好惨啊，冇咗我咁样噶嘛，你就要话俾佢 O K
1: 好掂啊，好掂啊，心跳呼吸正常啊，喂，
2: 要加埋
1: 喂，系唔抵得嗰啲，
2: 加埋只手喺个鼻嗰度，
1: 吹，
3: 但系我都好大方得体。如果你讲得出呢几粒字，
2: 系
3: 啊，即系如果你当你面对住一个旧情人嘅时候，我唔需要你关心我啊，即系你会可能会有好多怨气噶嘛，但系你就噏出呢几个字，心跳呼吸正常，你唔好问啦。
1: 咁一齐用几分钟去怀缅下呢一只咁精彩嘅作品，哥哥张国荣。

0: 呢个令我谂起咧，刘若英嗰个宣传计划，佢咁啊，佢个嗰条片就系话，How are you？ 跟住刘若英就答，I'm fine， am I？ 即系嗰啲咧，好正呢只歌嗬，
1: 心跳呼吸唔使再打扰我啦，
2: 系啊，我心跳呼吸正常而家，
0: 系你都系啦，
2: 我系啊，
0: 你净系开心啦，见到你嘅样，
2: 我见到你都开心，
0: 好听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深澳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巴士和货车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在早上六点几，九巴说一架路线600巴士驾驶到宝林路近宝达村的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8名乘客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九巴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是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

0: 会配合警方的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巨星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话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巨星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巨星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说香港为巨星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等、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他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究院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是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李家超相信可以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巨星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配齐硬件。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处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将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在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亦可以放置沙包或可拆式的挡水板作为针对性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如期在今年底完成，在今年风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亦会有预防措施。本港去年共发出破纪录的五次黑色暴雨警告，其中八月初的其中三日就有三次黑雨，期间造成过百宗山泥倾泻。土力工程处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说，当局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到接近九成。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126453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16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13点，升系跌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15835点，跌6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跌咗6仙，26.6系升咗6仙，快手53.1升个半。腾讯控股462.4跌2蚊，阿里巴巴134蚊升1毫，中芯国际74.3跌咗2.3，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3仙，长飞光纤光缆268蚊升8.6，华虹半导体128.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29，日元157.73，瑞士法郎0.78。加元1.369，人民币6.794，英镑兑美元1.358，欧元兑美元1.176，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62637点，升219点。港金报44120蚊，比上收市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5.24美元，卖出471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 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工。

0: 工程噶，就系、是、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嘅快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有好好告别。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4: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3: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8:00，港台电视31。
6: 香港其实真的很漂亮的，
7: 我由小小个就已经很喜欢香港的气味，
8: 在香港生活每天都很急促，
9: 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
10: 作为香港的一份子，我最感到骄傲的就是我们的人情味，
11: 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
12: 希望你和我一样都是这么爱我们的家香港。
13: 你想和我一起开心大笑，
14: 我就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美健康。
17: 我想知道但是又不懂问，我想说
18: 但是又怕，我想问但是又不懂问，
19: 我可以怎么办？
20: 有问题想问不用怕，留言给我们，他一定帮到你。
21: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6: 好多人都問咧，呢一個咁似即係都市閒情嘅音樂，
22: 係
6: 啊，鹹茶音樂係邊個？邊度揾到？佢話好好聽喎，釋放呢一隻歌咧，就係咧我哋嘅客席主持啊，劉卓威 Jackie Lau 嘅 Move On 嘅大碟啊，呢個 Acoustic Finger Style 啊，嚇呢一個 Move On 咁啊，亦都係咧劉卓威所彈嘅，係好好聽嘅。一聽完之後咧，好舒緩，同埋劉卓威話咧 ，Alex 任播係啦，你播幾多咧都任你係啦，係俾咗授權我。
23: 即係佢就係原來是這樣的嘅主持人。
6: 冇錯啦，同阿柯騰啊，
23: 柯
6: 騰成日做節目嗰一個啊嚇。咁啊嚟到我哋咧 Me in Hong Kong 咧就係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啦噃。係
24: 啊，咁啊大家可以而家趁住呢個時間就想去
23: 留言俾你啦，
6: 喺社交平台留言啦，係啊，問阿 Kitty 咩都得嘅，私人問題或者好大愛嘅問題，政治世界大事係啦。
24: 我识答就答啦呢啲。
23: 呢、這个我谂你答到、啊。听众佢话咧 ，Kitty 啊，崔神嚟紧咧下星期1月18日咧就系佢嘅女朋友生日啊。咁、
24: 哦、
23: 如果小弟咧想整啲简单嘅小食俾佢，请问有冇啲简单 menu 咧可以教下我啊 ？Thanks。
24: 哇，咁梗系有啦，咁有心嘅呢、這个
23: 好好啊，呢、這个男士。
24: 系啊，咁首先嗱，我就唔知道你女朋友嘅口味啦，会唔会有啲咩食，有啲咩唔食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要推介一啲简单又即系整出嚟，最紧要我觉得又可以打卡。首先你 wow 到你个女朋友先，系咪先？

0: 味道咧都係其次嘅啫。
1: 呢個年代啦，呢個年代
0: 係
1: 啦。
0: 咁啊，同埋你都係即係如果你係唔係特別專業嘅，我諗女朋友都唔緊要嘅呢樣嘢。咁啊嗱，我諗到一個咧就係焗芝士，呢個咧就好容易做，而且咧焗完出嚟咧，因為你通常買一卷即係一攤嘅芝士咪圓形嘅，有埋個盒嘅。咁你焗完之後咧，即係有啲似蛋糕嘅感覺噶嘛。咁你咧就買一個金文筆芝士喺普通大啲嘅超級市場已經有噶啦。
1: 係咪超級嗰度咩城市超級、啊？
0: 其實唔使超級都有噶啦、
1: 啊，
0: 普通係啊，普通超市大間少少嘅都有噶啦。
1: 但係唔係嗰啲獨立包裝一片片嗰啲？
0: 唔係片片，係圓形嘅，係啦，叫做金文筆芝士。咁咧你就拆咗嗰個紙之後咧，你就可以擺喺一個器皿嗰度。或者有一啲咧，佢個盒其實入得焗爐嘅，你自己睇啦。咁咧，你就係擺入去之前咧，你就喺個面嗰度戒十字，係啦，戒幾個十字。咁咧就加少少香草啦，你中意或者加少少蒜片啦，就攝入去呢啲十字嗰啲罅嗰度。咁啊，臨放入焗爐之前咧，你就可以再加多少少白酒，咁啊擺入去焗。咁焗完出嚟咧，佢就大概你180度、100至200度咁樣，你焗佢20至30分鐘啦，25至30分鐘啦，你可以一路睇住，因為人人個焗爐都有少少唔同嘅。咁焗到佢30分鐘到咧，其實佢就會變咗一個溶嘅芝士，係啦。但係因為你有個器皿兜住咧，其實都幾靚嘅，都係圓形咁樣。咁你就可以點麵包啊，又可以點薯仔啊，又可以點青蘋果啊咁樣。咁我覺得幾好啊！呢個即係好似一個細細地迷你版。
1: 你真
0: 係
1: 好中意食芝士喎 ，Kitty。
2: 係啊，佢係啊。
0: 呢個真係好温馨啊，我覺得。同埋咧，你又可以。你因為佢即係變化好多，你食之前可以加少少蜜糖咧，又會令到個層次多啲。因為其實芝士同蜜糖又幾夾
1: 夾
0: 嘅，
1: 原來
0: 嗰陣味係幾夾。
1: 我淨知芝士同白酒夾咯，因為我平時唔食芝士嘅，但係我一飲白酒就會加芝士，好好味啊！逐粒逐粒食成碟添喎。
0: 嗱，但係如果你話我女朋友唔食芝士嘅，另外都諗到一個簡單啲嘅，即係你睇下買唔買到無花果。無花果咪一個好似水滴形咁嘅，咁你咧就喺佢個頭度
1: 切
0: 個
1: 十字。
0: 切走个头，跟住十字咁样，就好似开花咁样。因为无花果都几靓噶嘛，佢里面个肉咧咪少少红红地啊，有少少
1: 好食噶。我中意无花果。
0: 咁无花果点样整做一个小式咧？你解开咗十字，好似开咗朵花咁样咧，你就喺中间个位咧搲开佢少少，就摆啲parma ham 落去，就好似卷到中间有个花冧咁样，系啦。咁你中意咧就系可以加少少蜜糖上去，咁就变咗一朵咧好似无花果嘅花咁样嘅，系啦。因为无花果就本身系清甜啦，咁你加少少。parma ham 喺里面又有少少咸香味啦，咁你啊可以加多少少蜜糖咧，亦都有一个即系好似滋润嘅感觉。
2: 呢、
0: 這个几
2: 方便，
0: 呢、這个好食噶，系啊。
2: 其实呢两个方法都几啱男士整嘅，即
0: 系
2: 容易處理。
1: 但系我觉得一定要有甜品咯，即系食完呢啲有甜品咯。我觉得咧，如果男士咧，即系譬如煮嘢食俾女朋友咧，你想整一啲甜品而又唔系话惊会即系惊会好容易失手嘅甜品咧，我觉得整啫喱好。
0: 啊，你啱啊！其实而家咧开始就可以整呢个芒果布丁啊！
1: 哎呀，我最中意食芒果布丁，你点会知噶？唔通你暗恋我？
0: 我睇穿晒，真系而家你咪买嗰啲即系啫喱粉啊、布丁粉啊咁样咧。咁你最主要就系用牛奶去到做呢个布丁嘅底啦，同埋你可以切啲新鲜嘅芒果肉落去一齐涮。
1: 一定要
0: 系啊，咁好正啊！同埋最紧要咧，我觉得点样为之靓咧？就系、是、你搵个靓啲帽咯，系、即系你唔系净系啫喱杯噶嘛。而家有好多林林种种嗰啲少少嘅蛋糕模，其实你都可以要嚟整呢啲布丁啫喱。
1: 系啊，同埋芒果布丁有一个好紧要嘅地方就系、是、咧，你唔好介意咧个芒果咧要试食啊，因为你试食咗咧，如果佢唔系酸嘅，系甜嘅，先摆落去。如果你个芒果啲个芒果系酸嘅话咧，净系
2: 摆落去。
1: 嗱，不过咧我 friend 咧就再行多一步，佢试过整咧。芒果布丁杨枝甘露系点样咧？咁嗰个底咧，你咪整嗰啲布丁粉啊咁样，佢再加埋嗰啲柚子落去，加埋柚子啊、西米啊、cling clang 啊咁样，咁又再加呢、這个即系真嘅芒果肉啊，佢就专登整啲芒果肉大粒啲嘅，变咗系芒果杨枝甘露丁。
0: 哇，好正，
1: 好好味啊！净想嫁俾佢啊！
2: 咁容易嘅咧，
1: 好容易嘅就一个杨枝甘露就可以，
2: 杨枝甘露就嫁啦，系嘛？
1: 喂，呢度有两个相同嘅问题，我都要再。一次过问你啦，系嘛 ，Kitty 啊，我想问你平时系点样 keep fit 啦，有冇做运动嘅习惯，会做咩运动啦？另外呢个就系问 Kitty 啊，你喺边度跑步啊？我想同你打卡。
0: 我而家跑步就少咗啲啦，真系，同埋因为跑步咧，我就觉得要睇个天气嘛，系啦，咁我自己而家
1: yoga 啦，你
0: 瑜伽啦，系啊，同埋真系行路咯。

0: 行路行好多咯，系啊，
1: 行路有帮助嘅其实，因为其实唔系真系一定要跑步，因为有好多人嗰个关节啊，或者嗰个筋腱唔系咁好咧，你跑步反而会跑伤啊，吓，同埋譬如我呢啲吓，我系室内做运动人嚟噶嘛，即系成日跑呢个跑步机咧，突然间要出去跑硬地咧，真系会伤噶，原来
0: 系啊系啊，同埋会攰，都几攰嘅，我觉得跑步对于我嚟讲，同埋咧你跑完步你又要真系拉筋拉翻足，如果唔系我试过几次咧，就好似跑完步咧只脚仲粗咗咁样。
2: 真啊，我有朋友就系、是、佢就谂住话，哎呀我中意咧做啲运动，即系譬如跑步呢啲咧，流到成身汗咧，哇我真系做运动啦，
1: 好舒服啊，
2: 好爽啊啲麻甩佬咧，咁、但系跑完咧佢就系、是、跑完咪跑完咯，唔拉翻筋，跟住之后咧嗰啲脚咧。就仲衰过唔做，
0: 哦、
2: 即系个运动量咧做完之后咧仲差咗。
0: 所以咧，其实除咗我做瑜伽之外咧，我自己嗰、那个法则咧就系唔需要好激烈，唔需要好长时间，但系每几乎可能每一日你都要即系有啲
1: 固定时间
0: 啦，有啲运动啦。咁所以其实我咧会真系喺电视嗰度开个 YouTube 出嚟，跟住就拣嗰啲片咯。有啲可能系十五分钟，有啲系三十分钟。咁啊，除咗有啲瑜伽片咧，有啲咧直头咧，佢你打喺屋企度walking 咁样咧，佢有啲 step 嘅，即系
1: 教你 walking
0: 系啦，喺屋企嗰度 walk， 跟住咧就可能三十分钟之后咧，等于你落街行咗唔知几多步咁样，初前褪后啊，向左向右啊咁样行咧，其实咧你 keep 住咁样行咧，
2: 其实都
0: 会出汗噶、
2: 啊，
1: 向左向右啊，向太好失望，我就打郑多燕咯。
0: 哦，都有啊！
1: 鄭多燕好正
0: 啊，
1: 啊，
0: 有， 啊
1: 有有趣味性。
0: 係啊，同埋佢又分曬，即係有啲重點，譬如係做手臂嘅，有啲做大髀嘅，咁其實都係三十分鐘之內咧，又可以出下汗啦。
2: 係啊，其實好容易嘅，而家方便咗好多大家。
0: 我鄭多燕真係好犀利嘅，我見佢而家新 upload 嗰啲片咧，都仲係咁 fit，
1: 仲係咁 fit 啊！
0: 係
1: 啊， 啊，所以話其實做運動係令到人哋開心同埋靚嘅。
2: 係、啊，好，另外呢邊咧有朋友問題啦，佢就話：哎呀，首先咧，我想咧講下而家嘅。美电康康节目咧，其实好好听噶啦，
1: 多谢，
0: 我都讲。
2: 但系如果咧，Kitty 啊，俾你揸 fit 话事咧，你会想点样改革啊？令个节目更加好听，例如有冇加环节或者加主持咁样？
0: 咪就系加咗呢个环节咯。就係、是、同大家傾偈嘅環節，
1: 呢個環節我加嘅喎，
2: 係咯，俾你加喎，
0: 我加，我聽電話咯，中意、
1: 哦。
0: 我其實我幾中意封煙嘅，
1: 係係係。
0: 咁當然有封煙嘅風險啦，即、就、係、是、有時聽電話，即係大家都明白噶啦。但係因為我記得我做過幾個節目啦，其中有個夜晚嘅節目就係以前同阿思芬一齊做嗰、那個
1: 敏感時刻，
0: 周末有情人，周末有
1: 情人，哦，周末有情人，我周末有情人 ，OK，
0: 系啊，
1: 我就系专听风烟嘅。
0: 嗰阵时有段时间系听风烟，听下大家嗰啲爱情故事嘅，咁我觉得哇，那个连结系好强啊！即系有时啲听众咧打上嚟，除咗讲佢自己嘢咧，同你打招呼嗰几句咧，你已经觉得好似好屋企人咁样，即系讲得出晒你即系屋企只狗叫咩名啊，你有啲咩口头禅啊，咁、样同佢倾偈咧，我觉得都好 warm 嘅。同埋有时听到听众嘅故事。事咧，我觉得好深刻咯，系有啲我到而家我都仲记得，系啊，
2: 系好呢边咧，各位朋友，哇，呢个问题紧要啦，佢话 ：Hello Kitty 你好啊，
0: 你好啊，
2: 相信咧你暂时嘅人生咧都已经遇到好多嘅伯乐啦，请问最重要影响你一生或者叫做人生观嘅伯乐咧系边个啊？点、样影响你而家同埋将来嘅人生呢？咁噶
1: 系边个咧？系咪梁荣忠啊？
0: 有好多人、
1: 啊，要唔答我嘅点解？
0: 咪有答紧咯，有好多嗱，我觉得即系呢条问题真系实在太有深度。
1: 陆 Sir 系曾志华，
0: 一定有份啦。
1: 其中一个，
0: 但我觉得可以将条时间线推前啲先嘅。咁我觉得而家即系我个工作都好顺利啦，叫做即系我好感恩啦。其中一个转捩点当然就系入咗电台，跟住之后识咗好多人，跟住大家又对我好好啦。咁第一下我入电台嘅时候咧，当时嘅台长就系唐哥啦，同埋
1: 冯伟棠，
0: 系啦系啦，跟住就仲有 Wendy 啦。
1: 李锦明小姐，
0: 咁就两位就好快即见完我之后咧，就俾我有机会可以加入电台开麦啦。咁我觉得呢个机会就系一个好大嘅转捩点，等我入到嚟电台，识到好多前辈。咁跟住好似 Alex 咁讲，之后去到晨光有 Look Sir 啊、Cousin 啊、鹏仔啊、嘉明啊咁样，大家又对我好好啦。咁因为其实如果只要你去到每一步，嗰啲人唔俾机会你。嘅話，其實你可能喺嗰度就
1: 停滯不前
0: 噶
1: 啦，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所以其實每一下，我覺得之後行嘅，無論係前輩又好，或者一齊做嘢嘅同事又好，大家令到嗰件事有得向前咧，我覺得都係我身邊嘅伯樂。

0: 落咯，即你哋两个都系啦，即系令到我继续可以喺呢度。
1: 我唔系落，我系阿伯。
0: 你系白
1: 阿伯，
0: 白伯，
1: 江伯，江伯，
0: 江伯系啦，所以我觉得真系嘅呢个听众讲嘅嘢，我觉得系你都提醒我哋，其实时常都要感恩，
2: 系
0: 啦，身边嘅人唔多唔少，一定都有帮到你嘅。
2: 系每一个人都其实系会帮助的，
0: 系啊，
2: 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1: 哇，好嘢、啊，识一抛书包啊，超
2: 一定系你系老师先啦、
1: 啊，等你高兴嘅、啊、真系吓。咁、啊、大家可以咧争取时间，争取机会咧，有啲咩关于 Kitty 嘅问题，或者系人生上有咩问题咧，都可以尽管咧就系、是、发问上我哋嘅社交平台。
0: 啊、你有啲咩问题就问下我哋一齐倾下，睇下帮唔帮到你谂解决办法啦。

0: 越嚟越中意佢啊！讲嘢好搞笑啊！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继续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都有好多嘅 message。
1: 系啊，有人话 Kitty 啊，你有冇出去做 facial 噶？
2: 有冇出去做 facial 啊？有啊，不过咧我都算懒惰嘅，即系我冇好恒常地话啊一个月做一次。
0: 唔系嘅，
2: 你肯定 Alex 系
3: 唔系
2: 礼
3: 物
2: 过
3: 佢啊？
0: 咁我平时护肤渣啊嘛，佢啊同佢去亲旅行啊，佢去嗰啲药妆店啊买95盒面膜噶。

0: 係嘅，有時又要提醒一下，如果見到我啊哇，即係多咗啲紋啊或者剩咧，即係我就要得起心肝去做下，因為始終咧，我覺得去美容院做嗰啲係會即係點都強力過你自己喺屋企。
1: 同埋嗰個即係我聽佢哋講嘅咋，因為你屋企你會係企喺度做嘛。但呢美容院你瞓起去做嘛。咁地心吸力呢就吸咗嗰啲精华落你嘅基底层。俾你自动吸收呢就更吸收。我听佢讲嗰咋。我唔知係因为佢想买 coupon 定咩。
0: 咩都话係佢好啲嘅。
1: 唔係佢真係咁样讲。
0: 空气都好啲。
1: 因为又真㗎喎。因为呢你去做facial 嘅时候呢你係最 relax 啦。咁同埋呢我已经练成到就算佢帮我针清呢接我啲黑头嘅时候呢。
0: 都瞓着。
1: 我瞓到。
0: 都瞓着。
1: 我个美容师同我讲，佢话阿李生啊，我问佢，我话平时我有冇瞓噶，佢话李生唔好玩啦，未冚被之前你已经喺度戳啦，未冚被之前你已经喺度喐啦，喺度发紧梦啦已经，我sorry 啊。
0: 但系呢度真系几好啊，啲皮肤可能真系系咪做咗 facial 之后系有？
1: 其实因为我就自己做就唔系咁叻，我有阵时会搽嘢嘅，咁但系咧我有好多嗰啲常年大妈疮啊。喺个面嗰度咧，咁咧成日都自己又接唔到喎，咁你唔理佢咧，佢又发炎啊，又剩啊咁样，咁点解我会开始我做 facial 之旅咧？就系、是、我真系有一粒长年大妈疮喺个眼角嗰度，大到咧净系咧好似个水泡饼咁样，咁我就问咗好多人啦，啲人好多嗰啲专业嗰啲美容师都话。呢、這个要电咗佢嘅，呢、這个要电，即系要系用嗰啲嗰啲咩激光嗰啲啦。我唔系挂大妈仓啫，虽然系大啲咁样，跟住我就撞到呢一个美容师啦。个美容师咧出尽九牛二虎，点样压落去，帮我挤咗出嚟啦。
0: 咪痛到爆咯！
1: 唔痛喎、
0: 啊，唔痛啊！
1: 因为佢笃咗少窿先啊，然后咧佢嗰笃嘢咧射咗入去只眼度。
2: 哎呀！
1: 佢净系要出去洗眼，
0: 系
1: 出去洗眼。咁啊，为咗报恩咧，我哋就永远都去跟住佢。而家我就成日
0: 系
1: 一个礼拜做一次 facial，
0: 好似光滑咗啊！你咁讲，
1: 系啊，
0: 皮肤望落去。
1: 咁你起码接咗嗰啲黑头出嚟先啊嘛。
0: 同埋皮肤都好紧要噶，我觉得即系俾人第一个感觉啊嘛。即系就算你化妆好唔化妆好，即系嗰个面色如果系靓嘅话咧，都几吸引人。
2: 精神好，
0: 精神啊！
1: 化妆好过唔化妆。
2: 系，同埋好多人都话你要 keep 住，即系譬如你可能经常咧，即系你每一日都会去。护理自己皮肤好啊，搽护肤品啊，其实搽得多咧，即系每日都做呢个过程，你个 step by step 咁做咧，你对你嗰啲老退化症都好好多噶，即系
1: 关事，即系劲过打麻将。
2: 因为你要记得你要做咩嘛，即系你譬如你搽完爽肤水先，然之后搽精华，搽完精华要搽边样，搽边样之后再搽边样，跟住你要记得清楚晒，你唔好搽错，咁、你就真系好好咯。
0: 同埋我觉得仲有一样嘢嘅，因为我见有时咧，即系嗰啲 sell 护肤品嗰啲公司咧，都会话系即系对自己一个好好自己嘅一个过程嚟嘅，即系你对自己好嘛，系咪？自己皮肤好嘛，咁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对自心灵嘅疗愈咯。
1: 我都系长期嗰啲皮肤几敏感嘅人嚟嘅，咁而家又戒咗辣椒油啦，又唔用刀片去剃须啦，用电须刨啦，咁有阵时又搽咗啲 moisturizer， 所以好咗好多。
0: 系啊，所以大家都努力啲，有个靓靓嘅皮肤咧。
1: keep 靓自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的核心成员，上月推出出海全球通，可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稳健出海。他形容香港顶尖的专业服务，随时为国家 AI 企业出海护航，助力 AI 成为外贸新增长点。马时亨在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高峰会致辞时说，贸发局旗下的国际展览和会议一直是企业的有效平台，例如上月举行的香港国际创科展和春季电子产品展，都吸引很多内地创科企业，包括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深圳八大金刚中的优必选和中擎机械人参展，展示尖端成果和方案。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署副署长张永康在本台千禧年代说，包括将军澳南

0: 等地點將會採取多層保護措施，通過在現有擋浪牆的後方加建擋水牆形成緩衝區，相互在惡劣天氣期間亦都可以放置沙包或可拆式擋水板作針對性保護。他說將軍澳南的擋水牆工程預計可以如期在今年底完成，在今年風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亦有預防措施。本港去年共發出破紀錄的五次黑色暴雨警告，其中在八月初其中三日就有三次黑雨，期間造成百多宗山泥傾瀉報告。土力工程處副處長岑家驊在同一節目表示，當局在去年研發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傾瀉警告系統，並已經進行測試，準確度提升到接近九成。青衣清華苑和長康邨昨晚一度停電，約5700戶受影響。中電說凌晨2:13所有受影響的客戶恢復供電。中電表示昨晚約11:51位於青衣區的11000伏供電系統出現故障，影響約5700名住戶的電力供應，經遙距復電和即時搶修之後，在事故發生後28分鐘內已經為超過九成受影響住戶恢復供電，並向受影響住戶安排臨時供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向傳媒說，目前美國和伊朗的停火協議仍然有效，但極其脆弱。特朗普說美國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覆中並沒有作出承諾。伊朗傳媒在過去的星期日報導，伊朗已經向作為調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對美國旨在結束戰事的最新方案的回應，聚焦結束戰事和波斯灣與霍爾木茲海峽海上安全。特朗普隨後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不滿伊朗的回應，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正午12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93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到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有幾陣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週末期間天氣仍然不穩定，風勢頗大。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6421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178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0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15796点，跌10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8跌，升咗4仙。腾讯控股460.4跌4蚊。快手53.2升6。阿里巴巴133.6跌3毫，中芯国际74.35跌2.25，南方恒生科技4.95跌4.2，长飞光纤光缆268.8升咗9.4，华虹半导体127.9跌6.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29，英镑10.632，瑞士法郎10.053。澳元5.664，加元5.721，新西兰元4.666，欧元9.2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4。日经平均指数62728点，升310点。港金报44120蚊，比上日收市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57美元，卖出471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喺港岛西区坚尼地城海旁有水务工程，直至到下昼四。

0: 点钟去副食品批发市场方向，近住西长街北的中线是封闭。另外在柴湾创富道有水管工程，都是直至到下午四点钟。近住中石化柴湾油库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至于元朗方面，锦泰路有道路工程，锦泰路近住锦田公路交界近高埗村的大约60米的路段是封闭，由那道至到锦庆路交界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保持谨慎。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正常畅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车龙，龙尾去到恒益村。另外新界方面，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湾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有车龙架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
8: 是
7: good morning。
8: 我是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心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8: 晨光第一线。

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喂，今日有咧黑色头发嘅 Wing 儿 ，Hello 你好，系啊，惯唔惯啊黑色头发？
3: 惯嘅。
0: 系，因为你原本都系黑色噶啦，不过你染咗好多年，
3: 但开始有白啦咁。
0: 系咩？你好后生啫，
3: 咪都有啊。
0: 诶，我都白啦，我仲有好多地方都白添啊，死苏啦，
3: 牙齿啊，全部都白嘅。
0: 系，多谢多谢多谢咁样。喂，咁啊，泳儿近排你又有新歌啦，系咪系叫散光定系散光啊？
3: 散光，
0: 散光啊，散光系啦，但系可以散啲光啊嘛。
3: 都可以散，咪都快啲人散光就
0: 系啦系啦，财散人安乐啊！你揾咗我 friend 作曲。笛子啊，系啊，我 friend 嚟噶，好开心啊，我都等佢高兴啊，吓，点解会滚到咁远嘅？佢好似喺台湾地区。
3: 系啊，诶，其实缘分嚟嘅，因为嗰时我收呢个 demo 嗰时，我唔知系笛子写嘅。
0: 哦哦，
3: 系啦，跟住之后我要咗之后咧。

0: 原來我係笛子寫，同埋佢寫咗一段時間嘅，咁我就覺得係一個緣分咯，即係我又冇諗過係佢寫啦，跟住之後佢又可能等咗一排先至去到我嗰度，咁所以我覺得同埋我嗰一刻又聽到呢隻歌係覺得有啲似翻我以前出道嘅某啲情歌 ballad 嘅嗰種 taste 嘅，咁我曾經都有諗過即係唔好做咁多呢啲，即係放低咗一段時間嘅，但係又覺得今年可以，即上年尾已经谂紧啊，系咪今年可以做翻一啲以往做过嘅嘢，但系又要用个新演绎方式，咁就遇到呢只歌啦。
1: 哦，即系你而家就已经唔再暗黑噶啦，
0: 都唔系噶，
1: 都暗嘅，但未必好黑，暗灰。
0: 睇下遇唔遇到咯。
1: 即系你想都系多啲 variety。
0: 我觉得系嘅，即系唔会话全部都系同一款。
2: 系因为暗黑咗一段时间咧，你全部好似之前你出咗啲。甜甜地嗰啲無糖可樂嗰啲咧，哇！真係好多人中意喜愛，係咪而家就即係都係呢方面係大眾係中意多啲啲嘅？
0: 我覺得當然都要大眾中意我嘅歌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唔會隻隻都一樣咯，即係我唔會無糖可樂。一無糖可樂二咁樣咯，
1: 無糖雪碧咁樣，無糖橙汁。
2: 係咁，而家呢一首《散光》係咪即係淨係好名正言順就係講眼嗰啲散光定係邊只散光先？
0: 真係講用眼嘅散光嚟比喻，即、就、係、是、你當你睇唔清楚啲嘢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啲嘢好靚噶嘛。但係突然間你醒咗之後，戴翻副散光鏡，你就覺得哦，原來咁多瑕疵喎、啊
3: 哦，即係霧裏看花就特別靚。
2: 係、你本身有冇㗎？散光？
0: 散光哦，本身就有近視，跟住之後我就做咗 LASIK。跟住發現我做咗呢條之後咧，我散光勁咗。
1: 反而點解會咁嘅？
0: 我唔知喎，就係總之我覺得有時夜晚睇有啲燈嘅時候，就會真係 feel 到佢。
1: 我考慮咗廿年做 LASIK， 我都冇做到。
2: 你唔好做㗎啦！
1: 我驚喎，我驚埋對眼咧去篤我對眼
0: 咗。我明啊，
1: 係啊係啊。
0: 但係做完之後真係好爽
1: 咯。佢哋話唔捨得瞓啊嘛，佢話呢個世界嚇呢個世界咁靚嘅，我睇嘢咁清楚。
0: 所以點解我夜瞓，因為我做咗 LASIK 嘅先。多謝你。
2: 原來係咁解嘅。
3: 我想问做完戴唔戴得 color con 嘅？呢个都系我嘅考虑之一咯。
0: 其实佢哋原来就话戴完做完之后咧，只眼会偏干嘅，戴 color con 系会易干啲。
1: 要厚啲噶嘛？
0: 系啊，真系。之后我就有戴 color con， 探靓，之后发现，咦，戴完之后真系有啲辛苦嘅，所以而家都冇戴啦。
1: 我戴大眼仔添啦，真系。
3: 系咯，咁我要重新考虑。
1: 又考虑
3: 过？因为我好深散光啊，我系差唔多300度咯，跟住。
1: 喂，300度散光系好深啦。唔係近視深入度喎，係散光深入度喎。
3: 我近視有成差唔多700度。
1: 哇，700度好多。
0: 其實我都好多啊，
3: 多啊。
0: 唔係過千線咯咩？
1: 我250啫嘛，700度差唔多蒙噶啦。
3: 唔係差唔多蒙，係蒙曬啊！我想講，如果我除咗副 con 咧 ，Alex 坐呢度，其實我睇唔清佢個樣噶啦，已經。
1: 咁你冇咩人睇得清我嘅？
3: 但係好似榮首歌咁樣睇唔清，可能仲好啦。
1: 深不可測啊嘛，係咪？嗱，咁你聽到呢一個嘅 demo 啦，即係散光嘅 demo， 笛子作曲啦。咁你點解會揾阿黃偉文作詞嘅咧？
0: 因為我覺得上年啦，都同黃偉文合作得好好愉快，我覺得佢係有即係睇穿咗嘅能力咯。
1: 佢係度身訂造嘅，每隻歌都
0: 係啊。咁就所以適逢我又因為我同佢合作嘅歌裏面好似真係未出現過一隻真係 ballad 嘅嘢。再對上之前可能純情有罪咯，係啊，即係我都好中意。咁之後就。一撇，跟住就無糖可樂。咁咁慘情嘅 ballad 好似真係好耐冇，咁我就好想邀請佢幫我寫咯。
1: 喺現實世界當中有冇試過啲咁慘情嘅遭遇咧？
0: 慘情嘅，好慘就冇，就遇過渣男都遇過嘅。
1: 咁你點面對啊？
0: 唔係，我覺得我好彩嘅，即係可能係及時止蝕。
1: 哦，及時雨，
0: 及時雨，及時 stop 咗咯。
1: 即係你一知佢係渣男，即刻撇。
0: 係啊，即係我可能嗰天都俾個機會我試，即係因為我試過，即係可能有啲曖昧嘅關係，跟住之後。同我另外一個好嘅女仔朋友啦，同時間個電話就叮咁收到個 message 啦。
1: 佢同時間，
0: 同時間嘅，跟住同一個 message send 俾我同我個 friend 啦。
1: 哇，咁慳嘅！
0: 跟住之後我。又咁啱，我哋喺埋一齊咪同個女仔咁咪就咦
1: 你做渣男已經夠衰啦，仲要做個懶嘅渣男。
3: 係咯，但係呢啲咧好以前港產片嗰啲咧，兩姊妹會嚇佢咁衰，我哋一齊揾翻佢啫咁，但係就冇啦，
0: 冇啦。
3: 咁即係你同個 friend 都一齊止蝕啦，
0: 止蝕即係做翻朋友咯，即係知道

0: 咪消消可以做朋友嘅，因为冇即系面对面对咗，喂，做咩你咁样就冇啦。
1: 嗰阵时系暧昧嘅，
0: 系啦。
2: 咁、但系你同你隔篱嗰个 friend 系都仲可以做到朋友嘅，大家都系
0: 可以，
1: 可以都冇真系争过，无辜受害者嚟噶，
0: 唔、知道
3: 系咯，
2: 系咯，咁、你都真系算几好啊，比较天都石
3: 你，系啊，理性嘅，即系。愛情呢方面係嘛？即係哦，有見到佢唔妥就止蝕，
0: 都幾嚴重嘅，我覺得呢樣嘢係啊，
2: 係咯，因為如果你話咁樣淨見到嘛，你兩個一齊嘛，如果俾你嗰啲靜雞雞唔知道之下被蒙在鼓裡，但係如果啦，真係俾你蒙在鼓裡嘅時候。你係會嗰啲當唔知啊嗰啲人啊？
3: 咩啊？你蒙在鼓裡就唔知啊嘛？
2: 唔係啊！
0: 我想我蒙在鼓裡，
2: 想你蒙在鼓裡嗰啲啊！
1: 好開心 Kitty 加入，因為本來你嘅角色係我做嘅，而家變咗我唔使啦。係嘅，要答要答，
2: 你話嘢問咗啦，
0: 我 read 到佢講咩啊？係啦，即係想我蒙在鼓裡，但又俾我發現，
3: 後來發現
0: 都好難扮知喎。
2: 你都係會揭穿佢啲嚟嘅。
0: 会噶，我谂我会咯。
2: 系啊，因为有啲人系会唔揭穿。
3: 唔系，同埋因为头先你话啊未开始咁啊算啦咁样，有啲可能一齐咗，又有好多牵绊嘅时候，有好多感情基础又可能冇咁撇脱噶嘛。
0: 系啊，我又觉得呢样嘢始终你都会喺个心里边
3: 有条刺，
0: 有又唔舒服咯，即系系睇几时你想。嗯、
1: 我覺得泳兒你拍拖你的愛情觀和你的做事一樣你都是實幹型的
0: 可能都是、
1: 你很 practical 的
0: 我覺得我是我要不要開始一段關係我就比較理智咯但是當入了那段關係我就可能就會是另外一個自己
1: 喂你那些猛姜東西沒曬的你以前 在 Facebook 不是很多、會有新東西、是啊
0: 你們知道我 Facebook 沒有最近又冇乜喎，因为我又嗰阵时系咩咧？嗰阵时可能真系需要一个渠道咯。而家系揾到个渠道，或者睇嘢唔同咗。
1: 咁你揾到咩渠道去发泄咧？
0: 我会直接讲咯，系啊系啊，唔开心嘅，以前系屈住屈住咁，但我觉得系唔好嘅，屈住屈住。即系头先你问个问题，如果我知道会唔会，即系你始终都会有一啲身体上面嘅反应咯。
2: 哦、即系而家你系咪呢个都系属于人大咗之后先至睇通啊？定系点样嘅？
0: 都系人大咗睇通啦。即系如果你屈住屈住，你冇一个释放嘅话咧，其实你累积咗好多负能量噶嘛。咁我觉得有啲乜嘢就系应该要、解决嘅，而唔系去逃避。
1: 即系以一个大人嘅方法去处理，无论系呢一个爱情、工作、友情、感情，所有嘢咁样。系啊，哇！都等你高兴啊，即系有人生嘅领悟啊！
0: 大咗
1: 咁你揾咗苏道哲啦，系咪系又系合作开定系点样咧？
0: 系啊，由无糖可乐开始就系阿杜帮我去监我嘅歌技。
1: 阿杜系啊，你要知点样嗌佢啊？阿杜，
0: 阿杜咯，大家都
1: 苏道哲阿杜。
0: 苏道，我觉得佢监 vocal 同我几夹嘅都真系，即系我几中意佢个 style 就系佢唔系话逐只字捉得我好紧，但系佢会俾个大感觉我，然后我自己再去发掘咯。
1: 我中意佢系。新潮啲嘅，我覺得呢一個監製阿杜啊，但佢比一般嘅係新潮啲，即係我都中意一啲係捉得好緊嘅，字正腔圓嗰啲有另外一樣嘅，但我中意呢一個好 general 成隻歌個感覺多於每一句咯。
0: 係啊係啊，同埋佢幾 chill 嘅同佢錄音，即係我係唔可以太，因為我出錄音係好輕鬆嘅，係啊，如果我太過。壓迫一定要每一隻追住我反而我會有啲崩緊，就越唱越冇 feel 啦。
3: 所以今次即係聽你咁講呢首歌嘅做起嘅成個過程都算幾順利喎。
0: 其實呢隻歌幾順利嘅，係啊，比我諗比起上年嘅嗰幾隻咧，呢隻係比較快啲捉到個感覺，
1: 快啲錄好添。係啊，咁不如一齊聽一下呢一隻咧，阿泳兒嘅新歌叫做《閃光》。

0: 我喜欢这个歌词，你是谁重要吗？
1: 点解啊？
0: 因为你已经 get over 咗啦嘛，你系边个都已经唔重要，你根本系一个即系争的士啊，打爆个头都唔知道，哦原来系你啊！但系唔可以用暴力嘅，我哋做人系啦，
2: 唔可以嘅。而今次呢首歌嘅 MV 都系你自己、啊、自导
1: 有份
2: 自演
1: 系嘛，同阿星一齐co导嘅系啦。因为我同佢都合作咗好耐啦，咁今次就。膽粗粗，不如一起試一下，一起合作 co-导 咯，咁佢又好好嘅，就親埋我一起玩。
0: 個 concept 係點樣一個 MV？
1: 個 concept 就係講緊一個人，一個女仔啦，即係喺佢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即、就、係、是、生日，冇人陪，咁佢點樣去過呢一日呢？咁、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場口就係 KTV 嘅，係啦，因為
0: 自己一個
1: 去飲酒跟住唱 K， 因為都食翻呢只歌，其實都係有少少可能九十或者我出道嘅時候嗰啲 ballad， 咁當時都好
0: 好興
1: KTV 噶嘛，咁就不如就拍 KTV 啦咁樣。
0: 我成日幻想自己可以一個人去唱 K， 但我從來未試過，
1: 我都未試過，但有好多人係咁，
0: 好多人係咁，尤其是有我哋做呢一行啊，有好多人可能第二日要唱 OB 咧，就去 KTV 嗰度練歌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咧去 KTV 咧。冇觀眾咧唔開心嘅，
3: 最少兩個咯，
0: 最少兩個 take turns 咯，
3: 係啊係啊，都攰噶嘛。但我以前都有朋友即係為咗參加歌唱比賽咧，佢會一個人去唱咯，係啊。
1: 咁佢練歌，所以唔可以俾人睇到。
3: 練歌，
0: 我諗係冇朋友陪你啊，真
3: 冇人日日咁得閒陪你啊，
0: 同埋 noon K 啊嘛，嗰陣時好興啦，晏晝
1: lunch K 啊
0: ，lunch K 係我就做緊嘢啦。但係嗰陣時好多學生咧，都一放學就走去唱 K 噶嘛，
3: 幾廿蚊。仲有個衣服，
4: 係啊，真係好抵。
0: 仲有 K 部飛。
2: 咁但係你今次呢個 MV 裏面都嗱，你要演埋啦，仲要喊到好勁喎。
1: 係啊，
2: 好犀利喎嗰場戲。
1: 我覺得我喊戲係。

0: 比较容易多掟，
1: 即系喊得嘅人，
0: 我几喊得嘅，系啦，即系 mood 到我就好易会爆喊，同埋嗰日系拣咗一啲歌，即系除咗散光之外，拣咗另外一只纯情有罪，系我每次唱都会爆喊歌啦。咁但我都上咗燕喜堂嘅，为咗呢只歌，因为系啊系啊，即系因为都重点。即系阿星比较担心，会唔会喊到咧？
1: 个演技
0: 系啦，咁但系结果我哋去咗邵美君老师度练戏啦，咁跟住佢发现我 moody 系冇问题，反而要演嗰啲好开心嗰啲咧就难少少啦。
2: 咁有冇邵美君老师有冇啲咩方法，即系要开心又自然嘅咁样，要即系有啲咩可以启发到你去做到啊？
0: 其实系好大帮助嘅，因为我从来觉得我演戏就系、是。我以为我在做紧
2: 啊，
0: 咁但系原来我要谂嗰样嘢系，我一定要个脑里边系不停 run 紧啊，即系当你 run 紧嘅时候，你嘅眼神就会唔同咗，你嘅表情都唔同。有时我唔知道，我就以为我做咗，但系观众睇其实系一样嘅个表情，咁所以我就喺佢嗰度学识咗。OK， 我。无论我笑或者系喊都好啦，即系我一定要个人喐咯，脑都要喐咯。
1: 系啊系 啊，你有阵时同你讲嘢咧，你发现系你个脑系冇喐到噶。系啊系啊，
0: 你讲我脑冇喐到。
1: 系你系因为你人好超啊，超超下咧，你有阵时系停咗噶，会有少少，系咪噶？你自己觉得？
0: 其实我脑可能 run 紧，但系。可能我谂紧
1: 个样琼咯，
0: 系啊系啊，
1: 你应该叫阿琼啊，琼琼姐，
2: 琼姐，
1: 琼儿，琼儿，琼瑶啊妹，
0: 琼儿就系一只 will 啊，琼儿，琼儿
2: 个 friend，
1: 咁即系新碟都会围住呢一个失恋路线定系点样咧？
0: 唔系嘅，新碟都会围绕唔系新碟啦，即系出单曲先啦，
1: 我出单先而家
0: 系啦，咁就会围绕住二十年里边我 record 到一啲感受。或者一啲想記低嘅 message
1: 咯，有啲咩感受同埋 message 咧？
0: 有啲咩 message 啊？哇！而家講咗就可能揭露咗下一隻歌個感受，可能係心態咯，係啦，即係點樣去望？即係可能有時有啲人會講，泳兒好似撑啲运啊，定系啲咩？即系我点样去睇呢样嘢咧？可能我都会摆喺歌词里边。
1: 近排系一个即系流行音乐节啦，见到你唱感应啦，好 high 啊！系啊，好似见到以前嘅泳儿咧，即系仲企喺个台嗰度咧，用翻以前嘅感觉去用唱一个新嘅你啊！
0: 系每次唱感应都有一个。好感觸嘅，係因為呢只都係我事業好重要嘅一隻歌，
3: 好緊要，
1: 成第一隻啊嘛，
0: 第一隻啊，係
1: 啊
0: 係
1: 啊，
0: 是
1: 啊
0: 是啊
3: 我唔係認識你嘅，
1: 殺曬啲新人獎，唔係殺曬啲新人獎，
3: 哎呀，
2: 攞咗個獎，
0: 係
3: 咁啊！即係當年係你一把聲，即係唱感應嘅時候，即係 KO 咗好多朋友㗎，
0: 哦，
3: 亦都有好多朋友到而家都係仲係唱緊呢首歌嚟參加比賽啦，
0: 啊、
3: 歌唱比賽，
0: 啊啊啊、
1: 但係會輸咯，因為同原裝差太遠，
0: 咁啊唔一定要同我撐嘅，殺其他人得
1: 㗎。今日多謝曬榮兒上嚟啊！下次傾啩，
0: 好，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近日有雨，多区有大量飞蚁出没。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会长梁广元话：，飞蚁亦即系白蚁，每逢春季同夏季湿度较高、闷热、落雨或者系风暴前夕，成虫就会飞出巢穴繁殖，可随风飞到高楼层。他说飞蚁会到有光的地方，一旦入屋有机会在纤维板或者遮渣板等筑巢，令到家具损毁。不过他强调飞蚁的翼很容易甩了之后没耐就会死，死亡率非常高，市民无需太过担心。梁广元说市民见到飞蚁入屋应该立即闩窗和熄灯。另一个方法是开电筒，在附近摆一盆水和倒入番碱水，吸引飞蚁飞到水里面浸死它们。如果曾经有大量飞蚁飞入屋，市民事后应该喷洒虫蚁除害剂，又或者是彻底检视厕所等较潮湿位置有没有飞蚁。警方拉了个30岁外籍男人涉嫌贩毒，行动中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70万。

0: 警方毒品调查科经深入调查，锁定一个跨境贩毒集团，相信集团在社交平台招募成员，安排到欧洲提取毒品，再偷运入香港。警方昨日采取行动，在机场截查一个由米兰到港的外籍男子，在海关协助之下，他的行李中检获怀疑氯胺酮。警方随即拘捕那名男子，他正被扣查，将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朝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说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以及创科园区的公司参与。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又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85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1,94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2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跌2仙，腾讯控股460.2跌4.2。以南方海力士91.64跌5.36，快手53.1升0.5，阿里巴巴133.7跌2毫，中芯国际74.85跌1.75，南方恒生科技4.95-4跌4.4，长飞光纤光缆270.4升11元，恒生中国企业91.1升2仙，华虹半导体129.5跌4.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7.46，瑞士法郎0.78，加元1.37，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經平均指數報62,716點，升298點。港金报43,985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5.78美元，卖出4,69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噶，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行车缓慢，龙尾接近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有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比较车多，柯士

0: 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跟住弥敦道至到七咸道那段系稍为行车缓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系亦都车多。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茶果岭道系有渠务工程噶，来回方向跟住油塘道快线系暂时封闭。另外，青屿干线亦都有桥梁维修工程，去到下昼嘅五点，去机场方向介乎马湾路至到吸水门大桥，跟住大屿山桥塔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4: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7: 美电安江有志刚，有句播歌好心安，
8: 情感丰富红旗进，潮流触觉确系准，
7: 转数极速崔杰彤，口才了得唔会穷，
9: 文青路线有阿土，出口成文自由脑，
10: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味乜都 do，
7: 有句五个陪住你，
9: 翻工笑到翻屋企，
8: 使乜担心到凉味，
10: 皆因每日笑开眉。
7: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行卡。
9: 哇！而家咧打仗咧，啲油价咧贵到咧入原油咧，净系咧富村窿，我就系揸 Uber。
11: 好肉赤，
9: 真系好肉赤啊！就嚟，就咪就嚟而家，唔系就嚟，就嚟死啊！我
12: 有好多职业司机都话咧，即系嗰啲油费咧，真系太贵啦，贵到癫。你都话，即系有时咧搭揸揸下都话，算啦，不如搭车好。
9: 系啊，系啊，我而家有阵时咧，譬如太近嗰啲咯，我乱搭车好过，因为我系一个细油缸嚟嘅，即系 under 1600cc 啦。咁我以前泵爆个油缸咧就系300-400蚊嘅啫，而家我要1000几蚊。
11: 哇！
9: 你话系咪即系哇？好彩，即系会突然间为嗰啲职业司机咧担心啦，无端端哇要俾咁多支出，
12: 俾多咗好多钱咯。即系直情亦都有啲朋友话，譬如搭飞机啦，搭飞机可能有啲人就可能去旅行啫，但有啲人可能必须要公干嗰啲咧。有啲地區都而家好似啲機都慢慢減少啊，或者可能有啲話停停咗先。
9: 係啊，佢有好多情話，唔使過嚟開會啊 ，Zoom 啊。
12: 係啊，咁而呢一個咧，就好似諗住油價，即係淨係揸車啊、搭飛機啦。原來咧，對於某啲地方咧，譬如可能印刷上面咧，其實佢都有影響嘅。
11: 哦，
12: 見到有個咧就係話薯片公司咧話，喂，因為嗰個油費咧，即係油價咁貴啦，佢啲印刷上面咧，佢話嚟緊啊，將佢改咗佢。變咗咧，本來彩色嘅印嘅包裝紙，而家變曬黑白嚟緊，將會即係總之而家你賣緊彩色，賣完咧就會變黑白。
9: 但係其實佢本來都色力場，佢都係黃撳撳噶啦，黃色噶嘛，係咪啊？最多佢有另外啲味，有第二啲色咁樣啦，個包裝即係佢又唔會話好七彩嘅咁樣，咁黑白都 OK 嘅。但係呢個黑白包裝咧，唔同嘅地區或者唔同國家嘅朋友咧，佢哋有唔同嘅反應。
12: 嗱，有啲地方咧，即係佢哋話：哎呀，好擔心啊，因為咧你變咗黑白包裝之後咧，咁你每個味咧，你其實
9: 就難睇啲啦，
12: 就好難睇，
9: 要睇花紋啦。
11: 而家平時都係紅色咁啊辣啦，
12: 係啦係啦係啦，
9: 黃色啊原味啦，
11: 係啊，跟住綠色
12: 啊唔知咩味，
11: 係啊，即係你會即刻 relay 到係有唔同味道。
12: 咁而家你就真係要睇清嗰個文字，你先至去買。咁有啲人你真係大懵豬噶嘛，有啲人擺。

0: 扣咗你就以為，誒係嗰個啦，攞咗，
1: 係、啊、
2: 錯手攞咗又會。
0: 咁同埋有啲外國地方咧，佢哋係可以，誒、哎、你買錯咗或者你唔啱味啊，你可以攞翻去退噶嘛。
1: 嗯。
0: 咁而家咧，誒佢哋就要有機會問題啦，呢、這個問題，誒、哎、咁我哋係咪攞翻去超級市場退定點咧？即係要睇得好清楚啦。但係香港嘅朋友就唔同啦，一見到正黑白包裝未見過。到其時打完仗之後咧，升值可以炒。
1: 哦，即係囤積係嘛？
0: 囤積可以作為炒炒價咁樣。咁啊，哦，都幾搞笑，即係唔同地方嘅朋友咧，都對於薯片咋都有呢個諗法。
1: 但我諗我會買翻一包喎。嗱，我唔係囤積，我唔係諗住炒啦。但係我覺得又好似一個即係紀念一個特別嘅時期，
2: 即
1: 係
2: 時代嘅終結，
1: 或者時代嘅見證咁樣咯，係、
0: 嗯。因為有人直情覺得好似。系咪翻？系咪假噶？最開頭呢單新聞嘅時候咧，有啲人係真係以為假，點會噶？薯片、啊、無端變翻黑白嘅時候，好似黑白時代嗰啲黑白電視一樣啊！
2: 嗯，我就唔會，即系我唔係嗰啲咧中意紀念版嘅人。譬如有啲人唔係好中意汽水咧，咪、啊、好多唔同樽噶、唔同 size 咁樣喺度坐一坐，成個櫃都係啦。又或者前嗰排嗰啲咩辣渣渣、辣 Kiki 啊、辣 Bubu 啊嗰啲咁嘅公仔，咪好興嘈嘅。但我又唔係好興嘈嘢嗰啲人咯。我有陣時咧，譬如嗰啲雜誌話嚟做訪問，誒、欸、你屋企啊，你有啲咩誒儲過嘅珍藏啊咁樣。我冇喎，
0: 你有啊？你 T 恤咪储咗好多年
2: ？T 恤咯，系啦 ，T 恤即系唔系好值钱嘛？
0: 唔系，你着过嗰啲 T 恤。
2: 嗱，我希望你嘅人唔好咁擦鞋啊！俾你听，系啊，我对你嘅观感系冇改变噶。我到而家咧，我觉得我自身系高过你嘅，
0: 咁一定啦。
2: 所以我唔系好囤积，因为我已经咧，就算我咁唔囤积啊，我屋企已经成屋都系嘢啦。
1: 嗯，
2: 我其实咧，
1: 咁系咩嚟？
2: 即系垃圾嚟噶。咁我永远咧，我永远，譬如我就可能系想斷捨離啦，咁、我執嘢咧喺屋企，今日執一執，譬如最多係衫啊嘛，咁、有啲衫，啊呢件豬片衫喂咁鬼靚，嗰陣時第一次做金曲嗰件衫啦，咁啊咁，啊咁鬼靚，呢套都唔會著噶啦，肥肥哋咁樣，誒成套抌翻去啦，咁樣抌啊，佢抌完之後後悔喎，即係我覺得，喂其實你唔使你覺得成套靚嘅，你唔好著條褲咯，就係著件褸下面著襯牛仔褲咯咁嗰啲，即係我每次一抌親嘢抌親嘢咧，我就浪我就抌就。
1: 就
2: 後悔啊！後悔啊！後悔啊！後悔啊！係啊！你哋會唔會㗎？
1: 哎呀，我又唔會喎。嗱，好似你咁講，我真係尋日就整咗個小櫃仔咧，就係裝啲酒精飲品咁樣啦。咁咧就真係有一啲樽咧會留翻喺度。有時啊，嗰陣時啊，同阿邊個一齊好開心食飯，跟住留住呢一個酒樽，跟住啊呢、這個酒樽又有啲咩特別紀念價值。但係當你一要執起上嚟嘅時候，喂唔夠位擺喎。跟住我問下你呢個樽做咩事㗎？冇啊，唔知喺上海定咩啊，冇用我咁抌啊，跟住
2: 哦，人哋你又抌，
1: 唔系我自己一啲都抌，即系一齐抌，系啦，即系可能你会嗰阵嗰一下你唔舍得抌嘅，你会摆咗喺度一阵，但系到真系要清嘅时候咧，我都会即系手起刀落。
2: 咁你真系叻啦，你断舍离咯，你唔会怀念翻个樽嘅。
1: 我唔会噶啦，因为我唔记得咗啦，因为本身其实佢摆喺度，你都唔会点睇佢。
2: 你记性唔好啊 ，OK 嘅。
0: 系我会有时都系觉得我同阿李志刚一样，都会觉得诶好唔舍得啊，
2: 抌完会觉得后悔咯。
0: 但系咧，我如果一剔起嗰條筋咧就誒抌啊，咁我就完全係忘記咗佢啦。或者我有啲衫咧，即係成日都係你話我儲衫儲得多嘛，係嘅，儲咧，你發覺真係好耐冇著過，或者你唉算啦，都唔會著啦，就真係狠心抌咗佢啦。抌完佢就唔好再諗啦，即係賣仔摸摸頭嗰啲咧。
2: 我唔會抌你嘅超 B， 我愛你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一到夏天呢，又是展示好身形的时候了。我和我朋友阿 Jo 呢约定了每日都要去健身。喂，这个年代呢，男人比女人更加注重自己的外表啊。

0: 59岁，每个礼拜咧都去咧起码四至到五次做 gym 噶，每次咧都会咧即系重量训练啦，即系下 weight train 咁样。我妈咁做咧，佢话咧其实全靠即系 weight train 啊，先至咧自己七啊几岁啦，由59岁初啊七啊几岁啊，仲可以啊就系、是、爬高爬低，行到去买餸啊，有脚骨力啊，行到路啊，唔使依靠人啊咁样，亦都唔需要用拐杖，所以女人做 gym 举重咧系同男人一样，系完全冇问题嘅。
1: 系咩？有啲咁嘢嘅咩？
0: 唉，阿 Jo 听完之后咧，冇得反驳啊！唉，我其实咧几句嘢已经 OKO 咗佢，佢根本就系咧男女唔平等，根本就系重男轻女，衰人嚟噶。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曲。
1: 有人揀啲林珊珊嘅把歌谈心、啊。
2: 嗯，亦都有朋友揀总有你鼓励。
1: 亦、欸、都有人揀就係罗文庄嘅兄弟。
2: 嗯。郑伊健嘅有情绪。
0: 哇，有情绪呢个正啊，忘掉过去。但係呢一隻歌今日係我揀嘅，都係听众选择。呢隻歌叫做喵喵喵喵。
2: 哦、有几似啊，
0: 真系好啊！喂，今晚凝聚香港嘅几好嚟喎，
2: 系啊系啊，港台电视咧，
0: 港台电视31啦。喂，咁今日唔该晒超 B， 唔该晒 Kitty 同我哋一齐主持《美丽汤哥》，
1: 唔该晒李志刚，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和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及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处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将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于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亦可以放置沙包或者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的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预

0: 期，预计可以如期在今年年底完成。在今年封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亦会有预防措施。土力工程处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表示，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接近九成。秀茂坪宝林路是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在早上六点几，九巴表示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的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八名乘客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九巴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调查。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党魁兼首相司纪贤面对党内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包括内政大臣马曼廷在内的部分内阁成员已经敦促司纪贤交代辞职的时间表。报道又说，要求司纪贤辞职或者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工党议员已经达到72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外相顾尔卫认为司纪贤应该监督权力有序交接。司纪贤在伦敦对工党支持者发表谈话，要求党和选民继续支持，又指这个时候如果进行党魁改选只会带来混乱，承诺未来作为将会更加大胆。他又重申不会辞职，会证明质疑他的人是错误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截至下午两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2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76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2,10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2点，跌7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跌4仙，腾讯控股458.6跌5.8，快手52.85升1.25，中芯国际76.05跌5.5，阿里巴巴133.7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91.1升2仙。长飞光纤光缆271元升11.6，华控半导体129.8跌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11，瑞士法郎10.039，澳元5.65，加元5.718，新西兰元4.654，欧元9.20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87。日经平均指数报62,742点，升324点。港金报43,855元，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6美元，卖出4,70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0: 报道。
1: Kelvin 首先提翻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对开。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儿童医院对开。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稍为车多繁忙，龙尾喺合和中心。大坑道去港安医院梅旋处方向车龙排到去布拉山道，以及系南塘道近住成和道。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都稍为繁忙。在新界区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繁忙的，龙尾排到接近高尔夫球中心。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有水喉工程的，直至今晚的七点钟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的路肩和右线是会封闭，经过朋友请留意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是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呢，就一定要留意着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飲食图鉴等等的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还不是一个 good morning？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已经俾咗穿乜乜的恶魔呢个歌名填词人噶啦，而竞选嘅佳丽咧分别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后波鞋胜出嘅原因系因为冇季节之分啦，同埋男仔点都错过几对波鞋啩。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五月十二号星期二嘅三成分咧，
1: 系啊，呢度系天怡、子豪、阿摄嘅。
0: 喺度做一个小统计啦，你哋屋企咧究竟有几多盏灯啊？
2: 哇，好难统计到、啊。你但系你唔计上一场嗰啲噶嘛？
0: 上咗场嗰啲，
2: 即系天花嗰啲灯，你唔计噶嘛？
0: 唔计嘅，即系你惯用用开嗰啲灯啦。
1: 即系软装嘅灯啊，即
0: 系软系系啦。唔系你硬装嗰啲都得嘅，即系想知道你哋屋企灯嗰啲配置系点样咯。
2: 系，
0: 因为好得意嘅。咁我屋企咧，咁其实咧就啲灯都几密下嘅，即系你当系即系入门口嘅嗰个位啦，跟住然之后就
2: 玄关位，
0: 玄关位啦，跟住然之后厅个位啦，咁然之后就。即係你聽，其實你大細都可以點樣間兩個噶嘛，一個食飯位，一個然之後睇電視位咁樣啦。咁其實咧都係有燈喺上面嘅，
1: 有啲就射燈 spot 落嚟咁樣噶嘛。
0: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當有燈壞咗嘅時候咧，因為其實我唔需要咁多燈噶嘛。我係三個位啦。
2: OK， 左換右，
0: 唔係左換右，
1: 有佢係咪？
0: 我而家三個位得一個位有燈嘅啫。
2: 即系坏咗就算啦，
0: 坏咗就算啦咁啊。Mini 净系开一只咯，跟住另外就系有另一盏都会常用开嘅软装灯咯，系啊。
2: 系我嗰啲就功能性比较多啲嘅，即系例如可能阿 B 书台佢会有一盏即系专门嚟做功课嘅灯，咁开着佢咧就会净系射住个书台咁嘅。跟住咧可能佢喺张床上面，咁佢有时候玩下即系平板啊或者睇下书啊咁样，咁佢喺张床上面咧会有一条嘅灯系隐藏咗嘅，我帮佢整噶啦。咁一开着咗咧就系会有一条即系类似系光。灯条咁样嘅东西，灯带咁嘅嘢啦，但系佢系即系光管啦。总之系一条嘅光，系啦。
0: 到佢带电视翻你啊，而家
1: 你话竟然呢啲咁家居嘅嘢系我讲得出咯？
0: 你个
1: 灯带
0: 啊
1: 嘛，
2: 系叻嘅，系叻嘅咁样。咁佢就会有呢一种嘅功能性嘅灯会多啲咯。咁我自己即系可能我同我太太嘅即系主人房啦，咁会喺床头嗰度会有一眼灯咧。可能你有时候睇下电话剩嗰啲咧，就会开着佢啦。跟住我自己咧就会有一盏露营灯仔系挂咗喺个床头度。万一我有需要嘅话，我就会可能开着佢。我要搵
1: 即系小夜灯啊嘛，
2: 小夜灯。咁樣咯
0: ，portable 嘅，即係可以拎住
2: 隨時拎住周圍走嚟走去，
0: 即係我夜尿就可以拎住啲盞燈去咁樣啦。
2: 係啦，因為方便個電筒太多啦，係啦，即係就有呢咁嘅功能性嘅燈仔喺度咁樣咯。
0: 係，
1: 我冇特別所我屋企即係算唔算係多燈咯，但係。我屋企嘅燈嘅數量嚟講咧，可能係即係正常啦，但係咧係偏暗嘅咯，全部都係。即係我就算咧開曬廳嗰啲燈咧，其實我感覺咧都唔係好光
0: 嘅
1: 啫，
0: 都好暗嘅，
1: 係啦，係偏暗嘅。誒唔知啊！我裝修嗰個朋友係咁樣 design 嘅，
0: 翻屋企冇咁光啦，
1: 好 moody 咁樣啩，
2: 即係唔好搞到自己咁攰。
1: 但係我係 sofa 隔離有地燈嘅，係、
0: 嗯、
1: 啦，即係如果你唔夠光，其實可以再開地燈咁樣嘅。同、埋我有一盞嗰啲portable 嗰啲可以，其實佢係 USB 插電可以周圍擺咁樣懶靚咁樣嗰啲嘅，但係都係其實都係擺多個用咯呢啲，
0: 即係裝飾用多啲啦。
1: 係啊，但係咧其實我前排咧係好沉迷睇呢啲咧。喺屋企擺嘅燈具啊，嗰啲燈具就係、是、其實佢唔係真係好有，你話係咪冇實際用途咧？唔買咁佢都係一盞燈啊嘛，佢發光啊嘛，係啦係。只不過其實你問屋企係咪需要好多盞呢啲咁樣即係移動式或者叫做靚嗰啲燈具咧，未必嘅。但係咧，我係見到咧人哋嗰啲 content creator 有啲咧就專係做。家品類咁樣，即係佢咧會專講即係，哇！呢盞燈又點點點啊？呢張 sofa 係邊個設計㗎？咁、好中意睇嗰啲啊嘛。跟住我見到。

0: 就係佢哋話呢啲燈具咧係可以令到屋企嘅氣氛咧即刻。来了，
1: 系啊，来
2: 了，
3: 提升一个层次。
1: 哇，呢、這个胶纸大人 B B 的灯，系啦、啊，高级大人要用嘅灯，
0: 系啦、啊啊。但系佢唔系摆一盏两盏嘅，可能嗰啲人啲屋企咧，
1: 要摆十盏咁多。
0: 可能 sofa 隔篱嗰个机仔又有一盏啦、啊，你食饭台又有一盏啦、啊，诶、电视机隔篱又有一盏啦、啊，书架上面又有一盏啦、啊，或者嗰啲书架嗰啲格啊，是是是有一格就唔摆书嘅，又摆一盏灯，系啦，咁佢咧就可能会夜晚嘅时候咧，佢唔开主灯，即、就、系、是、你天花板嘅灯，净、系开佢呢啲灯嘅时候咧，你望落去咧真系觉得哇
1: 哇，
0: 嗰、那个情调奶啦，
3: 其实
1: 仙境一样，
3: 你咪当系好似嗰啲电影嗰啲打灯。灯丝咁样咯，即系佢又要整到好有氛围、有层次、有 layer，、甚至系直头系有唔同嘅模式添噶嘛。
0: 系真系真系几靓嘅，同埋好似好有家居品味咁样
3: 咯。系、啊，系要有噶，因为而家好兴噶，即系而家咧系好兴玩紧系嗰种所谓嘅智能家居。咁你智能家居咧，咁你牵涉到嘅就系讲紧唔同嘅灯嘅组合，组合出嚟唔同嘅氛围。咁例如你簡單咁睇就係可能啊，我要一個電影模式咁樣啦，咁佢就好自然地咧就將所有其他燈熄曬，就淨係開咗電視。
0: 呢個係佢有呢個智能燈光系統先係啦。但頭先講嗰啲仲係中意即係家品嗰啲人，就係佢真係會買個燈，總之自己開咯。
1: 即
0: 係
1: DIY 擺位係
0: 啊，佢自己中意就擺呢度咁啊。因為而家好多 USB 插電噶嘛，唔使插線噶啦嘛。佢中意又擺下嗰度咁啊。
3: 係噶。
1: 但係顏色方面咧，即係譬如呢色好簡單，即係可能係白燈啦、黃燈啦，或者再暗啲嘅。
0: 其實我到而家都唔明點解有人會揀白燈啊！
1: 即系摆屋企嗰度系咪？
0: 系啊，
1: 嗯，
0: 因为有时咧试过去睇屋啊，以前
1: 系，
0: 跟住有啲人咧系真系会话，即系问嗰个经纪或者业主，即系哦，点解会装白灯嘅咧？
1: 系，
0: 咁佢可能就会话，我唔知系上手个住客装嘅、特别要求要系白灯咁样噶，
1: 系，
0: 咁我成日都搞唔明点解会拣白灯嘅咧？
1: 嗱，爸爸有冇意见？
3: 会唔会系即系由细到大习惯咗系白灯啊？因为都真系有人咁样选择嘅，
0: 系有
3: 系啊，因为佢哋系可能系细个咧用开光管嗰一种咧，佢觉得屋企个氛围就应该要系咁咯。
0: 因为白灯真系好惨白咯，我觉得嗰单嘢系
3: 系啊系啊，但有人系真系咁样选择噶嘛？
0: 我知道、我唔明咯，
3: 同埋最有趣嘅系，可能佢拣瓷砖咁计啊，佢哋有啲人系好中意拣啲反光嘅瓷砖嚟到去做即系地板啊咁样噶嘛，
1: 即系残翻上嚟，
3: 系啊。咁所以你成個感覺就好似，點解會咁光，即係咁反光嘅咧？咁樣佢哋又好中意屋企係咁嘅氛圍咯。
1: 我浴室一定會用白燈咧，不過就
0: 要照清楚啲咩嚟？
1: 剃鬚，接暗瘡。我直头
0: 即系同化妆嘅灯嘅原理一样
1: 啦，系啦，我直头好想好似啲化妆间咁啊，成排嗰啲灯泡咧围住成个，
0: 你唔使啊，而家买嗰啲咧
1: 灯带系咪啊黐住啊？
0: 唔系灯带，
3: 有嗰啲镜，
0: 有嗰啲镜，有啲嗰啲镜系智能镜，乜都系智能噶嘛，可以教白灯同黄灯，佢会围住个镜，
3: 有条圈，
0: 有条灯圈咁样嘅，就系。
1: 因为我厕所嗰个灯咧，其实可以即系你熄咗开嘅时候咧，就会转色啊嘛。咁有時唔記得咗咧，就又熄又開翻嘅時候，突然之間咧好暗嘅燈咧，我突然間覺得咧個浴室咧
0: 太 moody 啊，
1: 太 moody 啦，直頭喺入邊泡泡浴咁啊要玩。
3: 哦，
1: 但我係企缸嚟噶嘛，你明唔明啊？我唔知嗰個燈光會唔會對我
0: 企缸都可以
1: 會排便有幫助啦。可能你情調高啲嘅時候咧，可能舒暢啲。但我想今日問一盞燈嘅顏色就係紅色嘅燈。
3: 嗯、
1: 我諗大家屋企應該係冇一啲。偏红色嘅灯，
0: 你先真系个灯光系嘛？
1: 即
0: 系照出嚟，
1: 系啦，唔系拜神嗰盏红灯，吓系啦，即系暗淡啲、淡淡地嘅，
3: 即系卖猪肉嗰盏，
1: 嗰啲都光咗少少嘅。
3: 猪肉档嗰盏红灯
1: 系啦，你都系嗰只色咁样啦。
3: 又真系冇，
1: 冇
3: 特别有呢个咁嘅 set 啦。
0: 正常冇啦。
3: 系啊，虽然我以前系有一个嘅有一只钟啦，咁嗰只钟系嗰啲光，即系嗰啲电子跳字钟咧，系红色灯嘅咯。系啊，因为方便睇啊，就系、是、咧你夜晚咧，你零零四四就会见到有
1: 夜视功能，红外线，
3: 即系有红字咁样，咁你一望埋去就好 sharp 咁样，知道系几多点啦，系有嘅。
0: 真系咁需要知道几多点咩？
1: 佢知啊，佢咁守时，
0: 即系要咁 alert 啊，要红色灯
3: 啊。每个人欢喜嘅嘢唔同咯。
0: 好压迫啊，我觉得即系如果夜晚咧，夜晚朦胧之间睇下几多点先，
1: 灯照系哦三点，
3: 白色灯就惨白咯，红色灯好似有啲氛围咁啦。
1: 今日点解会问？呢、这個紅色燈咧，咁其實真係可能大家若然可能呢段時間啦，可能去歐洲啦，尤其是可能係荷蘭方面啦，因為荷蘭啊、英國等地啦都。

0: 有做呢一件事嘅，咁就喺街灯嗰度咧，尤其是公园嘅街灯咧，啲灯可能我哋而家香港嗰啲都可能系白灯为主，或者可能黄灯
1: 偏黄、
0: 啊、偏黄为主啦咁样。咁而即系荷兰同埋英国嗰边嘅灯咧，就将佢哋慢慢咧吞成咧红色啊。
2: 有咩好咧？系咯，一定有原因噶啦。
0: 一定有原因噶啦。咁其实嗰啲红色嘅灯咧，其实唔系俾我哋即系人去用嘅，因为其实咧当成条街嗰啲。灯柱都是红色的时候呢，你是觉得呢啲吸血僵尸吸血鬼呢
1: 怪怪的
0: 不知道是哪里走出来的那种的红这样的。
1: 嗯、
0: 其实它会转这只红色的灯呢，不是给人用，是给动物用的。
1: 哦、
0: 因为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呢，其实真的夜晚我们人类就可能睡觉休息啦。
2: 啊、
0: 但是当地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夜行的动物。动物例如蝙蝠，可能例如兔仔。系啦，
2: 猫都系夜行动物啦。
0: 夜行动物啦，系啦。跟住佢哋会发觉咧，其实原来咧传统嘅白灯甚至乎蓝灯咧，其实会干扰蝙蝠啊、昆虫啊，或者啲两栖类动物嘅生理节奏嘅。两栖类动物即系可能系青蛙，
1: 系
0: 系啦，即系你落雨湿湿嘅时候，啲青蛙就会弹出嚟跳出嚟啦咁样。个红灯嘅嗰种嘅灯光咧，可能就都会照亮，即系你望落人望落去嘅时候都会睇到嘢。
1: 嗯，
0: 但系咧嗰种嘅波长嘅话咧，就唔会影响到啲动物。会等我哋错误以为而家究竟系日头定夜晚咁样，系、
2: 哦、
0: 啦。
2: 哇，好惨喎！咁即系，但系咁多年嚟咧，佢哋都系
1: 残咗咁耐咯，
2: 不断活喺早上。
1: 系啊，残咗咁耐，
2: 我好残忍。佢不断都系早上，
1: 系啊，好辛苦。
0: 因为佢话咁样会影响佢哋即系搵食啦，咁然之后繁殖啦，甚至乎迁徙嘅。
1: 系
0: 咁，如果物理上去讲咧，佢红光嘅波长比较长啲咧，对佢哋影响相对较低，咁、就可以维持到佢哋本身嘅嗰个运作咁样。
2: 嗯、
0: 即系可能啲兔仔嘅夜晚，跟住可能
2: 即系夜晚就系翻夜晚啦，等佢哋知道做翻夜晚嘅嘢噶嘛。
1: 但系佢哋净系一个区系咁定，还是系啊成个即系小市镇个嘢，
0: 成个荷兰变红灯区咁夜晚系咪？
1: 边个位多啲啲动物就系呢个位开啦，咁定系点咧？
0: 最主要暂时呢一刻咧就系沿岸嘅一啲嘅街灯、
1: 哦，即系近郊区啲嘅地方
0: 系啦、嗯，或者你当可能系佢一啲嘅大公园，即系若然以香港嚟讲嘅话，可能你城门河
1: 系
0: 啦，就或者可能系吐露港嗰边，又或者可能系你维园嗰度。咁樣嗰邊嘅呢啲地方咧，就會變成呢個紅燈嘅狀況。
2: 你唔可以一次過換曬噶，太勁啦！咁樣你要俾啲人即係慢慢適應。就算你最終嘅目標係要，
1: 但香港
2: 成個國家、成個地方換，
0: 但都好有感覺喎。其實
1: 太恐怖啦，嗰種感覺你明唔明啊？
2: 我哋係傳統嘅呢啲
0: 白燈黃燈，
2: 中國地方啊。
1: 係啊，你打
2: 你紅燈咧就。不知點解有種
1: 怪怪
2: 地嘅感覺，
1: 大紅燈籠高高掛，
0: 俾大家睇一睇呢種嘅紅燈啦。即係你話佢係咪好鬼又唔係，但係都係嗰句咯。若然你嗰日
2: 佢唔係鮮紅嘅，佢其實有少少偏，我覺得上映落去有少少粉紅添，係
1: 淡紅色。
0: 淡紅色
2: 嗱，
0: 我識藥，我唔識講呢只係咩紅啦。
2: 嗱，但係你諗下，我突然間見到啦，佢係即係你當一條即係行人徑咁樣啦，側邊有啲即係。好似郊外嘅草地咁樣啦，咁嗰個行人徑上面咧就係全部都係嗰啲街燈就係咁樣打落去，係帶紅色啦。你諗下，如果呢個時候喺呢條路上面，有個著白衣嘅女士，長頭髮，
1: 又或者係
2: 喺你前面行，長好長頭髮，你就即刻已經有。
0: 哇！有鬼故感覺啦，一刻打嚟啦要。
1: 唔好諗鬼故咧，可能全身黑色衫，著件黑色嘅風褸，笠埋頂帽咁樣，你都驚啦。
0: 跟住然之後旁邊咧有隻蝙蝠飛過，因為我哋話呢啲燈嘅時候係比較有利蝙蝠去活動咁樣啊嘛。
1: 係香港難搞啲，
0: 香港難搞啲啦。係啊，但係若然大家喜歡嘅時候，試下可能去下呢啲地方影翻張詭異嘅照片。
1: 但係香港啲動物應該適應到啊，而家。
0: 點解
1: 嚇？適應咗咁多年啦都。
2: 因為香港住嘅都通常適應力都好強，不論人定動物。
1: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继续与来港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以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的内地和海外代表团会面，探讨加强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卢颂茂与丹麦驻广州总领事沈博和多间丹麦药企会面，介绍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多项重要措施，包括加快改革药械审批制度及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能力。卢颂茂又和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胡鸿毅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会议，探讨促进两地医疗人才交流及医疗技术临床试验协同发展，并就中医药监管及标准国际化等议题交换意见。卢颂茂说，香港和上海有密切的合作关系，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推动两地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深度交流和经验互鉴，共同推动建设健康中国。本港近日有雨，多个地区有大量飞蚁出没。香港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会长梁广元表示，飞蚁即是白蚁，每逢春季和夏季，湿度较高，闷热，落雨或者风暴前夕，成虫就会飞出巢穴繁殖，可以随风飞至高楼层。他说，飞蚁会到有光的地方，一旦入屋，有机会在纤维板或者蔗渣板等筑巢，令

0: 家私损坏，但他强调飞蚁的翼容易脱落，脱落之后没多久就会死亡，死亡率非常高，市民无需太担心。梁广元说，市民见到飞蚁入屋应该立即闩窗和熄灯，另一个方法是开电筒，在附近放一盆水和倒入碱水，吸引飞蚁飞到水中浸死。如果曾经有大量飞蚁飞入屋，市民事后应该喷洒虫蚁除害剂，又或者彻底检视厕所等较潮湿的位置有没有飞蚁。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57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2,286.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4点，跌7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跌两仙；腾讯控股458.4，跌6蚊；快手52.9，升1.3；中芯国际76.55，跌5仙；阿里巴巴133.5，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91.2，升1.2；长飞光纤光缆272.4，升13蚊。华控半导体130.1，跌3.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5，瑞士法郎0.78，加元1.3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742点，升324点。港金报43,855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7.18美元，卖出4,698.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系排到去接近儿童医院。咁另外反方向去旺角啦，近住海滨汇呢一段系比较多车。另外港岛方面啦，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咁龙尾系喺主要系塞住喺红隧嘅港岛出口，另外一边就排到去告士打道东行，近住分域街。而家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系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系排到去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客行皇后大道

0: 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啲车龙，排到去恒益村对开。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跟住域多利道一段系多车，龙尾系去到华富道。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华翠街。另外仲有就系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沙福道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还有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是车多，龙尾去到定富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越来越多研究指手机依赖影响身心健康，有学者提倡数码节食，究竟可不可行？现实当中有什么方法帮大家摆脱手机依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节食》，星期四晚8:0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三五成群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今日咧揾嚟嘅呢一个嘅古仔咧，咁系一位即系有玩开跑山嘅朋友嘅分享嚟嘅。咁呢一个嘅分享咧，对于即系可能中意行山或者系中意跑山嘅朋友咧，可能咧有少少即系惊吓啦。咁因为咧，佢就话呢一个嘅经历咧，其实系冇几耐之前嘅啫，即系我谂 around 一年前左右啦。咁佢就话嗰阵时咧，其实咧都仲系处于嗰、那个即系可能大家都几热衷去做呢啲户外运动啊、跑山啊各样嘅嗰个时间啦。可能又系因为即系啱啱有嗰个四径嘅活动嘅时间，咁其实咧大家咧都好 enjoy， 好常去倾呢啲事。咁所以咧，佢话咧其实。嗰、那個階段嘅佢咧，基本上每個禮拜咧都一定會去操噶啦，即係會去訓練啊，各樣嘢噶啦。

0: 咁而佢咧，即係自己咧，就即係都幾習慣咧，係周圍唔同嘅點去試嘅。因為佢話，即係喺嗰個訓練嘅過程裏面啦，如果你淨係熟習某一條路線嘅話咧，其實一遇到一啲突發嘢咧，你就會即係唔知點樣去應變，或者係個身體嘅適應力唔係咁即係 OK 嘅時間，就好容易會受傷啊、整親啊咁噶啦。咁所以佢。即係都會慣性，可能每三幾個禮拜，可能就會試下第二啲地方，咁跟住又會操翻自己熟嘅一啲山路啊嗰啲咁樣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嘅即係體驗咧，係佢其中一次揀咗一條即係可能相對比較陌生啲嘅山路嘅時候嘅一個經歷嚟嘅。咁佢就話咧，嗰一次咧其實係朝頭早嘅時間咧，已經係諗緊去唔去。操山嘅時間，因為佢同佢個 friend 咧都即係大家即係 message 大家就話，喂天氣報道話應間晏晝有機會會即係天氣唔好、啊，我哋仲係咪繼續去啊？咁佢個 friend 咧就話吓，唔係唔去啊嘛，即係今個禮拜即係啲里數唔夠、啊，要操咁、啊、樣。咁、於是佢哋就話，咁我哋不如去翻啲熟悉嘅地方啦，咁樣。跟住佢個 friend 就話吓，唔係、啊，嗰、那個地方其實係啲人話容易嘅、哦，咁不如試下去體驗下啦，應該好快搞掂嘅，一個朝頭早應該冇問題嘅咁樣啦。咁於是咧，佢哋就照翻原定嘅計劃咧，就去到嗰一條山路嘅入口嗰度集合啦。佢話去之前咧都覺得啊，啲天氣唔係真係差得咁緊要啫，純粹係陰陰地天，即係好似個太陽唔係好見到咁樣嘅狀態。咁佢個 friend 咧就話：嗱，你睇下，咁樣咪仲正，又唔會好曬，跑起上嚟舒服好多啊，咁樣。咁所以佢哋兩個人咧就即係開始去即係做即係去跑山啊咁樣啦。咁佢就話咧，唔知係咪因為自己之前嗰晚咧瞓得唔好，所以咧佢咧一直咧都係落後嘅。佢個 friend 咧就一直喺佢前面啦，佢就話咧跑咗我諗大約即係個零鐘左右啦，佢個 friend 咧開始放佢啊，即係好似跑得越嚟越快，而佢咧好似開始唔係好跟得上咁樣，咁佢就同佢個 friend 講，佢話唔緊要，我哋約定喺即係大約某個點嗰度，我哋再一齊即係集合啦、你如果去到嘅你去咗先，我慢慢會跟上嚟㗎啦咁。咁雖然佢自己唔熟呢一段路，佢話咧就即係都知道其實係唔會有啲咩分叉路啊各樣嘢性嘅，總之就係原路都係得一條路 one way。咁佢就即係繼續沿住嗰條路咁啊，繼續喺度跑啦。佢就話好不幸地咧，過咗半個鐘頭之後，佢就話咧佢扭親只腳。咁佢扭親只腳咧，咁佢就都唯有即係慢慢一步一步咁慢慢調整翻啲步伐啊各樣嘢，咁就慢慢行啦，唔好整到自己太傷咁樣啦。咁佢亦都嘗試咧 send message 俾佢個 friend， 就同佢個 friend 講話：喂，唔得啊，我整親，你喺嗰個位嗰度等我啦，你唔好走咗去啊咁樣，我哋喺嗰個位置集合咗先，再決定究竟即係跟住我哋係去邊個位啦咁。咁佢咧覺得自己應該係輕微扭親啫，佢覺得慢慢行下行下咧，應該係可以行得翻順只腳嘅咁樣啦。咁於是咧，佢就即係自己做咗少少即係一啲按摩啊各樣嘢咧，佢就繼續沿住嗰條路去行啦。佢話咧大約行咗15分鐘左右啦，即係半個鐘頭之後又再過咗15分鐘。佢話咧佢見個天咧開始即係越嚟越勁啦，烏雲密布咁樣啦。咁佢就知道咧，大件事應該會落雨，仲要係喺佢頭頂開始落雨咁啦。佢就即係都諗緊，點算咧？我應該揾個位避雨，因為我完全即係佢完全冇任何嘅即係雨具啊，或者係嗰啲便利雨衣嗰啲，全部都冇。佢好驚，即係如果自己只腳就整親又淋雨咧，咁樣嘅狀態咧，佢會出事啦。咁於是佢就一邊行一邊喺度諗緊點算，睇下會唔會有啲咩即係草叢，可能啲樹比較密啲嘅地方，就喺嗰度避下雨啦。佢話突然之間就喺前面咧，就出現咗一間相對比較簡陋嘅屋仔啦。咁佢話嗰間屋仔咧，其實好明顯睇得出係荒廢咗嘅，因為咧佢話係好多啲草叢啊各樣嘢咧係生到好密，直近乎係遮住咗佢咁噶啦。咁佢就諗，橫掂都係啦，有間屋，咁啊不如喺嗰度即係避雨啦，因為佢即係都擔心啲雨勢太過勁。於是佢就入咗去嗰間屋嗰度咧，就嘗試去避雨。佢話入到去咧，其實係真係普通嗰啲村民嗰啲屋嚟嘅，即係唔係好大啦。佢話 around 大約個廳就可能100尺到，可能裡面咧仲會有入多一個房仔咁樣樣。
1: 冇人嘅，
0: 冇人嘅方。

0: 废咗嘅，荒废咗嗰啲旧屋嗰啲石屋嚟嘅。
1: 即系冇其他人喺嗰度避雨嘅。
0: 冇，佢话好奇怪，佢话嗰一日咧，佢话唔知点解嗰条路咧系冇人行，即系冇人喺嗰度操山，可能大家都见天气唔好咧，就费事啦，就唔好即系操啦咁。咁佢话入到去里面嘅时候咧，佢就见到咧即系。如大家想象的那種荒廢的程度啦，總之就有些傢俬又爛了、有些東西又好像即有人在那裡又、你當是在那裡煮過東西吃、有些垃圾啊各樣東西剩啦，那他就說呢零零舍舍在、廳的中間呢就有一張凳在那裡，即有一張即、他感覺上都一張幾完整的凳啦，
2: 即可以坐下去的，
0: 佢覺得可以坐落去喺嗰度休息嗰啲，即係嗰啲木凳啊，即係四隻腳嗰啲正常嗰啲木凳咁樣啦。咁佢話咧，就諗，誒，梗係坐凳好過坐地下啦。因為嗰陣時咧個天開始越嚟越暗，其實裡面冇燈冇剩啊。佢話好暗啊嗰度嗰一個嘅時間，佢坐低咗，喺嗰張凳度嘅時候咧，佢話突然之間咧個背脊涼一涼，點解會有個咁奇怪嘅感覺嘅咧？咁佢仲喺度即係。喺度谂紧点解会咁嘅咧，即系明明冇任何嘢发生啊，点解会背脊凉一凉咧？佢突然之间咧，即系挨落去嘅时候咧，嗰、那个感觉再强烈啲，跟住另外一个感觉咧，系直接令佢即刻弹起身。
2: 嗯，
0: 佢只手摆咗落去嗰个病嗰个位嗰度啦，谂住即系摊一摊挨一挨啦。佢突然之间一摸到嗰个病，佢话好奇怪，因为佢话个病系冇尘。
2: 嗯，哦，明白，
0: 即系其实可能嗰张凳系
2: 之前有人坐
1: 過坐开嘅，
2: 系坐开嘅，系啊。
0: 总之就系冇尘啦。佢话佢挨落去一摸落去嗰、那个即系凳厅仔嗰度嘅时候，佢话诶，点、解会好干净嘅？佢话好冰，佢话个感觉好冰凉，好干净。咁佢即刻弹起身啦。咁佢一弹起身嘅时候咧，佢一望翻张凳咧，佢话发现张凳咧系即系好明显有使用痕迹嘅。
2: 嗯，
0: 系啦，咁佢嗰刻就开始惊啦，因为佢觉得周围嘅环境都系咁荒凉、咁融融烂烂嘅时间，点解会有张有使用痕迹嘅凳喺呢一个地方嘅咧？咁但系因为咧出面已经开始落紧雨啦，咁佢就唯有咧继续留翻喺嗰一个嘅即系屋里面啦。咁佢话咧，当佢即系留喺度，仲喺度谂紧点算嘅时候，咁啊当然拎个电话出嚟同个 friend 讲，就话即系我走唔到啦，我而家留咗喺边个位置，咁我就喺嗰度等啦咁样。咁佢就话咧，嗰阵时已经开始咧系收唔到电话啦，亦都即系打唔到电话出去，亦都 send 唔到啦，话完全半格都冇。咁佢就都冇办法啦，你唯有就只系可以喺嗰度等啦。咁佢话咧系突然之间咧，佢话佢个电话响，系啊，佢话好，佢话好惊嗰下，
2: 即系好突然叮叮咁样，系嘛？
0: 打有人打电话俾佢嗰种响啦。咁佢话咧好奇怪，点解个电话收唔到，但系会有人打到电话俾我咧？咁样，咁佢就即系开着个电话就听啦。咁佢话咧一开着个电话听咧系啲好空旷嘅声，佢不停喂咧系冇任何回复嘅，但系咧佢话佢隐约。听到个电话嘅里面咧，有啲回音。佢话个回音就系佢自己嗌嘅回音。
2: 嗯，即系佢自己嗌喂，
0: 喂，跟住喺个电话嗰听到就喂咁样，即系佢就会听到呢种咁样嘅回音啦。跟住佢劲惊，即刻熄咗个电话去啦，唔敢即系再有任何嘅动作啦。佢话跟住个电话系继续不停咁响，即系显示冇来电显示啦。咁总之就不停喺度响啦。咁佢话咧嗰刻冇办法啦，佢话太惊啦，佢唯有咧就系即系拎住佢嘅细软啦，就即刻走。佢话出面落几大雨都好，佢都一定要坚持要走咁样啦。佢话嗰一刻唔知系咪因为自己惊得滞，佢话只脚嘅痛咧，佢话佢完全冇咗
2: ，feel 唔到啦
0: ，feel 唔到。总之就一味冲啦，即系佢话系唔理冲啦。佢话佢自己都唔知跑咗几耐，总之就系咧全身系湿晒啊。佢话跑咗即系都一段时间，唔知跑咗几耐。佢话总算咧叫做出咗嗰、那个即系好似比较茂密啲嘅嗰个林树林区啦。佢话出咗嗰个区域之后咧，佢话就冇雨啦，即系就开始即系所有嘢都好似即系干即系干晒正常翻咁样啦，即系阴阴地天咁样啦。佢话佢一拧转头望咧，佢话系好奇怪嘅。佢话零零舍舍就系见到有一嚿超大嚿嘅黑云。 就喺嗰、那個即係、就是、好似類似叢林區咁。

0: 樣嘅地方，就係喺嗰個位嗰度落雨咯。
1: 即係淨係頭先廢屋嗰度位落雨咯。
0: 係啦，係啦。咁跟住咧，佢話即係繼續向呢一個嘅路去行啦。即係佢依然都係驚魂未定嘅。佢話佢跑多咗一陣之後咧，佢話佢終於見到佢個 friend， 即係喺個原定嘅集合地點，佢見到佢個 friend。跟住佢見到佢個 friend 嘅時候咧，佢就好驚咁樣衝埋佢個 friend 嗰度。佢個 friend 就問佢，即係話喂。佢搞咩啊？搞咁耐啊！你冇事啊嘛？系咁打电话俾你，你又即系冇人听啊，又打唔通啊，咁样吓死我！仲谂住差啲报警噶啦咁。咁跟住咧，佢话佢一望翻嗰个即系钟嘅时间咧，佢话原来咧佢喺嗰一个嘅时间应该系度过咗差唔多三四个钟头，
1: 但佢自己喺入边唔觉咁耐啊嘛，
0: 唔觉。佢话完全唔觉，同埋佢走嘅时间，即系其实咧，佢都系正常跑咁样嘅即系速度啦。佢话咧，原来喺佢嗰个位，即系佢后之后计翻啦，喺佢嗰个位跑去佢个 friend 嗰度咧，佢话应该大约系半个钟嘅啫。佢话大约半个钟到就应该去到噶啦，但系唔知点解就系卡住咗喺嗰个位，卡咗三四个钟头。咁而佢系好明显，即系点讲咧？知道自己系跑咗咁耐啊，系啊，因为佢话咧，佢系有嗰啲即系计步嗰啲手表咧，佢话系睇翻个步数啊，嗰样嘢咧，佢话系跑咗三四个钟头嘅嗰个步数咯，系啊，佢系真系跑咗咁耐咯，系啊，咁而佢形容为咧就系好似入咗去某一个嘅即系结界，而嗰个结界咧系里面系有人喺度，而嗰个人咧系唔想佢喺度，想佢走。系啊，即系佢形容为个感觉就
2: 系
0: 咁咯。即系佢话系之后谂翻系个感觉系好似系我坐咗佢张凳，令到好似冒犯咗佢咁，而佢系好用尽佢嘅方法嚟到叫我你快啲走，你唔属于呢度嘅，你快啲走咁样。咁所以佢自己諗返呢，佢話嘩都真係後怕，佢話好彩嗰刻當機立斷選擇走，佢話就算即係隻腳可能整親或者係全身濕晒會病，佢話佢都唔介意，佢話如果嗰刻唔走呢，佢話佢真係驚有機會
2: 喺入面啦，係咪就
0: 係真係走唔到。係呀，因為佢話佢之後先至去 search 返啲香港結界嗰啲
1: 位置係咪
0: 故事呀、啊、新聞呀、啊、各樣嘢、
1: 即係佢本身佢唔知呢啲嘅，
0: 佢唔好呢啲嘢。
2: 咁有冇发现返佢嗰个位置係咪一啲热门嘅结界地点呢？
0: 只能够讲係嗰个区囉。
2: 哦。
0: 係呀、啊。
2: 嗰个区又好大。
0: 係呀、啊、只能够係嗰个区囉。因为佢自己就觉得冇咁巧嘅，冇话咁真实嘅，因为佢都唔係好信呢啲嘢。佢唔觉得呢啲嘢係真。所以佢都觉得哎咁冇啊，我真係自己跑步玩咗咁多年都冇事咁样。咁但係即係年龄前嘅嗰一次嘅经验或者係体验，就係令到佢觉得嘩唔会係真係有呢啲嘢。
1: 输咗行孖必囉，你跑山我觉得就。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即係自此之后。
2: 以往我哋有冇听过一啲係同人一起都是入了結界，
0: 一起出事咯，
2: 即是一起入結界、哦、都好像
0: 有
2: 這些
0: 有啊
2: 人出現過的嘛，有這樣的經歷出現過的嘛、
0: 啊、我最記得那個片段就是一起在那個山路那裡兜圈嘛，
2: 是啊、嗯、
0: 是
2: 啊
0: 是說、啊啊啊、三個朋友一起在那個圈在那兜圈的嘛，
2: 是啊，那你兩個人怎樣都好過一個人的，
1: 有人陪啊，
2: 是啊，無論你會不會入，即係會唔會咁唔好彩入咗所謂，如果你相信有結界，咁、你有個盤係點都好啲噶嘛。就算普通行山都係，
1: 要孭一齊孭咯，起碼都係
0: 係一齊驚咯，要驚一齊驚。
1: 我想係講咁樣啫，
0: 係，但係冇啊，佢即係習慣咗操山就係咁樣。咁、但係即係自此之後，佢就話，即係好似我哋咁講就，哎媽逼啦，即係都唔好為咗啲即係可能係操練上嘅嘢而放棄呢一樣嘢啦咁樣。
1: 今日三成雲星期二2002電話號碼87238888，若然你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是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郭家坤在回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提问时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对于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2名与伊朗有关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多间香港企业，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会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他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 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

0: 的产业生态圈。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男子，涉嫌贩毒，行动中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70万元。警方毒品调查科经深入调查，锁定一个跨境贩毒集团，相信集团在社交平台招募成员，安排到欧洲提取毒品，再偷运入香港。警方寻日采取行动，在机场截查一名由米兰到港的外籍男子。在海关协助之下，他的行李中检获怀疑氯胺酮，警方随即拘捕那名男子，他正被扣查，将会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10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在早上6点几，九巴表示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的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8名乘客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九巴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截至下午2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1.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62点，跌44点，总成交金额247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4点，跌7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元，跌2仙；腾讯控股458.4元，跌6蚊；快手52.65元，升1.05元；中芯国际77.05元，升4.5元；阿里巴巴133.5元，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91.2元，升1.2元；长飞光纤光缆271.6元，升12.2元。华虹半导体129.4元，跌4.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582，瑞士法郎10.029，澳元5.651，加元5.713，新西兰元4.654，欧元9.19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42点，升324点。港金报43855元，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1.93美元，卖出470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咧，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暂时唔系好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至于港岛方面，湾仔交汇处较早时去香港仔方向，近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系排到去近演艺学院。

0: 另外红隧去港岛方向都是车多啦，龙尾是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仲有就是七咸道北近住必加街。而家沿住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啦，是排到去近维园。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是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慢线落湾仔啦，车龙都是接近管道出口噶。至于沿住告士打道东行、西行去红隧过海，过去九龙啦就是交通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利源西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在东山台。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呢，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的龙尾去到松柏新村。另外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就去到南塘别墅对开。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而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域多利道这一段都有少少多车啦，龙尾在启力学校对开。至于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接近亚街老街。另外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是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
5: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晨光第一线。

0: 当天化日真系得？
1: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嘅，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2: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的灵异事件。

0: 继续系三成云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喂，系我姓黄嘅，系咪我？
0: 系冇错，
2: 黄生你好，
1: 系三位主持好。咁我之前都试过打电话上嚟噶啦，想分享翻一个，想分享翻两个嘅，都冇乜驚嚇性嘅，不過想分享翻俾聽眾聽。咁第一個咧就係、是，咁我三月嘅時候咧，咁我同我太太咧就去咗會安嗰度玩，即係越南會安。

0: 安徽古城咁樣。咁咧，咁、那個古城區咧就即係咁啲酒店咧就相對地比較舊啲嘅。
1: 嗯。
0: 嚇、啊，咁咧嗰間酒店咧就同埋咧佢嗰度咧即係啲樓同樓中間咧好 close 嘅，咁啊好密集下嘅。咁我住嗰間房咧就唔好彩咧就係美房嚟嘅。吓、啊，咁咧，咁咧，我哋入去住咧，咁佢一推门入去咧，咁佢就喺嗰间即系成间房嘅正中央嘅嗰个对门，即系左右都系咁阔嘅。
2: 嗯，
0: 咁一推门入去咧，咁就有两个洗手盆啦，咁就右边咧就系一个沐浴间啦，咁咧就洗手盆前边咧有个屏风，咁啊再前边咧就有张双人床，咁跟住就一个露台咁样嘅，咁啊成个格局就系咁样，咁啊冇咩奇怪，咁啊最奇怪咧就系佢一个洗，即系佢一个沐浴间门口嗰度咧，佢就摆咗个嗰啲模型，即系嗰啲试身嗰啲 dummy 嗰啲公仔喺度。
2: 嗯，试身啊，试身即系啲嗰啲
0: 衫嗰啲嘢，
2: 系即系一个人咁高噶咯。
0: 系啊，系啊，一个人咁高噶。咁、
2: 嗯、
0: 但系咧，佢就唔系全个都系公仔，佢就下身咧就系嗰啲铁嗰啲咧。
2: 铁柱、铁枝。
0: 系啊，铁柱咁啊，下边有个圆饼咁啊，咁啊上身咧就系一个俾你试身嗰啲咁嘅公仔。
2: 系。
0: 咁我唔知点解个酒店要摆啲咁嘅嘢喺度，咁啊，咁我觉得有啲奇怪。
2: 俾你晾衫咯，当。
0: 可能系啦，可能。咁啊，咁。其余一路都冇乜嘢嘅，咁我哋 settle down 咁啊出去玩啦，咁啊夜晚翻嚟瞓觉咁样，咁咧就唯一嘅奇异嘅嘢咧就有两样嘅，第一咧就系、是、我第一晚啦，咁我太太就好攰咁啊瞓咗先啦，咁我就中意饮一杯啊咁样，咁啊喺度睇下其他嘢啊咁样，咁咧咁啊，但我谂大约系11:00到啦，咁样。突然间咧，我饮，即系我喺度集中精神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我听到咧个门咧，好似俾人好大力咁样戳咗一下咁样，
2: 咔
0: 咔咁样，咁我就觉得，咦？我话唔通啲人开错房门啊，类似嗰啲咁样，即系最初就唔会谂啊咁快谂灵异嘢咁样，咁、
2: 嗯、
0: 我就出去开咗对门睇下，诶冇嘢喎咁样，咁啊唔通我听错定系嗰个人即系。
2: 已经走咗啦，可能
0: 系啊 ，for whatever reason 啦，咁真系冇嘢啦。咁我就翻埋位，咁啊翻埋位继续啦。咁我继续我之前嗰啲动作啦。咁跟住咧，隔咗一阵，我谂隔咗两三分钟到咯。咁对门咧又再一次俾人咔咔咁样，即系戳咗一下咁样。咁我就突然之间咧就，因为我都中意听鬼故啊嘛。咁、
2: 嗯、
0: 我就觉得，咁我就好明，好容易咁啊谂下，唔系啊嘛咁样。咁我就又出去睇下，咁再望下都冇嘢嘅，咁啊 OK， 咁我就返埋位，咁一路呢就相安无事，咁成晚咁瞓觉，咁因为我头先讲嗰啲旧城区呢，咁嗰啲楼同楼呢中间呢就好近，咁瞓觉当然啦，你就会拉晒条链啦，你唔会想打开条链瞓觉，咁但系咧，好奇怪地咧，我住咗三晚，咁我三日起身咧，道帘咧都系打开晒嘅。
2: 嗯，会唔会系你太太咧？
1: 系
0: 我太太唔会，我太太瞓觉死猪咁样。
2: 嗯，
1: 但你之后有冇同佢求证咧？都
0: 吓冇啊，冇 啊，我都冇同佢求证，但系佢系唔会半夜起身嗰啲人嚟。
2: 嗯嗯嗯，
0: 系啊系啊，咁啊就系三日咧，道帘咧都系打开晒。系打到开晒咁样，咁我就每一日都要、嗯、即系出门口咁啊，闩翻埋咁啊，再去咁样。咁日头又冇事噶，日头我去完街翻到嚟，到脸都系打闩翻埋。
2: 系嗰、那个公仔咧，那个公仔有冇奇怪嘢咧？
0: 冇喐过，那个公仔就反而冇奇怪嘢。
2: 嗯嗯，
0: 系啦，但系我就奇怪上，我唔知点解佢要摆个咁嘅嘢喺间酒店里边。
2: 系，嗯，吓、呢个就第一个啦，系咪？
0: 系呢、這个就系第一个啦，咁啊完咗噶啦。咁、
2: 嗯、
0: 啊第二个咧就有啲好笑位嘅。咁、
2: 嗯、
0: 咧就系、是、咁其实咧就 part one 咧，我之前咧就 report 过咧就系、是、我家姐咧同埋佢一个死党咧，咁就去咗日本嗰度玩。 咁咧就

0: 咁佢哋兩個都係一啲好整齊嘅人嚟嘅。咁咧就咁咧就之前我打過曬人咧，就係話佢成日呢間房咧有啲嘢亂咗啊，有啲嘢又亂曬大龍啊嗰啲咁樣。
1: 嗯。
0: 咁好啦，咁咧就咁啊完咗個 trip 啦。咁我咁因為佢哋住唔同地方嘅，咁家姐就住 Vancouver。咁嗰個佢個死黨咧就係住倫敦嘅。咁佢喺倫敦嗰間屋咧就係得佢同佢個仔兩個住嘅啫，嚇兩個住。咁間屋都大大地啦，即係倫敦嗰啲普通嗰啲 house 咁樣。咁佢咧就翻咗倫敦之後咧，咁佢就話佢懷疑咧嗰隻嘢咧係跟咗佢。
1: 即係由去旅行嘅地方跟咗佢翻倫敦嘅屋企，
0: 係由日本跟咗翻去倫敦。
1: 嗯，
0: 咁佢話咧，因為咧，佢話點解佢會咁講咧？就係話佢有日耐唔耐咧，佢會見到啲黑影咧。因為佢個仔翻工啦，咁多數嘅時間都係得佢一個人喺屋企。咁咧就話佢都試過幾次咧，佢見到即係佢。另轉身啊，嗰啲咁嘅位咧，咁佢就見到一個黑影咧喺佢屋企閃過嘅。
1: 嗯，
0: 啊，咁佢又唔係好驚，但係咧佢就覺得有少少困擾。
1: 係。
0: 咁、啊、但係最困擾一樣咧，就係話，因為佢喺日本嘅時候咧，咁嗰個靈體咧就都會成日搞亂曬佢啲嘢啊，即係啲拖鞋佢又會攞走咗一隻啊，咁有啲紀念品佢又會唔知將佢亂擺啊嗰啲咁樣。
1: 係。
0: 咁嗰個靈體咧，就喺倫敦咧就 repeat 呢一樣嘢。
1: 哦，即係喺佢屋企又再重演一次，搞亂曬嗰啲嘢。
0: 成日擺亂曬嗰啲嘢。
1: 係
0: 啊，咁因為前提咧就係話，即係我家姐個死黨咧，就係佢一個好整齊嘅。
1: 嗯。
0: 啊，咁所以咧，佢成日咧就即係要佢嘥時間去將佢即係
1: 再執拾啦，
0: 係
1: 啦，
0: 唔見咗嗰啲嘢啦嚇。咁啊，最困擾嗰一次咧，試過一次咧就係、是。攞咗佢条车匙，
1: 哇！咁好大件事喎、啊，成条唔见咗。
0: 咁佢冇得出门口，系啦。咁咧，佢都嘥咗半日。咁啊，最捞尾咧就揾，系啦。最捞尾咧就系揾翻喺佢个即系车匙咧，佢就喺佢个睡房嗰度揾翻嗰条车匙。
1: 嗯，咁、啊、
2: 但系佢咁肯定唔系唔关。
1: 自己唔记得冇记性事嘅，
2: 系啊，乱摆或者屋企其他人乱摆冇嘅，
0: 冇，
2: 佢好肯定嘅，
0: 系啦，佢好肯定嘅，因为佢系一个好企理，好即系
1: 好整齐嘅人，
0: 嘢摆得好整齐嗰啲人嚟。
1: 嗯，咁佢最尾有冇揾人去处理呢个灵体咧？
0: 冇、啊，佢又冇、啊，系啊，佢又冇、啊，咁好啦，第三集咧就係即係呢個
1: 事件啦，
0: 喺倫敦度出啦。咁啊 ，On and Off 咧就係第三集咧就係嗱佢哋我記得佢哋咧係2024年去日本嘅時候撞到呢個靈體嘅。咁咧即係冬天嘅時候，2024年冬天嘅時候去。咁咧2025年咧，咁佢哋相約咧每一年咧。就會再去日本，又再去 shopping 啊，嗰啲咁樣，係啦。咁啊，2025年咁啊，再去日本啦。咁再去日本之後咧，咁咧就跟住咧，佢就 feel 到咧，嗰、那個靈體唔見咗啦。即、就、係、是、到到佢翻去，到到佢翻去倫敦嗰間屋都好啦，佢就 feel 到咧，
2: 冇啦，
0: 佢好似走咗咯喎。
1: 即係跟住一齊翻咗鄉下啦，係咪好似係？
2: 中意鄉下留咗喺嗰度啊！真係。
1: 係啦，係啦。
0: 唔係，佢可能佢會翻去日本，跟佢翻去日本咁啊，咁佢就，
1: 都玩完啦，出完 trip 一年啦，都係啦，
0: 係啦，
1: 嗯，
0: 就係咁樣。
2: 即原則，其實佢冇特別做啲咩嘅喎，最後係
1: 即純粹跟住你又得閒整亂下你咁樣咯。
2: 唔係，即我意思，佢都冇好似冇特登即
1: 係
2: 做啲咩
1: 家姐嘅朋友係啊，
2: 去趕佢走嘛。最後其實佢係佢自己走啫嘛。
1: 嗯，
0: 係啊，佢冇。因为佢又冇话吓佢嘅，即系佢又冇话特登去吓佢、嗯，
2: 但系整
0: 又冇话
2: 收埋嘢，整唔见嘢已经好
1: 困扰噶啦，
2: 系好困扰噶啦，可以
0: 系啊，佢又最困扰嗰次就系佢整走咗佢条车匙咯，即系搵唔到咯，咁到
2: 佢有冇试过嗰阵时即系仲系叫做 嗰個靈體跟住佢嘅時候咧，佢有冇試過發猛整？即係譬如可能，因為我哋有聽過有啲聽眾佢講嘅靈異經歷入邊，可能係哦，我知道喺同一個空間，雖然我見唔到你，但係跟住佢會可能喺嗰個空間入邊好大聲講，即係鬧。

0: 叫佢啊，叫佢咧，即系你唔好搞我或者搞我啲屋企人啊。佢有冇试过咁样，即系好似俾个信息佢，就系、是、喂，你唔好再玩我啦，咁样得唔得啊？
1: 即系佢好似闹走佢咁咯。
0: 系啊，
1: 咁
0: 有
1: 佢
0: 冇
1: 又冇，
0: 试过啊？冇啊，
1: 系
0: 佢真系有佢嘅，系咪啊？
1: 佢系嗰啲，佢因为我都见过佢好多次啊。咁佢系嗰啲相对地
2: 好 chill 嘅人啊，
1: 好
0: 好斯文，
1: 系啊，好阴声细气啊，嗰啲咁嘅人嚟。
3: 哦，冇咧，都系大自然嘅一种嚟嘅。
0: 系
3: 大自然嘅事
0: 包容佢，我哋
3: 唔好影响佢哋啊，系啊。
1: 可能佢跟咗佢翻日本之后，咁就大家就sayonara啦。
3: 带你翻乡下啦，翻屋企啦。
1: 系啦。
2: OK， 好多谢黄生你嘅分享。
1: 两个故仔想大家分享。
2: 好 ，thank you，
0: 多谢你。
2: 好，拜拜。
1: 好好，
0: 拜拜。继续啦，电话 number 1872388 1872388。今日系星期二2002嘅时间啊。如果你有任何嘅灵异经历，不论系你嘅亲身经历啦，定系你身边嘅人、屋企人经历过，你知道嘅，你想同我哋分享嘅，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0: 听过有晚安你嚟嘅最新派台作品《当我们不再说晚安》。继续我哋三成人星期二2002嘅时间啦，咁头先黄先生就讲咗一个去旅行嘅一个经历啦，接住落嚟分享嘅呢一个咧系一个旅行嘅经历嚟嘅，咁啊呢一位嘅仁兄啦，咁其实佢自己有自己嘅 social media 啦，咁其实都系喺即系我谂有可能十几年噶啦。嗰陣時咧就啱啱興嗰啲 blog 啊，咁啊想做 blogger 啦，咁啊就同佢嘅，因為佢本身佢係住外地嘅，咁所以就想咧即係周圍去下佢自己住嘅嗰個地方咁樣，因為喺外地讀完書畢業之後可以 stay 啊嘛，咁樣，咁然之後就佢同佢個另一半啦，咁啊女朋友嚟嘅，咁就話咁不如我哋即係揸車，跟住然之後就去到邊度就行到邊度玩到邊，跟住然之後就可以寫 blog 啊，跟住然之後就可以
1: 即係有啲 content 可以做
0: 啦，係啦咁樣，大家幻想翻即係而家就係、是、content creator， 咁但係即係十零廿年前嘅時候咧就係最初代最早代嘅 blogger 咁樣嘅，咁我記得咧咁嗰陣時咧佢哋就係有養咗只狗啦，咁所以咧其實一男一女加只狗，跟住佢哋揸車，咁因為佢哋嗰啲咧就唔係嗰啲露營車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去到某一点嘅时候咧，都总需要咧系要住民宿或者住旅馆先可以休息得到嘅咁样。咁咧佢好忆述翻咧，当时咧佢就即系去完第一个站之后啦，喺附近影完相玩完之后啦，跟住有一啲都比较系古旧啲嘅一个嘅民宿嘅建筑物嘅咁样。咁、然之后就出嚟迎接待佢嘅咧，咁就系一对上咗年纪嘅公公婆婆啦。咁嗰间民宿咧，其实都唔系可以住到好多人嘅啫，都大概10至12间房左右咁上下嘅啫咁。咁而一啲古怪嘅事咧，就由佢哋当晚第一晚咧就已经有噶啦，而一年咧系发生咗3晚嘅咁样。咁究竟嗰3晚发生咗啲咩事咧？咁就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揭晓啦。不过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嘅，3成云星期二2002电话号码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过去几年政府与合作伙伴一直推动远餐合作，是一直推动远餐工作。当局在五六年前开始向合资格安老院和社区照顾及支援服务单位提供额外资源。至去年年底，大约13600名长者受惠于有关远餐服务。孙玉涵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截至今年三月底，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经批出大约1000万元供合资格机构购置或者租用制作远餐的产品，涉及近400件产品，估计惠及大约270间服务单位，让更多长者受惠。他又说，现时大约1/4人口为65岁以上长者，80岁之后对远餐的需求会更大。目前大约40万港人是80岁以上，占人口5%，再过20年就达到150万，因此应该做好准备，为日后的老人社会作出更好安排。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的核心成员，上个月推出出海全球通，可以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稳健出海。他形容香港顶尖的专业服务，随时为国家 AI 企业出海护航，助力 AI 成为外贸新增长点。马时亨在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高峰会致辞表示，贸发局旗下的国际展览和会议一直是企业的有效平台，例如上个月举行的香港国际创科展及春季电子产品展，都吸引很多内地创科企业，包括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深圳八大金刚中的优必选和中擎机器人参展，展示尖端成果和方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

0: 普遍共识，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对于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地区并与赖清德会晤，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又说，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47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2,62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4点，跌7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6仙；腾讯控股457.2，跌7.2；快手52.6，升1蚊；阿里巴巴133.3，跌6毫；中芯国际76.6，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91.18，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71.2，升11.8；华虹半导体129.5，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3，瑞士法郎0.78，加元1.37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742点，升324点。港金报43,855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04美元，卖出4,70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东京街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稍为行车缓慢。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东京街西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行车缓慢。至于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几远。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丽景园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队华景园。咁反方向去赤柱啦，跟住南湾道回旋处至到花园大厦段亦都比较车多。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亚街路阶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啦，葵涌道来回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咁去梨木树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噶，龙尾就喺丽景天主教中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开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过咗龙一村少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系行车缓慢，龙尾接近青山公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

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0: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1: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0: 唔系叫你咁样打，
1: 减啲功课，
0: 加啲亲情，
1: 三个家庭
0: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1: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0: 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人星期二002嘅时间，咁啊继续接听大家灵异故事啦。咁上半部分啦，咁就讲咗就话呢一个嘅故事嘅主角，咁就系即系廿零年前嘅时候就开 blog 啦，想做 blogger， 咁啊大学毕咗业之后同女朋友同埋只狗啦，咁啊揸车就周围去啦，咁样咁啊入住一间民宿嘅。房唔多啦，八至十间左右啦。咁第一晚啦，咁因为都揸车揸到好攰啦，玩到好攰啦，咁所以就好好休息咁样。咁其实咧，即系民宿个主人都同佢讲啊，你带只狗都可以，不过咧狗狗咧就最好就唔好瞓上床上面啦，咁你瞓地下啦咁样。咁所以嗰个故事嘅主角咁亦都即系 A 先生啦，亦都咁照做啦咁样。咁佢只狗系听话嘅，佢话系啦。咁然之后当晚发生咩事咧？咁佢女朋友咧就冲完凉咁又瞓咗觉啦。咁阿 A 先生啦，咁亦都系梳洗完毕嘅时候咧，咁啊准备上床瞓觉。然之后咧，咁啊临瞓之前咧，佢又听到咧佢只狗咧就好大声咁样喺度吠，喺度嗷咁样喺度嗌。对住嗰个位咧就唔系对住自己，唔系对住女朋友瞓嘅嗰张床啦，系对住咧门口嘅位置喺度嗌嘅。咁佢会觉得就系、是、咁，
1: 即系睡房门定系听？即大门、啊
0: 民宿嘅睡房门，系啦，咁喺度嗌，咁佢就以为会唔会出面有啲咩人经过，或者佢问咁听啦咁样啦，跟然之后佢就打开道门，咁样出面亦都冇人咁样，咁佢就同佢只狗狗讲，就话诶、哎、乖啦，即系
1: too noisy 啊，
0: 系啦，太嘈啦咁样啦，
2: 安静
0: 系啦，
1: 我同我啲猫都系咁讲，
0: 系啊 too noisy 啦，系啦，佢只狗
2: 英文 work 啲嘅咩，
0: 系啦，
1: 系唔知点解咧，同小朋友同动物讲嘢咧，硬系要用英文，但系自己英文又唔系特别叻，
0: 系啦，咁佢只狗就。
1: 有说服力啲咯，佢。
0: No，
1: 系
0: 咪？我打
2: 国际语言，国际语
1: 咁样噶嘛？
0: 不可不准咁样。系啦，不过佢只狗就唔系叫 Jaden 嘅，系放心啦。咁然之后佢就同只狗讲就，诶、哎，即系唔好咁嘈啦，乖乖地啦，咁样要瞓觉啦。咁、然之后佢就再喂啲嘢食俾狗狗食，希望就可以
1: 安抚佢啦，
0: 安抚佢啦，食饱有睡意咁就瞓啦，咁样。咁、然之后就A 先生就瞓着咗觉嘅，跟住咧佢瞓下嘅时候咧，佢就 feel 到咧只手咧就好湿啊。系啦，跟住一擘蛋嘅时候咧，佢就见到佢只狗系咁舐佢只手，佢以为只狗有啲乜嘢嘅状况，有啲咩嘅需要，跟住就睇下佢系咪即系 vivi 咗啊，定系濑咗屎啊？咁又冇，又好冇异样，好少会夜晚突然之间咁样舐身佢，即系扭嘢食嘅咁样。
2: 系，
0: 跟住咧，仲想咧就系咧。叫扯用即系用牙咧就扯一扯佢件衫，咁、A 先生就话喂唔好啊，你自己乖啦咁样啦，咁佢只狗咧就好似、即系发出呢啲声咁样，跟住趴低咗咁样，咁咧 A 先生就想再瞓啦，跟住然之后咧咁就系、是、因为俾佢嘈醒咗，唔系好即刻瞓得到，跟住咧佢又听到咧佢只狗咧就有啲周围行嘅声啦，跟住仲有啲叫声，但系啲叫声咧就唔系好似头先咁样好大声嘅吠，都系嗰啲汪汪咁样。细声嘅咁样，咁啊对住边度咧？咁就系对住浴室嗰边嘅嗰啲位置。咁其实 A 先生咧已经攰到咧冇力咧，就去处理只狗仔噶啦。系啦，咁所以然之后佢就由佢啦，因为都唔算话好滋扰啊嘛。咁然之后就终于咧咁啊瞓咗觉啦。咁第二日咧，因为其实佢会喺民宿附近嗰啲位置度咧，再周围游览同埋玩下嘅。咁佢都有带只狗出去啦，跟住咧去到。第二晚咁亦

0: 都系好夜先翻嚟。咁好啦，女朋友亦都系冲完凉瞓觉咁样啦。咁佢亦都系瞓觉。咁啊只狗咧，其实好乖，冇特别异样咁样。跟住咧瞓瞓下咧，大概凌晨两三点嘅时候咧，跟住然之后咧，佢就即系半睡半醒咁样啦，即系擘大眼，跟住然之后侧身跟住望啦。跟住咧佢就。因为佢嘅视线系会有少少受阻嘅，因为啲民宿入边啲格局咁样咯。跟住佢就见到咧只狗咧就坐咗喺度，
1: 嗯，
0: 系啦，只条尾咧喺度揈嚟揈去啦，跟住然之后有啲喔喔咁嘅细细声咁啊嗌声，又系对住啲空气嗌嘅咁。咁咧，然之后咧，因为民宿入边其实都会有镜啊嘛，
1: 嗯
0: ，A 先生咧就透过块镜嗰度咧就见到只狗即半企咗起身。即系有啲狗嘅动作系咁样，即系半企起身，好似同人玩紧搲紧咁样。
1: 系，
0: 跟住只狗前面咧系有团朦胧嘅白影喺度嘅。
1: 哦，即系好似有人同紧只狗玩咁样啦。
0: 系啦，
1: 佢、okay.
0: 透过块镜去望到，跟住嗰一刻咧，佢就唔够胆做啲乜嘢啦。但系佢又瞓唔翻，跟住咧佢就净系可以见到咧，透过块镜度见到啲嘢，跟住就见到只狗走嚟走去啊咁样。
1: 嗯，
0: 跟住最恐怖咧就系咧。佢见到只狗担住啲嘢，应该系啲佢见唔到系担，出嚟担住啲咩啊？总之见到只狗咧担住啲嘢咧，咁然之后走个块镜啦，跟住然之后只狗就走翻去咯。
1: 系，
0: 跟住佢透过块镜嗰度咧，见到嗰支嘢咧，碌翻去俾只狗
1: 咯。哦，即系真系有人同一只狗
2: 玩紧我。
0: 系啦。
1: O K，
0: 呢一刻佢冇出任何声。
1: 嗯。
0: 而呢个画面呢、這个景象出现咗几次，
1: 嗯，
0: 系啦，
1: 佢应该啦，唔好出声好啲。
0: 然后佢就同自己讲要瞓啦，唔好理咁多嘢。
1: OK，
0: 好啦，咁第二日咧，咁就 check out 就走咗啦。咁然后佢就有问民宿嘅主人就系、是、啊，其实呢度几耐历史噶、嗯？你哋系第几手啊？咁样。跟住佢哋就话佢哋系第二手，其实佢都系接翻嚟嘅，接咗嚟其实做咗几年嘅咋，其实佢都唔好知道之前系点样嘅，咁总之之前个民宿个老板唔做啦，咁样系啦，跟住然之后咧，嗰、那个人就民宿老板就问佢发生咩事咁样，跟住佢话冇啊咁样，跟住个民宿老板系冇任何怪嘢啊嘛，系咪啊？你唔会即系网上面即系劣评我哋噶嘛咁样？
1: 佢问得咁怪嘅，
0: 系咯。咁跟住 A 先生就话冇事咁样，咁、然之后揸车嘅时候啦，佢就同佢女朋友咧讲翻呢件事，因为其实咧发生怪事嘅时候，其实都冇同女朋友去倾过呢一件事嘅，系揸车走嘅时候咧先同女朋友讲呢件事，跟住佢女朋友就话啦，其实咧，我呢两晚咧，我啲隐约闻到咧，有啲即系酸酸缩缩一啲腐臭味啊，系啊，咁咧男阿 A 先生就唔好察觉到嘅，咁然之后佢又问，咁其实啊女朋友就佢就问女朋友，
2: 系
0: 呢啲酸酸缩缩嘅味你喺边度闻到啊？咁样佢话我喺只狗身上边闻到啊，我以为佢系咪同我哋玩嘅周围玩嘅时候咧，佢自己踩到啲咩或者系乱咁咬啲嘢咁样。咁然之后就A 先生就话喺只狗身上面闻到啊，咁佢哋揸下车嘅时候，即系去到个油站啦，就停低咗啦。跟住咧，佢即系好认真检查只狗咧，佢就见到其实只狗咧啲脚掌位啊，或者身上面有啲位咧，其实佢原来之前冇怀疑啊，我真系黑咗啲咁样咯。
1: 嗯，
0: 系啦，
2: 哦，
0: 系啦，然之后就即系搵水去啡去帮佢冲下凉嘅时候啦，
2: 即系污糟咗。
0: 系啦系啦，咁出嚟啲水咧，其实都系啲污糟水嚟嘅。
1: 嗯，
0: 系啊。咁但 A 先生呢两晚咧，佢自己都觉得要打自己 pat pat 就系，佢冇察觉只狗有呢方面嘅变化，
2: 同埋佢闻唔到嗰个臭味系嘛所谓嘅，
0: 佢唔系好闻得到啊咁样。
1: 嗯、
0: 然之后佢就好奇啦，就上网去 check 啦，跟住揾到其实原来即系呢间民宿嘅前身咧，其实原来喺嗰度咧，其实系即系民宿成为民宿之前啊、
1: 嗯，
0: 即系呢一任嘅老板，再之前嘅老板，再之前咧，其实原来嗰度系总之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嘅庄园咁样嘅
1: ，OK。
0: 咁而嗰度其实原来系有发生过一啲火灾，系、
1: oh,
0: 有人过身离开
1: ，OK， 即系意外。
0: 系啦，跟住就即刻通咗，即系究竟嗰啲腐臭味，其实会唔会由嗰一刻开始，可能系当时嗰一刻啲嘅伤者死者，其实留低、嗯，然之后就继续残留咗喺度咁样咯。咁、
1: 嗯、
0: 但系其实又冇咩嘅，冇搞到阿 A 先生同佢女朋友嘅。就係同只狗玩嘅啫，咁樣，係、啦。之後咧，即係去唔同 spot 嘅時候咧，佢都好 alert 嘅。咁但係就唯獨是就係嗰一間又發生呢件事咯。
2: 嗯，
0: 係啦。
2: 即係之後只狗就。

0: 冇同
1: 冇啦，
0: 冇同其他人玩嘅迹象啦。
1: 系啦，但系佢话嗰一刻就碌翻啲嘢俾只狗，只狗同嗰个灵体玩咧，
0: 睇住碌嘢碌系嘛？
1: 太深刻啦，系啊，咁样。
2: OK，
1: 咁啊呢个就系嗰个嘅分享啦。
0: 今日系三五成银嘅002时间、嗯，有鬼故想分享，有灵异经历想分享，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嘅，接多一位听众啦。我哋 Hello 你好。
3: 你好，
1: 系你好啊，点
0: 称呼啊？
3: 我姓刘嘅。
0: 好，刘先生，你有咩经历想分享啊？
3: 有两个，一个就好短嘅啫，就系话 refer 翻早两个礼拜咧，有位新嘅的士司机，不过我唔系揸的士嘅，
0: 但
3: 系我系接开车揾食嘅。咁佢听佢讲话喺大西巴撞到一个人企响度，跟住佢就即系好多经历啦咁讲。咁呢、這个咁佢讲嘅嗰个人咧，我其实都见过几次嘅。
0: 吓？
3: 系啊，我系即系我原住喺林村嘅，咁啊好多时候咧夜晚收工，即系到十点后咧，我就中意行嗰林锦公路，即系快啲，唔使兜个高速公路咁远嘅。咁所以就行过，咁啊行公路咧，咁就每次去到某一段咧嘅一个上斜位一个街角度咧，第一段已经停喺度嘅。咁但因为我唔系的士啊，所以我唔需要用高灯射佢啊，
0: 系
3: 啊，咁啊行过就冇嘢啦。但系奇怪啊，每一次我只要十二点后翻嚟嘅时候咧。经过个位咧，都见多个人企喺度嘅。佢系着唐装衫裤，佢我企喺度，乜嘢动作都冇嘅，就我企喺度嘅啫。
0: 冇、okay. 即系佢冇截车嘅，系咪？对住你架车经过嘅时候，系净系企喺度。
3: 系啊，但因为我唔系揸的士啊嘛，所以我唔识佢条路，只女都唔会射我。你要车啊咁啫。嗰个司机就谂住射佢睇要车之类，但我因为唔系揸的士，所以我就冇射佢咯。咁、所以就系话。几次都见过佢嘅，咁我就即系都好奇啦，但我就唔好敢开波灯嚟射啊，睇系咩人嚟嘅，我系即系费事啦，夜晚
0: 唔好多事啦，哎呀，
3: 唔好多事啦，
0: 佢上次就系多事啊，
3: 系啦，咁所以后来咧就有一日我朝头都行翻同一条路翻屋企，喺佢个位度咧见到一个碑，南无阿弥陀佛，
0: 哦，
3: 即系相信嗰个街角位曾经有啲嘢发生过，
2: 有意外发生
3: 过。有隻嘢就喺度走唔到，就一路咁企喺度等，等唔知等咩嘢啦。咁但系好奇怪，系十二点后先见到。
0: OK， 呢个就系回应紧我哋系之前有个听众嘅经历，一个的士大佬，系啦。咁啊，喂，时间有限，即刻交俾你讲翻，系啦。你今日第二个分享嘅经历系咩咧？
3: 就我年轻嘅时候咧，就去咗一个即系我
1: 咦，有啲收得唔清楚，
2: 有少少窒。
3: 我哋接翻你翻嚟先
0: 。Hello，
2: 年轻嘅时候做乜嘢，刘生？
3: 做社工，
2: 系
3: 社工。
0: 刘生，你系咪用紧 hand free 啊？
3: 啊，唔系啊，你意思？
0: 系啊，因为你其实把声有啲唔稳定，同埋有啲远啊。
3: 系啊，
0: 睇下你可唔可以调整一下先，等啲听众听得清楚啲啊。
3: 等等。
0: 好啊。
1: 系。年轻嘅时候做社工嘅故事啊，会唔会似你咁大 cam 啊？
2: 唔出奇啊！
3: 喂，唔好意思，得啦。
1: 哇，清晰晒，
0: 翻嚟啦，系咪？
3: 系啊。
0: 好，你年轻嘅时候系做社工嘅，你话
3: part time 社工
0: ，part time 社工，
3: 咁啊，系啦，暑假就带啲小朋友，即系嗰啲叫青年人啦，就去离岛旅行。
0: 哇，真系啊，去 cam 啊，
2: 真系去
3: cam，cam 冇错。咁就夜晚黑。我哋三个 social worker 去，咁就要即系点人数睇夜晚啲齐唔齐人，有冇啲人唔知去咗边鼠啊咁样
0: 啊。
3: 咁夜晚真系有两个人就唔响度，咁于是咧另外两个女社工话：喂，边个啊？我英文名叫 Charles 啊嘛。话 Charles， 喂，你去搵下佢哋啦。我吓、啊，我去搵啊，系啊，你去搵啦。我哋喺度睇
0: 等你，系睇雨势
3: 嘅。咁我又 show 翻，我又唔系太信呢啲嘢嘅，所以我就唔紧要去搵啊咁讲。咁揸住大电筒，咁嗰晚好黑嘅。真係冇月光啊，星星都唔多，見好似有啲烏雲咁嘅款嘅，咁黑掹掹，你冇電筒睇唔到嘢嘅。好啦，咁我就揸住周圍去揾啦。咁啊，話説我揾到有一段咧，係接近嗰個碼頭附近咧，因為嗰個島咧好著名就係叫葉岩啊，即係一葉一葉嗰個葉啊，即係樹葉啊，所以地下係凹凹凸凸、高高低低咁嘅款。咁所以咧行嗰段路咧，必須係要開電筒照條路，唔係分分鐘
1: 會跌親啊，
3: 劈親撲親咁樣嗰只咯。咁啊行行咁咁行嗰段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即系我就加大光圈，个电筒嘅光圈加大咗，我就行紧。突然间眼角射到前面，好似有啲嘢。于是我话一抬高嗰、那个电筒，就开聚焦射去嗰边，一望下睇下系咪啲学生。
1: 嗯，系
3: 个白点，一个白点。
1: 等先，
2: 即系有啲系咪啲学生？
0: 你头先同个学生一样唔见咗
2: 啊？系啊，
3: 系啊，我唔知啊。
0: 你讲到话有。 8点之前咯，你讲到系。

0: 电筒聚焦，跟住见到啲咩咧？
1: 聚焦系啦，你发过去，跟住咧？
2: 哦，跟住借嗰一个点喺，见到系一个白点嚟嘅啫，即系就因为个距离有啲远啊，咁我见到白，即系好似一个白点咁啊，冇咩特别咁样用啊，三开翻大光又继续向前行。
0: 嗯，
2: 咁但系向前行咗，其实眼会不断咁飘下前面，因为睇有冇见到咩其他光啊之类嘅。
0: 系，
2: 咁见到个白点咧，一路系同我沿住我个方向一路向我嚟紧啊。
1: 哦，
0: 系，
2: 系咁，但我又冇特别谂咁多嘢，即系话，只不过可能有第二个人行紧我款啦，咁啊，
0: 嗯，
2: 咁到越嚟越近嘅时候咧，我即系眼抬高望一望咧，就望到嗰、那个点咧系冇揸电筒嘅，
0: 系，
3: 哦，
2: 即系我黑得好真冇电筒咧，肯定要 P K 噶啦，
0: 系，肯定会扑亲噶啦，
1: 系
0: 啦，
1: 我哋唔好用，我哋唔好用嗰两个英文字好唔好？
2: 即系肯定会扑亲嘅，咁所以佢有啲危险嘅，咁所以佢唔揸电筒，我都好奇怪。
0: 嗯，
2: 跟住再发现第二样嘢唔妥，佢唔系一高一低行嘅，
0: 佢系点咧？
2: 顺咁样，
3: 哦，即系飘咁样啦，
1: 好似碌住过嚟咁系嘛？
2: 冇，系飘过嚟咯，即系佢唔好似我咁样行高行低行高行低，佢喺度直直咁样嚟紧嘅。咁嗰一刹那，我真系哇啲毛管竖起晒啦！咁就我上次即系转弯，即系行啲嚟啲位咧，佢系跟住我哋转弯嘅，即系好明显系朝住我来嘅。
1: 哦，
2: 系啦，咁就跟住去到大家好近嘅时候咧，我唔敢直望佢只眼，即系唔一直望块面，即系耷低头先去睇路，但系只眼就睄一睄佢。佢真系冇面嘅，
1: 冇面冇样嘅。
2: 冇样嘅系啦，冇样嘅，即系眼耳后边都冇嘅，就一个人咁行喺一路飘埋嚟。
1: 但系点解你又唔会调转头嘅？即系因为你去到某一个距离，你都知道佢系飘紧，你都估到佢应该即系佢古怪噶啦嘛。
2: 去到好近先发佢系飘过嚟，一远都唔觉嘅，一近有啲嗰啲动作话，原来佢系飘紧埋嚟，而唔系一上一落行紧路嘅，系啦。
1: 即系好近，你就唔想咁突兀咁样自己。
2: 系啦，
1: 转走你就唯有若无其事咁样，希望快啲 pass 咗佢啦。
2: 即系你睇我唔到，我睇你唔到。
0: 系，
2: 佢真系喺我隔篱，即系我谂大约系两尺三尺高。
1: 咁你经过咗佢之后系冇事嘅，定点咧？
2: 经过佢嗰刹那咧，系一股好寒嘅，系喺佢喺嗰边渗过嚟嘅。
0: 嗯，
2: 夏天啊嘛，夏天开暑假啊嘛，好热噶嘛。
1: 系，
2: 系一股寒系咪？哇！我真系。啊！成个人震一震嘅，
0: 嗯，
2: 咁跟住咧，但系佢就过咗，我又过咗，冇事发生。
1: 你直至几耐先至够胆望翻转后面？系佢冇，肯定冇跟住你啊！
2: 差唔多行咗，我谂五十米以上啦，
0: 系都远啦，系。
2: 你再望下，就望唔到任何白点啊！我相信咧，系我当年咧开电筒射佢嗰一下咧，令到佢 pay attention。
0: 哦，
1: 即系惊动咗佢，可能
2: 系啊，所以点解后来我揸车嘅时候见到啲嘢我唔知咧？
0: 哦，
2: 即系觉得
1: 你嘅经验嚟嘅，
3: 阴影
2: 系阴影啦，个阴影啦，所以呢个系一个即系咁嘅故仔咯。咁啊，呢个系
1: 咁你搵唔搵到嗰两个学生咧？白老 A
2: 最后搵唔到，我翻去营地啦，佢哋已经翻咗去啦。
0: 哦，
2: 可能个方向唔知，大家唔啱方向，佢玩完之后就企翻咗去。
1: 总之你就好似白白就出咗去撞嗰次鬼翻嚟咁啊！
2: 冇错，
1: 人又唔使揾，
2: 但系都俾到我经验，就话以后咧夜晚黑见到嘢咧，就唔好立乱多事咯。
0: OK，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咯，
1: 唔好照佢系嘛，同埋
3: 好多谢刘生，多谢刘生你嘅分享，
0: 好 ，thank you， 拜拜
3: ，OK， 好，拜拜。
0: 不过呢一啲都系非精密科学啦，咁就系当古仔咁听就 OK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和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过去几年政府与合作伙伴一直推动院餐工作，当局在五六年前开始向合资格安老院和社区照顾及支援服务单位提供额外资源，自去年年底大约13600名长者受惠于有关院餐服务。孙玉涵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截至今年三月底，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经批出大约1000万元供合资格机构购置或者租用制作晚餐的产品，涉及接近400件产品，估计惠及大约270间服务单位，让更多长者受惠。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昭仪，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意同匈方一起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0: 明日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排到近爱都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呢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近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提一提大家啦，蓝田有水管急收，平田街同安田街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对开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车辆系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私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7: 晨光第一线。
8: 怀着信

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1: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一队嘅嘉宾一段时间冇出歌，好耐冇上过嚟啦。
1: 系啊，芬神，我谂 fans 们都好心急噶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哋，听住咯。
2: One up 人生，
0: 我真系好心急，想知道今年佢哋有咩大计啊？

0: 今日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啊，有 One Up 嘅两位 Oscar 同埋 Bonnie 啦，
1: 入呀，
0: 呀好耐冇见啦，头先一开始已经喺度咪后讲紧呢个陀螺啦，讲得好开心啊，
2: 冇错，
3: 我系潮童嚟噶嘛，
0: 你系最潮嘅儿童啊，最潮嘅童啊，你系，哇，咁我哋好耐冇见啦，我哋首先又送翻个新嘅卷轴俾你哋嘅，
3: yeah, 有呢一句。
0: 呢一句了解一解啊，跟住係
4: 啊，温粒人上
0: 食呢個心急人上啊，係啊，
3: 係咁啊，都心急啦，通常即如果有留意開温粒嘅音樂嘅朋友仔咧，個心都會急嘅，即因為都休息咗一段時間，
0: 好耐冇見兩位，咁所以就有食呢個心急人上，咁我
3: 係
0: 急字同我噏字有個音又近啦，
3: 係懶係食少少音啊
0: ，OK 啊，
3: 喺押韻同埋食字上面嚇。
1: 每次上嚟最期待就係呢個話題，
4: 好期待，
0: 即係究竟可以食到啲乜嘢咧？就其實坦白講係唔容易嘅 ，One Up 兩個嘅音要食到中文字係唔容易，
3: 係諗得好耐嘅。
0: 係啦，咁所以希望你中意咁
4: 多謝多謝
2: 多謝。
0: 咁啊，真係好似頭先阿斌仔所講，即係諗呢一句其中一樣，應該都係你 fans 等等都會好期待，同埋等咗好耐，即係等你哋新嘅作品出現啊！咁啊，都知道下即係啱啱可能呢一段時間啊，你哋兩位係咪？嗰、那個狀態係點樣？係咪都喺度其實係即係收緊好多歌啊，喺度做緊好多嘅 preparation for 自己音樂咁樣嘅狀態咧。
1: 其一咧、preparation 就係因為我哋今年呢第一首排台歌都係上年年中開始就已經籌備緊嘅啦。
0: OK，
1: 係啦。咁啊，其二就係我哋雙方嘅再打好啲基礎啦，即係不論係音樂上啊、自己身形上啊、即係心態上啊，其實好多嘢都要。我覺得要再調整，經過個新人年之後，
0: 係其實嗰時新人年完咗之後，跟住可能喺啲頒獎禮上面亦都有啲獎項等等，叫過咗新人年，你哋兩個自己有冇都即係傾？一係真係即係叫做嚟了啦，即係
3: 進入咗啦，
0: 係啊，即係好似成日都係過都係咁樣講話，過咗新人年就真係由零開始重新再嚟過嗰樣嘢。嗰時你哋兩個自己有冇話傾啲咩心態？嗰樣係點？
2: 哇！與其話過，即係就算有幸得到啲獎項嗰啲嚟了，反而係調翻轉係。認識到個現實啊，好難啊！即係我哋過完新一年之後，所有嘢都變得好困難，真係好似你講咁重新開始啦。
0: 嗯，
2: 其實就係好需要揾到自己嘅定位方向嗰啲嘢咧。我諗我哋停咗差唔多大半年一年嗰啲時間，有好多情況下都係喺度揾緊我哋究竟想要啲咩，我哋要表現到啲咩出嚟，好多唔同嘅嘢都。哇！令到我哋都好迷茫啊。
0: 嗯，
3: 但系令到你哋有呢一个迷茫，或者可能发现要真系停一停，谂一谂先，有冇一啲即系故之然过咗个新人年系一个叫做关口啦。嗯、有冇一啲事情令到你更加去认真去啊？真系原来系要再谂真啲噶咁样嘅原因？
1: 我觉得系因为我哋新人年嘅时候喺年中出歌啦，咁啊嘣嘣声咁样三首啦，跟住系其实好急，即系呢一首。宣传都未搞掂，跟住就要出第二首啦。咁、好似消化唔到，即系不论系对于听众定系对于我哋嚟讲，跟住可能有时候我问翻人，温温你最中意边首歌啊？其实佢哋可能首首都听过，但系首首都唔系真系咁记得。跟住就系呢一个问题，我哋谂哦，系咪我哋每一首歌其实真系要长啲嘅 preparation 时间啊，俾一个长啲嘅宣传期佢啊，就唔好以量取胜咧。真系我哋用我哋自己古仔啊，跟住真系我哋合作同监制倾好啲啊，真系准备好一个我哋自己认为哇，真系一个好嘅作品先派出去俾街。先俾大家人聽，跟住就係點解我哋會休息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咯。
0: 係，咁嗰段時間你哋兩個自己去頭先 Oscar 講，即係去傾自己其實、想要啲乜嘢，想 present 啲咩。嗰時大概兩位又你哋又傾過一啲乜嘢嘅方向或者想法咧，仲記唔記得？
1: 我嗰陣最大嘅一個 propose 咧，就係話我真係想呢首歌 rap 曬佢。
0: 嗯，
1: 一句都唔想唱，
0: 嗯、
1: 即系唔好话唔想唱，即系只系我想将我最擅长嘅嘢带晒出嚟，我想真系写一段 first 出嚟，系啦，接住 chorus 接住就系我咁样叫 Oscar 我咁样，即系将我哋两个 character 鲜明之余咧。

0: 就是真的俾多啲感受听众，就是以前我哋新年嘅时候，可能你听 rap 嘅时候，好似我突然间几句好似一个 featuring 咁样，跟住不如真系一个有晒两面嘅歌，我哋行出嚟，而唔系再系突然间只系一节仔咁样嘅感觉咯。
1: 嗯，咁可唔可以话即系逐渐将呢一个概念真系定位 one up， 就想做一个主要唱，一个主要系 rap 咁样嘅一个定位。在皇后度繼續玩下去
0: 都想的，跟住再去玩不同的風格啦，即係我哋而家就可能淨係有巴勒情歌啦，咁可能都有啲 R&B 嘅，但係之後可能會唔會有 rock 啊，有啲再 bounce 啲嘅歌啊，即係你知啦，我哋睇 live house 嘅時候，有啲硬係要有啲歌
2: 要賺，
0: 係啦，硬啦，你企起身咁樣嗰啲噶嘛，咁我好期待係有一首咁樣嘅歌嘅。
3: 咁喺呢一段時間，頭先講即係想法上面慢慢傾下，會有頭先講希望做到嘅嗰樣嘢。仲有冇一啲可能即係 preparation 上面，等自己叫做做表演嘅時候可以有更好嘅狀態，係咪？頭先聽可能即係身形上面做即係要再 shape 下自己，係咪都有呢一啲嘅方面咧？
2: 身形就一定啦，啱啱佢講就都要 keep 住操翻呢個身形啦，同埋要我自己有學一啲跳舞嘅。即係令到喺台上面嗰啲 movement 啊，自然啲啊，順暢啲啊，同埋我覺得好重要都係一個自信心嘅問題，即係要瘋狂同自己對話，同埋要瘋狂睇多啲唔同嘅嘢咧，嚟增加自己個自信心同埋個認知啊。
3: 係同自己嘅對話，其實你兩個即頭先講就即大家坐低一齊傾啊，但係自己同自己嘅溝通過去嗰一年又係點樣？
2: 哇，其實我係偏沉重嘅，即係我會諗。真係未知個天有幾高，一開頭覺得喂二啊，其實我哋應該得喎，覺得即係自己未入嚟嘅時候個心好創啊嘛，小朋友就覺得喂掂喎，但係入咗嚟之後發覺原來所有嘢咁難嘅，啲人好勁喎，然後自己好似完全都未去到邊啲位邊啲位咁樣，然後就有諗係咪要放棄咧？咁然後現實生活又有打壓，就係金錢啊，好多唔同嘅嘢，同埋個人大個，你又好難唔穩定繼續行噶嘛，然後就諗啊，係咪要放棄咧？嗰啲有諗過呢啲唔同好質疑自己嘅諗法，但係對於我嚟講，我相信我係比較少諗放棄呢樣嘢嘅，即係會有彈過咯。但係對我嚟講，我覺得有彈過都過分，因為我係一直都好堅定、好想做呢樣嘢嘅一個人。哇，係咯，幾難受對我嚟講，
3: 係
2: 嗰啲自我對話嘅情況。
3: 係咁，當然
0: 我啊，中間其實即係除咗我哋音樂上嘅休息啦，咁我自己個人其實休息唔到。即係我會覺得，冇乜時間噶咯，即係我哋出咗嚟一年啦，咁我哋應該係繼續砰砰聲，再繼續去，再繼續去，咁就令到自己有啲壓力上嘅問題，一路好 push 自己好勁，跟住就係，即使我冇歌牌台，我要拍 reels， 我要做錄 cover， 我要 push 埋隔離嗰啲人，跟住令到唔單止係我，可能隔離嘅人對住我都有啲辛苦，咁呢一個位係有調整過一段時間嘅，跟住係覺得我急，但係有啲嘢係急唔嚟。即係就會有個咁嘅諗法出咗嚟咯，跟住中間調整完好啲嘅心知，我同 Oscar 可能有段時間啲關係唔係咁好添，係啊，就係因為可能係呢一啲心態嘅問題，即係一個急，一個想再調整下先，咁就會有啲碰撞，咁啊雖則冇鬧交，但係係會感覺上個關係係冇。之前嗰啲咁開心嘅，咁係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
1: 唔使講到出口，但係其實大家心入面都知道啊，呢、這個位可能大家要冷靜一下先，
2: 要處理一下自己個 part 先啦。
0: 即係冇真係實質攞出嚟傾過，甚至我同佢都冇啲咩講過嘅。但係就係會 feel 到有個咁嘅感覺喺度，就係好似唔係好對路。系啦，同佢而家有啲尴尬啊，甚至系、即系啦，即使我哋两个组合又成日见咁样，咁就系呢位就我就一开始咧未知咧，我就觉得呢条友有问题，
3: 系
0: 通常都系咁，
3: 好正常嘅，
0: 好正常，第一下都系咁谂，跟住系啦，跟住就会同可能当时女朋友讲啊，跟住当时朋友讲啊咁样，跟住佢就话其实唔系，即使可能。佢可能有啲嘢帶出嚟係可能你 feel 到有問題，但係我嘅 feedback 可能重大問題。咁係啦，呢啲嘢就開始反省翻自己，同埋又係嗰樣啦，又係調整啦，點樣可以做好啲啦，咁樣點樣嗰種 communication 又
1: 好啲，
0: 係好啲啦 ，smooth 啲，唔好有咁大

0: 恶意同埋咁 push 得自己太犀利咯。
1: 系、嗯，咁但系点样即系叫做虽然冇讲出口啦，但大家即系叫做咁熟，同埋日见夜见，你都会感觉到嗰种气氛噶嘛。点样慢慢可以即系叫做化解咗、缓和到，向翻一个大家 on the same track 可以 combine 翻一齐啦。嗰、那个思想上面有冇一啲嘢经历过，或者有啲 moment 系即系出现过咧？你谂翻转头，
0: 我谂最直接嘅真系、
1: 啊、
0: 开始要准备紧嗰啲新歌，跟住之后要录啦，要做啦，要出啦，好多嘢再要好多时间要一齐 group 埋谂一啲嘢，做一啲嘢情况下就好自然，又去翻嗰一个大家都想追翻上去，行翻个梦想个状态就自然就冇乜话唔即系。啲尷尬嘅狀態，
2: 冇時間再搞呢啲小情緒。
0: 係啊，就係on the way 去翻啦。
1: 係但係有冇話大家嘅眼中嘅對方咧，叫過咗呢段時間階段之後，咦，其實對方都係有唔同咗，即係 in a good way 都可以嘅，即係心態上嘅改變調整咗之後，可能做嘅嘢啊、諗嘅嘢睇得出對方係咦係有好咗啊，唔同咗啊，咁有冇呢啲咁嘅观察咧？你哋
0: 我有嘅、不过就，你唔好，
3: 摆埋摆埋咁讲，啲补嘢就
1: 怕丑啦。
0: 不过就系大个咗，
1: 系
0: 好现实咁，即系可能即系唔系话我大佢好多啦，纯粹我
2: 系
0: 观察，唔系即系讲紧个状态，即系观察就系比较唔成熟，觉得佢以前真系好多。呢、這個社交問題或者係現實嘅問題，好多嘢佢未係有一個好強嘅能力去攞個中位去處理。
1: 啊、
0: 但係慢慢佢知道啦件事，佢有改進啦，佢想做好多嘢。呢、這個我見到佢嘅轉變，好重要對我。
1: 係咁，你眼中嘅 Oscar
2: 佢啊，係啲心理上嘅嘢嘅，即係以前佢好容易受打擊嘅，係啦。跟住而家覺得個心臟強大咗，咁、啊，可能不論係私事定係公事都好，咁都強大咗，係啦，即係佢好鬼容易就可能會內耗啊，自己 emo 啊咁樣嗰啲人嚟嘅。跟住而家佢可能經歷過一啲事，再沉寂咗一輪時候，跟住真係再有嘢打落嚟嘅時候，佢嘅處理方式就好咗咯。
3: 同埋即係去到真係叫做再去做新嘅作品，大家都要就係有一個心態、就是，就係啊，可能會繼續面對好多難關，係咪真係喺呢一啲位嘅時候，俾自己也好，俾對方也好，嗰、那個強心針一定要係比以前啱啱出嚟嘅時候更大。先可以繼續可以咁樣行到落去咁。
2: 有嘅，即係不論係本身演繹上想有改變，想再俾多啲嘢觀眾啦。其次就係可能我哋兩個可能舞台表演啊，或者宣傳上都真係要諗多啲計出嚟去，因為而家推歌其實都係一件難事，即係始終樂壇百花齊放，
1: 每日都好
2: 系啦，每日可能十首歌抌紧出嚟，跟住点样突出呢件事系仲参透紧，但系我哋既然参透，就不如继续试咯，
0: 有行
2: 系啦，即系唔好谂啦，做咗先算嘅感觉咯。
1: 但系要喺 social media 度 promote 自己，觉得系唔容易嘅，特别系如果本身唔系好，即系唔系好玩 social media 嘅人，或者
3: 超难，
1: 你哋两个系。即係慣唔慣呢件事咧？你覺得喺 social media 要不斷咁 promote 自己、promote 歌啊嗰啲咧、拍嘢啊嗰啲咁啊？
2: 佢講先啦，
0: 佢應該慣啲，我係極唔慣嘅，因為其實我本人係少玩 social media，即係其實基本上好老實咁講，就係有啲 post 或者開咧，我都係因為我要開 post 你開嘅，一啲相影都係我要開 post， 所以我要影相嚟影嘅，所以。对我嚟讲就系做一啲其实唔系自己舒适圈嘅嘢，但系我亦都知道呢一个系一个趋势，同埋一定要有嘅嘢，就依家调整紧、操作紧呢样嘢。
1: 系
2: 咁，我觉得系即系当你试过条片 viral 过咧，跟住你就会更 into 呢件事，即系会系啦，即系你就会觉得诶，原来真系有人睇嘅，原来唱歌有人听，有人赞嘅，咁样嘅感觉，跟住就会。俾到多啲動力你咯，雖則可能第一條片翻嚟，第二條片就冇咁樣，但係你知道 keep 住做其實就 OK 咯，都係嗰個心態，所以冇話特別難嘅，難就難在我點樣將我哋兩個嘅嘢擺喺我自己 本身嘅 idea 度，因為可能我哋休息嗰年，我啲 cover 我都係自己拍、自己做、自己唱咁樣，好少真係有兩個啲合作。但係當我哋推自己歌啦，係咪可以用同一個方式？呢、這個就係我要諗嘅嘢。
1: 要試嘅嘢

0: 究竟边条片系令到你有嗰种成功感？
1: 甜头啊，
0: 系啊，你系边
2: 最大嘅甜头？
0: 系啊，你最大甜头。
3: 我估下先，
2: 你估下，
3: 我估下先，会唔会系用背脊唱情歌啊？
2: 唔系，嗰个比较后期，
1: 我比较后期啊，
0: 嗰个已经系后期，你又再早啲已经有甜头。
2: 系啦，因为本身系我谂我第一首，我真系觉得。原来我唱歌系有人听，系我自己写咗广东话词嘅 Blue。
1: 哦，
3: 系啦，系歌手做啲，
2: 系啦，呢一个系第一次系斋唱歌，竟然都有人听。因为本身我以前做嗰啲 rap cover 咧，可能都 OK 嘅，但系冇呢个咁 viral， 跟住就觉得真咩咁样，
1: 真咩？突然间就
2: 系啦，但我 rap 嘅喎，咁样，即系就会喺度觉得兴奋之余就会好好奇究竟呢件事点样嚟嘅，咁样就会觉得就会喺度睇下啲啊系咪演算法啊，定系点样啊，咁样就会再更加研究啊，再睇下点样拍摄上、剪接上，可能再有啲点样进步嘅地方。咁其实可能系呢条片而开始咯。
1: 但系最后拆唔拆解到啊？即系嗰个原因系咪解唔到？
0: 解唔到啊！
2: 解唔到。
0: 佢啲演算法成日都转噶嘛，唔知最近又话又转咗啲唔知乜嘢。
2: 我嗰阵喺度谂嘅，我专登睇嗰啲音乐平台嘅八大榜啦，跟住嗌边首歌红，我就做边首歌，都唔系嘅，
1: 系突然间俾你就有咁啊！
0: 系啊，你冇得讲嘅，有时天时地利人和好多现象加埋一齐咯。
2: 系啊，真系好鬼烦。
0: 系啊，但系就真系不断试咯，好似头先你讲咁啊，不断试，你唔知边下中咁样，同做歌一样都系一样。
2: 冇错。
0: 系啦，咁啊，而家有呢个新嗰只。你忘掉俾我记得的多，就先讲其实上年年中已经开始筹备啦。咁嗰阵时一开始系一个即系可能有啲嘅沉淀啊，之后以一个咩嘅想法去寻找呢一首歌翻嚟咧？嗰阵时系
2: 我哋公司又系揾咗阿杜同我哋监制啦，咁样跟住咁阿杜嗰阵就问我哋：你两条友都系唱情歌噶啦，不过你想唱咩情歌啊？
1: 有冇好奇佢点解会嗰阵时咁断定就系
2: 唱情歌？已经惯咗啦，即系新年。啲監製啊，作曲人啊，都係咁講。
0: 會唔會成日想反擊？其實唔係㗎，我都可以唱乜乜乜咁樣。
2: 連 DJ 都係咁講，跟住
3: 你兩個唔唱
1: 接受了已經。
2: 係好啦，唱啦，唱啦咁樣。唔係咁，同埋本身 Oscar 又好中意唱巴勒嘢，跟住咁kick 可能 kick 喺我度啫。咁樣跟住我要喺啲巴勒上面 rap 嘅時候，跟住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幾有挑戰性咁，咪幾好玩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访波尔多，在旅发局主席林建岳陪同下，见证旅发局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签署香港及波尔多美酒佳肴旅游推广谅解备忘录，促进两地合作推广美酒佳肴。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罗淑佩同林建岳与波尔多市长、葡萄酒行业协会副主席等会面，就巩固文化及美食推广联系交流意见。罗淑佩表示，自去年访问以来，高兴再次回到这个世界美酒之都，以深化香港和法国之间的长久合作。他指出，香港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及其他波尔多主要合作伙伴紧密联系，去年十月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空前成功，四日的盛事吸引超过16万人参与。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到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接近永光书院对开，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接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

0: 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接近儿童医院。新界区立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系喺沥源村。咁后些少啦，沙田岭段去大围方向近住九龙水塘亦都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排队富健花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糖果玩具卡图片。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6: 港台电视31。

0: 波成，今日呢一队嘅嘉宾一段时间冇出歌，好耐冇上过嚟啦。
1: 系啊，斌神，我谂 fans 们都好心急噶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哋，听住咯。One up 人生，
0: 我真系好心急，想知道今年佢哋有咩大计啊？

0: 今日苏龙音乐嘅嘉宾咧，继续 One Up 嘅 Brownie 同埋 Oscar 嘅。咁你哋嘅新歌啦，就系、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咁头先都有讲到，就系即系监制们啊，都觉得你哋好啱唱情歌啦。咁但系呢一首歌点样喺情歌嘅咁多 topic 当中去拣选咗而家讲紧嘅呢一样嘢咧？
1: 好快攞咗个 concept 出嚟，就系话有时我 move on 咗，唔系真系 move on 咗，就系我只系选择将啲嘢记住咗喺心头入边。我表面可能冇嘢，但系谂深一层，其实对方已经唔记得晒噶啦。即系可能你曾经行过铜锣湾，见到嗰架电车，咁我记得我哋坐过嘅，佢行过嘅时候，佢就当佢就系一架电车
2: 咯，
1: 系啦。即系对于佢嚟讲，已经冇任何意思咯，甚至。我俾到佢嘅價值，可能係我喺度諗啦，就係、我哋曾經嘅回憶啦，我們曾經嘅關係啦，但係佢望翻落嚟嗰樣嘢已經唔係啲乜嘢咯，即係只係一個過去式咯，就唔會覺得係一個有價值嘅東西咯。咁就係呢個我同佢嘅諗法嘅偏差咯。
2: 咁你有冇話嗰時係點樣傾，或者大家邊個 share 啲 story 傾下傾下，去到有呢一個咁樣樣對於愛情特別分開咗嘅體會咧？係
1: 嗰陣我一。抌呢個 concept 出嚟啦，之後阿杜話 ：OK， 我問下我哋填詞人林寶先，跟住林寶就即刻有呢個你忘掉比我記得的多，就佢就即刻彈咗出嚟，就係係啦，任何嘢都未講，佢就兩個錄音劈過嚟咁樣，佢就話我幾中意呢個 concept， 跟住就已經有個歌名喺度啦，跟住係啦，跟住就着手咯，係啊。
2: 係，嗰時咁快有呢個 concept， 係咪有人有曾經咁樣樣嘅相關？

0: 经历咁样，所以啊，
1: 呢啲都系统计学嚟嘅啫。
0: 系，但系我点解咁问系个原因？因为你会譬如分开咗啦，你会知道自己点样睇嗰架电车，
1: 啊、
0: 但你又如何知道嗰个前任点样睇嗰架电车？呢个系我好奇嘅位置。
2: 我咪又要继续讲啦，
0: 系咪咧？啊，你哋决定啊，系啦，
3: 咁或者你想象当中，
0: 系
2: 我谂啦，
0: 系啊，或者以你听朋友嘅分享啊，
2: 我谂啦，咁啊，其实因为始终一个一齐得耐嘅一段关系，都会有啲 mutual friend， 有个好既定嘅朋友圈喺度嘅。咁、
0: 啊、
2: 其实即使我哋分开咗，咁可能啲朋友都 keep 住联络噶嘛，咁可能。当你听到啲消息嘅时候，跟住你发现哦，对方已经点点点，跟住其实哦，原来我仲喺呢度，咁佢已经行咗去第二个街口咯。咁其实你就会好自然有呢个感觉出嚟，就会帮佢脑补埋哦，其实佢已经唔记得咗我啲嘢啦。
0: 哦，我哋讲完之后，我
3: 你又有啊？
0: 我但系我系忘掉嗰个人，我唔系记得嗰个人。
3: 乜意外？
0: 我系忘掉嗰个人咯，我就系衰格啲。
2: 俾佢听下呢首歌啦。
0: 冇啦，冇啦，唔好搞人哋啦，唔好搞人哋啦。咁你对呢个 concept 嘅 Oscar 你自己又有啲咩嘅感觉呢？
4: 因为其实同我都系一样，我就系 exactly 嗰啲人，即系我唔系同你。
0: 你
4: 系
0: 忘掉人定咩先？
4: 我系忘唔掉嗰啲人。
0: Oh, okay,
4: 即系我又系一个爱情，我需要用好长好长嘅时间。跟住之后，我系甚至乎我系会分开咗，我会系咁回想，即系我啲相都唔会 delete 嘅，基本上。
0: OK。
4: 跟住之后又会 stalk 人 IG 啊，有阵时嗰啲行为啊。跟住之後行過一啲熟悉嘅地方啊，或者一啲我同佢食過嘅嘢啊，我都會係咁諗起。但係同時，亦都係啱啱佢咁樣啦，聽一啲 common friend 講，佢已經係去到邊個狀態咯？好似得我一個仲停留喺個原地度喎。
2: 係，我個故事就喺佢度嚟
0: 嘅。係，完全聽得到。
4: 跟住之後就好有嗰種，所以我都覺得好重嘅就係你忘掉，比我記得的多係太。
0: 嗯，
3: 唉，太鋭啦，
4: 好鋭啊，好鋭啊，真係。
0: 我想問你哋會唔會有屋企有一啲箱係放翻前度送過俾你嘅嘢嘅？有冇嘅？有冇？
2: 有啊，
0: 有嘅。唔係，我都有嘅。我想講，其實我都唔係咁冷嘅。我想表達，每一任都有一個箱俾佢嘅。
3: 哇，你都算有啲良
2: 心喎。好多箱都咁
0: 啊！唔係，冇冇冇，
2: 使唔使租個迷你倉添啊？
0: 唔係好多，唔係好多個箱啫。係
3: 啊，
0: 不過啲箱大啲咁解啦。
3: 可能樓下嗰啲箱長
0: 啊，擺得多啲嘢。
3: 啲 locker 已經收埋嗰個啊。
0: 有冇？会唔会就真系头先讲嗰种，因为你记得比佢忘掉嘅多，有时真系会睇翻出嚟，哦，即系都系叫自己嘅一个部分，一个回忆嚟嘅。你哋有冇啊？即系嗰个箱有冇攞过出嚟睇？
2: 呢个我又冇啊，我直接咧将佢 pack 好，跟住摆落床下底咁样，跟住就有佢啦。
0: 就摆喺度。
2: 我知道入边有啲咩嘅，亦都记得入边有啲咩，但系真系唔好攞出嚟。
0: 就唔会嘅，
2: 系
0: 啦，危险啦。
4: 我会噶，
0: 你会嘅，
4: 因为我系属于嗰啲。恋爱佬啊，唔系变，你去咗变态系嘛？
3: 恋旧啲啦，恋
0: 旧
3: 啲啦，
2: 佢中意追自己，
4: 即系我系需要用一啲状况嚟测试下自己究竟放低咗未咧？我就系需要睇翻，然后当我觉得呢一个感觉冇正面或者负面影响到我，我觉得好平常嘅时候咧，咁我知道大概系差唔多呢个时候，因为有阵时我自己都唔系好清楚自己个心嘅状态，真系，我
0: 系
4: 要经历一啲事或者见到一啲嘢，我先知道。所以我有陣時耐唔耐，我會睇一睇，然後諗一諗，跟住之後我就會觀察我自己嘅人嘅狀態嚟分析咯。
0: 哦，我明嗰種變態嚟嘅，我明你講嗰種變態，不斷 test 自己啊，不斷 test 自己啊，已經仲傷心啊，好啊。轉頭嗰排再試，
2: 刀吉，唔係好痛，
0: 係啦係啦係啦，
2: 再嗰啲，
3: 我進步咗啦
4: ，OK 咯，
0: 我明啦，係啊，我明你講佢嗰種變態啊，我 get 到。
3: 但係我想好奇嗰樣嘢對你哋嚟講，就係因為我覺得你呢個位都有少少接近啦，即係都係會嗰種念舊啲嘅。
2: 係，
3: 你哋覺得呢樣嘢對你哋嘅人生？是一件好事定是点呢？
4: 我觉得不是好事，因为实在影响太多，即是无论是人的心神的状态，对我来讲，因为我是有时没办法控制到个心情，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不是好事，我觉得需要适中。我而家有少少過咗位喺戀愛嗰部分，
0: 我又需要個適中出嚟咧，一出入嗰啲
3: 三個，
0: 係打電話喂出嚟三個六嚟咁樣，需要適中幫唔幫手？
2: 我好笑啊，
0: 係需要適中啲嘅，係當然
2: 開我啊，我有好有唔好啦，其實真係自己選擇嚟嘅，我覺得我會記住好多曾經佢教過嘅嘢，即係有啲。系啦，喺佢身边，我嗰个状态系几开心，跟住就会记住嗰个状态点样去回复翻正常。咁其实呢一啲 即係過去嘅歷有開。

0: 开心又唔开心啦，冇必要一路记住咁多，已经唔喺身边啦，已经点点点啊，哎呀，人哋又而家好开心啦，好唔开心啊，咁又点啫？即系冇效益嘅呢件事。咁啊，不如就系记得啲对你有好处嘅嘢，所以我会都 kind of 话系一件好事嚟嘅。
1: 系，
0: 我好庆幸曾经有段咁样嘅过去嘅。
1: 系，咁喺因为你哋有呢一个嘅感受啦，跟住林宝好快又俾咗呢个歌名啦。咁其实佢翻嚟嗰一份词嗰个内容上面系咪都好快都好 hit 中到你哋，甚至乎系好帮到你写 rap 词咧？真系。
0: 是的，因为那时候的 concept 比较模糊一点啦，即是始终又话、okay. 又话念旧又为什么现在这样好像双面人这样是这样打交这样。但是他给了出来呢，那他有我他亦都有大概咁样同我 brief 过点样嘅架构啦，咁样跟住我就知道第一个 first 同第二个 first 要分别写啲乜嘢。咁其实呢件事都系好快就实行到，咁甚至乎咧，我想写多啲嘢咧，我直头有冚埋佢少少段落嘅，跟住我同阿杜讲，跟住亦都佢觉得因为好多嘢都系嚟自我感受，好多嘢都 touch 到嘅时候，咁其实系冇问题啊。佢又觉得音乐上系可行嘅，咁佢亦都就采用咗我嗰个 approach 系啊。
1: 系，咁佢写嘅时候系咪即系都嗰个感受，即系头先可能自己过嘅经历啊等等，所以其实都几快，甚至乎好似咁讲，都几多嘢会好想去表达咧。
0: 多就我觉得我已经表达得够多㗎喇。但係快就真係嘅，因为知道自己想讲咩，唔会再係喺度纠结緊啊呢啲我唔应该讲喎，咁我应该点样攞自己内心世界出去，我就觉得哎我想讲咩就讲咩啦，又唔系啲咩事嚟嘅，咁冇乜问题。跟住同埋好多我今次写呢其实係形容緊嗰个状态，而唔系真係攞啲故事出嚟，咁嗰个 feel 就有啲似看图作文啦，即系真系我见到呢个状况系点样，我点样形容翻出嚟咯。
1: 因为好快已经入到跟到你嗰个画面，即系雨点又打落在大地，就提醒我即
0: 系
1: 有诶系，即系会捉见到一个风景之后个提点咁样。咁但系其实呢一首歌嗰、那个，譬如喺音乐上面啊，即系 Kudos 嘅曲同埋佢编啦，即系呢一个又系点样去揾到呢一个曲翻嚟咧？嗰阵时系。
0: 呢、这、一個曲咧都係阿杜推薦嘅，
1: 係係，
0: 跟住佢就覺得佢想做一首比較有一種港風啊，即係以前係啦，霓虹燈啲啊咁樣嘅感覺啊，跟住佢就直接就問我哋 O 唔 OK 呢一個風格，跟住。咁梗系 OK 啦，好听啦、啊，咁样跟住就即刻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咁样就好快就其实即系全部嘢都系可能一句就已经 OK 啊，第二句就点啦，行得啦，咁样嘅感觉，所以系非常之顺利。
1: 嗰时候咪一开始听嘅嗰个 feel 已经同而家我哋听到嗰个都几近噶啦，
0: 近嘅系接近都一模模一样样嘅，系啦
1: 系
0: 啦。
1: 是因为就好像你咁讲，佢有嗰种少少怀旧以前嗰种情怀、因为可能用嗰啲声，
0: 系啊系啊，
1: 嗰种
0: 编曲上嗰个心思，
1: 系啊，即系嗰啲叮叮氹氹嗰啲咧，系好系嗰种感觉嚟嘅，系啊。
2: 但系反而问翻转头就系咧，因为今次都系即系叫做今年叫做第一 part 嘅出翻嘅作品，有冇话点解就会揾到阿杜？即係一首咁重要的作品，就一決定係同阿杜去合作啦。即係呢個位係點樣 cut 中？
0: 因為嗰陣就係我哋講翻第一年嘅時候，就係啲歌嘭嘭聲，跟住就好似啲歌冇乜記憶點，冇乜真係好 hit 到人哋心嘅 feel。跟住就咁啱，我哋公司就同阿杜有合作，跟住就我哋亦都喺啲頒獎禮同阿杜有傾過偈，跟住就覺得係啦，就覺得幾。O K 喎，即係佢對於我哋嘅印象又幾好，跟住我哋聽佢講嘅，我哋又幾鍾意咁樣，跟住就即係有一種就係 click 咁樣就好啊，就做啦咁樣嘅感覺咯。
1: 佢俾到咩感覺你哋咧？或者相處上，甚至乎即係錄音做呢首歌嘅過程，你覺得佢係一個點嘅監製
3: 嘅？喂，其實一開頭老實講，我偏驚，
1: 係
3: 因為即係睇得多啦都，咁但係實質第一次合作就諗緊，哇會唔會唱
0: 大監製
3: 啊？哇佢鬧死㗎！我勁驚㗎，跟住但反而入到去，喂佢咁超嘅，即係佢甚至乎佢即係可能以前錄嘅時候，監製都會有教下我哋點樣唱，但佢甚至乎都冇乜點教過我哋唱，直接就係你嘅版本做俾我睇，然後你嘅 feel， 跟住之後就覺得。冇，因為我太驚啦，因為我第一日去錄音，我成個諗法就係、哇，好驚，好驚俾佢鬧啊，
1: 好崩緊。

0: 第一日知道佢咁超嘅，仲要同我哋傾偈講笑，幫我代入好多嘢，就即刻好快放鬆翻啦個人就。
1: 例如咧有啲咩俾即係同你講分享俾你代入？
0: 佢係直情因為可能就係我太驚啦，跟住之後我有少少入唔到個故事啊。
1: 嚇！
0: 跟住之後咧，佢又熄曬我啲燈啦，然後用啲口語啊，跟住之後嚟撩翻起我啲愛情故事啊，係咁同我講。佢唔愛你㗎啦，佢點解唔中意你跟住？我要喺支麥度分享我嘅愛情故事俾佢聽啊！跟住分享完，佢就暴擊我，跟住之後就叫我再唱咁樣錄咯。佢就有呢啲幫你進入翻個狀態嘅啲小技巧咯，啲撇步。
1: 係，咁佢同阿 Ronnie 你個方法咧？你應該冇咁驚啊！
2: 我冇咁驚，因為我 rap 都係 rap 自己嘢，跟住係啦，咁啊，但係佢會比即係比較意識流啊，佢嘅感覺就係話你而家係乜嘢？你就要俾啲乜嘢感覺我，即係可能佢即係講笑咁講就話，我而家係一個美國喺 Brooklyn neighborhood 嘅一個 rapper，我應該要帶出一個乜嘢 vibe 出嚟，跟住即係佢會講呢一啲嘢，跟住而令到我嗰個 rap 嘅感覺係唔同咯。而我係唔知係有唔同嘅，係啦，即係我去嘅時候，我唔照諗，我照試下，我諗下我腦入邊有啲咩畫面，我就咁樣唱出嚟。到真係聽嘅時候，原來真係有分別嘅喎，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我自己未咁樣試過，我覺得幾係
1: 啊，都幾明顯喎。即係你譬如你 rap 嗰段，亦都係嗰個通啊，成個 vibe 係咦有一種咦唔同咗嘅感覺，
2: 所以係好開心嘅。即係一聽翻嘅時候，哦，原來係咁。
1: 然後就諗住喺美國呢度，
2: 原來我要綁住條頭巾嘅咁樣，
3: 係一個 Brooklyn 嘅 rapper，
1: 係啦，喺嗰度我扮成
3: Do you like hip hop 咁樣又，
1: 即係嗰種狀態係。咁喺其實呢首歌裏面嘅一啲負責唔同嘅段落嘅分段係即係阿杜佢都有同你一齊商量，大家坐低咁樣去分啦。點解其實大家都錄咗出嚟，然後再咁樣揀嘅咧？係，
0: 其實我哋分嘅。
2: 系啦，我哋本佢叫我哋分咗先嘅，
0: 哦，即系佢系做乜嘢咧，都要求我哋自己做
2: 咗
0: 先，
1: 跟
0: 住佢再俾意见，
1: 系咁几好啊！
2: 同埋我哋第一次喺录音室系一齐去录咯，即系佢夹板摆喺中间，然之后就一左一右，跟住佢唱完我唱，佢唱完我唱，跟住系我哋未试过嘅之前，
0: 佢分开一个入一个唱，
1: 系啦，感觉系点咧？两个一齐喺里边，你哋觉得同之前？是不是好入啲，即係個人會入啲喺裏面，
2: 會成首歌
0: 會連啲咯，係
2: 啊，係啦，就即係有時候我哋逐句補嘅時候，可能就會有啲突兀啦，有啲句子可能要後期再調校啦。但係當我哋一齊唱嘅時候，可能嗰個 feel 係一齊嘅。即係嗰個 momentum 係一齊去嘅，咁我升咗嘅時候，佢就跟住呢一個 level 去繼續唱，係啦，就係有一個咁樣嘅 feel 咯。
0: 因為佢去嘅時候，我直接喺隔離聽住曬所有情緒演繹高低起伏都知道嘅情況下，就好易連住一線咁。
1: 但頭先你講話，即係嗰個分係你哋自己分先喎，你哋自己嘅想法係點樣去做一啲唔同嘅分段嘅咧？
2: 冇啊，其實都係我寫嘅嘢，我唱翻啦咁樣。
0: 係，跟住好明確就係唱由我唱，就佢 rap， 係，
3: 所以就好快
2: 嗰啲。跟住我就交曬 chorus 俾佢。
3: 係，你嚟啊！呢個唱你嚟。
1: 去到後屘就多啲大家一齊咁樣。
2: 跟住去到個第二段 first 有啲要分工啦。跟住原本咧我都係分曬俾自己嘅。跟住，但係就佢又講話好似太長喎。跟住好啦，咁我中間俾兩句你啦。咁跟住
3: 唔啱比例。
2: 係啦，跟住咁個比例真係唔～50-50翻啦，咁就會跟住阿道 run 一次又覺得 OK， 咁就已經係 OK 啦。
1: 係咁幾好，同埋佢呢個方法俾你哋都 run 咗一次先，
2: 係
1: 啊，自己諗咗一次先咯。
0: 我哋諗啊，
1: 係，同埋我都幾中意其實首歌最尾嗰度咧，不斷咁樣去 loop 住嗰幾句嘅英文咧。呢個係咪其實隻歌本身都有
3: 咁 design？
1: 係即係咁樣嗰個尾嘅 design， 可能唔知啊個 demo 已經有啲英文定話係唔係咁樣？
2: 本身個 demo 好似個英文都冇乜轉過嘅，即係可能有一兩個字眼上轉，但係個 feel 都係咁樣不斷重複咁樣。跟住個感覺就好似俾我係你唔夠嘅 FC 鬥 FC 鬥 FC 鬥 FC 鬥，
3: 即係死都唔斷走唔到走，仲
2: 喺度
3: 塞住，
2: 我仲喺度話死都要講，啲回音一路打翻自己再。講又打翻自己咁嘅感覺，
1: 係。但係呢個處理係咪都係佢即係大家一齊去傾，覺得不如就 keep 翻呢一個嘅做法咁樣咧？
2: 係啊，我哋都幾中意呢個後邊不斷 loop， 同埋我哋有試過現場唱咧，咁去到唱第三四句開始，大家啲觀眾就會開始一齊唱，唱到嘅感覺咯。即係即使係新歌，咁我覺得幾開心啊！呢個 feel 係。
1: 咁啊，喺呢一首歌嘅 music video 嗰度啦，即係有一種又有日景夜景，會感覺到嗰種就係你掛住嗰陣有日頭夜頭，夜晚都係咁樣咯。即係去拍呢個 MV 嘅時候，同佢分享下啦。即係嗰日係咪一日就拍曬啦？要。
0: 哇！嗰一日拍曬，一日拍曬。我記得嗰一日我哋係十點啊。十點左右，唔算好早，十點左右到六點都係六七點幾。

0: 八點都係個山頭上面啦，跟住我哋係黑到咧，因為
1: 曬黑
0: 曬黑到啊，因為已經係兩大節色啦。我哋喺邊度啊？
2: 鯉魚門嗰個
1: 石礦場，
0: 係啊，跟住之後，同埋我自己幾中意個 MV 係，我覺得個 MV 好美感，即係佢又唔係好偏向你要做一啲故事嘅形式出嚟，跟住佢係拍好多 mood shot， 然後攞一啲，但係佢又有啲意境喺入邊嘅，同埋好正嘅就係、是。我喺嗰個位拍嘅時候，我冇諗到佢拍完出到嚟畫面係咁靚咯，即係我一睇翻個 payback 就，點解我喺呢一度，但你拍出嚟靚咁多嘅？
3: 係
0: 有呢個感覺咯。
3: 係呢、這個勁嘅地方，係啊。跟住同埋夜，跟住就我即係去到六點幾，跟住就
0: 夜晚就轉第二個尖沙咀嗰邊，
1: 就去
0: 咗
1: 尖沙咀
0: 啦。
3: 系，夜晚度你要跑喎，我見到你
1: 跑啊，佢都要跑啊，
3: 係要跑啊。
1: 有種追即係追趕嘅感覺咯，即係。因为嗰阵导演开会咧，就系同我哋讲，佢想按个 concept 去拍 MV， 佢而唔系按首歌带出嚟嘅 vibe 去拍 MV，即系好似我净系讲首歌，可能好霓虹灯就系啱啱讲嗰种怀旧少少、叮叮当当嗰啲啦。但系佢好中意个 concept， 跟住佢就想就系一个仲留喺过去，一个就喺现实咁样，即系有一啲咁样嘅对冲啦，有一啲咁样打交嘅环节啦。咁所以你会见到我哋可能一开头系 soft 啲啦，但系有时啊，佢同我嘅演绎方法系唔同嘅，我系会打啊，好直，好嬲啊咁样，而佢就系 soft， 可能 sad 啲啊，咁样就系有两个态度喺度咯。咁跟住就系导演想带出就系每个人，即系对于呢件事，即使系仲记得，但系可能一个系嬲，一个系颓咁样，跟住点样 fight 翻嚟咯呢啲事。
3: 系啦，甚至可能一个人自己都会有即系
1: 几种情绪，
3: 几种情绪咁样，系啊，即系所以系会睇得到里边有好有心思咁样去做一个分野。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呢一个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嘅呢一个嘅 MV 啦，听埋呢首歌啦。咁啊，有冇话今年啊？好啦，呢一首推出之后已经有一啲系已经准备中嘅嘢，可以同我哋预告一下咧。
1: 预告就未必可以咁实在地预告啦，想法就有啲嘅，系啦，咁啊，我哋应该仲会出多一首歌先啦，第二就系啦，
0: 度紧
1: 啦，咁啊，我自己谂咧，即系我啱啱都有提及过，就系、是、想多样性啲嘛，我其实真系好想有一首焚歌，即系系啦，就系、是、大家起身，
3: 系
1: 全部同我企喺度，
4: 滚滚式，
1: 系啦，
3: 同我跑，
1: 喐手咁样，就系想一首
3: 炸啲
1: 炸落嚟嘅，就系、是、咁样咯，即系系啦，但系。籌備中
3: 係啊，繼續爭取下，
1: 係啊，
3: 咁我哋可以期待啊。咁啊，今日再次多謝 One Up 嘅 Brown 同埋我，多謝你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上个月实施新会审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过去三年食环署平均每年接获近100宗露天座位申请，由接获申请至发出露天座位批准书的中位处理时间大约是12个月。上月采用新机制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大约一个月之内获原则上批准，让申请人尽快知悉具体牌照要求。多名议员支持简化审批程序，有议员建议食肆加设露天座位的咨询范围，由25米半径内的住宅大厦和机构代表扩阔至50米半径。谢展环回应话：相信现时25米半径范围已经包含最直接受影响居民，认为可先多听区议员意见，日后再检讨是否将范围扩大。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访波尔多，在旅发局主席林建岳陪同之下，见证旅发局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签署香港及波尔多美酒佳肴旅游推广谅解备忘录，促进两地合作推广美酒佳肴。罗淑佩话：自去年访问以嚟，高兴再次回到呢个世界美酒之都，以深化香港和法国之间的长久合作。他指出，香港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和其他波尔多主要合作伙伴紧密联系，去年十月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空前成功，四日的盛事吸引超过160,000人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说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之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形容这个是唯一现实的路径，任何偏离这个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较早时又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泽伊亦都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可能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议方将会在议会审议。伊朗日前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表示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据报有美国政府内部人士表示，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现时比过去几个星期更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下昼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1.6度，系今年以

0: 嚟嘅最高纪录。喺下昼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喺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乡事会路嘅水务急修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就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啦都系稍为车多慢驶噶，龙尾就接近青衣交汇处。转睇睇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排到接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接近必加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竹园道，将军路道上行去将隧同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接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仍然慢车，龙尾排到去儿童医院。新界区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荃湾路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同埋龙夫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仲有渡船街东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了，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了。

0: 周瑞强。
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周瑞强。今个礼拜我讲咗啦，琴日已经做咗一日十首歌，全部都是三位伟大填词人，我哋广东流行曲嘅三位大师。当然有郑国江、卢国沾同埋黄沾。咁特别咧选呢三位，因为咧填词人实在太多啦，歌曲实在太多，我冇可能一个礼拜里边咧系选晒。咁但系香港乐坛喺七八十年代咧，可以讲系一个盛世，而且嗰啲歌咧，我哋真系深入民心之余咧，到而家咧真系调翻转都仲识唱嘅，啱晒啦，真系驰名香港，而且驰名全世界嘅中国人添。好，首选第一首，顾嘉辉。叶振棠的首选之一，黄沾写词的《望尽心中情》。不过听之前，只是听这几句歌词已经真是大事。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世。

知阿 Johnny 葉振棠飲唔飲酒噶啦？我谂佢饮翻两啖啦，唔好饮两杯咁多啦。饮翻两啖就唱呢一只歌嘅歌词，哇，真系厉害！望尽心中情啊！咁头先讲过嗰两句歌词，真系已经系我非常欣赏，非常。跟住落嚟咧，我都非常欣赏呢只歌嘅歌词啊，讲情咧，唉，讲到咁样，即系郑国江老师咧，佢写俾徐小凤嘅歌。咁佢话情比如诗，即系爱情好似啲落雨咁样啦。佢话情如诗。

之风似剪啊，系情诗咧就系真系好似啲丝咁样吓，然后咧啲风咧吹埋嚟，好似铰剪想剪断啲情诗，但系情难舍，意难断，即系剪都剪唔断，即系牵挂住啊，真系非常之精彩，多谢郑国江老师，徐小凤情。

我觉得郑老师咧系一个千手佛嚟，突然间谂起千手佛，大家都知啦，睇过啲表演啦，佢冇一种风格唔识写嘅，但系写亲都中嘅，写亲都系真系 fit 到冚嘅。譬如徐小凤咧，由《风雨同路》开始啦，一路写就好多首咧，都系郑国江嘅手笔。但系调翻转，可能180度，一个青春偶像，一个情窦初开嘅少女。佢又可以写到呢一种情怀。郑老师写俾林珊珊，后来再俾陈百强唱嘅呢首歌，叫做《恋爱预告》，话明系恋爱预告啦，即系话谈恋爱都未谈得上，几年青呢？咁佢最欣赏呢一句，佢话：，哎，你哋成日都求下爱神，你快啲将支箭射俾我，然后咧我就同佢可以拍拖啦。咁佢话爱神也有苦恼。讲一句就讲中咗，唉，你唔使恨啦，你唔使咁急嘅咁样。不过今次咧，揾翻呢只歌嘅旋律作者陈百强唱《恋爱预告》。

Danny 仔唱林珊珊嘅歌，其实咧旋律咧就系阿 Danny 写俾林珊珊郑国江老师写词嘅《恋爱预告》。我觉得呢个词坛千首佛咧都系乜嘢都得噶，民歌梗系佢嘅最拿手啦。我哋梗系要感谢佢啦。陈百强就唱翻啊呢一首佢自己嘅作品。另外咧，我就想抢咗卢燕薇只歌嚟唱啊，成为民歌味道啊，因为我系至喜欢嘅本地民歌之人。呢首歌咧，郑老师写嗰啲真系我讲过好多次。我最欣赏嗰段，当然咧就系佢话即系爱情咧吓，就系又即系又觉爱似青苔，唔一定爱情嘅。爱咧呢样嘢咧系好似青苔咁，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满盖。哇，系田园歌、哦，梗系用青苔嚟形容，唔系用一棵树、哦，唔系树苗快高长大、哦，啲青苔真系细细蔓延，将我嘅心满盖。你话咁都写得出，真系歌名当然叫做《泥路上》。50年珍藏

谢郑老师嘅泥路上。跟住呢只歌咧就写俾阿 Lam 嘅，咁咧就佢用杨柳咧去形容呢个爱情已逝。点解用杨柳咧？不过杨柳咧就低着头，往往咧就喺个湖边流水边嗰度生长，全部都向下垂。柳丝叫江水慢慢流，无奈流水不再回头。即系佢嗰啲即系形容已经知道咧，即系情已逝咧，即系流水一去不复返。咁啊，另外有一段咧，佢话谈情不再向着垂杨柳，点解啊？因为唔想你添上点点忧，不想你添上点点忧。即系对于即系爱情嘅惜别而且依依不舍嗰种感觉，就林子祥《中西合璧》地演绎呢一种柳丝叫江水慢慢流，慢慢唱，再见杨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亦都难以保证，但是配额亦都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生计，并且可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陈美宝强调，合适数量并非死板数字，有关运力与需求会随着经济活动等而动态变化，要建立持续监察机制，定期检视市场数据，灵活调控。警方昨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面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话，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警方话暂时收到两宗求助个案，强调事件涉及的系统和数据都储存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本港警方介入的时候会有挑战，将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平台与其他地方交流，尽量了解情况，同时向市民提供建议。警方说，其中一宗涉及本地教育机构，从新闻得悉平台遭到入侵之后主动报案，并未发现有系统数据外泄问题。另一宗是有市民向警方报案，说有骗徒冒认 Canvas 平台技术支援人员，试图诱骗个人资料和汇款。警方提醒使用第三方平台服务的机构加强风险管理，严格限制第三方平台可存取的资料范围，又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骗徒可能冒认第三方平台员工，发动钓鱼攻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系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马。

0: 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呢一段稍为车多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另外，荃青交汇处之内较早时啦，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仲系比较多车，龙尾近永德里广场。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青衣的青康路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去长亨村方向，近住美景花园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的。另外，中环有建筑工程，由嚟紧凌晨十二点左右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雪厂街去半山方向，介乎干诺道中和遮打道的路段，还有就是遮打道近住雪厂街的左线是会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1: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欧瑞强，我哋当然继续驰名香港啦，因为呢啲歌咧播极都播唔完，而且喺佢三大填词人当中，求其揾到一二百只咧都系脍炙人口。而且我觉得唔系净系流行曲咁简单，我觉得即系香港政府可以考虑下，将呢啲歌词咧诶拨入去非遗嘅系列，真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嘛？呢啲应该摆喺博物馆，慢慢欣赏，等后人都明白。哇！喺当年呢三大填词人写嘅歌词，佢哋唱嘅歌，真系一定要流芳百世。好，跟住咧就整两只武侠剧先。呢只武侠剧咧，我特别欣赏嘅，咁啊系电视剧集《楚留香》嘅主题曲，黄沾写词。咁啊，沾叔嗰啲歌词真系厉害。你睇下点样用四句嚟形容呢一位楚留香嗰种潇洒啊，因为威武，而且咧就真系知道佢嗰个状态，嗰个心境系点？佢话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哇！湖海对河山啊，洗我对飘我啊，胸襟对影踪，真系唔知一去走咗去边个。因为呢啲武侠咧系唔使做噶嘛，吓唔使翻工嘅，咁啊梗系威啦，吓着住白衫白裤，握一把剑，咁就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湖海洗我胸襟，因为佢哋江湖人物嚟噶嘛，所以咧真系呢一句已经系呢两句已经系到晒顶，好好贴晒地。跟住仲未完，佢云彩飞去却不去。

0: 啲咁精彩嘅歌词，梗系要夹郑少秋啦吓。嗱，秋官扮演呢个楚留香咧，真系无与伦比嗱，不作他人算，真系风流倜傥，潇洒威武，乜都有。乜最中意咧，即系最羡慕咧，就系、是、啊，河山飘我影中，赢得一身清风，潇洒脱俗。好。跟住落嚟都系武侠剧啦，咁佢当然又少少唔同啊，凝重好多啦。因为咧佢唔系无线嘅，又系丽的嘅。咁其实呢一只歌咧，开头嗰几句咧已经可以做天书。咩叫天书咧？其实拍一个电视剧集咧，佢哋会即系监制啊，各样嘅创作人咧，会出一本天书。天书咧就系俾全世界即系有份拍摄嘅人，包括演员睇嘅，就系咧。概括地讲晒呢个剧集咁多剧集，即系咁多套剧里面咧，就嗰个故事大纲嚟嘅。咁用呢四句得啦吓，呢一个剧咧就叫做《大内群英》，就系讲紧清代雍正王朝嘅嗰啲，即系当然系创作嘅啊，因为即系好难喺历史上面睇到佢打打杀杀噶嘛。咁但系咧真系好凝重。填词嘅当然又系卢国沾。鲁国沾话：阵阵热风纷纷吹，纷咧佢系昏迷个昏，咁先犀利。阵阵热风纷纷吹，漠漠纷争浅热泪，浅热泪世间变幻说轻衰，咁咪得咯。呢四句就可以做天书。叶振棠主唱《大内群英》。
1: 阵阵热风纷纷吹，莫莫纷争。

先有黄沾，跟住卢国沾，跟住当然有郑国江老师啦。其实咧，郑老师讲俾我听咧，佢填词之前咧就唔好咁快下笔，因为其实咧佢哋最劲嘅填词人咧就会谂咗呢只歌究竟系边个唱嘅先，个旋律系点样先，讲嘅内容咧点样 fit 晒所有嘅范畴。譬如主唱人叫做罗文，佢边度嚟噶？广州，广州。是不是要写花啊？呢只歌是梗系唔会牡丹啊、百合嗰啲啦。广州市花叫做木棉树，红棉盛放嘅时候写嘅。哇，系咁咪 fit 到真，冇错。仲要加埋佢把声啊嘛，因为红棉咧就系讲嗰种傲骨干，系即系握住拳头，即系眼向前望三千里嗰挺噶嘛。咁所以咧，即系已经谂晒呢啲咧，先至落笔。而且呢一棵红棉就系而家喺广州市中心嘅中山纪念堂嘅门口有棵200多年嘅红棉树，入非遗噶啦，冇得顶噶啦，几有代表性啊！听下。

红面圣方由罗文演唱就啱晒佢。咁啊，讲起即系香港嘅市花咧，就系杨紫荆啦吓。咁但系咧，红面咧应该都揾到嘅吓，应该红面道有啦啩吓。其实咧，香港政府系咪可以喺红面道嗰度种翻多二三百棵红啊木棉花？咁然后咧就呢啲木棉树咧喺春天嘅时候盛开啦，就可以好似人哋咧去日本赏樱咁啦嘛，可以赏红棉都得噶。讲起我哋香港咧，就当然吸引咗无数咁多游客嚟啦，尤其是即系内地嘅同胞啦。咁啊，有一只歌咧就大家都好熟噶啦，叫做《东方之珠》。不过咧，经常喺卡拉 OK 唱嗰首咧，就都系唱罗大佑嗰只国语嘅，真系又系好奇怪嘅。咁系一个国语人，系写只国语歌俾香港。我哋讲广东话噶嘛，咁但系我有另外一首《东方之珠》，完全唔同噶，即系旋律同埋歌词都唔同嘅，就系、是、阿欣妮唱嗰只啦。咁啊，呢一只都当然由欣妮，即系个亦都系同罗文一样，即系由中带刚嘅嗰种声音咧，就系先至有啲鼓励、有啲激励嘅作用。当然呢只歌里边咧有几句咧都系即系当时嘅经济状况咧就麻麻地，咁所以亦都系一个反鼓励嘅，咁啊，亦都最后都系一个前进鼓励嘅歌词嚟。欣妮主唱郑国江老师嘅《东方之珠》。

歌手欣妮姐，系唱一只即系好能够代表香港嘅歌，当然要系好歌啦。咁呢啲好歌咧，对于我哋香港特区咧，真系好大嘅裨益嘅。因为你去到边度一唱咧，就知道哦，香港啊，我哋不如去咯。你个形象系好噶嘛。咁所以有另外一首歌咧，直情叫做《香港香港》。咁啊，呢一首歌咧，阿郑国光老师写咗俾 Agnes Chan 陈美玲之余啦，非常之感动嘅，因为 Agnes 咧不嬲都会喺日本咧都会唱呢只歌嘅，咁但系佢最近咧郑国光老师嘅作品展咧，佢话明我即刻应承，专程由日本即系陈美玲居住嘅地方咧，专程搭飞机翻嚟为郑国光唱呢一首《香港，香港》。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上个月实施新会审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过去三年，食环署平均每年接获近100宗露天座位申请，由接获申请至发出露天座位批准书的中位处理时间大约是12个月。上个月采用新机制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以大约一个月内获原则上批准，让申请人尽快知道具体牌照要求。多名议员支持简化审批程序，有议员建议食肆加设露天座位的咨询范围，由25米半径内的住宅大厦和机构代表扩阔至50米半径。谢展环回应说，相信现时25米半径范围已经包含最直接受影响居民，认为可以先多听区议员意见，日后再检讨是否将范围扩大。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牌照事务处表示，因应近来坊间出现新形式提供短期住宿服务的情况，牌照处今年三月起加强执法，突击巡查11间网吧，当中发现有网吧怀疑提供留宿服务，并搜集到涉嫌无牌经营宾馆的证据，将会就有关个案作出检控。因应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旅游旺季，牌照处早前在中西区和油尖旺区打击怀疑无牌经营的酒店或者宾馆，以及突击巡查涉嫌违规经营的持牌酒店或者宾馆和会址。在行动中突击巡查226个处所，当中有8个处所涉嫌无牌经营酒店或宾馆，另外有2间持牌宾馆和2间持牌会址涉嫌违反发牌条件。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访波尔多，在旅发局主席林建岳陪同下，见证旅发局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签署香港及波尔多美酒佳肴旅游推广谅解备忘录，促进两地合作推广美酒佳肴。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罗淑佩和林建岳与波尔多市长、葡萄酒行业协会副主席等会面，就巩固文化和美食推广联系交流意见。罗淑佩表示，自去年访问以来，高兴再次回到这个世界美酒之都，以深化香港和法国之间的长久合作。他指出，香港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和其他波尔多主要合作伙伴紧密联系。去年10月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空前成功，四日的盛事吸引超过16万人参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对于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地区并与赖清德会晤，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又说，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

0: 熱帶低氣壓黑格地集結在北緯 13.1 度、東經 129.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為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北緩慢移動，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稍後有幾陣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風3至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後轉吹東風達6級，有零散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風3級，能見度48公里，汕頭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度9公里，黃茅洲吹西南偏南風2級，澳門吹南風2級，能見度65公里以上，最後西沙吹東南偏東風1級，能見度24公里。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嚟到今日最後一節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而家主要是紅隧的港島同埋九龍兩邊入口啦，有少少車。告士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龍尾喺灣仔東基本污水處理廠。至於九龍入口方面咧，就收費廣場比較多車。路面情況喺九龍方面，窩打老道去九龍塘方向，跟住果欄一段咧係稍為繁忙。提一提大家啦，荔枝角长顺街同埋长茂街有渠务工程。长顺街去蝴蝶谷方向，介乎长茂街同埋长沙环道嘅行车线啦，系要封闭噶。车辆系禁止由长茂街左转入长顺街。另外晚间工程方面啦，沙田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10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九龙方向，跟住圆洲角公园嘅快线封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嘅5点，东隧九龙出口通往将军澳蓝田隧道将军澳方向嘅支路会封闭噶。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的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喉去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以及超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Hello，Hello，晚上好啊！听晨光第一线嘅呼吁啊，谂翻起，虽然我喺广播界已经四十几年啦，主持嘅节目多数都系音乐节目，但系都系做过好多其他嘅，但系最主要都系音乐节目啦。其实就冇做过晨光第一线嘅，冇机会做过。轻谈浅唱不夜天都有做过啦，好多晏昼啊数榜节目啊都有，黄昏节目就而家做咗好多年啦。晨光第一线有冇机会嗨下呢？希望即系掂一掂咁嘅意思啦。而家呼吁下 sell 下自己先啦。好啦，星期二晚八点二啦。以前我哋成日讲话粤语残片系唔啱嘅，我哋应该改改粤语长片好经典嘅。以前睇咧，见到嗰啲大老官啊，譬如梁醒波先生啊，嗰啲又做粤剧又拍电影嗰啲咧，佢哋特别得意，好多啲歇后语、俚语咧，我谂系剧本写唔到出嚟，佢哋自己再加落去嘅，爆肚嘅，好得意嘅，但系又好贴切嘅，可以讲话好绝活嘅，好多时都系当时唔系好明，咁妈妈爸爸有时都未必能够解释，因为有少少系成人不要成人先至去明白，细蚊仔唔明嘅，大个啲就知啦，好得意。如果你有机会睇翻嗰啲经典，尤其是有阿波叔啊，呢啲佢哋好多啲歇后语啊、俚语啊，啲形容词咧都系好创新嘅。特别有一个形容就系话啊，要同你做朋友真系要搭飞机啦。当时细个都唔知道有咩机会可以搭飞机，搭飞机系一件好遥远嘅事啊，所以听呢句说话完全系唔明又唔明啊，点解同佢做朋友要搭飞机啦？能唔上嘅？后屘都系靠估下啦，会唔会系？那個人不是挺好的，即是你給了他，你要在身邊避得越遠越好，要搭飛機去遠，這樣呢，不知道是不是。說不久其實是想播這首歌的，這首歌就是說他要搭飛機了，但是他不是要離開一些不想見的人，相反他是因為不能夠去跟這些他自己喜歡的人一起，要趕著去搭飛機去第二個地方，而感覺到很不開心的。當時他是很忙，周圍去演出，就算是聖誕節一個在外国传统呢家庭为主的，他都是因为黄金时期，他很多时圣诞节这些大节日都是不会跟家人度过，写了这一首歌。当时歌名叫做 I Hate To Go， 后来他监制觉得这个 I Hate To Go 好像有些悔恨啊，有些愤怒呢不太好，反正他写的时候是希望讲我是在 Christmas 这么重要的日子都不能够跟自己最爱的家人度过的，唉，不如就温馨一啲啦。咁啊，渐渐仲将呢首歌成为佢圣诞礼物歌。佢话当时佢可以唔买圣诞礼物，但系佢会啲好朋友咧喺圣诞之前都会收到佢少量发行嘅唱片嘅。当时嘅唱片应该系嗰啲 single 啦，嗰啲七寸 single 啦，就系呢首歌嘅原作原唱啦。

原本的歌名 Babe I Hate To Go， 结果成为 Living On A Jet Plane。 他录完一个自己版本之后，隔了两年就由 Peter Paul Mary 拿了全美冠军的版本了， Living On A Jet Plane。 上到飞机九霄云外，我们望落地面可能是一片哇好广阔的视野，直至到看不到地面的位置，而他是迎风一路散下步，脑海中有很多旧的思绪，都挺好 feel 的。

John Denver Living on a Jet Plane， 由高空我哋离婚地面，由 Nick Hayward 嘅 Whistle Down the Wind。下个星期佢就系65岁啦，唔知佢嘅国家有冇长者卡呢回事噶啦？曾经因为工作同佢相处咗几天，一位非常 nice 嘅大男孩，到而家65岁，但佢样都冇乜变到嘅。Whistle Down the Wind 系一套1961年嘅同名电影启发咗呢首歌嘅，一路喺迎风行下行下，自己感受到风嘅美妙之外，个脑里面有好多回忆，有啲回忆仲系有啲惆怅。

一段关系开唔开心，当然就是讲你同对方的磨合噶啦。初初有啲人以为呢首歌是 Christine McVie 写嚟形容佢同只狗狗的嗰段关系啊，结果佢话唔系，因为当时真系谈紧恋爱啊。是同佢嘅 Fleetwood Mac 嘅一位御用灯光师男友热恋嘅时候写咗呢一首歌嘅，系 Christine McVie 喺 Fleetwood Mac 年代嘅 You Make a Loving Fun， 你令到呢一个恋爱关系非常之有趣嘅。仲有好多朋友问我睇咗 Michael Jackson 电影未？睇咗，亦都要睇第二次嘅。听 Michael Jackson 嘅歌一次两次都唔够嘅，不过可以同一首歌啫，我哋听唔同版本都有另一番咁美好嘅风味啊！

in mirror 是说望住个镜真的自己可以需要反思一下，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呢？望真下自己，有时我只顾望别人，唔记得咗关照翻自己。 Man in the Mirror， 好多人以为系 Michael Jackson 作曲，但系佢唱到咁自己，不过就唔系佢作嘅。今晚为我演绎嘅系波兰一位创作歌手，佢都系识咗歌，但系今晚都系选一首佢好欣赏嘅别人的歌，就系、是、Michael Jackson 嘅 Man in the Mirror。波兰籍嘅 Kazielins， 好多人以为呢首歌都系佢作，唔系啊。是 Beach Boys 的 Bruce Sunstein 作的，不过歌名真的好像是他写的一样的。 I write the songs。

张卷呢个版本咧，真系好多朋友都系跟住呢一首歌调子，可以唱到全世界嘅。潘老哥咧，除咗有 Barry Manilow 之外，仲有 Captain Tennille， 同埋年轻时候迷倒所有少女大嘅女人 David Cassidy 都唱过呢一首。今晚听 Barry Manilow 嘅《I Write the Songs》。

0: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组织一起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中方积极支持组织的工作，愿意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阿纳尼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亦难以保证，但配额亦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要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生计，并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陈美宝强调，合适数量并非死板数字，有关运力与需求会随着经济活动等而动态变化，要建立持续监察机制，定期检视市场数据，灵活调控。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在大埔两座村屋和葵涌一个工厦单位，共拘捕五名怀疑非法劳工和一名30岁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五名怀疑非法劳工年龄介乎33至45岁，负责泥水、油漆和水电工程等工作。入境处话，所有旅客在未获入境处处长批准之前，无论受薪与否，都不得在香港从事任何雇佣工作。违例者会遭检控，一经定罪，最高罚款50,000元和监禁2年。雇主如果雇佣不可合法受雇的人，而那个人是非法入境者、受遣送离境令、低阶离境令规限的人，逾期居留。是逾期逗留或者被拒入境人士，最高罚款50,000元和监禁10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这个电话是会令你最期待、最尴尬，定是最想 cut 佢线嘅咧？

0: 线到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我都是按齐咗嗰啲 red button， 因为我哋喺直播室呢个控制版面上面，红色就系代表启动嘅。有时如果你唔想俾人听到你讲乜嘢，但系按咗红色嘅咪仔咧，都有啲麻烦噶。不过仲有双重保障嘅，唔话俾你听系点样，但你一定有个红色嘅 button 着咗，你就会知道哦，已经系 stand by 紧噶啦。今晚你嘅晚饭同 red button。有冇关系呢？会唔会喺你煮翻热你嘅晚餐啊、烹调嘅过程中，都系有啲掣要去揿嘅咧？咁千祈话要睇，唔系火啊，睇住呢啲 buttons 啦，睇下啲时间啱唔啱啦。我哋听歌嘅时间咧，今晚剩翻唔够半个钟头噃。呢首歌都有好多不同版本嘅，我都话啦，同一首调子有唔同嘅演绎，唔同年代去将佢复活咧，系好正嘅事嚟嘅。呢首歌亦都唔系话相差好多嘅年代，但系风格同原唱 Robert Knight 咧就有啲分别嘅。

由1967年原装，由 Robert Knight 用苏宁方法去演绎呢一首 Everlasting Love， 到而家冇统计到一共有几多个翻唱录音版啊，现场版嘅数唔到啦，好多人都会唱嘅，而佢哋都系同年代。用呢一首調子咧作咗佢哋嘅 rock 啲嘅版本嘅，雖然合作嘅時間只係5年啦，但係喺當年喺英國樂壇都有啲。

回响嘅，因为五个男仔都靓靓仔啦，又 rock 一啲啦，唔系净系企喺度唱唱跳跳啦，都几有特色嘅。佢哋个名叫做 Love Affair Everlasting Love， 而接住呢首歌有100年历史噶啦，就快争一年咧，就系、是、出版咗一个世纪噶啦。而作曲嘅系殿堂中嘅殿堂啊 ，Irving Berlin 系。好多經典的 musical 嘅歌都是由他主筆啦。呢一隻歌係擺咗喺同名一套音樂劇裡面嘅《Putting on the Ritz》。我聽的第一個版本，唔知係同你一樣啦，就是聽 Taco 個版本嘅。當時就是嗰啲英倫風啦，有一首跳舞節奏的《Putting on the Ritz》，我覺得幾中意啊。後屘發覺原來個歷史好悠久，比我想象中更加耐。而原唱原裝演繹嘅係位，亦都係殿堂中嘅殿堂。佢系好多才多艺，唱歌跳舞更加系一代舞王啦，仲有演戏都系嘅。又讲翻 Michael Jackson 电影啦，喺电影里面出咗一幕咧，就系有呢位大前辈嘅呢首歌嘅，亦都因为佢嘅舞步令到 Michael Jackson 将佢呢啲咁精彩舞步咧，成为佢日后要锻炼嘅好。有自己風格的一些舞步，在這裡演化出來有些 Michael Jackson 的舞步，講這麼久。

歌里面包含咗当时好时尚嘅名称，包括当时好时尚、好高档嘅酒店 Ritz Hotel 啊，仲有 Gary Cooper 当年嘅超级大明星啦。咁而主唱啊都系殿堂级嘅 Mr. Fred Astaire。我细个就唔知道呢啲英文名嘅，因为我妈妈如果话俾我听。啲西片演员名都系译咗，譬如话弗列雅士提，咁大个先知，哦，原来弗列雅士提即系 Mr. Fred Astaire。Putting on the Ritz， 我听嘅版本第一个版本就系 Taco 嘅，今晚就系听呢一首都超过即系走嚟一个世纪之前嘅录音啦。咁 Putting on the Ritz 就系因为 Ritz Hotel 而启发，成为当时一句时尚句啊，就系、是、话你着衫好时尚、好高档咧，咁就话你 Putting on the Ritz。当时呢啲都系好时尚嘅节奏嚟嘅，而家听都仲系非常之 classy。

0: 剛才聽過 Putting on the Wrist 就是 Mr. Fred Astaire 和 Mr. Irvin Berlin 的合作，一個作曲一個演繹。而這一套電影都是有這一首歌是他們兩位的拍檔，因為 Fred Astaire 就是電影的主角，作這首 Cheek to Cheek 的都是Mr. Irvin Berlin， 但是今晚演繹的版本是Mr. David, Sammy Davis Jr. 和 Carmen McRae 兩位的，都是殿堂級的。
1: Why this car is automatic, systematic, hydromatic, why it's a greased lightning?

听咗电影有关嘅歌，头先系一套电影都好耐，1930几年嘅 Top Hat 里面嘅 Cheek to Cheek， 带翻近啲系呢一套我哋都好记得嘅怀旧电影。当年已经系扮怀旧啦，其实整整下都自己本身好旧，都系40几年噶啦。Grease 一个 mega mix， 当然最精彩嘅主题曲就系有里面呢首 Grease 啦，系喺联声唱片里面抽出咗啲歌出嚟做咗呢个 mega mix， 由 O N J 同埋 John Travolta。

原本佢系香谣界出名嘅，后屘咧唱下唱下，唱咗电影主题曲咧，成为重要嘅主题曲嘅女声，同好多男拍档都系成功制造啲好劲嘅、好流行嘅电影歌曲。Jennifer Warnes 同埋佢前辈 Bill Medley 嘅《The Time of My Life》，每一段人生都有唔同嘅想法，应该有唔同嘅人生规划。他们大个仔之后觉得，哎，不是事事都是讲物质的了，应该多些讲内在的信念，知道物质不是最重要的。

呢一句幾得意嘅，唔再數人子啦，開始數星星。字面係咁解，其實有深啲嘅意思係話俾我哋聽，我哋大個啲應該去規劃我哋嘅人生，知道咩事係對嘅，咩事係不對嘅。年青嘅時候覺得啲啱嘅事係錯，但係到大個咗之後，原來知道當時嘅諗法先至係錯嘅。應該享受啲物質以外嘅快樂感覺，最緊要感恩啦，亦都係要將我哋嘅善意去發揮，唔好收埋啊！One Republic 已經組成咗哇24年嘅啦 ，Counting Stars。

0: 李家超又话，特区政府全资拥有嘅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喺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嘅产业生态圈。警方寻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同30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话，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话，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话，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一名25岁本地男子涉嫌贩毒同管有未完税香烟，被警方拘捕，听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昨日采取行动突击搜查屯门一个公屋单位，在单位内检获32袋载有大约11公斤怀疑毒品氯胺酮的胶袋，以及2579包一共51580支未完税香烟，分别市值大约420万同12万港元。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文内王储比拉。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双方要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和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和东盟国家一起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将地区建设成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新华社报道，比拉表示，文方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水被倒入个杯里面，它就成为了一个杯的形状。水被倒入个樽里面的时候，它又会成为了一个樽的形状。但不要忘记，水依然是水，无论外在怎样变化都好，水是不会改变它的本质的。水被蒸发入天空，就会成为一朵云的形状。当密度和湿度达到一定的指数，水又会落成雨，但水依然是水。无论是哪一种状态，水几时都可以翻翻到佢最原始嘅状态。
1: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当水被倒入杯里面，它就成为了一个杯的样子。当水被蒸发上天空，它就会成为了一朵云的样子。无论是哪一种的样态，水可以几时都回到它最原始的状态里面，可以改变的是形状，不能够改变的是本质。而在人生这条路上，我们也要学习好像水一样，无论遇到什么的变化，无论被放在什么身份和位置上，几时都要保持着清澈的初心。

就等佢把声同唱歌嘅风格好易俾人认到，唔单止认到，到到如今依然冇人能够出其右。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好易被歌曲嚟到感染到，影响心情嘅话，就请少听啲佢嘅歌。佢系王健，《封锁我一生》，最后张学友加上汤普如《相思风雨中》，开始咗今日2026年1月12日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对唔住，应该系星期二晚上。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9:04。你好吗？我系郑志成，你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佢系佢呢一只嘅慢歌。吴国敬嘅酒店大堂，又加上头先周启生嘅天长地久，将时间带到晚上9:26，即将听一节9:30新闻简报，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太极留住我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总统拉克蒙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塔方一起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意在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

0: 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拉克蒙说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等领域务实合作，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警方表示暂时收到两宗求助个案，强调事件涉及的系统和数据都储存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本港警方介入的时候会有挑战，将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平台与其他地方交流，尽量了解情况，同时向市民提供建议。警方说其中一宗涉及本地教育机构，从新闻得知平台遭入侵后主动报案，并未发现有系统数据外泄问题。另一宗为有市民向警方报案，称有骗徒冒认 Canvas 平台技术支援人员，试图诱骗个人资料同汇款。警方提醒使用第三方平台服务的机构加强风险管理，严格限制第三方平台可以存取的资料范围，又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留意骗徒可能冒认第三方平台员工发动钓鱼攻击。渔护署控告一名本地船长和五名内地过港渔工，涉嫌在蒲台附近水域一艘本地船只上使用蛇龙捕鱼，违反渔业保护条例，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渔护署近日留意到香港东南面水域有船只非法使用蛇龙捕鱼，与警方寻日采取联合执法行动。行动期间，警员在上午大约十点的时候截停一艘涉嫌使用蛇龙捕鱼的本地船只进行调查。渔护署人员从船上检取一批捕鱼工具。署方表示，使用蛇龙捕鱼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6个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09点，跌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5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5.34美元，卖出4686.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这个2.0原来是真的。

0: 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莉莉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作曲张先尼恩，填词先尼恩，编曲晚安莉莉，监制高老王。什么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是什么？竟然能够使我们用一生的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2: 故无论你对爱的感觉如何，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睇法。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一首大家都好熟悉的旋律，不过歌词可能一边听的时候我们会哼得出的是广东版本的歌词都不奇怪。陈慧娴夜机的国语版，蔡恒娟原谅我再见都没说，将时间带到晚上九点八个半字，继续我们音乐情人的下半部分，继续我来陪住你。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佢系蔡立仪，又或者而家我哋叫佢做蔡立。由佢呢一首《生死约》，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系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我哋今晚嘅呢一个点唱。

郑子诚先生你好啊，我是 Victor。 刚刚过去了的5月9号是我女儿结婚的大喜日子，我很想在音乐情人里面跟我女儿讲几句说话。阿女啊，大半年前当你话俾我哋知你要同相爱多年嘅男朋友结婚，我哋一家都为你嘅决定而高兴，爸爸妈妈都好欣慰，你终于大个女啦，你终于开展人生嘅新生活啦。爹哋妈咪同埋细佬都好开心，喺度祝你哋新婚快乐，事事如意，永结同心，甜甜蜜蜜。你同 Thomas 都好独立，虽然大家工作都好忙，你哋自己好用心咁一齐筹备同安排咗呢次旅行婚礼。而喺婚礼嘅安排上边，爹哋同妈咪就帮唔到你哋嘅忙，只能够带嚟默默咁祝福你哋一切顺利。到时我哋会同所有嘅亲朋好友去意大利参加你哋嘅婚礼，同埋为你哋带嚟美好嘅祝福。阿女，从细到大你都好懂事，好生性，无论读书定系工作，你都付出咗120%嘅努力。今日亦都取得好好嘅成绩，而结婚是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了。老爸在这里希望你平衡一下工作和生活，争取多些时间去休息，还有适当地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都很爱你。最后请子诚先生和我弹一首歌送给我女儿女婿，祝他们新婚幸福快乐吧。

0: 晴天，
1: 两首都充满爱嘅歌，一并送过俾 Victor 嘅女儿同女婿，祝福你哋永远幸幸福福，快快乐乐。李克勤当找到你，有刘德华嘅爱不完，将时间带到晚上仲有三分零钟去到十点，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去到节目嘅尾声，同你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会升翻上32度左右，而稍后将会有几阵骤雨出现。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会颇大嘅。去到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系时候去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组织一起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中方积极支持组织的工作，愿意深化。

0: 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亦有随行。韩国财长表示，预计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抵达南韩，与何立峰会面。韩国传媒引述机场官员报道，两人将会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会谈。外界预料两人的会面将会为中美元首星期四、五在北京的会晤做准备。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早前表示，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另外，青瓦台表示，南韩总统李在明将会同何立峰和贝森特会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和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一名25岁本地男子涉嫌贩毒和管有微元税香烟被警方拘捕，听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昨日采取行动突击搜查屯门一个公屋单位，在单位内检获32袋载有大约11公斤怀疑毒品氯胺酮的胶袋，以及2579包一共51580支微元税香烟，分别市值大约420万和12万港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6、19、22、25、47，特别号码是40。头奖半注中，每注派3064万几。天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57点，跌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7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1美元，卖出4689.1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根据机电工

0: 惩处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1: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0: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1: 咁就买得安心啦。
2: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3: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4: 我是阿 O， 每个早上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心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4: 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是傅明宪。
3: 哇，昨天呢就多谢家乐呢请了我们的老朋友啦。即点讲啊，讲返以前啲嘢，即係好似呢大家去返老人院咁样讲返，哎呀我两岁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啊，记唔记得等我装返块假牙先咁样。咁我就记得啦，我昨天即係讲到都唔记得咗要收工啦。咁好彩我真係仲记得，我话我今日返嚟呢就要抢集要赞佢嘅。因为呢你讲到呢你系呢一个爱护动物协会。咁嗰阵时呢就都做咗成20几年。
4: 23年。
3: 咁而家呢就唔同23年前。因为而家呢就系宠物经济又起飞啦。第一，第二，大家接受狗嗰样嘢就开放咗啦。我记得嗰阵时，我点解要赞阿傅明宪咧？咁我记得嗰阵时，你都系喺呢一方面，希望叫人唔好食狗肉，都不遗余力做咗好多嘢。嗰阵时，但系都好似都好难做呢件事啊。
4: 难做，难做。我记得系去咗广州，咁去睇佢个动物市场嘅，
3: 体
4: 验佢哋系即系捉咗啲即系。貓貓狗狗啊，成地都兔仔頭啊，咁樣係啊，咁啊都即係翻嚟整咗一個叫做自有篤篤篤畫街牛一個 campaign 嘅，咁啊係咯就。
3: 其實我嗰陣時幾驚你翻唔到嚟，我幾驚去廣州嘅市場見到有隻臘狗隔離個樣咁似傅明軒嘅，因為嗰陣時咁嗰陣時就係佢哋好興係食嗰啲生狗咩食生狗節啊，係咪啊？即係佢哋啲食狗肉節係咪啊？咁嗰陣時你係特登係過去叫佢哋唔好慶祝，我心諗哇幾廿年嘅咯，人哋興咗呢幾百年，應該俾人打嘅喎，佢唔知翻唔翻到嚟咧咁樣樣咁。你去到其實有冇人即係俾你難受嘅經驗咁樣？
4: 唔係佢哋覺得我哋好奇怪咯，因為見到我哋喺度即係喊曬咁企咗喺度，咁佢哋會覺得。因為你哋會嚟到一個即係咁多美食嘅地方，你喺度喊曬，企喺度做乜啊？跟係咯，即係佢哋會唔明白我哋嘅感受咯。
3: 今日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嗰啲狗應該抬頭啦。好似而家好似廣。

0: 州嗰度好多人都好中意狗，就好似冇
1: 咗。係同埋我知道大陸方面好多地方都好 pet friendly 嘅，咁都希望香港咧更多嘅地方即係 pet friendly 開放，咁希望香港可以成為人愛之都啦，就即係人寵共融嘅城市啦。咁亦都即係希望嚟緊有更多嘅地方，更多個交通工具可以開放俾寵物啦。咁更多嘅餐廳可以俾寵物一齊坐啦。咁同埋希望將來即係飛機都可以開放下，唔使話一定揀 private jet 或者係坐 cargo
0: 啦。內地已經，你知唔知啊？內地已經啲人咧話啊，我今次咧就帶只狗去歐洲，去澳洲，我心諗哇，我只狗連澳門都未去過，小澳門都未去過。跟住我將嗰啲咁嘅嘢咧調到去冇聲，我費事我啲狗聽到咁我發覺佢哋喺呢一個 pet friendly 嗰樣嘢咧做得其實快過
1: 快真係好快，係啊係啊，咁希望。
0: 努力啦，靠
1: 你啦，努力啦，努力！但我哋都好开心，争取到即系五月八号就有1000间餐厅可以有一个室内嘅范围，可以俾主子同埋佢哋嘅主人一齐。
2: 因为人宠共融呢样嘢，其实讲咗好多年啦。嗱，呢一两年其实我觉得咧，都好似行得真系实现紧啦。亦都我好开心就见到芝芝夫啦、傅明显啦，嗱，即系老友还老友。因为我见到你都好出心出力，讲嗰个人狗共融一齐搭车去嘅时候咧，我仲话，明明芝芝夫去咗潜水噶，原来你赶飞机翻嚟出席呢？
1: 我去咗滑雪，
2: 滑雪系唔好意思，
1: 系我特登提早翻。
2: 系啦，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当然啦，有心嘅人好多，但系推行嘅时候咧，都遇到好多困难。头先我见你讲到咧，好似要弯凹咗佢咁样，其实我就想跟进多少少，就话究竟中间遇到啲咩难题，同埋要点样配合咧？因为我哋一个。我相信我哋大家都係一個叫有責任嘅寵物主人啦、主子啦，但係亦都要體諒翻一啲咧，對於寵物可能會唔係好想同佢哋一齊生活啦，或者係一齊相處嘅人，我哋一定要攞翻個磨合位咯。
1: 係啊，所以咧港鐵嘅安排幾好嘅，佢咧就特登係安排。咗喺最後嗰卡車度嘅，咁同埋咧，佢都會有在場派咗好多義工啦。即係當日我哋活動嘅時候，即係宣傳俾啲人聽啊！即係最後嗰卡咧，就係可以寵物一齊坐嘅。咁所以變咗有啲唔中意同寵物一齊坐埋卡，佢哋可以揀其他卡啦。咁同埋咧，我哋都係即係譬如寵物唔係擺手推車，係擺落一個袋嘅。所以嗰日咧係只可以中小型犬，即係20kg 以下，因為佢擺喺袋度全程咧，個袋係唔可以打開攞。佢出嚟嘅，咁即系个宠物，就我哋嘅主子咧，系要喺个袋里边。咁所以亦都有啲声音咧，就会话啊，会唔会即系全程喺个袋里边好焗啊，或者好即系好局促啊咁样。咁所以有好多嘢要磨合，同埋而家都系咁啊，即系一次啦吓。咁所以会唔会话将呢件事恒常化？会唔会啊？将来可以开放到每个 weekend？都有一卡車可以俾啲主子同主人一齊去玩啊！咁所以呢樣就希望即係繼續同即係所有部門溝通啦，咁希望即係大家都支持呢個 idea 咁樣咯。

0: 因為點解我頭先咧都咁想追問咧？嗱，傅明顯就講咗一個重點啦，因為我隻狗咧超過20kg 嘅，我根本上冇可能放個袋度嘅。
1: 係啊，
0: 咁亦都我都希望嗱，譬如我都近呢幾年都見到好多商場好歡迎寵物啦，嗱、餐廳政府都依家推動緊啦，譬如話依家交通工具啦，唔好話指定係咩啦，都好努力咁去宣傳啦。嗱，作為我哋一啲嘅寵物主人啦，點樣去再去爭取多啲嘅地方，或者係令到社會更加去融洽咁樣去接受到我哋寵物同狗狗一齊出街呢？
2: 我覺得教育都好緊要啦，即係譬如話主人帶啲主子出去嘅時候咧，一定要執 poo poo 啦，咁啊唔好即係搞到地方好污糟啦，咁啊即係依樣都好緊要，因為你唔可以令到啲唔中意動物嘅人有反感咁樣咯，係啊。
0: 因為嗱依個咧，我就遇咗個親身嘅經歷啦，因為真係我都會自己行狗啦。有一晚夜媽媽嘅時候咧，我行狗嘅時候咧，我見到有個男人鬼鬼祟祟咁揸住個膠袋喺個草叢邊揼啲白色嘅粉末喺地下，真係揼啲白粉揼喺地下。咁我咧就慣性地攞住個電筒出街，我就照住佢。我先生你做咩啊？跟住佢即刻起身走啊。咁我有理由相信佢似係放一啲嘅毒藥喺個地下度，想毒死一啲嘅野生動物又好啦，或者係一啲寵物又好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因為我都見到好多呼籲啊，我試過行街嘅時候咧，同啲警察叔叔咧，佢派傳單。

0: 我就同佢哋影埋相咁样咧，摆咗上网添嘅。系啦，即系话诶，大家可以主人亦都行狗嘅时候咧，都带翻个狗绳啦。或者如果你因为有啲人或者有啲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其实可能真系惊狗噶，你哋都要小心啲啊。甚至乎头先傅培权讲得好清楚啦，自己带嚟嘅垃圾。自己清理翻、我覺得一定要大家有翻個責任咯。
1: 係啊係啊，譬如佢哋 Vivi 咁，你一定要攞啲水
0: 噴水係啊，
1: 噴水啊，清潔翻我哋。
2: 我可唔可以讚我自己啊？
0: 係，
2: 我可唔可以讚我自己啊？我記得我嗰陣時咧帶只狗咧出去咧咁樣樣，佢就 poop 喎。咁而我身上冇紙巾，而家我好方便噶嘛，啲狗帶裡面有好多嘢，嗰啲袋以前冇噶嘛。咁點算咧？咁啱有人喺度見到我咧，
1: 你擺落你嘅手袋，
2: 唔係咁咧。跟住我心諗冇紙巾點算咧？跟住我就徒手執，嗰次我第一次。
1: 真爱，真爱，真爱，真爱，呢啲真系真爱。
2: 有人及住睇到，
0: 咁又要谂翻一个问题啦。
1: 嗰个年代好彩冇咁多人影相，如果唔系你
3: 之后你摆喺边啊？
2: 唔系，我执完
1: 我都话佢咪摆喺手袋咯。
2: 唔系，我有一只手嗱咁样样咧，你个狗跟住只点讲啊？右手就兜住嘅，跟住就系咁样行，兜到有位嗰阵时掉咯。咁跟住掉完之后，你个手依然接过嗰啲嘢嘛？
1: 咁你就摸下你隔篱嗰人系嘛？
2: 唔系，就系好似嗰个美国自由女神咁嗰只手，因为托。个屎
1: 啊，好难得啊！我就觉得如果而家呢个年代，你应该系俾人封存咗。
2: 如果呢张相俾人影到，我就红啦，真系。
0: 嗱，调翻转就系喺我嘅角度咧，我唔欣赏嘅。
2: 点解啊？
0: 因为你行狗冇准备嘅咩？
2: 系啊。
0: 系咪
2: 啊？
0: 嗱，我如果见过行狗嘅人咧，一定系我孭到好似咧纯狗丝咁样样嘅。水兜啦、水啦、布布袋啦、紙巾啦、
1: 零食啦，
0: 係啊，
3: 唔係我話點解好難得咧？因為佢好優雅噶嘛，
2: 我
3: 一個形象，
0: 我話佢好難得，
2: 你真
0: 係
2: 同我
0: 唔
2: 熟啦，
3: 唔係 ，sorry， 我話你塊面係好優雅嘅，
0: 我上身上身
3: 係啦係啦，咁但係即係佢肯做呢件事好難得，
2: 唔係因為有人睇到啊，我都係側側膊嗰一下咧，即係一個魔鬼同埋一個咩嘢咧，咁好多人想就係側側膊咁想走啊，你知嗰人好似見到我，我又見到佢四目。交头，跟住地下边嗰只狗系屙紧咁样样，咁哎呀，点解你咁样噶？咁我就执咗。
0: 喂，咁有冇一个嗱？我一样嘢咧，我其实咧明知佢冇，但我都照做嘅。呢样嘢咧，就好似阿兰子啱啱讲啦，俾人望住，其实如果佢误会咗你咧，摆上网咧，又俾人哋公审噶啦。
2: 点解啊？
0: 狗狗咧，尤其是我只狗公啦，佢去厕所去完之后咧，其实咧佢已经冇嘢屙噶啦。但系佢动起只脚咧，扮屙。
1: 哦，系啊，折折两滴啊，
0: 或者
2: 霸地头。
0: 诶，有时折到冇得折嘅啦。
1: email 嘛，
0: 冇得折嘅啦。咁但系咧，你明知佢冇得折嘅时候咧，啊，我支水究竟折定唔折咧？咁跟住咧，我都扮折一折两下水。
2: 系啊，有人你随时唔知边度有人喺度夹住你，点做下呢个戏噶？
0: 如果佢夹住你嘅时候，咦？吴家乐行狗嘅时候。狗仔舉腳你唔清洗嘅咁，唉，
2: 所以
0: 咧我都點都擠幾下落去。
1: 同埋而家有啲人會帶啲催吐劑出街。
2: 咩叫催吐劑啊？
1: 即係如果萬一佢食咗啲毒藥咧，即刻趴落佢個口度等佢嘔出嚟咯。
0: 係咩？我呢樣我真係唔知喎。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喺邊度買啊？
1: 我醫生開。
2: 人食唔食得啊？我嗰日先買咗啲過期嘢，我都嘔喎。
1: 得我隻手指插落你個喉嚨釘嗰度咪得咯，唔使錢。
0: 以上內容咧純屬個人意見，與本台嘅咩無關嚇。所以就系话咧，即系大家都要希望就系话，我有一句说话成日都挂喺个口边，就系话你可以唔爱，但系千祈唔好伤害。
1: 系
0: 系系，即系我唔理你哋究竟系中意与唔中意，但系最紧要个责任咯。
3: 系不过咧，即系有一样嘢我哋都要理解嘅，因为我嗰阵时喺我自己嘅社交平台嘅时候，其实我都有指责同埋公然叫啲人你唔好对流浪猫咁残忍，因为点解咧？我哋个屋苑其实我哋真系有人。摆毒药喺度 ，OK， 即系摆只杯，咁原来系攞嚟杀嗰啲嘅老鼠嘅，咁佢哋就好似装水咁样，但系嗰杯水系有颜色，就系因为佢哋唔中意流浪猫，又或者有人放猫啊放狗都好啦，唔中意，咁所以咧佢哋会咁样做，咁你知道猫猫狗狗佢哋都会有好奇噶嘛，见到嘢就系啦，咁但系即系我系好反对呢一样嘢，甚至乎有人捉咗啲猫。摆咗入笼就谂住 send 嚟去你哋个协会嗰度嘅，咁我哋都会救嘅 ，OK？ 因为宁愿就系俾义工姐姐咁佢哋去处理咁样啦。咁但系当我去了解呢一啲嘅朋友嘅时候，我又会明一样嘢就系我哋好爱动物，但系我哋都要去体谅一啲唔爱嘅。但系点样去教育唔爱嘅呢一个，我觉得都系一个重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亦难以保证，但配额亦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要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生计，并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陈美宝强调，合适数量并非死板数字，有关运力与需求会随住经济活动等而动态变化，要建立持续监察制，是要建立持续监察机制，定期检视市场数据，灵活调控。警方昨日以殘酷對待動物罪拘捕兩名分別28和39歲的本地女子，兩人懷疑將一隻3個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遺棄在旺角一條

0: 寮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六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文内王储比拉。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双方要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和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和东盟国家一起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将地区建设成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新华社报道，比拉表示，文方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32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6点，跌45点。美元兑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61，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2，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1.79美元，卖出4,682.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情放纵。
1: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0: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0: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边个话飞得慢飞得唔顺就唔可以继续飞嘅。

0: 有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而顺天翁这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新出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梁。未断气，亦不斗死过活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顺天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集的嘉宾是傅明宪。
2: 好了，咪后呢傅明宪很多的事件或者很多东西都想跟进一点点。就剛才我所讲的毒狗事件是吧？
3: 啊，是啊，我想讲前几年大家记不记得呢，在一日之内十几只狗毒死了在 Cyberport 那里的。那那时呢是警方是重案组去负责接管这个 case 的。那毒狗呢，它是毒狗人是很毒，因为它真的很有心机将一些除草剂啊，那些即是那些很强烈的除草剂呢，就啲粉末呢就摄落啲午餐肉那里。
4: 哇，午餐肉你咪话我见到我都想食。
3: 所以它就特意买啲午餐肉在Cyberport啲草地咁，佢一日之内十几只狗，
4: 摆明噶喎，
3: 系啊，摆明噶。
4: 点解？知唔知个动机系咩？
3: 捉唔到人啊嘛，到而家捉唔到，所以咧，其实咧，最近咪话警方咪话要加多啲即系camera，我即系希望佢哋咧将啲 camera 摆多啲，系一啲保安道啊，即系嗰啲即系嗰啲毒狗黑店嘅地方，大家都知系嗰几条路噶啦，咁啊希望即系可以有机会可以捉到呢啲人咯。
4: 嗯，
2: 喂，咁其实我啱啱都讲过啦，头先子谦都讲好清楚，其实咧双方面都要教育一下，
5: 冇错，
2: 因为我哋虽然我哋四位都系喜欢宠物，但系真系宠物主人咧有好大嘅责任，唔可以话你中意点啊点，因为我其实睇到啲新闻嘅时候咧，我都会对嗰个宠物主人咧。不負責任的行為呢，而會覺得喂不要成日賴人哋，譬如話狗繩的長度啦，因為成日話我只狗甩繩啊，咁你有責任咯。狗繩的長度都有好緊要
3: 啊。應該正即我哋即係上堂嘅狗繩應該係即係只狗係貼身嘅，即係唔係話即係幾米完全
2: 係啊。因為我自己都會有上一啲其實依家最好啦，就係你社交平台好容易就揾到一啲嘅資料。其實狗繩嘅長度係有。

0: 限嘅，你唔可以太長，你唔可以放到條繩去咗尖沙咀去到油麻地咁遠咁樣，梗係唔得啦。
1: 即係你唔可以話即係的起佢啦，但係就起碼即係喺你個範圍係即係係一隻手依個範圍咁樣咯。
0: 係啊，
1: 唔係話鬆飄飄咁。
0: 所以喂，咁你就係做呢一個嘅崗位啦，同埋或者依家對政府都會有好多嘅溝通啦。咁有冇話有啲嘢我哋作為一個寵物主人啦，都要留意翻多少少嘅咧？例如話要做一啲嘢。不要影響到一些不喜愛寵物的人
1: 呢，我想最重要都是要 keep 住個地方乾淨啦，即係譬如你的社區啊，你的 lift 啊、大堂啊嗰啲都要 keep 住乾淨，唔好即係好似阿蘭子嗰啲，即係冇
2: 揾手嚟攬，
0: 大紙巾出街唔該，
1: 即係依樣嘢好緊要咯，係。
2: 嗱，我少好少帶我哋啲狗出去嘅，因為我嗰啲真係鄉下狗，即係有樣嘢係我唔知道子清力多唔多帶你狗出去，即係有啲狗一帶出去見得人多咧，佢真係即係。
3: 其實我係有 B B 車噶，
2: 我有 B B 車，但係你就算有 B B 車都好啦，
1: 出得街都好。
2: 我嗰只狗係點樣樣咧？出去咧，無論佢做緊咩嘢，佢一定係，我話你屙啲嘢啫，使唔使即係咁巴閉啊？咁即係佢本身咧，唔知係咪密切主人型啦，好巴閉啊咁樣咁，就係撩舌鬥飛嘅。
1: 出得街多會好啲，改善到嘅。
2: 咁所以我就想講一樣嘢啦，即係其實。你又愛自己嘅隻狗，嗰、那個人亦都係愛自己嘅隻狗。但有啲人咧就好似我咁樣嗰啲咧，即係懶巴閉，自己隻狗啊冇家教嗰啲咧，就會撩人哋嘅狗。咁同埋有一啲狗咧，就係、是、自為自己好打得啦咁樣啦，就係、是、會撲人哋嘅狗。咁於是乎好多時候一咁樣引起混亂咧，成件事有陣時如果你啲狗咧又唔知點樣樣咧，又打得到喎，咁啊變咗好多時候咧，狗同狗打交好多時候呢啲咁嘅事件都會發生啦。
0: 唔係，所以我頭先最簡單嗰樣嘢就係話啦，你如果兩個一個稱職嘅主人將只狗嘅狗繩。不要放到咁长，佢根本上冇打交嘅机会，
2: 系
0: 咪先？即系我自己行狗，我都系噶，我只狗都几抢醒嘅，因为佢系一只流浪狗，佢其实系出街佢会好惊嘅，即系十年啦，一日落三次街咧，佢都唔中意，佢都惊嘅，因为可能佢自细系喺街流浪，俾车
1: 即系可能有啲好惨嘅经历。
0: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会一有啲小朋友啊，有多车多人嘅时候，我就会将条狗绳收短少少，贴喺个身度，
1: 对佢对你。对其他行过路面使用者都好嘅，
0: 咁所以就系话呢个可能
3: 同埋要戴口罩啦，口罩啦。
0: 咁我条狗个 size 唔使戴口罩嘅，但我戴落街。
3: 不过我想话俾你听咧，因为其实口罩系好重要嘅。我有好多身边嘅朋友好惊狗，大少少嘅都惊，因为佢哋会觉得嗰个嘴尖啊，然之后点样都好咧，即系佢哋行埋少少都惊嘅，因为有阴影咁样，无论大细狗都系。咁所以我唔知道，即系有一啲你话哦，佢未够晒。开始要戴口罩，但系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如果想大家，我成日都会觉得系互相体谅咯。有一啲人点解会咁唔中意动物呢？可能有唔好嘅经历，
2: 冇错。
3: 咁但系如果我哋要为动物而争翻一席位嘅时候，系咪有啲嘢我哋谂多啲？即系譬如好似蓝子嗰两只。原来同我主人咁似嘅，咁嘈嘅，
2: 系啊，佢
1: 我以为你话会屙屎落街，
2: 系啊，佢真系一路屙紧，一路吠，我心谂哇，佢真系劲，即系佢个嗰个上边系好专心吠人，下边系做紧另一样专注嘅，
0: 唔系发力噶嘛。
3: 所以如果系咁样咧，即系可能蓝子呢两只咪要拣地方或者拣时辰出。
2: 我通常夜晚
0: 黑，甚至会拣主人啊。
2: 夜晚黑冇人先夠膽帶佢，冇人
1: 嚟上堂啦，嚟上堂啦。
2: 但系我唔係會員喎，咁啊，我叫我個工人姐姐去啦。咁啊，
3: 咁我想問啊，即係因為我哋講寵物講好耐啦，我反而有一樣嘢好想了解嘅，就係、是、你個潛水牌，你係教
1: 練哦，
3: 係
1: 啊，我教練牌。
3: 係咪？仲有一樣嘢，咩叫動潛牌咧？
1: 哦，
3: 即係咪好難考嘅咧？呢、這個牌，即係呢一樣嘢，我覺得佢好 amazing 嘅，因為你潛水係一個好高嘅學問。因為嗰陣時我哋去澳洲拍嘢嘅時候咧，如果你落得太急啊，或者你不懂呢一个技术咧，好容易会耳鸣。
1: Equalize 咯，你一定要 equalize 个耳仔，因为所有有空气嘅地方系遇到唔同嘅压力，尤其是潜水嘅时候，个压力就会变化，咁你嘅耳膜就会痛咯。所以你一定要 equalize，即系等于你坐飞机飞到咁高嘅时候，你个耳膜都系会痛噶。即系所有你有空身体有空气嘅地方，个压力变化都会系，所以你一定要 equalize。咁当然系啦，即系。即係作為一個潛水教練啦。

0: 有樣嘢我輪到我要讚下阿傅明軒啦。
1: 多謝多謝。
0: 咁因為咧，我哋一路喺度傾偈嘅時候，我哋除咗知道佢有愛心之外啊，咁但係有樣嘢係唔容易做到啊。愛心可能好多人都有啦嚇。咁但係你諗下，做咗一個潛水教練，咁而頭先我哋傾偈嘅時候，佢甚至乎已經係可以 train the trainer 喎。咁其實呢一樣嘢一定要有好高嘅呢一個嘅水平先做到，咁不如先講下點解你會咁中意潛水，同埋點解你會一路向前去行到一個咁高嘅位置呢？
1: 本身咧我就好中意睇海洋生物，咁以前梗係淨係睇睇電視，咁睇睇下唔係喎，應該自己落去親身睇，咁咧潛咗落去睇之後覺得，哇！原來呢個世界係咁讚歎嘅，有啲咁大生物，亦都有啲好細嘅 nudie branch， 咁細咁細，佢哋都喺個海洋嗰度生存緊，同我哋一齊生存緊。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越潛得水多咧，就除咗睇好多嘢之後，就覺得即係人類原來好渺小嘅自己。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成個心態都唔同曬。咁所以咧，我就好願意潛水啦。咁我就一路考牌落去，咁就考咗教練牌啦，跟住考埋 IDC staff instructor 啦。咁啊，跟住就考埋洞潛牌嘅。咁洞潛牌咧，因為我就好中意睇鐘乳石。
2: 咩叫洞潛牌啊？首先
1: 啊，即係 cave diving。cave diving
0: 嗰個洞裏面好難㗎，
2: 即係仲勁過張寶勝咁樣揾，係咪就揾嗰啲寶藏嗰啲咁樣？
0: 點解會所有嘢都會
2: 翻張寶勝
0: 㗎？係啦，
3: 嗰啲潛礦嗰啲阿嬸啊，
1: 個海裏啊，嗰個係 free diving， free diving 我就考咗牌，但我未考過教。
2: 係咪揾珠寶嗰啲啊？
3: 海裏啊，
2: 以前睇嗰啲咧，
3: 一啖氣
1: 咪 free diving 咯。
2: 哦，即係你去啊？
1: 唔係我係講洞潛唔
2: 係。我以為你我嗰啲叫咩阿芝麻，阿芝麻嗰啲落去掘蚌嗰啲，
1: 嗰啲系 free diving 嚟嘅，系啦，即系佢系一啖气落去嘅。我洞潜牌咧就一啖气唔得嘅，因为我系要潜成两个几三个钟嘅，咁我要孭四支樽去嘅，咁所以就因为主要咧系想睇鐘乳石啦，咁咧因为鐘乳石咧就你知道系好多年先。即係靠啲水滴嗰啲 mineral 咁先至可以形成嘅，咁咧但係就因為以前係冰河時期啦，咁所以就啲水位就低曬啦，咁啊形成好多洞穴啦，咁就變咗係啲鐘乳石除咗喺上面，你見到桂林嗰啲就喺上面落嚟嘅，佢下面嗰啲唔想去嘅，因為點解下面唔想去咧？因為你有水流經過，佢永遠都積唔到。咁但係咧，如果你係整個係冇水嘅話咧，佢就會上下生埋。甚至乎可以黐埋變咗一條好粗嘅柱都得嘅，咁樣咧，咁跟住冰河時期完咗之後咧，個水位又升翻，咁又冚翻曬啦。咁但係佢哋已經生成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就特登去考呢個洞穴潛水牌，就係睇鐘乳石洞咯。
2: 嗱，你除咗睇石之外咧，我嗰陣時睇你有啲好多魚啊，嗰啲魚咧係我哋冇機會喺呢一個旺角嗰啲金魚街睇到魚啦咁樣。
3: 金魚街嗰啲淡水，
1: 唔係有鹹水嘅，
2: 好彩你幫我。我又想讲啦，其实有啲鱼咧唔系 friendly 噶嘛，即系唔系 fish friendly 噶嘛。咁譬如你落到去，你唔惊嘅咩？你即系使唔使知道？喂，呢个地方会有啲咩鱼出现咧？咁而嗰啲鱼，你头先就话啦，譬如话你嗰啲咁嘅气压，你就识得去挡啦。咁但系嗰啲咁嘅鱼，你眼望佢眼咁，有冇要学呢样嘢？如果见到有啲唔 friendly 嘅鱼，为咗保条命，点样可以自保？有冇啲嘢要学？
1: 哦，咁我可以讲下 tiger shark 啦。咁我特登去咗 Bahamas， tiger beach 嗰度睇 tiger shark 嘅。咁 tiger shark 除咗大白鲨之外，佢系第二大嘅鲨鱼嚟嘅。咁咧 tiger shark 我哋就近距离噶，就近过我同你噶啦。
2: 咁点解你咁近见到你仲有命同我做节目嘅？
1: 佢就咁样啊。佢 briefing 嚟讲，当然你去嗰度潜水去签个生死状先啦，有时就唔关个事啦。咁咧佢就话如果嗰条 tiger shark 走埋嚟你嗰度咧。真係控到好埋，咁我有相機，我就可以攞相機頂佢啦。如果有啲人係冇相機嘅話咧，你就可以攞隻手撳住佢個嘴依度
3: 個鼻。
1: 係啦，即係佢因為佢好多聲喺度嘅，好多係佢啲即係觀感啲器官喺度，咁佢咧就撳住佢依度推開佢，咁咧就即係你係俾一個 signal 佢話你唔好再近我啦。 因為其實佢係 對你好奇啫嘛，佢未必想食你，因為Tiger Shark 嘅咬合力一啖係可以咬爛一個 grand piano，即係如果佢要咬你，其實你任何姿勢都冇噶啦。
0: 係咯，係啦，咁只不過係你推開佢之前，你隻手伸埋去，
1: 唔係咬你咬。不過嗱，
0: 我諗起嗰個係
1: 啦，個動作推開佢，但係咧通常咧 Tiger Shark 佢真係要食嘢嘅時候咧，佢都係上。即係向上衝或者向下衝，俯衝去食嘅，佢就好少即係
0: 側邊嘅
1: 平面側面咁樣嘅，係啦，
3: 係啦。喂，不過咧，你咁講咧，其實我有睇過嘅，佢哋話好似你咁講咧，一用隻手去推佢個最尖個位嘅時候咧，佢有嗰一刻突然間咧去暈一暈，好似反反眼，哎，我
2: 反眼
3: 推翻開佢之後咧。我先做過啲咩？我唔知喎，又開第二度。
1: 哦，佢反眼係咁樣嘅，佢反眼咧，佢有個 third eyelid 嘅，同我哋人類唔同，佢哋有翻咁樣反上去。
3: 向上
1: 翻。佢呢個咧係保護佢自己隻眼，佢當同任何人獵物太 close 嘅時候咧，佢就會遮咗呢個眼，即係做咁樣。咁，其實佢係保護佢自己隻眼嘅。
3: 哦，
1: 所以佢唔係暈，佢只不過係。即係譬如我影相，佢游到我好近咁，我喺度插嘅時候，佢隻眼都係反下反下。
3: 即係有等於我哋有沙入眼，我哋都眨眨一樣啦。
1: 係啦係啦，佢即係保護佢自己隻眼。
0: 嗱，你而家講得好輕鬆啊，其實你驚唔驚啊？
1: 有一兩刻都幾驚，因為我攞相機撞開佢時候，佢遊埋嚟又撞我。佢咁因為我喺個沙地度，我個人已經係喺個沙地度係咁向下褪緊。咁但係佢撞咗我幾撞，佢就。反一反眼咁，佢就游開咗。
2: 我除咗郭富城嗰個 baby shark 唔驚之外咧，我覺得呢啲咁樣 shark 我會好驚咯，即係冇可能，即係你會覺得嚇一嚇一秒咁樣咁，即係你係好大膽。
1: 唔係我特登去睇佢嘅 Tiger Shark 係，你覺得好靚噶。
2: 嗱我聽咧，如果
1: 佢隔離身邊有啲好似虎紋，
2: 佢由嗰刻叫我簽生死狀嗰刻，我諗我即刻就決定唔去，好驚咁。玩任何嘢要簽生死狀，你真係視死如歸噶。

0: 哦，你個愛
1: 唔係唔係 Tiger Beach 係好好出名睇Grey Hammerhead 同埋睇 Tiger Shark 嘅。
0: 唔係，我想講一樣嘢咧，即係我以前識嘅傅明軒咧，嗰陣時即係點講嘅？大家話哇，點解傅明軒會同你做朋友㗎？即係佢係好 lady 好公主嗰啲咧，著啲裙啊咁樣啦，咁好啦，佢而家咧又去即係又潛水啦，我又見到嗱上次喺個飛機跳落嚟嗰啲叫咩？降落傘。
1: 降落傘
0: 啦，跟住咧就下次潛水。水啦，跟住滑雪啦，我心谂，咦，点解我以前识嗰个娇滴滴嘅呢个傅明轩，而家会变咗女超人咁样？
2: 喂，佢同你真系唔好熟喎、啊，我识佢第一日，佢已经粗声粗气噶啦。
0: 唔系，啲人误会啫。
2: 喂，你点解唔对我温柔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总统拉克蒙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塔方一起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意在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拉克蒙说，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等领域务实合作，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路透社引述仁川机场的目击者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0: 会议、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另外，青瓦台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会同何立峰和贝森特会面。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今晚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以退回8万至10万元。据了解，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表示，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下安排最稳妥会议。他说，留意到过往业主大会曾经就法定人数和授权书出现争议，有业主关注授权票真确性和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准确，保障业主权益。他又说，办理遗产相关手续需时，部分合法继承人或者未能够及时完成手续，将会影响他们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闯决进行。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在大埔两座村屋和葵涌一个工厦单位共拘捕5名怀疑非法劳工和1名30岁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5名怀疑非法劳工年龄介乎33至45岁，负责泥水、油漆和水电工程等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34点，跌2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8.44美元，卖出4670.53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嚟到第三集啦，今次咧我哋啊舞台剧演员再加埋啊饮食界 KOL 就已经跨出香港啦，去咗印尼。今次想同我哋分享嘅咧就系、是，亦都系个火山，中文啊译音啊叫做布罗莫火山。呢、个火山又有咩咁特别呢？你真系好中意火山，但系对我嚟讲，火山全部唔系一样嘅咩？
1: 唔一样噶，每个地方嘅火山都唔一样。
0: 系点样
1: 呢？呢、這个火山首先佢个名咧系读到嘅，佢叫布罗火山，好、易嘅啫。咁佢系 CNN 评为人生必看日出之一啦，亦都有呢个月最似月球表面嘅地面啊。
0: 咁其实我哋都冇真正见过月球，咁其实
1: 睇相咯，
0: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咁讲嘅，系咪咧？系咪咧？定系你觉得啊？你见证完之后话唔系咧，真系有佢嘅独特之味道。
1: 我觉得有佢独特嘅地方。我唔系睇咗世界好多嘅火山啦、但系佢净系日本嘅火山啦，同芬兰嘅火山啦，同印尼嘅火山都真系好唔同嘅地貌。
2: 系嘅，佢唔同系因为佢嗰个形式唔同，因为可能细个地理都有学啲咩碎火山啊，嗰啲死火山啊，佢系咪因为咁样而令到佢有唔同嘅地方咧？
1: 哦，佢系持续喷火嘅活火山嚟噶。
0: 哇吓，
1: 系啊，
0: 佢嗰个月球上 block 咗唔俾人入嘅咩？
1: 系因为人冇呢个概念。
2: 先特登要去，
1: 系啊，大家都好勇敢噶，我觉得，而家谂翻都觉得好勇敢。
2: 系
1: 佢嗰个月球表面咧，系佢喷出嚟嗰啲石仔、打落个地下度，打到一个个窿，就真系好似月球表面嗰个感觉。
2: 咁有冇话要隔几圈啊？如果咪佢系咁喷出嚟，咪好易唔中富居？
1: 佢而家系喷气就冇喷石仔
2: 石、okay.
1: 但系就好多沙石嘅。
2: OK， 咁样喷嘅时候，你当时系咪都系要戴咩防毒面罩啊、手套啊嗰啲上去咧？
1: 就系唔使
2: 吓，点解？
1: 因为佢喷紧嘅唔系高浓度嘅硫磺烟，佢、有硫磺烟，但系佢唔系高浓度，所以每个火山都有少少唔同嘅状态。
0: 嗱、咁今次咧就系、虽然有月球嘅表面啦，咁你都有讲，虽然唔系见过咁多火山，但系同你之前睇嘅所谓那个星球的眼泪啊 ，OK， 系蓝色嘅眼泪咁样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火山嚟讲，呢、這个你真系觉得即系 CNN 评得啱嘅，一定要去。
1: 睇唔到嗰个日出啊，因为佢话最需要睇嗰个日出咧，系望住呢个火山，所以我哋系先去咗另一个火山，去望翻呢一个火山。咁但系嗰日就好大云，我一路都系睇云嘅啫。
0: 系
1: 我用脑想象出嚟嘅嗰个日出。
0: 呢啲咧，我成日觉得咧好失望噶，即系虽然啦，即系可以氹自己就，哦呢个就系留一个机会，留一个藉口俾自己再嚟啦。但系我肯定我自己，如果人生里面我唔会再咁样行咁多山路过去啦。
2: 系
0: 对于你嚟讲啦，咁点搞咧？仲要你要拍。
1: 我 key 咗幅相上去咯，
2: 我都系咁，我本身都系咁谂，我就话你可以相机咁样，即系手机攞出嚟当自己睇咗咯。我嚟咗呢个地方带咗卡啦，跟住我睇咗呢个日出，
0: 或者摆嗰张相喺侧边去影相系咪？喺个布景嗰度，咪喺后面。
1: 我仲要人生其实系冇乜点睇日出噶，即系我觉得好攰啊呢件事。
0: 系
1: 而我真系坐喺度等咗四五个钟，系天光噶啦，但系啲人唔。肯啊，想佢好想等啲云散走，起俾我望下个山系点，都等唔到。
0: 嗱、這個、呢一个咧，我好好奇啦。咁因为你之前都同我哋讲啦，连续两个礼拜就去咗一个瀑布啦，再一个火山，今次就第二个火山啦。你系咁多精力可以去咁多火山，你一日去晒两个火山，定系头先你讲一日两个火山，定系我唔系嗰个休息咗先，第三日先再去第三个火山咁咧？
1: 我哋系一日一个行程，我觉得呢个系特种兵行程嚟噶。
0: 系
1: 我翻到。

0: 香港唞咗好耐。
1: 其实你第三个嘅时候，你应该唔想再行。你见到啲甩突嘢噶嘛？
0: 哇！我大髀嗰啲肌肉酸痛啊，我行每一步平地我都搞唔掂。
1: 你叫你摄影师自己过去拍啊嘛？
0: 咪系我拉佢去嘅。
1: 唔系啊，就系得啦，叫佢自己去拍，休息下先，你搞唔掂咁。
0: 我拉佢去咧，就佢负责影，我负责睇。
1: 系啦，诶，嗱，呢个我都好想问啊，点样可以平衡咗呢样嘢？因为我觉得都难噶、哦，即系嗱，我当然梗系想去感受。因为我咁中意啦，又知道其实都唔会再去第二次咁滞啦，咁我梗系想亲身感受一下啦。我自己去旅行嘅时候，其实我拍完之后，我尽量都会摆翻喺个电话，因为系真系唔同嘅。你但系工作嚟噶嘛呢、這个，点样去拿捏呢？
0: 我而家嘅经验就系我会带一支脚架。无论你是跟朋友一起去啦，定自己去，脚架呢就是它动在这里，摆在你的视觉，它就是影紧你只眼看到的东西咯。
1: 但是问题是你又要可能要叙述翻件事，要讲翻，或者你可能有啲嘢要拍啊咁样噶嘛，咁点咧？
0: 都会嘅，即系我都会影自己，但我会尽量 keep 个时间短啲，有好多可以后面补翻 VO 啊去 support。咁但系如果净系普通去旅行影相，即系我同妈咪去，佢唔中意我揸住部机周围行嘅，咁我就会动支脚架喺度影，用最短嘅时间 record 咗一啲我想要记低嘅嘢，然后就靠画面再 support。
2: 但系你脚架系动喺度噶嘛？我见你所有嘅行程都系咁喐噶，咁佢你动喺边度？
1: 挂晒个头。
0: 有在膊头咯，有喺膊头咯。咁、我都真系会有一部系手拧嘅，系咁呢个就真系工作需要咯。
1: 但系呢个真系好危险，我成日觉得，即系你唔好以为就咁单只手揸住咁样啊。我揸住平路我都扑亲，我都棘石啦。咁成个过程里面，你有几多个扑亲位咧？
0: 我都易扑亲嘅。
1: 其实唔关你厌唔厌事，我觉得系每一个人必定会咁样嘅。
0: 但系都有少少我习惯咗，即系多一部镜头喺度嘅时候，都唔会好影响我行路嘅，所以我习惯咗嘅。但系个地方都系危险，需要俾多啲嘅 care 去留意嘅。
1: 系咁，今次嗱去呢个火山嘅时候，又用咗几多嘅时间，又或者中间又经历过啲乜嘢先去到呢一个嘅所谓月球的表面的火山呢？
0: 佢中间我哋要行上第一个山啦，然后落翻嚟再去泼湖火山，就系、经过个月球表面，就系、坐 jeep 嘅，即系坐吉普车嘅。
1: 系
0: 哇，好兴奋，人生第一次坐越野吉普车咁样。
1: 但系听闻好似唔系好舒服嘅啫嘛，
0: 唔好舒服噶，系一啲都唔舒服噶，系啊，蹬到傻仔咁样，你又唔系坐喺机位，你有冇得伸个头出去睇咁啊？睇入面蹬咁咯。
2: 最好笑系佢嗰部机仲要系咁蹬，
0: 影唔到啦，蚊蚊啊，所以又摇到癫咗，所以就冇影到。
1: 同埋另一样嘢，我觉得就系要食云浪丸啦，系嘛？
0: 系啊，
1: 真系我觉得会呕噶、玩呢啲，唔好话玩啦，即系我搭上去
0: 交肾上腺素顶住，都仲够可以顶住。
1: 系最后呢个系熬几多个钟头咧？
0: 真系坐 jeep 咧，其实系个零两个钟，个零两个钟，而家觉得好短途噶啦，喺嗰个地方。
1: 但系真系好辛苦咧，熬到翻熬啊！
0: 熬到去火山底系要再骑马上去嘅，
2: 骑马
0: 系啊。
2: 你即系即刻识骑噶个马？
0: 有个马夫拖住嘅，因为行过去都行到，但系你当行要两个钟，但系你骑马嘅话就半个钟就去到火山边缘。
1: 吓、反而会系咁啊？
0: 系啊，
1: 骑马翻嚟快啲啊！
2: 咁嗰个系行嗰只马系行程包嘅，定系另外要俾钱噶？
0: 你去到先俾又得，
1: 对司机讲好紧要。
2: 喂，咁去到我想去啦，咁我车咁咪又要再俾个唔得？
1: 你讲到系嗰啲咧，呃人景点嗰啲咧，
2: 但系到
1: 消费唔准行嗰啲啊。
2: 咁佢只马喺嗰度，咁我唔去又唔得，咁你带翻我走又唔系咁样。
0: 我嗰个 detour 有包嘅，但我见有啲人去到冇咧，其实即时俾钱都得嘅，
2: okay.
0: 因为你行都得噶嘛。但系就好多人最后都会拣，当一个体验去骑马咯。
2: Okay.

0: 我哋咧繼續咧就講呢個 Pomo 呢個嘅火山啊。咁我想問一下啦，呢、這個火山原來對當地人嚟講都係一個好有意義嘅火山嚟嘅喎。
1: 係啊，
0: 咁點解對嗰啲咩眼淚啊、另一個星球嘅眼淚啊、對火焰啊？咁你另外嗰个叫太阳 feel 啊，系啊，个瀑布嗰、那个，咁点解对呢个特别有意义啊？
1: 佢系印度教嘅圣山嚟噶，系、印度教徒入面心目中最神圣嘅三座大山啦，亦都系塔利岛嘅守护神。咁佢入面有啲神话嘅故事去 support 住，咁、所以啲人就会定时定候都会过嚟做祭祀咁样咯。
0: 可唔可以讲下大概系啲乜嘢嘅神话啊？嗰、那个古仔，
1: 佢系哇呢、這个神话都好复杂，系。东爪哇嘅帝国国王向火山神咧就祈求要小朋友，因为佢哋本身生唔到仔，咁佢哋就本身咧生过25次都生唔到，跟住佢哋系嗰阵要用活人去做祭祀咧，跟住之后先系生到小朋友啦，同埋可以攞到个国家嘅和平，即系好似我哋成日睇嘅。
0: 古代
1: 啲剧都系攞人去做祭祀，咁但系佢哋就系觉得祭呢一个山系最有嗰、那个。
2: 功用，可能佢哋已经环山咁样试过，试咗廿五次，呢个系最劲嘅，呢个系终于得嗰次，咁就你啦咁
0: 附近廿五个山头试过晒噶嘛，啲 friend 系，
2: 所以嗰个咪流眼泪咯，
0: 因为我试唔到啊，
2: 试唔到，
0: 另外个瀑布咁大冇点解试唔到啊，都系好啦，咁啊，今次啦，呢一个嘅祭祀嚟讲啦，咁对于佢哋嚟讲就咁有意义啦。你有冇幸，即系有冇呢个幸运，你系可以睇到定系点样咧？
1: 我本身去之前咧，我知道呢啲资料啦，但我冇特别嘅感受嘅。咁、但系去到山下面，以前就掟小朋友啦，咁而家就掟花嘅。咁、我经过睇啱，诶，我又觉得啲花真系几靓，几蚊嘅咋？
0: 但系掟落去，
1: 系啊系啊，
2: 焚花
1: 细细地一扎花，我觉得有嗰种神圣嘅感觉喺度嘅。
0: 系、
1: 咁，然后上到去，你会明点解佢系圣山咯？佢、有另外一种。peaceful 喺度噶，即系如果之前嘅伊真火山系激情，佢呢个就系温和啲，系 spiritual 啲嘅个感觉，
0: 系
1: 佢上到去个山口咧，因为都系印尼啦，佢得啲木架噶咋，都系你想碌落去咧系可以碌落去嘅，你见到个火山
0: 想碌落去你就碌啦咁样，
1: 行上去咧有少少天坛大佛行嗰条好长嘅楼梯上去，如果教徒嘅话，佢哋系会一路许愿咁样上去嘅，系、啊，
0: 咁你有冇许愿啊？原来真系可以许愿，
1: 我嗰刻就冇，因为都真系几攰，同埋我上去嘅时候骑马系另外一个小故事可以再分享。咁、上到去嘅时候望住我系脚软噶，因为嗰个火山口嗰个边咧，即系你想象嗰啲火山口咪一个窿，好窄嘅，佢真系好窄噶条边，两个人平衡咧。第三個就會碌落去噶啦，冇欄杆，冇扶手，
0: 唔係我哋平時可能喺嗰啲睇嗰啲咩阿蘇火山，即係嗰啲嘅勁遠距離嗰啲，唔係咁樣嘅，
1: 唔係，你碌入去真係碌入去，你掉扎花落去真係掉落個火山口，好似投壺咁樣嘅咋，
0: 好危險喎、啊！我想講，
1: 好危險，超危險。系我系脚软噶，我上到去咧系 keep 住都屈住个人啦、有一种要尽力攞平衡黐实个地下嘅感觉。
2: 有冇嗰啲机即刻要绑实晒啊？跟住电话即刻撬下咁样，
0: 跌咗落去咁点啊？
1: 我就好啲嘅，我都系喺个身上面有机，手上面有一部啦。但系你见其他游客拎住个电话咧，佢哋真系好勇敢啊！
2: 系
1: 嗰度聚集晒最勇敢嘅人啦，已经。
0: 系但系咧，我终于明点解大家都咁有礼貌，即系咁逼都好啦，个争住影都好啦，
2: 就会跌落去噶啦。
0: 唔系啊，你如果嗰度成日同人闹交，嗰样真系拱你落去啊，真系可能有机会噶、啊，你真系唔知噶嘛。
1: 我系完全想象唔到碌咗落去点样上翻嚟噶，上唔翻嚟嘅其实
0: 系咪啊？
1: 上唔翻嚟。
0: 咁我想问下个窿下面嗰啲已经系卜碌卜碌卜碌卜碌嗰啲，定系点样咧？你睇到啲咩嘅咧？
1: 你睇唔到熔岩，你见到因为佢一路喷紧烟，你望落去嗰个位就系嗰个位，好似煲水个水煲嗰个口，崩搵啲烟上嚟咯。
0: 哦，
1: 系啊，
0: 哇，咁其实都有啲惊，我想，但系热嘅，
1: 热嘅，
0: 热嘅。咁嗱，我想问一下啦，佢系咪唔系即系我哋想象中咁容易拍到嘅嘢？即系其实都有好多荆棘嘅，因为头先你都所讲话佢会掟啲嘢上嚟噶嘛，掟啲沙石系咪叫做？系咪有啲类似啲咁样嘅嘢？即系点样拍咧？你又要有阵时要影住自己、啊，咁你可能讲讲下，就喺食泥或者食嗰啲烟或者食嗰啲沙噶嘛，系嘛？
1: 其实都系睇天气嘅，即系佢话而家佢可以俾人咁样上去，就系佢而家系喷烟，就系、是、多灰尘啫，未去到好过分嘅。翻、到香港之后，发现我所有嘅衫都系嗰阵火山味。
0: 其实我觉得呢个
1: 同埋嗰啲
0: 尘。
1: 嗰啲塵真係超大，
0: 咁冇嘢。係咁好啦，咁今次呢個火山啦，即係對於你嚟講啦，又有冇一啲嘅好似上次嗰個掘硫磺嘅工人咁，今次會唔會又有啲感觸位，或者有啲對你人生上面嘅一啲改變嘅諗法咧？
1: 我觉得大自然真系好震撼，好大，大自然好大，人类好渺小。
2: 嗯、
1: 有好多我哋做嘅每一件事，其实只系大自然嘅一粒沙石建构紧嘅嘢，系、
2: 嗯、
1: 有种感触喺入面嘅、嗯。即系好具细讲，就要讲三个钟噶啦。咁、
2: 嗯、
1: 但系佢俾我 review 一下自己上去之前嘅人生，将、
2: 嗯、
1: 一啲嘢放俾个火山、
2: 嗯，
1: 大自然你帮我消化咗佢啦。
0: 嗯，
1: 咁系少少嘅事情咁样，
0: 系真系会有呢个过滤 feel 嘅。
1: 我有嘅，但系当然有好多人就疯狂打卡、疯狂影相咁样啦。但系对我嚟讲，即系我啦，摄影师啦，都有一种被佢震撼同感动，
2: 嗯，
1: 系好大嘅，
0: 嗯，
1: 系啊。
0: 咁今次啦，你都头先有提过，就系、是、可能要骑马啲啦，骑马有啲咩要注意呢？
1: 骑马可以自己先留意一下只马有冇嘅精神健唔健康啦。我骑嗰只马系癫嘅，流晒口水个头揈下揈下，
0: 系咪仲想
1: 咁样叫嘅？冇啊！我架俾人掹上去噶，即系因为佢哋我要拍嘢，所以我通常都系成团人最后嗰、那个。咁、
2: 嗯、
1: 你要 follow 个行程咧，佢就诶呢只啦，上啦咁样。嗰、
0: 哦、
1: 下我冇谂咁多，
0: 冇得拣噶啦。
2: 即系已经人哋排晒队，的士排晒队，你冇得拣的士噶嘛。
1: 系，
0: 同埋你唔知道原来佢系咁啊嘛。
1: 你嗰刻你冇谂过佢会有机会系癫。
0: 系啊系啊系啊，啱啱啱。
1: 系啊，
0: 系、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啦，系咪呢？
1: 拣只冷静啲噶咯。
0: 系咁好啦，今日咧亦都要多谢晒你啦，咁上嚟同我哋倾偈啦。下个礼拜继续都会同我哋继续倾偈。今次又讲原来因为你骑马嘅时候遇咗。癫马，癫马当然梗系遇到一啲事情啦，到底系咩咧？下个礼拜再倾。Thank you 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今晚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270,000,000现金余款，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退回80,000-100,000元。据了解，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表示，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之下安排最稳妥会议。他说留意到过往业主大会曾经就法定人数和授权书出现争议，有业主关注授权票真确性和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准确，保障业主权益。又说办理遗产相关手续需时，部分合法继承人或未能及时完成手续，将影响他们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仓促进行。警方昨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3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过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3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在从网上的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幼犬是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三至到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道琼斯指数报49,485点，跌2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9点，跌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9.96美元，卖出4,661.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4: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5: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6: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越来越多研究指手机依赖影响身心健康，有学者提倡数码节食，究竟可不可行？现实当中有什么方法帮大家摆脱手机依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节食》，星期四晚8:00，港台电视31。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9: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一啲咧不可改变你嘅坏习惯，因为其实有好多人咧，有好多时候都会有一啲嘅坏习惯嘅，但系就算你明知系坏习惯都好啦，你系唔会想改变嘅。我觉得我人生入面咧有好多嘢咧，其实系唔正确或者系真系要改变，但系我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唔系生活。即系点讲咧？唔系健康生活嘅人咯。
2: 系
1: 如果你话一至到一百嘅话咧，我觉得我自己有80% 唔系一个健康生活嘅人嚟嘅。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系咪？
2: 我只可以话我唔评价我生活健唔健康，但我评价我身体好健康。
1: 有阵时咧，我喺你个年代嘅时候咧，即系你个岁数嘅时候，我都会咁讲。
2: 又唔系嘅，我就算同龄人，我都觉得我比较 OK 少少
1: 嘅。不过呢个我认同。即系因为你又唔做运动啦，但系你嘅
2: 我又眼瞓觉啦，
1: 系啦，跟住但系你根本上，我觉得你成个人嘅精力啦，又或者你成个人嘅动力啦，或者你嘅健康指数，即系之前都咩啦，徐泽昌博士都有帮你把握物啦，都 O 咗嘴啦。
2: 我 touch wood， 我真系好老实讲，我嗰个预即系叫做咩病预能力系几高嘅，即系嗱，你咁耐有冇见过我病过？
1: 我觉得你好癫嗰样嘢就你真系好少病，
2: 我真心冇病过。touch wood，
1: 系我平均每一个月到我就开始有少少暗病，即系你 feel 到自己开始想作病，
2: 作病
1: 好癫噶。你真系完全我好似只系咁耐听过你讲一两次，你真系病嘅啫。
2: 我冇病过，即系。Exactly，
1: 發燒定係咩？我記得有一次噶，係有一次嘅。
2: 好耐好耐之前疫情嗰陣時算唔算啊？疫情我發過燒咯，就係嗰日咯。但係我 Covid 我都係一日好翻喎。
1: 係，
2: 我就發咗一日燒就好翻。
1: 定係你爛聲咧？因為我好記得有一次你突然間病咗咁樣嘅。
2: 係，
1: 唔知係去旅行前後定唔知點？
2: 但係我係未試過，即係我就算即係我未病到係話完全翻唔到工個狀態。係，
1: 勁精力嘅，我覺得你
2: 係
1: 好癲嘅，我唔知你點做到。
2: 所以我評價到我健康都還可以嘅，
1: 係啦。但係咧，原來咧，其實咧有陣時咧，你嘅壞習慣原來係不知不覺間。你自己做唔系你自己做紧，你唔知。
2: O、okay. K，
1: 你以为正常，但系你其实做紧啲好唔啱嘅嘢，去伤害紧你身体。
2: 咁你而家讲完，我咪知咯。
1: 系啦，
2: 我知道我咪会认住咯。
1: 唔系嘅，你知嘅话，你睇下你改唔改到，改唔到你照做啦。因为你做唔做都好，你都系好健康，
2: 好健康。
1: 听你得个听字咯。
2: O、okay.
1: K， 好啦，咁第一样就系咩咧？就呢个咧，我相信咧有99%嘅朋友而家都会做噶啦，就系、是、会瞓觉之前玩电话30分钟或以上。
2: 都冇停过要计时间嘅咩？
1: 系啦，好黐线嗰样嘢就系咧，其实而家每一个人都要揿电话。话说我想讲咧，我喺早几日，我突然间有一日，我等紧人，好似去睇演唱会，
2: 系
1: 咁跟住我就特登拎开咗个电话，我喺度望周围嘅人啦，有好多人企咗喺度都系等人啦，但系全部个个都系揸住电话揿紧电话，你知唔知嗰个震撼程度原来系几大噶？嗰、那个大到系我觉得我因为你明唔明啊？你去到启德嘅时候，你见到好多人啊嘛，跟住嗰个震撼程度系大过你睇个 show 个震撼程度咯。
2: 我又咁样调翻转，
1: 唔系啊，因为嗰个人海入面嘅揸住电话个比率系好夸张啊！
2: 我又调翻转头问下你，你觉得咁样即系人海地揸住电话嗰个恐怖程度或者嗰个震撼能力大啲，定系全部唔揸住电话，大家你眼望我眼嗰个震撼程度嘅大啲啊？
1: 我想讲咧就系、是、学你话斋啦，唔好话全部啦。

0: 因为我嗰下刻意唔揿电话噶嘛，我觉得我疑虑。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只手插落裤袋度，真系准备拎翻个电话出嚟想准备揿咯。
1: 我发现真系好多人，其实又唔系自己真系咁忙或者真系想玩电话，其实佢避免嗰个同人接触啊、
0: 嗯，
1: 或者避免嗰个尴尬，感觉上你企喺度等咧，就好似你无所事事咁样啊。
0: 系，
1: 所以变咗你点都要留翻个电话出嚟，我系有嘢做紧噶，或者系避免
0: 扮咯扮睇
1: 啊，系啦，或者系避免同人哋嘅眼神接触啊。
0: 系，
1: 其实惊人哋望到自己。
0: 我就系嗰下发现就系、是，其实你等紧人啊嘛，你应该要周围望下边个 friend 到咗，或者你嘅 friend 喺去到边个方向噶嘛、或者你要应该试杀入佢话我喺呢个位。
1: 冇啊，喺个电话度讲嘅啫嘛，我在大树下咁样。
0: 系啊，真系好，即系调转咗我哋扭曲晒我哋原本嘅思维。咁、但系佢又讲有一啲解决方法嘅，个解决方法就系话你瞓前一个钟头你摆低电话摆远啲啦。又或者教一个叫勿扰模式。我想讲而家咧，即系我手头上有两个电话噶嘛、或者平板电脑或者电脑啦。我而家瞓觉前我都会将我电脑摆翻出厅。我尽量唔想俾自己可以瞓觉之前可以掂到佢咯、另一个电话摆喺度，点解咧？因为教闹钟
1: 系
0: 啦，我尽量系咁嘅，大家都可以尝试下。另一样嘢啦，我相信你都中咗嘅。作息唔固定，例如瞓觉嘅时间啦，或者你会乱瞓觉，因为通常啲人成日都话，如果你平时夜晚十二点钟瞓嘅话，你礼拜六日嘅话都尽量都拣十二点钟瞓啦，唔好礼拜六日放假就玩到癫咗凌晨三点先瞓咁样噶嘛。
1: 我好固定都系好眼瞓啫嘛，
0: 朝头早四五点先瞓系嘛？
1: 系咯，天光前瞓咯。
0: 我想话，如果你冇嘢做嗰一日咧，都系四五点
1: 先瞓。都系噶。都是的、我每一日都是的，我不是呃你的，
0: 我没说你呃 我只不过我很震撼，为什么你可以没事做到四五点才睡，因为惯了睡不到，
1: 不是睡不到、你不知道为什么磨下磨下你就会磨到那个钟头，
0: 是
1: 的，跟着之后、那个钟你又觉得自己很舒服地入睡，还有、我觉得是一个真的变了规律，就是你惯了那个时间起身，你会发觉、没有闹钟你其实都是那个时间起身，加上已经惯了那个时间睡，那个时间起，我又要戒咗呢个唔固定嘅坏习惯啊嘛，所以我好好啊呢个习惯，我好固定噶。
0: 系，我而家开始反而要戒一个坏习惯，就系、是、我尽量要早啲瞓觉。
1: OK，
0: 系啦，所以而家有阵时可能我十一二点唔使做嘢，我十点钟或者十一二点我瞓觉。
1: 因为我发觉真系好难形成到呢个习惯啊，就如果我要十一二点瞓觉，我就好容易做到你嗰、那个讲嗰个唔规律咯。
0: 系，
1: 因为你做嘢嘅话，你一定系去到咁晏嘅时候，你冇办法可以打破到呢个规律噶嘛。
0: 系，好啦，第三样啦。长期缺乏运动，我同你都系啦、但我而家开始乖噶啦，慢慢学习紧，希望可以尽量都可以行到一万步。但系原来一日行一万步系难噶，
1: 系
0: 咁，所以一个礼拜我希望我自己有两日行到一万步啦，好过冇啊，系咪先？好啦，一首歌之前最后一个，食甜品或者高糖飲食呢、這个我系尽戒嘅，应该咁讲，我会有个分配平均嗰啲叫咩啊？分配机制嘅，
1: 有 quota
0: 系啦，我知道自己如果嗰日夜晚去食甜品会食甜品嘅话咧。咁我就会下昼啊，成日咧即系饮一啲茶类嘅嘢，即系唔会有甜嘅嘢咯。

0: 好啦，继续翻嚟咧，就讲下人生入面啦，我哋生活上面一啲嘅坏习惯，有一啲咧可能系你不经不觉地做咗，你唔知嘅。
1: 嗯，
0: 呢、這个我谂你以前有做，因为我都系关咖啡事。因为而家我听你讲少咗饮咖啡，上次都有讲过。
1: 系，
0: 原来咖啡真系唔可以过量，尤其是最唔好嘅就系两杯或以上。
1: 我未试过饮到两杯，我未试。我有人即系好有瘾嗰啲，真系会不断饮嘅，但我好少饮到两杯。
0: 系
1: 啦，我通常都系一杯起嘅啫。
0: 我唔知点解咧，而家开始咧，我开始对咖啡有少少瘾。
1: OK，
0: 系我其实觉得唔系好事嚟噶，系我会朝头早，即系我之前咪话俾你听，我只会去旅行嘅时候先会饮嘅。
1: 系
0: 啦，而家反而咧就可能系屋企有阵时都会想冲嚟饮咯。咁、跟住之后咧，但系就朝头学你话斋啦，有机会朝头做一杯，或者我饮完一杯之后唔够喉，即系唔够喉嘅时候，我意思即系话我突然间口痕，我又想再饮。
1: 你系对于嗰个饮品有依赖，定系真系对嗰个咖啡因有依赖？即系你只系想饮一杯饮料，定系？真系要咖啡先至得咧，
0: 我怀疑系个咖啡嗰个味道。
1: 哦，
0: 突然间，我好想饮，因为我成日咪话我会一段段时间，我嗰段时间中意食可粉，我就日日都想食可粉。
1: 哦，
0: 系啦，嗰段时间我中意饮竹蔗茅根，我就真系走去买竹蔗茅根，我直情买到连纸包饮品都系竹蔗茅根，我系会咁噶。
1: 哦，因为我最近好少饮咖啡嘅原因，因为我发现万千世界太多可以饮嘅嘢啦。
0: 系，
1: 即系我而家系每日可能饮唔同嘅嘢，所以我变咗对于咖啡嘅热爱就降低咗啦。
0: 系，咁可能你如果真系要饮嘅话，亦都有分嘅，尽量上昼先饮，下昼以下就唔好啦，因为你会摄取好多唔同嘅咖啡因，咁啊瞓觉瞓唔到啦，所以唔好啦。咁啊之后落嚟啦，长时间压力或者长时间工作，或者长时间你情绪上面系有影响嘅。咁呢样嘢，我觉得咧系每一个人都控制唔到嘅。当你要做嘢嘅时候，你边控制到你翻工时间系咪？咁啊，同埋你嘅工作上面嘅压力或者情绪都。都系或者你自己俾自己嘅情绪系自己控制唔到啊！
1: 所以点解咁多人话要揾份自己中意做嘅工咯？
0: 系
1: 就系、是、可以用最根源性嘅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

0: 或者原来呢唔揾朋友都好啦，可以尝试下做一啲嘢去令自己减低个压力嘅，好简单，做啲伸展嘅运动。
1: 嗯，
0: 成日上网你一揾你一定揾到啦。
1: 系
0: 尽量或者可能自己深呼吸咯，瞓喺张床度自己呼吸，或者可能坐喺度揾个舒服嘅地方深呼吸，大力深呼吸，又或者培养一个放松嘅精神。咁放松嘅精神可以系你又系又翻翻去转头睇片啊，即系其他唔同嘅嘢，即系总之揾一啲你觉得舒服嘅方法。嗱，跟住第七就我自己做足嘅，我觉得自己算系，但系未必真系个个人都做足，就系饮水，饮少过 1.5 公升，
1: 嗯，
0: 系啦，因为人成日都话平均要饮八杯水噶嘛，
1: 系，
0: 咁原来有好多人其实都饮唔够八杯水嘅
1: ，OK，
0: 不过我承认有阵时我做嘢嘅时候，我可能会唔记得饮咁多水，
1: 嗯，
0: 系唔因为懒去斟水嘅关系，系有阵时会唔记得嘅、嗯，我承认呢样嘢嘅，
1: 有好多人系唔饮冇味嘅嘢啊，所以变咗佢哋会将即系唔饮水，净系饮茶啊，净系饮其他嘢嘅时候，佢又当系呢八杯水咁样，但系其实好似好多专家都。其实佢同纯水系始终有分别，
0: 系有分别嘅，同埋
1: 但好过冇咯，
0: 好过冇
1: 系，
0: 系同埋睇下你尽量饮啲乜嘢，即系譬如可能你饮绿茶呢啲嘅话咧，咁、其实我觉得都仲
1: 无糖
0: 嘅，
1: 系
0: 啦，无糖嘅，系啦，无糖嘅绿茶呢，我觉得仲过得去嘅、好啦，之后落嚟就系长时间坐，咁、那个长时间系坐到点咧？尤其是而家翻工一族啊，打工仔啊，其实佢哋又系冇得拣嘅，六个钟以上，
1: 嗯，
0: 系啦，咁有阵时我想讲，我有得拣。但我都系会瘫喺张 sofa，
1: 咁你唔系坐啦，你系瘫啊！
0: 因为就算我哋而家做嘢坐喺度咧，有阵时可以你企起身或者兜个圈咁噶嘛，我连去厕所都难，系啊！但所以呢样嘢其实我都觉得几致命伤嘅。
1: 你饮多啲水啊，好容易去噶啦。逼住你去啊！
0: 咩啊？我哋你记唔记得我哋有阵时试过系直情急尿啊，急到都唔想行去啊！
1: 再急啲就一定要去，
0: 因为逼住要去啊，
1: 逼住要去，
0: 身体劲差。咁其实佢话原来咧，平均咧每一个钟头到最好就已经起下身，喐下做啲伸展活动或者行五分钟、我觉得呢一个咧，公司应该唔会去搞你
1: 嘅。俾人话你吞托啦，系嘛？
0: 咪系咯，因为你真系五分钟，你喐下，你当去系厕所或者喐动下。咁同埋咧，如果你长时间坐嘅时候，你除咗身体唔即系心灵上面唔好，身体都唔好，你会多好多嘢，身形都唔好啦。我想讲咧，以前我冇谂过，即系嗰啲咩下身肥胖嗰啲噶，系而家我发现真系
1: 坐出嚟嘅，
0: 真系会噶，
1: 即系唔系食出嚟嘅，坐出嚟嘅。
0: 唔系咁，我都相信食都真系会嘅，系但系原来坐系更加会咯。跟住第九啦，最后一个啦，忽略休息，即系你成日都唔想放松啊，成日都系处于绷紧状况啊。或者有阵时会，我想讲我会嘅，我会为咗。玩或者我为了按电话明明好眼瞓，我直情系只眼耷低嘅，或者我知道自己劲眼瞓，我都会继续想睇埋套剧。
1: 你讲个休息系瞓觉嗰种真系睡眠嗰种休息，定系我系纯粹系俾我自己唞下心灵上嘅休息呢？
0: 我觉得两样都系。
1: O K，
0: 系啦，即系你唔识得安排乜嘢叫放松。
1: 因为你嗰个睇剧咧就系好矛盾嘅，即系点咧就
0: 系、
1: 是、肉体好攰，心灵好满足，系啦，所以呢一样嘢大家可能要取舍一下啦。
0: 但系其实身体攰嘅时候都会影响你嘅心灵，你冇健康嘅身体。
1: 嗱就睇下，
0: 你讲咩啊？
1: 我明白，但系就睇下你即系大家有重心灵嘅富足，因为有好多人话其实心灵系会影响身体噶嘛。
0: 系，
1: 即系当你心灵好富足嘅时候，可能身体又翻翻嚟噶嘛。
0: 唉，未必，你身体好紧啦。所以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就系身体同心灵上面两样嘢都做到放松。所以其实有好多时咧，我成头先所讲嘅啱嘅，有好多嘅习惯咧，你自己做咗你自己唔知道，其实你一直喺度慢性伤害紧自己身体。所以大家之后过多三日啦，休息一下啦，礼拜六日嘅时候。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嘅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和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都难以保证，但配额也不宜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生计，并且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过去几年政府与合作伙伴一直推动院餐工作，当局在5、6年前开始向合资格安老院和社区服务及支援服务单位提供额外资源，至去年年底大约13,600名长者受惠于有关院餐服务。孙玉涵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批出大约1,000万元，供合资格机构购置或者租用制作院餐的产品，涉及近400件产品，估计惠及大约270间服务单位，让更多长者受惠。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2700万元现金余款，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6期，大约可退回8万至10万元。据了解，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表示，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之下安排最稳妥会议。他说留意到过

0: 活期狗瘟嘅幼犬遗弃喺旺角一条后巷嘅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六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爱护动物协会表示，涉事幼犬患上活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的谴责。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50点，跌62点，道琼斯指数是报49517点，跌18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7.7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幣6.792，英鎊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595。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670.71美元，賣出4671.5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31.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偏南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该区。而一道低压槽会在华中形成，并且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明日和星期五沿岸地区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5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 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

0: 务。
1: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2: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情况中。
1: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0: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0: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6: 今年22岁来自美国洛杉矶的一位创作新人，他的名叫做 Malcolm Todd。 这首新歌我都挺 raw 挺原始，新打上榜占第10位。 Malcolm Todd I Saw Your Face。

0: 同好多現今嘅新人一樣啦，佢都係透過網上嘅平台而走紅嘅。呢一個禮拜新入榜佔第十位 ，Malcolm Todd，I Saw Your Fac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3: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4: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6: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謝地安穩艱難。
8: 香港電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樂說有我艾力同你用音樂說生活、說感情、說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一开始带嚟两首作品，一新一旧，但系歌名系有啲近似，带嚟同样嘅甜蜜。先有 Eden 吕爵安全新作品《左手拖右手》，以及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两首国语合唱嘅情歌，你会鍾意边一份浪漫多少少？先有欧德阳、蔡淳佳、小夫妻，以及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

爱一个人或者就是在乎彼此在眼里面的对方是怎样就足够了。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以及云浩影说爱。

0: 身上梦。你说
1: 爱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深深被摄住去到忘记时间的呢？先带你有关纳全新作品《心中有一千个钟》以及《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

但你有何佩嘅冲不散的快乐，而之前听过嘅呢位女嘉宾，亦都系听晚一期一会环节出现嘅女嘉宾，阿蛋黄咏琳 ，Missing Call。

两个男女对唱都系同结婚有关嘅、哦，先有阿密周卓莹加埋达王明德嘅合唱《我们那天穿什么》，以及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喺一点新闻前，我哋听埋罗力威嘅首《嫁给我》。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时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警方前日以残酷虐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话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都难以保证，但配额都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的生计，并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

0: 确性同埋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准确，保障业主权益。佢又话，办理遗产相关手续需时，部分合法继承人或未能及时完成手续，将影响佢哋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仓促进行。道琼斯指数报49,695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48点，跌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6.74美元，卖出4,677.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系31.6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偏南气流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天气，高温触发嘅骤雨亦都会影响该区。而一道低压槽会喺华中形成，并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明日和星期五沿岸地区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仲有咩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4: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喂，你好啊，我系胡鸿钧啊，我想打嚟点唱噶。吓，冇嘅咩？哦，我麦卡锡嚟嘅，咁俾首好听嘅我啊。音乐说艾力。

呢对 CP， 大家对佢哋嘅爱咧，由从前追剧到今日追歌，都系咁爱佢哋。古天乐、孙炫，无时空之恋。

但愿再上车能够找到更好的对象。梁咏琪在上车而之前听过是杨丞琳下一次微笑。

两位非常有实力嘅女歌手啊，先有嚟自 Collar 嘅成员 Winker 陈咏嘉，起身洗面以及严艺格戒不掉你的爱。

如果想睇清一个人，不妨从头嚟过，从头睇清一次。Vince 泳儿全新歌曲《散光》以及张敬轩《从头开始》。

10年感情能够经营到都非常不容易啊，值得好好珍惜。先有 Rona 徐嘉晴嘅新歌《10年伴侣》，以及刘德华《长途伴侣》。

0: 以经营一间小店去比喻经营关系上的，大家需要力久常新，彼此付出。许志安新天地，而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嘅有李克勤《纸牌屋》，约定你听晚十二点再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道，约定你啊 ，Good night。
1: 残忍的人生中，渴望有情人与共，可记得找到他。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两》是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候，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作出相关的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也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警方前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分别拘捕两名28岁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

0: 集遺棄在垃圾桶，予以最嚴厲譴責。道瓊斯指數咧係報49,700點，跌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71點，跌4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7.7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幣6.792，英鎊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73，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680.4美元，賣出4,680.9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第一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5月13号凌晨的2:09，回到直播室的有张家乐 Matthew。上个星期四凌晨的时候呢的节目就因为病了，就请了病假没有做到。非常之感谢刘龙就代班啦，即刻帮我代了一次的节目。今次回到直播室揀了很多我自己很喜欢的歌送给大家。事不宜迟，送上今晚第一首的歌曲。来自 David Bowie Starman。

来自 David Bowie 的 Starman， 出自于他的专辑 The Rise and Fall of Zig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 整只专辑都是讲紧外星人。不知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关于外星人的新闻呢？美国的五角大楼最近就公开了一批从未曝光的 UFO 文件，内容包括了很多关于目击到不明飞行物体的一些描述，有些目击者的证供，亦都有关于太空人的证供等等。不知你就信不信了？信不信外太空人等着我们？紧嚟张学友嘅歌曲。听到个前奏都有啲外星人嘅感觉。歌曲名字系外星客。

因为近日嘅新闻，今日头两个小时嘅节目都想以外星人为主题，唔知大家又信唔信有外星人嘅存在啦？其实我就系相信嘅，因为始终宇宙咁大啦，由细到大都睇咗好多嘅科幻电影，例如 Star Wars 啊、Star Trek 啊等等，咁就相信咁大嘅宇宙应该都会有外星人嘅存在。不过对于近日嘅新闻，我就有啲存疑嘅。嗰度讲緊嘅係咪外星人呢？定係究竟係真定假呢？定係佢话只係一啲不明飞行物体，不明飞行物体又唔等于外星人喎。究竟係咪真係有外星人呢？究竟我哋人有见过未呢？所有嘢都好有趣。唔知大家又点睇啦，不妨喺 Facebook 同我分享一下。继续同外星人同 UFO 有关嘅歌曲。一连两首英文歌曲啊。

你又有冇见过飞碟呢？先有 Jefferson Airplane 嘅 Have You Seen the Saucers， 跟住有 Elton John I Have Seen the Saucers。其实间唔中都会喺网上见到一啲香港人就话：，诶，天空飞嚟飞去闪灵灵嗰个系咪飞碟呢？虽然好多时候都系一啲街灯或者反射出嚟嘅嘢。

0: 先有 Sika 何洛瑶的外星少女失语症，跟住揀嚟 Moon 听外星人接我回去。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0: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3: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35，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时间。今晚头两个小时就因为近期嘅新闻，所以以呢一个外星人为主题啊。见到喺 Facebook 嘅留言就有人问啦，有冇睇过 District 9呢套戏咧？即系 D9 异形禁区。自己对呢一套戏都好深印象，尤其是系嗰个结局啊。我觉得个结局系好特别嘅，但系喺套喺呢一度咧就唔剧透太多啦。其实由细到大都睇咗好多关于外星人嘅电影，有经典嘅 Aliens 异形啦，亦都有 Aliens vs Predator 啦。记得细个嘅时候睇到系非常之惊，因为嗰两套电影咧，关于外星人得嚟咧系真系非常之恐怖。另外都有两套汤告老师 Tom Cruise 嘅外星人电影想同大家推介一下，就是 War of the Worlds 强战世界，仲有 Edge of Tomorrow 异空战士，两套我都觉得非常之好睇。如果对外星人电影有兴趣嘅话，都可以睇睇呢两套嘅电影。啱啱提到嘅一啲外星人电影，好似全部都系非常之恐怖啦，亦都讲紧系外星人嚟侵袭地球嘅电影。但系有冇可能系外星人嚟到，其实佢同人类好相似，其实最终我哋或者会恋上外星人啊？

Chillam 张智霖的恋上外星人。提到恋上外星人，我会想到当年一套非常之红的电视剧，就是来自星星的你。套电视剧就是讲紧恋上外星人的故事。当年一套韩剧真是个个都睇过，而我家人亦都迷上了。

唔知大家当年又有冇睇过呢一套韩国劇集，简直出自于劇集来自星星的你的呢一首歌曲 Lin My Destiny。

等你陈洁玲的星夜星尘，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2: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关于外星人一个主题啦。以一首英文歌曲结束，来自 The Alan Parsons Project， 歌曲名字是 Eye in the Sky。外星人就好像在天空的眼睛一样，在外太空望着我们。

凌晨三点由赖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到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一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思丽，是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旋伊朗与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与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作出相关的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的作用，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

0: 號。喺凌晨兩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喺馬尼拉以東，大約係870公里，預料向北緩慢移動，喺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預測係大致多雲，早上最低氣温大約係26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最高氣温大約係32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四同埋五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週末期間天氣仍然唔穩定，風勢頗大。現時室外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係83%。香港電台一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3: 聯合廣播。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3:08，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啱啱听到有 Coldplay 的 UFO， 以这首歌曲继续今晚关于外星人一个主题。成日提到外星人呢一样嘢咧，都会谂到系佢哋系好远，喺几千光年以外嘅地方，有一日就嚟咗揾我哋。但系有时候睇漫画又或者睇动漫嘅时候，佢哋都会话，或者外星人就唔系喺几千光年咁远嘅地方，其实喺月球咁近嘅地方已经有外星人嘅存在。会唔会喺我哋望到嘅月球？在我们看不到的月球里面已经有外星人的存在呢？选择了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先有李克勤。

一连三首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先有李克勤嘅《蓝月亮》，跟住有陈慧娴嘅《月亮》，最后再加上张宇嘅《月亮惹的祸》。啱啱睇 Facebook 嘅时候，就见到有听众好好咁 post 咗一张同星空有关嘅相片，星空真系非常之漂亮，而星空嘅相片同今晚嘅主题亦都息息相关，因为今晚头两个小时嘅主题就系外星人啊。啱啱提到外星人，好多时候喺戏里面都系侵袭地球。会唔会有一日外星人真系侵袭地球，跟住地球有末日呢？现实唔知有冇啦，不过睇戏呢啲剧情经常都会出现。

唔知大家记唔记得2012年嘅时候系好多关于末日嘅预言，因为当年就因为呢一个玛雅历法就预言2012年系呢一个世界末日，而啱啱呢首歌就以2012年末日为主题，拣嚟五月天嘅歌曲2012。而关于末日嘅预言，上年都有。正正是因为一本漫画叫做《我所看见的未来》，紧系陈柏宇嘅歌曲，歌曲名字正正就是《我所看见的未来》。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5月13号凌晨嘅3:33，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

嚟自黄婉之嘅《末日》。如果大家知道末日就快嚟到，大家会谂起咩人，谂起咩事，会想点样用埋最后嘅时间呢？

先有刘美君的最后一夜，跟住揀嚟吴雨霏最后一秒钟。睇到末日，如果大家想到啲乜嘢，我想嗰啲就係你人生里面最重视嘅嘢。嗰啲嘢唔使末日都可以去珍惜嘅。

0: 时间是凌晨的3:53。准备结束今日关于外星人的这个主题。见到 Facebook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留言，就说外星人可能是我们的未来人。可能是他们时空穿梭回来，去好像外星人一样去找我们。或者在很久很久之后，人类真的要离开地球，可能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可能因为太多人不够住，亦都可能因为我们已经很不环保，破坏了地球的环境，跟着被迫要去到其他地方生活。紧是陈奕迅的700年后，歌曲以电影《窝衣》为主题，讲紧700年后，人类因为污染咗环境要搬走啦。
1: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

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七百年后》，将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带到嚟尾声，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拣嚟孔雀立嘅歌曲，歌曲名字系《蓝色星球》。一阵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有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会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方是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以退回8万至10万元。道琼斯指数报49760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2，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4美元，卖出4714.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7%。

0: 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风达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九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到系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Matthew。

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时间嚟到凌晨嘅4:11，亦都系开始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开始呢一个环节，以卫兰嘅歌曲开始，拣嚟一场误会。每次嘅呢一个环节，都想透过歌曲同埋歌词，勾起大家嘅回忆。

见到佢喺之前嘅演唱会，纵使病重，但系表演嘅水平依然非常之高。佢系古巨基《任天堂流泪》。

0: 先有 D J 版本嘅到此为止，跟住拣嚟刘浩龙嘅思觉失调。呢两首歌曲真系 Matthew 的回忆精选中嘅精选，因为细个唱 K 嘅时候，真系每次都会拣呢两首歌曲去唱。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两首最近的新歌，而两首歌都是由 Gordon Flanders 作曲，先有 Constance 康提的《耀环》，跟住紧嚟 Sabrina 张曼莎一个非常之漂亮的歌名，叫做《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轻弹浅唱。将时间带到你凌晨的4:4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非常之热啊！去到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

嚟自 Last Lamb 蓝奕慈嘅呢一首小甜，而呢首歌曲亦都系佢同公司师兄 J 风冯允谦写俾佢嘅一首作品。睇到 J 风冯允谦下首出场嘅歌手咧，就系佢啦。紧嚟佢嘅歌曲《报复式浪漫》。

佢系方大同拣你麦恩你 My Only Girl， 连续呢几首歌曲都将一啲听落感觉好相似嘅歌曲放埋一齐。呢首歌曲我觉得都系呢一种感觉。佢系林宥嘉 ，Fly My Way。

时间是5月13号凌晨的4点56分。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

最后揀嚟咗一首 Gordon Flanders 嘅歌曲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太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1: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做爱。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的时候，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的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者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因为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已经被消灭，战争机器的每个环节都已经被摧毁，从军事

0: 上而言，伊朗已經被擊敗，美方對伊朗局勢掌控得相當好。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昨日回應有關美國涉伊制裁的提問時指出，堅決反對沒有國際法依據、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非法單邊制裁，又說對於伊朗戰事，當務之急是全力避免戰端重啟，而不是惡意關聯抹黑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船，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方是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船伊朗與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與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也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據俄羅斯國防部通報，在衛國戰爭勝利日停火安排結束之後，俄羅斯武裝部隊已經重啟特別軍事行動。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網約車服務的建議規管細節。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政府會繼續聆聽意見，在探討網約車日後發牌數量或者配額的時候，希望採取穩健態度作出平衡。他認為有關配額不能夠太少，否則市民仍然會面臨叫車難的問題，服務質素都難以保證，但配額亦都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對交通負荷造成衝擊，需保障現有司機從業員的生計，並且可以做大個餅，甚至越做越大。道瓊斯指數報49,760點，升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0點，係跌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係157.6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9，人民幣6.792，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13.13美元，賣出4,714.73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時，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87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稍後有幾陣驟雨，最輕微至和緩南至到西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

清晨五点零六分，继续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嗰日见到呢一首歌曲推出嘅时候，其实系有少少吓亲嘅，因为细细个睇住佢两个饰演情侣，冇谂过嚟到2026年会听到佢哋嘅合唱歌曲，嚟自古天乐加上孙炫《无时空之恋》。介绍一啲合唱歌曲，一首非常之甜蜜嘅歌。

阿密周卓莹加上达匡王明德嘅呢一首合唱歌曲《我们那天穿什么》。阿密就话呢一首歌曲系讲紧一对情侣认定对方，亦都想象将来同对方结婚嘅一啲情节。佢话希望呢首歌曲可以俾到一啲甜蜜嘅感觉大家。睇到甜蜜嘅感觉，以下呢首歌曲亦都非常之有。

嚟自香港的呢一对女子乐队，佢哋系 Cozy Syndrome 拣嚟歌曲，逐个字讲，逐个字讲好想你。

另外一队嘅香港乐队，佢哋系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0: 佢哋系 Monochrome 拣嚟歌曲《索月》。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37，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著名嘅填詞人殷葵就喺上個禮拜離世，所以今晚剩翻嘅大概20分钟多少少嘅時間，就想揀嚟一啲佢嘅作品去紀念佢。首先有郑秀文的这首歌。

继续用音乐的作品去纪念这位著名的填词人恩葵。先有杜德伟的《算了吧》，跟住而家听紧刘德华的《爱我吧》。

由殷葵填词、冯德伦作曲的呢首歌，嚟自谢霆锋的《心底话》。提到殷葵，我谂所有人都会谂起太极乐队。结束今日的节目，有殷葵的第一首填词作品，亦都是太极的名曲《红色跑车》。下次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定是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船，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船伊朗和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的努力，期待与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

0: 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法國衛生部長李斯特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法方目前已識別涉疫郵輪紅迪厄斯號一宗荷蘭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觸者，他們將會接受檢測並需住院15日。法國衛生部較早時表示，22名密切接觸者當中8人是在上個月25日與該名荷蘭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從大西洋上的聖克勒拿島飛往南非約翰內斯堡，14人在同一日乘坐該名患者曾經短暫登上的約翰內斯堡至荷蘭阿姆斯特丹航班。該名女患者在上個月26日在約翰內斯堡去世。法國世界報報導，李斯特表示，從郵輪撤離的5名法國公民當中，一名早前病毒檢測呈陽性的女子仍然在重症監護室，病情嚴重，其餘4人情況良好，目前沒有證據表明病毒在法國出現擴散性傳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其是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8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7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咧係報49,760點，升5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0點，跌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7.61，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幣6.792，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13.65美元，賣出4,716.9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將軍澳；FM99.4，天水圍；FM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时间咧就已经系嚟到早上嘅6:09啦。收听紧嘅就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望一望个日子啦，今日咧都已经系嚟到2026年嘅5月13日啦，农历咧就系3月27嘅早上嚟嘅。喺直播室入边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权老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加油努力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努力的方向，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难关之中，都会遇到我们的白浪，未必是下下讲到那么大的，可能只是你的好朋友或者愿意帮忙你的好同事，所以他们都算是白浪的了，起码令到你的一切都是顺利顺心。今日我哋好好地发现发掘喺我哋身边嘅呢一班好嘅伯乐，一齐迎接今天嘅计划啦。做得好唔好就睇下你有冇心嘅啫，只要有心，一定可以行上一条阳光路。

0: 早上嘅6:14，一首嘅作品《阳光路上》嚟自小欣子黎瑞欣。天气方面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稍后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明日及星期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添噶。周末期间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
1: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早上嘅时间6:15啊，晨光 Coffee Time， 你想知道周围发生啲咩事呢？除咗可以好似我咁头先讲到咧，就系可以周围去啦，都系留意住咧晨光 Coffee Time 嘅。政府已经提交咗咧就系网约车规管附属法例建议文件噶啦。咁啊，见到局长亦都表示啦，当局咧现在倾向网约车沿用目前私家车嘅做法，不准驶进一啲咧就系禁区噶，即系包括跨境口岸。亦都指出不希望市民一窝蜂去买新车抽网约车牌照，另外亦都咧就系会制定网约车牌数量嘅时间咧就会考虑多种嘅因素噶。佢强调啊，政府暂时咧就冇一个嘅倾向性，嗱有关嘅配额更加咧就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咧就会叫车就好难噶啦，更加唔可以一下子咧就太多，因为要保障咧就现有司机嘅生计。嗱，数字上限唔会系一个死板嘅数字。但是呢就一定要一个数字可以俾行业呢有確定性。会动态评估以及呢就係调整嘅。即係话灵活呢就会有弹性咁样。咁我哋继续睇下呢一件事情啊跟住会点样啦。好，跟住呢又再望望喽。见到香港嘅人口嘅高龄化嘅问题啦。唔少長者亦都有吞煙困難嘅問題㗎，有連鎖飲食集團咧，尋日就同一啲社福機構啦，舉行一個叫做“遠心善萬歲飲茶 K 照護食社區關愛站啟動禮咁樣。好啦，今日現場咧就邀請咗咧就近百位嘅院舍長者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品嚐最新出爐嘅晚餐。好啦，品嚐呢个最新出炉嘅晚餐，并且计划咧就会逐步将晚餐推广至到咧就系医管局辖下由集团营运嘅八间公营医院嘅餐厅。嗱，咁啊至今咧去到今时今年为止啦，咁啊亦都推出过咧就系一啲晚餐嘅月饼，咁啊更加就会增加咧就系一啲快餐啦，同埋轻食嘅晚餐选择咁讲。咁另一位局長呢就係勞福局嘅局長孫玉涵出席嘅時間呢亦都話到啦，晚餐嘅出現可以話呢就係為長者帶來歡樂㗎，亦都係凝聚家庭添。現時大概有400,000香港人呢係80歲以上，佔咗人口大概 5%， 今日預計10年之後就70,000㗎，20年之後就達到150,000，所以社會對於晚餐服務嘅需求呢就好大㗎，亦都要為他日嘅老人社會做好準備。佢更加呢就提到啊，政府一直就推

动远餐，咁啊自2020年至到去年底啊，咁啊总共有13,600名嘅长者受惠于远餐嘅服务。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啊，用作咧就系资助机构噶，咁啊租借各类咧就系乐龄创科产品同埋远餐有关嘅设备。咁啊，截至到今年3月底，基金已经批出1,000万咧就俾合资格嘅机构噶啦，涉及400件嘅产品，啊估计咧就系惠及270间嘅服务机构嘅。咁啊，有第一次试到远餐嘅刘婆婆就话到啦，最中意咧就系虾饺。好啦，远餐除咗方便吞咽困难嘅长者，啊味道。喂，其实佢哋都话真系唔错，相信呢啲远餐咧就可以俾其他中心院友咧就叫做食翻餐好啦吓。咁所以咧唔单止佢啊，其他嘅婆婆亦都话到咧，真系大赞远餐嘅外形同埋味道上同真嘅可以话一模一样啊。如果俾分嘅话咧，可以俾到80分啦。

0: 一首嘅作品，佢系曾比特 Change。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早上六点二十二分嘅时间，继续嚟到晨光成语百科，一齐又睇睇故事啦。喺以前，鲁国有一名嘅木工工匠，佢嘅名字就叫做一个字庆，庆祝个庆，我哋可以叫佢做小庆。你好啊，小庆。呢位小庆相当之犀利，因为佢系一位木工啦，个工匠啦，所以佢心入边想有嘅形象都可以透过佢双手咧，就非常之厉害咁样巧夺天工，将佢心入边嘅形象打造出嚟。

心灵手巧，技艺高超。我哋唔系讲呢两个成语。好啦，有一次咧，阿小庆咧就做咗啲非常之靓嘅钟，竟然间系用唔同材料做嘅钟鼓，即系以前啲人咧会好似嗰啲钟一个个挂晒喺度咁样，亦都可以作为敲击之用嘅。所有人睇到之后咧，大家都拍晒手掌啊，惊叹佢嘅作品咧真系相当之犀利。有如咧就超越咗当其时年代嘅一种工艺嘅艺术一样。当其时鲁国啦，于是乎鲁侯咧就惊叹就话到啦：，哇，咁靓嘅艺术作品，到底系用啲乜嘢高超嘅技术去到制作嘅咧？你到底系咪一个人做，定还是你啊？最近好兴讲外星人，你系咪揾到啲外星人嘅朋友嚟到帮忙噶？咁啊，边有咁多外星人啦？呢位小庆咧就回答咧就非常之具有一个哲理啦，我哋都可以参考下佢到底点样答。佢就话到啦，猴王啊，猴王，老猴王，老猴王，你好啊，我系小猴。喺制作嘅时间咧，其实只系一个好简单嘅心法，无论系几时都好，我心入边都会先有一个嘅图案。就好似画咗一个草图一样，然后再将所有嘅步骤喺心入边好好地念字一次。读完一次之后，我就会大概明白到所有雕刻嘅先后次序。最重要嘅环节就嚟啦，我就系摒弃所有嘅杂念，专心致志去到投入。我哋今日所讲嘅成语都唔系专心致志，系鬼斧神工啊！鬼斧神工嘅意思即系话到，好似由神鬼一样所做出嚟，并唔系人力所为。形容建筑啦、雕塑啦、绘画呢啲，全部都系需要用人手嘅技艺高超嘅一群，就可以称之为鬼斧神工。更加可以话到，几乎唔系人力所能够达得到嘅，都可以用呢一个字眼去到好好形容。我哋今日又会唔会见到鬼斧神工嘅美丽杰作呢？

钟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呢首嘅作品，佢系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新闻简报咯，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今次会晤举世瞩目，人民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钩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警方前日以殘酷對待動物罪拘捕兩名分別28和39歲的本地女子，兩人懷疑將一隻三個月大的幼犬遺棄在旺角一條後巷的垃圾桶，現時獲准保釋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報到。警方說，人員經初步調查發現有關狗隻的情況相當惡劣，懷疑遭受不恰當對待，交由愛護動物協會治療和照顧。有關幼犬是一隻三個月大的金毛尋回犬，身上沒有任何晶片，健康情況欠佳。警方說，有人涉嫌從網上

0: 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五，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1。

0: 早晨，早晨。5月13日啊，星期三嘅朝头早6:36，早晨。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左右，稍后咧就会有几阵嘅骤雨，所以咧都系今日要饮多啲水。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你今日着成点啊？睇下先。你今日戴咗顶帽啦，你顶帽系有羽毛嘅，跟住你又戴咗
1: 有羽毛，
0: 唔系咩？
1: 哦，图案
0: 有羽毛嘅图案嘅，跟住之后你又戴襟章啦。你个襟章系咩嚟噶？
1: 咩嚟噶？睇下先。哦，嗰啲草啊、花啊，有草有花嗰啲嗰啲。得意样咁啫嘛，
0: 吓、哦啊，所以你今日都系有啲花花草草，又有啲羽毛图案。
1: 系啊，因为我爱大自然啦、啊，吓系啦，咁啊，亦都我爱晒所有大自然嘅嘢啊，花草树木、动物、狗仔，全部都中意啊。
0: 我都系嘅。啊，点样睇下小白今日着咩咧？我今日咧就比较 sporty 啲嘅，因为晏啲翻工咧，又系要去啲户外嘅嘢，咁所以我就运动型少少啦。咁点解问小白啊，着成点咧？你自己同小朋友衬衫会唔会都有要求噶？
1: 同佢衬衫
0: 系啊，
1: 冇啊。
0: 你系由佢自己拣
1: 咧？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喺香港大嘅好多人咧，细细个开始都已经俾学校就教识咗一样嘢。着衫咧就唔使话因为咁多咩名牌子噶，最紧要咧系自己着得舒服。
0: 咁着得舒服又真系嘅。
1: 咦？唔系有好多地方嗰啲唔系噶。他哋唔係以著得舒服行先嘅，佢哋係以出到自己嗰個 personality 去到行先噶嘛。係
0: 咩？
1: 係啊。
0: 有一啲我知道係外國咧，係真係俾小朋友自己揀中意著啲乜嘢，即係唔係冇校服
1: 嘅
0: 喎。
1: 我都有俾小朋友揀佢自己出街嘅時候著咩嘅，但係佢著嚟著都係著嗰兩套。
0: 咁你买多啲俾佢选择多啲，
1: 已经唔需要买多啲啦、
0: 哦。因为其实就算你买几多，佢都系拣嗰几套。咁系咩？系咪都系 T-shirt 啊、牛仔裤咁样嗰啲啊？
1: 唔系啊，都系中意波裤。
0: 唔系咁，暂时佢中意踢波系好事。因为我有啲朋友啲女咧，佢又一定要着啲公主裙啊。出街啊！即系你翻学一定要着校服啦、
1: 啊，
0: 我哋系咪？
1: 其实翻学着校服都几好噶，
0: 唔使谂咁多。
1: 真系唔使谂。

0: 你完全唔使諗喎，你今日着咩啊？着校服，
1: 甚至咧，
0: 你想特別啲又得啊！我有體育堂嗰陣時候咪着 P 衫咯。好方便哦！
1: 我睇外国嗰啲片咧，有啲小朋友个女仔啦，就同爸爸讲话：啊，爸爸，我今日可唔可以着公主裙啊？咁你知公主裙系散开咁样噶嘛？个爸爸就话唔可以啊，因为你着翻去咧唔方便。跟住咧就用嗲公啦，个女女就
2: 爹哋呀，
1: 系啊，爹哋 ，please 咁样。跟住个爹
0: no，
1: 但个爹哋话 OK。即系小朋友揀衫，如果翻学可以嘅话咧，就会面对呢个问题啦。咁样咁，但系你话啊，出街去玩下开心都 OK 嘅。咁翻学都系整洁为主啦，方便为主啦。因为我最近咧喺
0: 可以同个女女讲咧，如果你着灰姑娘嗰件衫，佢就唔啱咯。
1: 嗯，
0: 因为佢夜晚十二点咧，佢又要打烊噶啦，唔好啊呢啲，唔好嚟，唔好意头啊。我谂我会谂好多呢类型嗰啲
1: 同个故事有关嘅，系咪、啊？
0: 你着白雪公主你唔好啊，会长。
1: 他未知道，但是但是如果你说白雪公主啊，你想穿白雪公主裙啊，但是白雪公主经常坐地下，可能地下呢很污糟的、哦、又说、啊、其实污糟都不介意，可能有虫虫，他怕虫虫的话就有虫虫的、哦、这样咁可能佢會驚咗咯。
0: 啊，唔係你繼續，唔好意思，
1: 唔
0: 好意思。
1: 我唔知呢啲啱唔啱啊嚇咁樣。咁但係咧，我最近因為睇咗咧。就是有香港同埋澳门嘅设计师带领咗香港同澳门嘅一啲时装嘅优异嘅毕业生，即系时装系嘅。佢哋咧就喺深圳里面咧，哇嚟咗一个好犀利嘅，系完全系视觉盛宴嘅 fashion show 啊！呢一个嘅 fashion show 咧就系结合咗有好多啲传统嘅元素啦，再加啲西方，直情系佢系形容系一场咧系流动嘅东西文化嘅对话，系点样咧？嗱，我哋首先可以假设一下。眯埋对眼，听众都可以一起眯埋对眼，然后我哋幻一幻想，幻想一下我哋一啲嘅西式嘅礼服，又或者系婚纱，咁就系有啲缎面啊，
0: 踢死兔嗰啲咁样啊？
1: 吓，
0: 西式礼服啊嘛，系啊，踢死兔嗰啲，
1: 我唔明白你呢句系咩意思？
0: 咁唔紧要，
1: 系啦，总之西式嘅礼服啦，正常嘅礼服啦，然后就有一啲嘅白色婚纱，你就幻想有啲缎面嘅婚纱喺上面。有好多就係譬如有啊、有一啲嘅青花瓷嘅图案啦，再加咗一啲湖水嘅蓝绿色嘅花纹啦，有啲传统嘅花嘅摆咗落去啦，啲欧拉呢放晒落去，超级靓嘅俾你睇下啦。
0: 哦，即係喺个服饰上面入咗好多呢啲嘅图案。
1: 係啦，就係、是、呢要好似你睇起上嚟就好似一件西式嘅服装。
0: 嗯。
1: 但係呢喺上面运用嘅图画啦、颜色啦、色调上面呢就係、是、用咗好多中式嘅元素。甚至乎呢佢有用到呢就係、是、中式嘅立领啦、开叉等等嘅元素呢都放埋落去嘅、
0: 嗯。
1: 哇，我真係睇到嘅时候呢，因为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咧，就係做一啲 event MC 咧，佢哋都會希望啊有啲中國元素嘅衫。我成日都喺度揾啊，唔通淨係可以著呢一啲嘅旗袍咁樣、
0: 嗯，
1: 可唔可以有啲新穎啲嘅元素放落去？
0: 有好多啊，
1: 係有啲結合咗就係中式再加牛仔咯，我有見過，
0: 嗯，
1: 係啦。咁但係呢一次我今次睇呢一個㗎，即係喺報章裏面見到呢一個嘅 fashion show 咧，又係見到有好多大膽嘅創意。除咗佢有中西合璧嘅元素當中咧，其實佢都有一啲環保嘅元素嘅，佢結合咗一啲傳統工藝同埋大自然嘅靈感嘅。譬如咧有一個咧，我覺得幾得意嘅呢一個。你睇下你知唔知咩嚟？就咁睇，
0: 要形容埋俾听众听。
1: 系啦，你睇下
0: 吓，好多个嗰啲袋喺条裙嗰度，
1: 喺个裙带嗰度。
0: 系咯，
1: 系啦，有好多个好似胶袋咁样，系咪？
0: 似系嗰啲魔法世界嗰啲裙。
1: 有少少似，咁但系咧呢一个咧，其实真实嘅设计咧，佢就系用咗好多唔同嘅胶袋啦、麻袋啦，将佢。整到像卜卜，即系入边可能塞咗好多嘅胶袋啊、发泡胶啊，令到佢拱起嘅。咁一个个嘅袋咧，就黐咗喺个裙，即系下半身嘅裙咁样，黐晒嘅。咁其实咧，佢就系希望提醒观众见到嘅时候，可以反思一啲，就系我哋。网购好便利啦，好方便啦，系咪？但系其实背后咧系隐藏住咧对地球一个长久嘅负担同埋伤害。
0: 我都系冇乜网购嘅人嚟嘅，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咁我觉得喺呢一啲嘅。設計上面咧都加入埋一啲咁有意思，因為我覺得咧佢呢一個嘅 拖尾嘅群咧，就係、是、帶得出就係拖住啊！即係你而家好方便啦，但係啲膠袋係永遠都會拖住你去行，就係、是、好似其實你對於我哋地球係有個長久嘅負擔同埋傷害的。
0: 哦，
1: 我覺得好有意思喎、哦！咁所以我覺得喺服裝嘅上面咧，的而且確係可以都見到新一代年輕人佢哋究竟有啲乜嘢嘅諗法啦，佢哋希望我哋又喺服裝嘅上面，我哋去觀賞呢啲 fashion show 嘅時候，可以有一啲乜嘢嘅領悟啦。
0: 如果你講中西合璧咧，其實可以講多少少就係曼聯呢隊球隊啦。
1: 哦，係。
0: 係佢最新嗰件風褸咧，咪就咁譬如拉鍊拉上去嘅，佢哋冇用到拉鍊，亦都用咗中山裝嗰啲左右扣。
1: 嚇，係啊，係
0: 啊， 啊，扣咗喺度。
1: 哇，好特別喎、
0: 啊！即係加入咗即係中國風喺度。
1: 好有型、
0: 啊，我都覺得好有型，係 啊， 啊，我都覺得幾有型。我見到嘅時候都
1: 唔平嘅，應該
0: 梗係唔平啦，唔係點揾錢啦、
1: 啊？係啦，咁但係咧，除咗喺呢一啲嘅服裝上面咧，我見到最近咧有一啲嘅新興嘅啱啱結婚啦，應該話啱啱結婚嘅新人咧，佢哋喺影呢一個嘅婚紗照裏面咧，都有啲好新穎嘅元素。佢哋就係喺無論喺旺角街頭啦、尖沙咀街頭啦，去影佢哋嘅 pre-wedding 咧，即係嗰啲嘅婚前嘅嗰啲嘅攝影。
0: 嗯，
1: 係啦。咁究竟佢哋有啲乜嘢得意嘅元素咧？佢哋就係咧兩個人都帶住咗一個畫有漫畫五官嘅紙盒。
0: 嗯，
1: 俾你睇下。
0: 嗯。
1: 见面到啊？
0: 哦，即系喺即系揾个纸皮箱，跟住上面咧就画咗嗰个眼耳口鼻，自己画嘅。
1: 系啦，又或者系印出嚟嘅。
0: 入边嗰个人换第二个都得啦，即系反正都睇唔到个样
1: 啦。但系
0: 都唔系几利是咁样。
1: 嗱，系啦，咁大家咧网民见到嘅时候就话吓，点解会咁样啊？系咪一啲新颖嘅服装嘅嘢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就话系唔系？用食咗个字啊，即系百年好合啊，因为系个盒嚟噶嘛。咁、哦、有啲人就话啦，系咪相爱啊？等于即系个盒又好似个盒又好似个箱咁样啊。
0: 入边阿 May 啊、June 啊、Mabel 啊都唔知。
1: 系啦，咁有啲人咧就话系唔系有啲咩宣传啊？唔知呢、這个真系我都揾过。唔知道真係唔知係啲宣傳定廣告，可能稍後會見到。咁但係可能係見到啲年輕人嘅創意咧，都繼續有喺度啊嚇！晨光百科。喺同大家分享今日嘅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详尽咁样睇下星期三五月十三号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日间炎热嘅，最高气温大概32度，稍后会有几阵嘅骤雨，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啦，系点呢？听日以及系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咁去到周末期间咧，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噃，风势就会颇大嘅。咁所以如果你想把握住有阳光嘅天气，同阳光玩下游戏咧，今日就适合啦。即系你要去跑步啊，做运动啊，今日就 OK。咁不过啊，如果你系中午嘅时间出去跑步咧，记得要搽翻防晒啦，补水啦。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小白，我想问下你，平时会唔会都经常系送贴纸俾仔仔咁样噶？
0: 贴纸都有、啊，
1: 会用嚟做咩呢？
0: 奖励
1: 咯。嗯，
0: 系啊，我细个仲多。我细个有本贴纸簿，专系我嚟将嗰啲贴纸贴咗入去嘅，系啊，跟住就储埋咗一两本咁样嘅。
1: 我、哦、都有，不过而家唔知
0: 咗边。有啲贴纸仲有香味，咩薯条，跟住有一个系包嘅、
1: 哎，
0: 有一个士多啤梨，去闻下，哇，士多啤梨味咁样
1: 嘅。突然之间唤醒我啲儿时记忆啊！有一啲贴纸咧系有一个外壳喺出面嘅，拱起嘅，入面可以有金粉啊，或者有啲、啊。
0: 有啲就海绵咁嘅贴纸又有。
1: 系啊，
0: 摸落去即系弹下弹下。
1: 嗰只就系有香味咯，好容易。
0: 我有香味嗰啲反而唔系嗰只。
1: 哦，系啊，我系用呢只系有香味。
0: 好多啊，以前都好中意贴纸嘅。
1: 同埋有贴纸簿，而家仲有冇贴纸簿嘅咧？
0: 我唔知道有冇俾我哋储贴纸嘅贴纸簿，但系你话譬如世界杯，嗱世界杯咪有贴纸咯。
1: 系。
0: 世界杯一定系有嗰啲贴纸册噶嘛，跟住你就去抽嗰啲贴纸贴晒落去斯诺美斯咁样嘛。
1: 等我下次咧就去文具簿睇下而家小朋友咧仲有冇贴纸簿啦。咁点解会问小白有冇贴纸啊？冇同小朋友玩下贴纸啊？咁其实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喺搭港铁嘅时候都有个误解，点解个扶手上面嗰条扶手带又永远都有条？

0: 圆粒粒嘅贴纸喺度嘅咧，系咩嚟嘅咧？咁样你知唔知系咩嚟啊？
1: 我嚟俾人知道清洁啊！嗰条带个
0: 唔系，我开头以为咧系有啲人喺度玩啊，系咪贴啲贴纸落去啊？原来有原因噶，就系俾乘客知道究竟嗰个扶手电梯个方向系向上定系向下，即系向上定落去啊？嗰条扶手电梯，所以有意思嘅。

0: 6:52。每个人喜欢的励志歌都不同，而属于 Misha 叶巧林，她的励志歌又是怎样呢？新歌不是那种励志歌，这个时间有 KOL 环节。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职场后花园，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花艺师安安。早晨，安安。
3: 早晨啊，各位听众。
2: 今日有啲乜嘢靓嘅花？咦，喂，呢一坛花咧就真系
3: 点咧？
2: 几古怪下，今日安安攞住嘅花咧，俾我见到啦。
3: 我就觉得比较难形容嗰啲，我当然要等翻小白形容啦。
2: 咪住先，即系我首先要问一问安安，你而家喺地球定喺火星啊？
3: 我而家喺香港，
2: 你而家手执呢个花咧，其实嗰个感觉咧就要

0: 啲似好似唔似系地球嘅花卉，因为点解咧？我形容俾各位听众听先，佢就似咩咧？佢就似我哋细个玩嗰啲，唔系细个，我哋翻大陆玩嗰啲沙炮啊。咁沙炮咧就好多个沙炮，然后佢咧个啄啄就有啲好深色嘅紫色，就一条线咁样噶嘛。跟住佢就将好多个沙炮咧就八用莲花色嘅，用莲花色嘅 pattern 咧，即系观音嗰、那个，就摆咗一盘嘢喺度咁样。呢个就系今日我见到嘅呢一种嘅花，似唔似先形容得？
1: 我真系估唔到你会咁样形容，用沙炮嚟用，即系未必个个知系乜嘢，但系听众我哋呢个节目嘅听众应该会知嘅，即系掉地下会白声嗰啲啊嘛。你又话俾我听，好似我都知啫，好似我查过历史我都知啫。
0: 你细个翻大陆都玩过啦沙炮。
1: 呢个好似曾经细个年代香港都好似有嘅，掉地下白声嗰啲啊。
0: 系啊，总之白声嗰啲啦。
1: 而家就冇啦呢啲嘢。
0: 而家冇晒啦，而家冇噶，你咪澳门。玩咯，吓翻大陆嗰阵时玩咯，都有噶。
1: 唔知做咩噶，掉掉一把声噶咋。
0: 系啊。
1: 咁但系佢呢个系粉紫色咯，跟住咧沙炮嗰支，即系嗰支
0: 嗰啲紫啊，因为佢
1: 天人咧系深紫咯。
0: 系，所以佢就将好多嘅沙炮咧就摆埋入去，就嗡埋佢就变咗个
1: 个莲花
0: 嘅。其实我出嚟有谂过，佢似唔似嗰啲叫咩蒜头啊？
1: 系啊，蒜头切开嘅。切开咗少少嘅烂唔晒嘅蒜头，
0: 我切到笑到肚痛似蒜头，佢真系有啲似蒜头。因为嗱，喂呢、這个我先讲翻，有一只蒜头叫荷花蒜，荷花蒜系啦，荷花蒜咧都系有少少似一个蒜头散开咁啊。其实佢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呢只都有啲似，不过咧佢。那個荷花蒜就散開就算啦，佢呢個散開之後，佢仲有一條好似天線嗰啲咧，有條毛咁樣反地心吸力咁樣向上生嘅。
1: 冇錯，仲要係粉紫色，好靚嘅粉紫色。
0: 係啦，冇錯，你講得啱，係。
1: 大家聽完之後都好想去揾，可惜佢都佢咧就原產喺歐洲嘅地方嚟㗎，同埋佢喺阿尔卑斯山嘅喇嗰啲嘅沙漠裏邊嘅喇縫裏邊生長出嚟，都係不屈不撓嘅。
0: 喇縫啊！
1: 有陣時候我就想介紹一些大家聽眾比較少見啦，又唔去未必會即係會去到歐洲高山啦，但係咧，即係等大家知道一下，亦都有可能認識完之後咧，可能發現咧原來我哋國內嘅高山都有嘅咁樣。
0: 咁啊，梗係有好多靚嘅山，不過咧你講得啱啊，如果喺夏逢入邊生長嘅話咧，佢要再生得靚啲。然後先至可以吸引到其他嘅，譬如動植物啦，去佢哋嗰度就幫手佢哋繼續傳播嗰個花粉都唔出奇。
1: 係啊，我好中意，我都未講，未講個名啊！呢個花叫做灰蟬花。
0: 灰蟬花
1: 咧，我哋會讀錯咧。其實我想講下點樣寫呢個字，係口字邊一個好似啄木鳥嘅。另外那邊啦，個墊字啦，跟住蟬鳳嘅蟬啦，咁樣，咁希望聽眾都有機會自己去上網去搜尋一下啦。咁其實係啦，咁佢個灰口字邊嘅咁樣，咁佢係其實學小白話齋係一個齒狀嘅窄嘅橢圓形啦，一個蒜頭咁樣嘅，係密集嘅。佢六月到八月咧就開出嚟噶啦。咁佢花系紫色嘅，仲有佢唔系蒜头。
0: 咪住先，佢蒜头咁嘅样嘅时候，而家呢个系咪已经系花嚟噶？其实
1: 呢个已经系花嚟噶啦。咁佢一朵佢咁嘅蒜头咁嘅花型，
0: 咁佢多肉植物算唔算啊？呢个
1: 都系，但系佢唔系肉咯。我谂佢
0: 又唔系肉。
1: 咁系啊，佢可以有二十日噶，佢开咗之后就会。系啊，咁其实嗰、那个点解会我哋呢个名咁难去揾？佢搜寻咗一轮点读咧，佢个系拉丁文嚟嘅，所以比较奇怪啲个翻译。咁、其实佢个拉丁文咧，我就唔读出嚟啦。我想读
0: 你又试下读啊。
1: 叫 Physoplectis commosa， 咁个 Physoplectis 就系 Physoplexis， 系指系泡沫状。而呢个 commosa 嘅意思咧就系长住。头发嘅意思，所以就系下边一堆好似蒜头嘅嘢。
0: 啊，又真系好似、
1: 冇错，呢个拉丁文名嚟嘅翻译嚟嘅，所以比较难。我哋搞咗论文，其实听众你咁再用心良苦我哋。
0: 系，
1: 佢生长系欧洲高山地区，其实除咗阿尔卑斯山嘅山脉之外，喺意大利啊、奥地利啊都有嘅。
0: 咁大家就可以揾下呢、這个。喂，佢有冇啲特别嘅花语噶？就系、是。
1: 佢神秘优雅咯，色彩鲜艳，观赏价值就最高噶啦。同埋有一样嘢，佢同我一样，佢好中意冻噶，佢中意冷嘅冻嘅地方。
0: 其实我都中意冻噶，系啊。

0: 美國都穩操勝券。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昨日回應有關美國涉伊制裁的提問時指出，堅決反對沒有國際法依據、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非法單邊制裁，又說對於伊朗戰事，當務之急是全力避免戰端重啟，而不是惡意關聯抹黑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通電話，王毅重申中方原則立場，讚賞巴方促成美伊談判並延長臨時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為妥善解決霍爾木茲海峽開放問題、早日恢復地區和平作出貢獻。中方將繼續支持巴方的調解，並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烏克蘭方面能夠作出相關決定，俄羅斯在停火安排後重啟的特別軍事行動就可以隨時結束。佩斯科夫在記者會上表示，烏方清楚應該作出什麼決定。俄羅斯總統普京歡迎美國繼續發揮調解作用，亦願意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晤。根據俄羅斯國防部通報，在衛國戰爭勝利日停火安排結束後，俄羅斯武裝部隊已經重啟特別軍事行動。在本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網約車服務的建議規管細節。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政府會繼續聆聽意見，在探討網約車日後發牌數量或者配額時，希望採取穩健態度作出平衡。他認為有關配額不能太少，否則市民仍會面臨叫車難的問題，服務質素亦難以保證，但是配額亦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對交通負荷造成衝擊，需要保障現有司機從業員生計，並可以做大個餅，甚至越做越大。陳美寶強調，合適數量並非死板數字，有關運力和需求會隨著經濟活動等而動態變化，要建立持續監察機制，定期檢視市場數據，靈活調控。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七

0: 百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2: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声音。
1: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區聲音其實就是一些他們平時忽略了，但其實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區故事。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時半。
3: CIBS 人人廣播。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时间嚟到早上的7:08啦，扭开心机的时间，扭啱频道，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27度的气温，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亦都有嚟自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喺度，
4: 有 Vicky 喺度，
5: 有阿 Mon 喺度，
3: 哦系啦，交通组今日朝头早咧就阿 Mon 咧都已经喺度啦吓，咁啊可以同我哋咧就睇实出边到底嗰个嘅交通情况，朝头早到底多唔多塞车定系点咧？阿 Mon
5: 系啦，咁啱啱咧就系喺牛头角道嗰度啊，同埋康宁道嘅交界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大开始车多噶啦。咁之后咧提大家啲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就系蓝田啊，就喺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车辆咧系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安田街噶，咁城巴 E22、九巴15。5A38、38P、88X 同埋603号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喺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嘅。
3: 嗯，系啦，咁啊，大致 OK 就好啦。交通嘅嘢咧，最紧要就系大家都系心平气和，咁就好快脆就可以去到你想去嘅目的地噶啦吓。
5: 冇错啦，
3: 系啦，咁啊，最紧要揸车嘅朋友都系又再窝心啲提提大家啦，记住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距离，系啦，咁就得噶啦。
4: 我觉得今日咧系可以同大家提提大家，应该话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因为听日开始咧落雨啊嘛，记得 check 自己条胎，
3: 系
4: 啲胎。够唔够深啊？
3: 系
4: 系啦，跟住琴日我哋咪有讲嘅玻璃水嘅，
3: 玻璃水嘛，又笑你，上次猪叫又笑你。
4: 好惨，
3: 被欺负
4: 嘅 Vicky 啊！
3: 讲笑啫，
4: 系啦，大家开心嘅朝头早。咁咧就系嗰啲玻璃水够唔够啊？可能有阵时你落完雨有啲雨渍咧，你都想洗一洗，唔好影响自己嘅行车时候嘅视线啊嘛。
3: 系啊，最同埋即系
4: check 自己架车。
3: 啲玻璃咧有阵时都要花啲时间去处理，因为点解咧？你好简单睇到咧，好嘅玻璃系点样咧？好嘅挡风玻璃，啲水咧滴落去嘅时候咧，唰一声，先走咗，
5: 不留痕迹嘅，
3: 不留痕迹，冇错。滴咗落去嘅时候咧，一条哒哒哒哒哒哒哒，跟住停咗喺度嘅话咧，即系代表你玻璃上面就好污糟，有好多系油污喺度吓。咁、如果落雨嘅时候咧，咁就大量嘅水咧会积咗喺你个挡风玻璃上边，咁亦都加埋呢个光嘅折射底下咧，你就会蒙查查啦，唔系好睇到嘢啦，系啦。咁所以就抹玻璃之余都仲要系做啲护理咯。
4: 同埋我记得之前 Ringo 咧都有提大家嘅，就系落雨嘅时候咧，挡风玻璃嗰度系个掣嘅，同埋后面。

0: 面咧嗰個
1: 嘅玻璃有個掣，
0: 啊唔係，即係有個掣係放擋風玻璃嘅，係啦，調翻轉先啲詞語，
1: 有個掣係放擋風玻璃嘅，
0: 係啦，就落雨嘅時候開咗佢咧，就唔會有啲霧氣，係啦，而後面嗰塊玻璃咧都有。有个就
1: 系
0: 放后面块玻璃噶喎，
1: 系啊，有块线啦，后边嗰就块线啦，
0: 因为可能有一啲朋友咧唔知噶，
1: 嗯，
0: 系啦，咁就提提大家，落雨嘅时候可以开咗呢两个掣咧，就令到你嘅玻璃嘅视线更加
1: 系啦。仲有左右两边一度有镜啊，大家都多加留意啦。
2: 我想讲咧，最近咧咪都有啲飞蚁嘅，
1: 系啊，
2: 系嘛？我上次
1: 因为听日落大雨嘛，天文台话
2: 好多，
1: 喂，啲雀仔都周围飞。我今日一打开门口嘅时候，有只麻雀噶，喺屋企门口嗰度，系啊。佢喺我只鞋，而家着紧呢只鞋上面瞓觉。吓，系啊，瞓着咗，咁唯有嗌醒佢去着鞋嘛。
2: 咁你点样嗌醒佢？
0: 不过如果系我咧，我就
1: 跟住仲要，仲要唔系
0: 咁，
1: 仲要留低咗啲嘢喺我只鞋面上面。你瞓唔瞓啦？搞到朝头早抹鞋。不过系
0: 小白有
1: 洁癖
0: 嘅，
1: 唔系都 OK 嘅，咁啊，叫醒佢，叫送佢走咯。
2: 起身啊，
1: 系咯，
0: 我仲喜欢你啊嘛，
1: 多谢你啊。
2: 唔系我未讲完，
1: 请讲。就
2: 系咧，因为咧，我见到有啲车咧个玻璃挡风玻璃同埋车头咧，我上次见到有啲，我以为系雀嘅 poopoo 啊。
0: 嗯，
2: 咁咧。原來我行近啲睇咧，原來係即係已經死咗嘅飛蟻嚟嘅，
1: 哦、
2: 因為佢行嘅時候撞佢啊，咁我就喺度諗點解佢唔快啲攞嗰啲擋風嗰、那個
1: 嗰度係水撥
2: 水撥喺度撥走佢咧，
1: 哇越撥越污糟喎！
2: 係啊，我上網睇原來咧嗰啲係蟲膠啊，因為你撞到佢要變一撇嘢咧，佢就會變蟲膠，你越抹咧佢就會越濛噶啦。
1: 係，
2: 我就哇原來係唔抹得噶，係
1: 先知。唔可以立亂去到抹嘅，所以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嘅話咧，我都會即係額外用人手處理咗佢先，係啦。我今朝見到其實我車頭都因為啲鄉下地方啦，咁朝頭早有啲水跡喺度啦，因為啲霧氣犀利，咁又都有啲飛蟻咧就黐咗個車頭蓋個車頭冚嗰度，係啦。而家唔知有冇喎，趕住翻上嚟睇唔到，係啊。
2: 佢會越生越多嘅，
1: 唔會，大家利是真係。
0: 吓佢，
1: 系啊，不过都好，系好容易处理嘅。大家都知道，譬如摆一盆水喺度啦，吓咁啊，都可以令到佢即系唔会飞去你屋企。屋企又唔好开咁光咯，
0: 系
1: 啦，骑楼嗰度，开翻灯咯，就系咁样咯。
2: 开闩窗帘，我惊佢飞入嚟
0: 嘅，因为唔好开窗咯。
2: 同埋佢会周围飞咧，我惊我飞喺我身上咧，我咁
1: 样。哦，吓，我个人就大自然多啲，就唔系好怕嘅。
0: 我系怕佢甩咗啲翼啊。
2: 系啊，我都系啊，我接受唔到。
0: 系啊，我记得我第一年搬入去村屋嘅时候，曾经试过就系开咗个露台窗，然后咧。无啦啦，我真系入不入厕所，出翻嚟嘅时候咧，就发现成屋都系，好恐怖，好快真系，跟住要攞吸尘机吸咯，系咁。
1: 哦，所以
0: 解决到。
1: 所以呢啲咧都系大家要多加留意啊吓，系啦，系咪交通就
2: 系
1: 讲呢个？
2: 唔系，咁我交通咧，今日就想讲呢一个咧，就系有网民啊喺网上发文咧，就话影住对面有个大只佬咧，就攞自己嗰个束缚带啊绑住自己只脚。喺個地鐵嗰度，咁咧佢就覺得哇好好啊，因為咧有好多人都話有啲人成抹大隻腳坐咧，就會壓到自己或者其他人咁樣啦。咁佢就好 respect 呢個男士啦，因為佢唔想阻到其他人，咁就攞嗰個束縛帶咧綁住自己嗰個膝頭嗰個位。咁但係咧有啲網民咧就話：喂，其實會唔會佢係用一個正在進行呢個蟻谷療法啊？蟻谷療法咧，咁啊根據網上之外睇下咩？咩嚟噶啦？嗰個好奇怪啊嘛！原來咧，根據網上資料啊，就已經有70年嘅歷史噶啦。咁佢就話咧，用呢個束縛療法咧，可以綁住自己嗰個腳啦，去矯正呢個髋關節啊。
1: 哦，
2: 系啊，咁就可以咧，即系解决到一啲可能系腰痛啊、椎间盘突出嘅问题咁、啊。
1: 即系佢系一程地铁啊？
2: 系啦，一程地铁就绑住自己只脚咁样。
1: 哦，一程地铁就唔知道做唔做到呢个疗效，通常都好快到啊。可能佢荃湾系中环咧，
0: 又或者系乌鸡沙去天水，
2: 或者上水去金
1: 钟咧。咁要转车啊嘛，乌鸡沙去天水围。
0: 咩啊？唔
1: 系喎，
0: 系几钟都得。
1: 你啱，我忘记咗有屯马线。
0: 系啊，屯马线都
1: 系啊，而家最长即系嗰条。
2: 系啊，
1: 由呢个马鞍山嗰度出发。 好 amazing 嚇。
2: 係啊，咁同埋咧，我覺得一樣嘢幾好嘅，其實我哋應該係要唔好成日抹大隻腳坐。
1: 嗯。
2: 因為咧，其實真係會阻到人嘅。
1: 係
0: 啊。
1: 如果人多嘅地方嘅話咧，我通常都唔會坐噶啦。嚇、嗯啊！我都讓翻個位出嚟啦，企、
2: 啊、
1: 下。

0: 啊啦，即系觉得诶、哎，我仲企得嘅时候就让个位俾人啦、
1: 啊啊啊。
0: 我有咁嘅心态嘅吓，可能因为之前即系几年前整亲啦，咁我一入车厢嘅时候咧，哇，真系夹道欢迎我咁啊！大家坐啊坐呢边呢边啦，坐啊坐啊咁样，系有位呢边坐啊咁样，
1: 一位系咪？
0: 所以即系个即系心存感激咁多位嘅乘客啦，咁所以都。即係自己而家一有即係冇人嘅時候咁咪坐咯、其實冇人嘅時候都有陣時都企嘅，因為都係就覺得企下冇乜所謂嚇，咁、所以都係
1: 讓俾有需要，
0: 讓俾有需要嘅人好重要呢、這個。
2: 係啊，冇錯。咁同埋咧，原來咧早幾年咧紐約地鐵都推廣咗一啲禮貌嘅運動啊、
1: 哦，
2: 口號咧就叫做 Courtesy Counts Manners Speak。Manners make a better ride， 咁、意思就係好嘅禮儀咧會帶嚟好嘅旅程，咁、咧就勸喻咧大家就唔好亂拋垃圾啦，同埋咧唔好霸佔你嘅扶手，仲提到咧更加去特別提到唔好擘大你嘅大髀 ，man spreading 啊，係、
0: 嗯、
2: 即係因為你擘大咗個大髀，其實你係一個人霸咗三個位咁滯，
0: 係 啊， 啊，不過有啲外國人嘅身形係真係高大啲嘅，
2: 係啦、
0: 啊，係。其實又我又明白好難坐嘅，咁嗰啲位
2: 咁樣縮埋一嚿咁樣咯，
0: 係咯，咁所以我哋都係人性嘅。咁我哋雖然話就話男士可以咁樣坐啦，咁但如果你見到佢真係好高大、好大隻嘅咁樣。咁你都要體諒佢啊，就係、咁樣咯。
2: 我上次見到有人咧，影到有一個好似係摔角選手咁樣嘅身形咧，即係好大隻咁樣咯。佢咧真係縮埋自己一邊咁樣坐咯。
1: 佢怕影響到隔離嗰個。
2: 係佢真係縮埋一嚿咁樣，即係佢唔係話特登咁樣放鬆咁樣，佢真係縮埋自己。
0: 我自己咧，如果坐喺度嘅話咧，因為我膊頭都橫啊，咁所以咧我都驚撞到側邊嗰啲人咧，我就唔係好。好想咁，所以我都系企咗佢算咯，
1: 所以都系企喺度啦。
0: 系啊，所以企喺度算数。系有位就让翻俾啲小朋友啊、老人家有需要人士咯。
1: 嗯，
0: 系啦，好，大致上就系咁啦，系嘛。好，
1: 唔
0: 该晒啊，
1: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啦。星期三嘅天气系咁样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左右，稍后会有几阵嘅骤雨，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星期四以及系。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嘅，风势颇大啊！而家出面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低嘅水平嚟嘅。
0: 系啦，睇翻天文台嘅指示啦。咁啊，明天嘅时候即系5月14日星期四咧，咁啊落雨咧相当之高嘅机会率啊，咁啊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呢排天气咧都开始有啲焗啊，真系有啲焗促嘅感觉。例如寻日夜晚咁样啦，咁我去跑步都发觉咧。即係完全都感受唔到有風啊，嚇咁、所以焗到個人咧就有少少哇，好似唔係好夠氧氣咁樣，跑起上嚟其實都分外辛苦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如果大家喺出邊又想做下運動嘅話咧，都要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咁、如果你話，焗得滯嘅，咁啊揾啲地方休息一下，係、啦，飲多啲水，咁啊
1: 令最重要係適可而止啊，
0: 係啊，適可而止啊，保持狀態啊。
3: 晨光大學。
0: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交流咗喺晨光大学入边，咁啊电话旁边咧继续邀请到我哋嘅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噶。早晨 ，Terry。
4: 早晨啊，小白。
0: 早晨，咁啊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对于无论系翻工翻学嘅朋友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就系呢一个口气嘅问题啦，唔系话咩大口气啊，我哋身体上面本身咧都应该系每个人有自己嘅味道嘅体味嘅。咁如果我自己有阵时都会觉得噶，好似个身体有少少。可能病定还是系身体唔协调定系点样嘅时候咧，我发觉原来个人个味咧系会改变嘅。好啦，咁随之而就喺度谂啦。咁如果口气嘅问题可以有好多问题嘅，系口腔啊、消化系统啊，定系点样咧？咁如果你真系面对住呢一个口气嘅问题，如果中医角度，我哋又应该点样去到理解同埋点样处理咧 ？Terry
4: 啊，咁的确系嘅。嗱，我哋正常嚟讲咧，我哋人咧当然系有一个嘅气味啦，因为啲气味咧系保护我哋嘅，譬如我哋唔会有啲昆虫啊、啲动物去搞我哋啊嘛。咁咧，而我哋正常嚟讲系唔会觉得自己有味道噶。例如口氣啊，或者去體臭咁樣。咁啊，當我哋自己都發現有味道嘅時候，又或者身邊嘅人話俾你聽嘅話咧，似乎有啲嚴重啦。咁、譬如特別講下口氣啦，係咪、
0: 啊？
4: 口氣咧，我哋咧最大嘅味道，梗係我哋起身嗰下啦，起身嘅時候。咁、一般嚟講，其實咧嗰、那個味道都好有限嘅。我哋咧首先個距離。 唔会太远啦，即系除咗你配偶吓瞓喺隔篱嗰个唔到起身之外咧，理论上就太远嘅地方唔会噶啦。同埋咧，刷完个牙啦，我哋即系清洁咗个口腔咧，理论上就味道就冇噶咯。咁但系有啲人就话唔系，好似成日都有，或者我哋有个参考啦，我哋咧同人去沟通，起码大约有比较密啲，都有近少少就大约有一尺范围度啦，系咪？咁如果呢个时候都闻到有啲味道嘅话咧，咁咧嘅机会就真系我哋叫做口气嘅问题啦。当然更加远就问题更加严重啦。
0: 系咧，即系你话咬耳仔嘅时候，咩咬耳仔即系倾密偈嘅时候咧，咁有口气少少就即系都明白嘅。如果你话喺一个会议室入边咧，就咁坐对面讲嘢都闻到个，咁啊真系失礼噶，可能戴翻个口罩真系会稳阵啲。
4: 如果有的我們就梗是這個遮一遮醜啦，但最主要我們都要根治個問題，了解個原因才可以處理到的嘛。
0: 是啦，那口氣我們知道其實每個人都有啦，在什麼情況底下一個人的口氣會特別強烈的呢？
4: 我們要了解我們那個身體那個結構了，首先我們呢其實口啦，跟住連接住咁，當然是一個食道啦，然後跟住去到胃啦，跟住腸啦，就然後排出嚟啦，係咪先？啲食物嘅唔要嘅嘢咁樣，咁所以某程度係一個一個管道嚟嘅。咁如果咧，我哋直接啦，由個口落到去個胃嗰度咧，其實呢一個係最短嘅距離啦，就係、是、對於我哋pet pet 嚟講嚇。咁如果我哋個胃消化得唔好咧，其實或者消化得好慢嘅話咧，嗰啲食物喺度大家都食得嘔啊嘛，嘔出嚟即係嗰啲嘢係好酸啊又臭啊嘛，係咪？因為嗰啲胃酸係消化嘅食物嘅。咁如果係我哋消化得比較慢，啲食物逗留得比較耐嘅時候咧，就容易有氣味啦，就嘔嗰啲嘢出嚟啦。咁所以我哋聯想翻啦，我哋如果食嘅嘢比較難消化啦，或者個味道本身就係比較濃烈嘅，譬如好似一啲咖喱又好勁，即係成日食啦嚇，間唔中食當然冇問題。如果成日食嘅一啲好濃味嘅嘢啦，又或者自己身體唔係幾好，消化唔好，嗱消化唔好咧，我哋會覺得點咧？個胃脹脹啦，胃頂頂啦，冇乜胃口啦，呢個第一步啦。下一步嘅時候再落啲啦，就係個腸道咧都唔係好喐咯，即係大便咧就。唔系成日去啊，又或者咧便秘啦，喂，有啲人咧，我即系试过处理过，即系一啲 patient 咧，甚至系成个礼拜都去唔到洗手间噶。咁你谂下啦，我哋正常咧个大便，你记得我正常大便几耐去一次啊？
0: 一日去一至两次系嘛？
4: 系啦，冇错，你真系好聪明噶，所以
0: 其实咧成日做晨光大学嘅时候，啲嘉宾喺度问翻个问题，我都好惊自己答唔到噶。
4: 咁跟住咧，所以我哋正常嚟讲。就一日去一至兩次啦。咁如果成個禮拜或者幾日都去唔到咧，咁基本上入邊嘅食物積咗好耐啦。咁呢啲自然就會產生個味道啦。咁呢時有啲氣體嘅，所以有時有啲人會嘔氣啦，係放屁啦、胃氣啦，甚至乎咧呢啲垃圾太多喺我哋成個腸道消化道太多嘅話咧。就會長期就成為一個口氣啦。
0: 我想問清楚多一樣嘢先，這個真的可能學術少少。其實口氣、胃氣和我們放屁都是人體會發出來的幾種的氣味的，其實它們一定是有關係的，但也不等於同樣的氣味的嘛，那
4: 是不等於啦，譬如放屁那種的味道啦，
0: 是經過腸大腸這樣，
4: 是啦，這樣是有些不同的。所以呢，因為

0: 但你都唔等於同樣嘅氣味噶嘛，係嘛？
1: 所以唔等於啦，譬如放屁嗰種嘅味道啦，
0: 係經過腸大腸咁樣，係啦。
1: 是啦，咁样系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呢一咁讲啦，口气嘅问题会比较长远少少嘅，因为你有时譬如我消化唔到，或者今日突然间食得滞咗，或者今日呢我哋成日讲啦，情绪唔系几好，即系谷咗啖气嘅，咁好容易呢呕咗气呀，或者放咗个屁呢系短暂嘅就味道啦，咁但系口气系比较长时期，即系你抹大个口呢就有味道出嚟㗎喇，咁所以呢一个呢系比较长期啲嘅问题嘅。
0: 咁嗰个亦都牵涉到即系真系五脏六腑嘅问题呢，其实气体呢都系一样呢个问题。好啦，咁如果我真系有呢一个问题，如果你话譬如从牙医嘅角度嚟讲，咁梗系可能你口腔个整洁问题啦。如果中医角度，我想真系处理咗呢一个问题嘅话呢，有冇啲话这个很快的方法可以解决你的燃眉之急的，有些长远的方法就一定是固本培元调理回身体。我们先讲一下，我这排很不行、口真的很臭了，有些什么快的方法可以即刻起码中和一下它先呢 Terry？
1: 其实呢我哋同牙医呢系冇冲突嘅，因为系牙齿啦、口腔呢都系身体嘅一部分啦。喺牙齿嚟讲呢，中医角度呢系属于肾牙齿呀，系骨嚟嘅。咁而呢牙肉呢系中医角度嚟讲系同脾胃有关。咁所以呢头先我哋讲咗话我哋个消化道唔系几好啦，咁呢嗰个就同脾胃系有直接嘅关系。咁所以有啲人呢佢除咗牙肉即系唔会定系系有口气㗎，佢一定消化唔好啦，同埋呢譬如牙肉都会浮肿啦，甚至可以伴随一啲牙周病啊，头先讲嗰啲蛀牙嘅问题，呢啲咧可以揾牙医去处理啦。咁亦都要同时咧，我会建议啦吓，揾去中医咧去强壮翻个身体啊。因为总系有啲人咧特别容易咧蛀牙啦，特别容易有牙周病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系啦，咁而家急救佢今日好大口气喎，
0: 系咯，
1: 咁点算？
0: 食咗大蒜
1: 系啦，咁点算咧？我哋第一样嘢要做嘅咧，我会建议用盐水去朗喉嘅。因为呢盐水呢其实佢有清洁即係口腔嘅作用啦。有好多人都知道啦，如果我哋口腔去发炎啊，生痱滋啊咁样呢，我哋会饮盐水嘅。即係朗口就得啦。
0: 幼盐嘛，系咪意思幼盐嘛，唔好攞粗盐喎、
1: 个重点系要天然嘅海盐或者岩盐。
0: 喂、呢个真系即刻抄低佢先。天然嘅岩盐啊，海盐咁样。
1: 因为盐入面呢，正常嘅盐呢入面呢除咗有 sodium chloride 之外呢，其实佢仲有其他嘅微量元素嘅。咁所以唔系就系得呢盐呢一个成分啦，即所谓我哋俗语讲，即系好咸嗰个食物啦。
0: 哦，系啦，咁所以我哋攞咩饮汤加盐，嗰个盐就唔得噶咯，餐桌盐嗰啲唔得噶。
1: 嗱，一般我哋使用啦，无论系饮汤啦、煮食啦、刷牙啊呢啲朗口咧，我都会叫病人咧系用呢一个天然嘅盐噶，因为天然嘅盐先有用嘅，而咧。嗰、那個所謂粗鹽、幼鹽咧，其實只不過磨出嚟嘅大細嘅啫，其實咧對於佢本質咧冇乜影響嘅，所以我哋要買咧就係、天然嘅海鹽啦，
0: 知道，
1: 或者岩鹽。系啦，如果唔系咧就冇用嘅。
0: 系，明白。好啦，咁我哋就要知道啦，天然嘅盐咧先就可以帮得到我哋。咁我哋就基本上如果有啲燃眉之急，我哋就用呢个天然嘅盐咧，就帮自己个口咧就朗下，咁啊令到自己即系第一步就初步嘅叫洁净咗佢先系嘛？
1: 冇错啦，起码都清一清洁嗰个口腔先啦。咁令到我哋日身即系个口腔入边嘅污糟嘅嘢，起码清洁咗先。咁而咧呢一样嘢下一步啦，咁啊到我哋跟住食早餐啊，晏昼噶咯，系咪系翻工咁样？咁呢个时候咧食嘅嘢尽量去清淡啦，同埋易消化嘅，因为我哋头先讲咗啦，我哋个肠就最紧要畅通啊嘛，系咪？咁所以我哋要易消化嘅要做啲咩咧？譬如食粥啦，食饭啦，尤其米饭咧，大家咧好忽略噶，因为当咧嗰个消化唔好，好多人就谂：哎呀，我唔想食饭咁多啊，不如食啲粉面啦咁样。其实咧食饭咧系最容易消化，同埋咧最令到身体咧个脾胃去复原嘅，所以咧身体唔好嘅时候咧食粥食饭系最好嘅。
0: 系啊，我前排咧个肚仔都有啲唔舒服咧，即系跟得 Terry 多，我个脑即刻谂第一句：我要食饭，我一定要食饭。
1: 食咗饭好啲啊，都系
0: 咁。系啊，正气啊嘛，又有米气到肚啊，咁样。咁嗱，又可以食翻啲清啲嘅嘢啦。咁如果你话我又问翻，如果嗰个用海盐洗嘅话，我使唔使好似食药咁食？早午晚其实就算喺公司，我食完饭啦，真系食完米饭啦，我翻到公司都再晾一晾开，又会唔会更加好嘅咧？
1: 其实冇问题嘅，因为当你觉得自己好严峻嘅情况，你想快啲处理嘅时候咧，清洁个口腔咧系可以密啲嘅，完全唔担心嘅，攞下口嘅啫嘛，系咪？
0: 嗱，咁如果你话嗱，燃眉之急就用呢一个海盐啊，攞下口啦。咁如果你话真系想长远嚟讲嘅，系咪喺食物方面我哋选择好啲，定还是真系要食疗先至解决到呢个口气嘅问题咧？
1: 咁如果我就要睇下嗰个情况，即系发现咗有口气有几耐啦。如果一个短时间嘅，身边嘅朋友或者即系配偶话俾你听，有啲口气，咁头先。

0: 投資嘅方法啦，譬如話我哋真係鹽水攞下口啦，然後食嘢清淡一啲啦，同埋一啲嘅易消化嘅食物先。好啦，咁然後咧就留意嗰個自己嗰、那個腸道係咪暢通啦。如果咧我哋能夠咧將啲唔要嘅排出嚟，即係特別係正常，將啲唔要嘅排出咧，應該咧慢慢個口氣就會消失嘅。咁不過長時間問題咧，我做曬所有嘅嘢啦，即係或者做曬所有嘢都改善唔到啦。即係大便都係唔通暢啊，又或者個口氣問題都係改善唔到。當然呢個時候我哋就要揾醫師去幫手啦。
1: 咁大家就注意呢個口氣嘅問題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erry，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另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道。
1: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同埋康宁道嘅交界咧，现时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影响到观塘道左转入康宁道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定富街。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牛头角道同埋康宁道嘅交界啦，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观塘道转入康宁道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定富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啦，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仲有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骏业街。最后嚟到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车龙就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咧，现时有坏车，依家龙尾就去到新丰花园。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牛头角道同埋康宁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不过咧仍然影响到观塘道去康宁道一带啦，比较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观塘道休憩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东西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跟他们打成一片，
5: 不是叫你这样打，
6: 减点功课，
5: 加点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着学，一起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1至5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我几位好拍档，包括咗又话哦，
2: 早晨啊，嘉明，
1: 有小白，
3: 早晨，
1: 有 Vicky，
4: 早晨，嘉明，
1: 同埋各位嘅晨光听众朋友，早晨。

0: 埋今朝早起定起嚟 Jaden 起晒身未啊？
1: 你都系善良噶。你都演绎唔到嗰个神水啊！
2: 好啦
0: ，Vicky 好啲
1: ，Vicky 都善良啊，不过佢好气啲，我想讲。
2: Kelly 唔准咁样嘅，妈咪唔中意。
0: 嗱，唔好再食 snacks 啦吓，你原本都要见 dentist 噶啦。
1: 其实系咪真系香港嘅家长系咁？我又真系旁边啲家长朋友啦，至少小白同埋阿嘉明唔系咁样咯。
2: 我身边真系少啲。
1: 系咯，我都少啲。
3: 我承认我真系有见过咁嘅家长。
1: 有，但唔多咯，为数不多咯。
3: 真系有嘅，
1: 即系可能一班入边有一两个呢啲家长咯，系咪噶？
0: 系有嘅，朋友圈当中，甚至自己有时都会觉得，哎，我啱啱就系讲嘅类似咁嘅嘢。有时会发觉系咁噶。
1: 我观察过你噶啦，上次喺 RB7 嘅时候，你都唔系咁样讲嘢噶。
0: 因为我一系就中，一系就英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几贯彻嘅，
1: 系啊，闹嘅时候通常系英文，唔知点解，
0: 仲要开全名，系咪？可能自己本身嘅習慣係咁樣啫，但始終香港係一個咁國際化嘅都會咧，又真係有時會中啲，然之後英啲，總之兩樣唔同嘅語言都會混入其中，呢個都係幾正常嘅表現嚟嘅。即只不過係同小朋友講嘢嘅時候，無論係語氣啦、內容啦，又甚或乎咧，我哋講講笑嘅時候，點解話呢一啲片咁受歡迎，就係因為都令到你覺得係，我都可能曾經類似講過咁嘅嘢，咁所以啲家長們就經常瘋傳啦。咁但係係咪所有 Jaden 啊？所有 Haley 啊，都系会咁样样，系都要买 snacks 噶咧，系咪咁样就系都要话妈咪唔俾，妈咪 no 啊吓，咁系咪要做妈咪话 no 嘅嘢嘅咧？咁唔知道，但系
1: 佢又开始似翻好多，突然间
0: 系咪就 feel 到我都有嗰啲咧？
1: 唔系啊，你演绎得好好，
0: 开始入戏啦，系咪？
1: 系系系。
0: 咁所以今日咧就揾咗一个都几有趣，就同名有关。嘅一個調查啦，因為我哋知道都唔少嘅香港人喺改英文名方面咧，都有幾獨特嘅見解嘅。香港真係聽過有唔少嘅小朋友大人有一啲你唔會喺其他嘅地方聽到嘅英文名
2: ，Cherry
0: 都有嘅
2: ，April
0: 都有嘅，即係生日月份呢啲都 OK 嘅。
1: Sorry， 我真係唔敢講其他英文名，我驚我啲好朋友都係嗰啲名咧。係
0: 啊，即係以前細個讀書，而家都冇乜聯絡過一啲。咁會有啲你會覺得啊，係佢個名係咁樣。
1: 我舉手，我都係用翻乜頓，我覺得係香港呢一段時間係多嗰啲乜頓嘅，即係。
2: 仲有乜啲咯，即系 Mandy 啊，你有个文字喺后面就会 Mandy 啊。
1: 但其实 Mandy 都系风行咗好多年嗰啲名嚟噶啦，系啊，
0: 咁都有英文歌系叫 Mandy
1: 嗰啲，系啦，即
0: 系
1: 比较我哋教科书都会有呢啲名，即系我估嘉明讲紧嗰一样嘢系，即系连英文教科书都未必会出现嘅，但系就系大家谂出嚟或者创作出嚟，
0: 二次创作啦，
1: 或者将个邓之前加一啲啊，譬如叫蒙为希咁先算啦，咁就叫希顿咁样。
0: 又或者可能系你个中文名转翻落去似英文咩字样，咁就将佢变咗一个原本冇嘅英文字，但系就成为咗你嘅名咁样样啦。又或者将个串法突然之间改少少嘢，好似我 Alison 咁，我都系一个 Y 喺入边。
1: 系啊，
0: 又或者系好多 Carmen 咁先算，但系变咗个 K 啊。总之类似咁样样嘅变化咧。
3: 如果男仔有个心字，心同个心嘅，佢叫 Sam 咁样，
0: 系啦系啦，
3: 其实都好啱。
1: 叫阿 Sam 个仔叫咩名？
2: Samson
1: 系啊，通常都系咁噶啦。
3: 系啊，
1: 你笑得好开心啊，
2: 嘉明，
3: 冇谂过呢
1: 一个礼拜，
2: 系啊，
1: 一个礼拜冇见你，你笑点有啲唔同咗，系啊，笑点低咗。
0: 呢个好笑，咁如果系女咧
1: ，Sammy 咯 ，Sammy 咯 ，Sammy 咯，系啊。
0: 总之我哋，
3: 如果我阿爸介绍，你好，我 Sam。我仔 Samson， 我女 Sammy，
1: 唔系啊，都好正常啊。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咁噶，系啊。我啲 friend 都系咁啊，即系佢爸爸叫阿 Ben， 跟住佢咪叫 Benson 咯。好 always 都系咁，你都识嘅个人系啊，好正常噶咋。其实系啊，香港即系比较老派啲嗰啲父母系咁样帮小朋友改名噶。佢仲要系自己个身份证写住 Ben 啦，跟住阿仔个身份证都会撇一撇写埋 Benson 咯。
0: 哦，
1: 系真噶，系啊，
0: 可能外国就比较多用 Junior 呢样嘢解决咗啦，即系爹哋妈咪个名如果系一样嘅，或者系即系为咗对长辈有啲嘅尊重，咁就用翻长辈个名，咁但系就会加个 Junior 落去啦，咪 JR 咁样啦。咁呢个都系外国同埋香港好大嘅分别嚟嘅。咁但系我又想讲咧，究竟最受欢迎2025年，大家系用咗啲咩名咧？好多时候都会从呢一个娱乐界边啲红人出现咗啦，或者嗰排边一个人你觉得系特别多人讲。

0: 嘅，咁又会可能将佢变成你嘅 B B 名。咁、所以最新呢一个研究报告咧就话，究竟啊上年去到年尾为止最多人登记嘅 B B 出世嘅名系乜嘢名咧？有分男仔女仔名嘅，有好多。其实都是到而家嚟讲咧，系恒久不变嘅、永远都会喺呢个榜上面出现嘅，包括咗你想
1: 听 Peter、Tony 嗰啲咯。
2: Ken，
0: 哎呀，三个都冇、你三个都唔入十大、
1: 我哋活喺旧年代啊。
2: John，Jason，
3: 唔系真系 Jaden 啊嘛？
0: 嗱，嚟啦。
1: 咦，小白你都估唔中，你贴近啲嘅，其实 suppose 你同埋侯嘉明系比较近啲家长类别。
0: 系啊，都
1: 我同 Vicky 谂唔到，我觉得情有可原啦吓。
2: 好正常，
1: 好好正常嘅。
0: 嗱，男仔名咧都有啲系长青嘅，亦都有啲系你觉得诶系、可能系因为某啲嘅明星出现咗咁样。譬如话我哋由第十位埋快数啦吓，第十位 Lucas 都好多啦，系、咪？第九位 William。我哋身邊都有對 William 嘅朋友啦，係咪？第八位係 Mateo， 然之後有 Elijah， 曾經有一輪咧魔界盛行嘅時候咧，阿主打 Froyo 嗰個角色 Elijah Wood 出現嘅咧，都會有一堆 BB 名係叫 Elijah。咁但係今年又翻嚟喎，跟住第六位 James，、第五位 Henry， 第四位 Theodore， 或者簡稱嘅 Theo。
1: 哦、
0: 我哋都会识啲人叫做 Theo， 或者 Theo 啦，系咪？
1: 我侄仔都系叫 Theo，
0: 系啦。第三位 Oliver， 系啦，跟住第二位 Noah， 第一位最多人改嘅男仔 B B 名喺上年系 Liam，
1: 点串啊？咁样系
0: L I A M Liam，
1: 可能呢个香港又真系少啲朋友仔咁样叫，系咪啊？小白你都少啲听系嘛？
3: 我比较常接触少 Liam。
0: 我哋都有一轮香港人多改叫 Liam 噶 ，Oasis 兴嘅时候咯，因为两兄弟当中嘅主音歌手咪就系 Liam 咯，咁都系因为啲文化，因为啲 pop culture 影响啦，咁都睇下嗰轮边个红嘅啫。咁啊，今年呢个名又翻翻嚟，
1: 几好喎！詹士立邦詹士41岁都红到而家，
3: 立不到
0: 喎，呢
1: 个话晒都剩翻个叫 Kobe 或者叫 Bryant 啦，
3: 系
1: 咯，但系冇冇呢个啊，冇 Jordan 啊，冇 Michael 同埋 Jordan 都冇，
0: 两个都冇，系有 Henry 咯，
1: 因为叫 Curry 啊嘛，
3: 系啊，
0: 系啊，
1: 又冇。
3: Henry 都系，你睇下，
0: 系咯，反而 Henry 有嘅吓，亨利系有嘅，
3: 亨利又继续喺度啦。
0: 女仔名咧，
3: 喂，好先兆啊！呢个亨利都仲喺度，
0: 系咪啊？
1: 系
0: 嘛，
1: 系
0: 嘛，有啲前瞻系嘛？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喂，冇，千祈唔好啊，唔好恭喜，
3: 你又惊讲过头，
1: 系啊，真系惊啊，真系惊啊！好，讲埋女仔名先。
0: 女仔名嗱，女仔名通常喺香港嚟讲咧。都開始同外國有啲接軌嘅感覺，都開始多咗啲女仔名係個牙字尾嘅，即係最尾係個 A 字收尾嘅嗰啲Julia 係啦嗰啲啦嚇，咁都好多牙字尾，但係我估唔到係多到咁。
1: Mia
0: 有
1: ，Mia 有啦，
0: 十大入邊有七個都係牙字尾嘅。
1: Mia
0: 嚟啦
1: ，P 啊 P 啊 Mia，
0: 將所有 phonics 數曬出嚟好冇？第十位。Eliana，
1: 哇
0: ，Eliana，
1: 好好。如果喺香港啦，如果喺香港啊吓，几扮嘢
0: 嘅，
1: 系啊，即系你如果嗱冇冒犯啊吓，即系纯粹感官啫。即系如果你识个朋友介绍你识，诶呢个系我另一半啊，点读啊
0: ？Eliana， 系 Eliana，
1: 系啦，知有啲扮嘢，好似啫，嗱好似啊，都系嗰句冇冒犯
3: ，Rabba 嗰啲啊嘛。
0: 但系之后就冇噶咯，全部都系香港人熟悉嘅名嚟咯。除咗第十位之外，有九至一都系香港人，你一定会听过嘅。第九位 Sophia 系 F 字喺中间嘅 Sophia。第八位 Evelyn 有啦。第七位 Isabella。好多啦，系咪
3: ？Ada 都好多嘅，就香港
1: 系，
0: 总之好多牙嘅。Ada 唔喺呢个名十人。第六位 Mia 啦
1: ，Mia
0: 系啦，跟住第五位又系 Sophia， 但系今次系 PH 喺中间啦，两个 Sophia， 纯粹串法上面唔同，即系有好多好多个 Sophia。
1: 香港多少少用呢一个串法嘅 Sophia， 反而你头先讲第九位用 F 喺中间嗰个就比较少啲。
0: F 就通常系拉丁裔嘅朋友仔，譬如话 Sophia Figuera 嗰啲咧，咁就会系 F 字喺中间嘅。咁但系 Sophia 喺香港咧都可能比较少，比较多系 Sophie， 系咪即系 IE 字尾嘅？咁但系 Sophia 原来系
1: 最后都系叫阿苏。
0: 阿苏，
1: 香港将所有嘢都会 short form，
3: 同埋加个阿字前，
1: 系啊，
0: 系阿苏，冇错，个阿标喺头，
1: 可以 John 陈，到最后都系叫 John，
0: 阿 John，Ben
1: 陈都系最后都系叫阿 Ben，Sam 陈到最后都系叫阿 Sam。

0: 冇错，
1: 香港嘅文化，
0: 冇错。好，第四位啦 ，Emilia， 跟住第三位 Emma， 第二位 Charlotte。到到最多人改嘅女仔 BB 名，上年2025年嘅榜首就系 Olivia 啦。
2: 嗯，哦，喂 ，Olivia 有两个，男同埋女都有入榜。我头先
0: 系啊，有 Oliver， 亦都有 Olivia，
2: 系啦，
0: 都系
2: 好近榜啦。
0: 流行嘅2025年嘅 BB 名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就翻头先开头嗰个阿 Jaden 啊、Haley 啊嗰啲，咁可能即系隔咗几年之后，到佢哋识得出去拣 snacks 嘅话咧，咁我哋就要改名啦，Emilia。唔好咁樣啊 ，Eliana。
3: Yeah, it was nice to meet you and everything,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should know.

0: 好开心啊！越嚟越多唔同嘅公布咧，讲有好多唔同嘅世界级嘅演唱会咧，将喺香港举行啊！除咗知道嘅系 The Weeknd 啦，然之后嚟紧又有 Charlie Puth 啦，仲有系陆续有嚟啦，咁亦都包括佢哋都会喺六月份嘅时候咧，再嚟启德主场馆举行演唱会嘅，佢哋 Idol。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油真係好貴啊！啲油價貴到咧，
3: 又再升喎，又夾高咗。呢兩日又夾高咗，
2: 揸少啲車啦，
3: 揸少啲車。
2: 咁我都冇。
3: 唔係，你應該投資翻啲油產品對沖翻嘅，其實係啊，即係如果理性地係應該咁樣。
2: 歐哥哥教路啊，
0: 財智
3: 有唔關事嘅，你一陣聽下專家講，
2: 係
3: 我會問啲專家，跟住啲專家講，你就跟翻啲專家嘅內容去。整理一下你嘅投资组合，
2: 大家等阵咧就要留意住八点新闻后嘅晨光第一线啦。
3: 系睇下佢听唔听我电话，但系原来佢唔听，转个头。

0: 就系、是、今日冇，日日都有投资专家，今日就系冇，今日就系冇啦，
1: 就靠你啦，
0: 系
1: 嘛？咁油价贵，令到我哋咧揸车嗰啲咧就觉得哎呀好心痛啊！每次俾钱之外咧，诶、原来油价上涨咧都导致可能大家喺买零食上面咧都有啲改变噃。
0: 呢、个真系好疯狂啊！即系我估小白同埋嘉明咧，即系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好想听 Vicky 想讲就系个薯片会变咗黑白啦。
1: 零食厂，
0: 真系好疯狂呢件事，我完全估唔到会咁样发生
1: 喎。佢会将十四款畅销真系好卖啲嘅零食嗰个薯片咧，即系入边未必十四款都系薯片嚟嘅。总之将十四款好卖得嘅包装全部将七彩颜色变成黑白色。
2: 我想问系全球定还是系净系香港噶？我想问呢件事。
1: 其实佢咧有讲嘅，佢会喺五月二十五号起出货嘅商品咧。就會係咁樣啦，咁樣咯，
0: 直至另行通知係嘛？
1: 係啦，佢會直至另行通知咁樣。咁、所以咧，佢又冇講話究竟淨係香港啊，定係全球？咁但係我諗係五月二十五號起出貨嗰啲商品，你會見到嗰十四款就會變成黑白色。
2: 咁你見到黑白嘅薯片啦，你會想買多啲，定還是係唔想買多啲？
1: 究竟個消費慾望會唔會有所提升，定係還是下降咧？嗱，因為我哋諗翻黑白咧，好多其實嗰啲手板啊，嗰啲 figure 咧，咪有一啲嗰、個
3: 未上色嘅版本，
1: 系啦，有一啲復刻版啊，有一啲嘅 figure，你都會覺得哇，炒到好貴噶嘛。究竟呢一個黑白色嘅會變成限量版，可能開始嘅時候會唔會一窩蜂大家去買咧？
0: 可能都會嘅，
3: 係啊，攞嚟儲係嘛，但係就唔係攞嚟食。
1: 係啦，就攞嚟儲。咁但係當你長遠嚟講，你嗰個消費嘅慾望會唔會下降？
0: 唔會長遠嘅，係咯。如果啲有永远都系咁贵咧，好麻烦嘅，全个世界都，所以唔会嘅，唔会嘅，你相信我，系会跌翻落嚟嘅。
1: 但系都曾经即系嗱，咁究竟我哋唔攞嚟储啦，喺食方面啦，你会唔会因为咁样而买佢，定系还是唔买咧？
2: 我觉得男人咧，其实黑白呢个颜色咧，都型型地、潮潮地咁样咧，你反而会买多咗嚟食，
1: 攞住喺手咁样，唔系攞住手摇饮品啊？
2: 系啊，你谂下五万六色，譬如我一四十几岁咁攞住，
1: 你今日都着黑白色啊？
2: 系啊，我中意黑白色噶，系啊，系啊，唔使咁多。色彩噶，我嘅人生。
3: 但我觉得嗰种冲动嘅购买力就会少咗咯，因为好多时候你见到个包薯片啊，或者见到个包零食，你好想觉得佢好吸引，就系因为佢有翻食物本身嘅原色，再加埋佢啲衬底，其实有设计过噶嘛。
1: 系
3: 你点样去勾起大家嘅食欲？全部都系设计师精心去设计度过噶嘛。
1: 系啦，因为其实喺颜色上面都好影响我哋嘅食欲嘅。曾经有一个调查咧，去调查究竟有啲咩颜色系能够令到我哋哇一望到呢种颜色咧，真的系令到我即刻肚饿啦、打鼓啦，真系有噶、哦。好似譬如红色咁样啦，你可以发现咧，无论系餐具啦，甚至乎系一啲零食嘅包装啊、饮食嘅包装上面咧，好多都会用到红色嘅。点解咧？因为红色咧系能够增加我哋咧嗰个嘅食对食物嘅吸引力啊。好多时候我哋望到嘅时候咧，会有一个刺激我哋嘅食欲，有一个欲望喺度嘅红色。咁但系咧，有曾经有调查讲过，假设你嗰啲餐具，譬如嗰只碟系蓝色嘅话咧，系会令到大家咧系降低个食欲，点解咧？因为原来与生俱来喺自然界咧，好少会有可食用嘅颜色系蓝色。好多时候咧会觉得啊，见到有蓝色嘅嘢食咧系有毒嘅。发毛嘅，咁所以喺我哋譬如动物界啊、自然界啊，
0: 蓝色代表发毛添啊，
1: 系啊，佢真系咁样噶，
0: 系
1: 啦，
0: 即系听估唔好博估
1: 咁所以咧喺蓝色上面咧，我哋又真系见到啊，系又比较少啲嘅咁样。咁去到黑色啦。白色甚至灰色啦，原来系会令到我哋咧系会缺乏咗个活力啊，系啦，会令到我哋个食欲咧。
3: 阿欧换衫先，
1: 我望到阿欧都唔想食嘢。
0: 系OK 啊，唔紧要啊，系啊，
1: 唔系样子，
0: 唔系啊。但我想讲，我想讲都唔系啊。其实你美式快餐店嗰啲人，嗱，我今日着咗咩衫咧？我着咗件黑白间条衫。咁你其实偷汉堡包嗰、那个嗰、那个神偷，由细到大，我睇到佢呢个颜色，我都好想食汉堡包。
1: 但系佢仲有其他元素啊嘛，
0: 系咁样系，
1: 佢唔系净系得黑
0: 白色啊嘛，系
1: 啦，佢仲有其他唔同角色啊，甚至乎嗰个嘅包包叔叔，佢黑白色得嚟，佢都仲有其他红色、黄色嘅配搭喺当中。
3: 所以你通常就会见到佢攞住个汉堡包嘅啫嘛，因为佢嘅黑白色唔会阻住个汉堡包嘅颜色啊嘛。
1: 系啦、
0: ，OK，
1: 冇错啦，更加凸显咗嗰个颜色啊，汉堡包嘅颜色。
3: 今日请你食汉堡包。
1: 吓。
0: 好，多谢。
1: 咁所以
0: 咧，妈咪，
1: 黑白色咧，原来系好容易令到消费者咧系会觉得，哎呀，唔好食啊，甚至乎系有。

0: 一種唔值得買嘅感覺。
1: 值得買添。
0: 係啦，咁究竟呢一個嘅薯片，呢、這個包裝有成14款都會變成黑白色，究竟嗰個消費會係變成
1: 點樣咧？唔係，同埋其他牌子會唔會仿效啦？我估呢啲供應鏈嘅嘢唔係淨係單一影響一間企業嘅，有機會影響其他企業啊，或者一啲 OEM 嘅公司咁，即係呢個都要去多去考量啦。
2: 亦都唔應該淨止係薯片包裝啦，因為講先，如果係講純粹係石腦油嗰個印刷喺個包裝袋上面嘅，我都唔係淨止薯片咁簡單嘅啩。
0: 仲有其他餅乾咁啊！希望咧油價唔好再喺度咧就係上升啦，希望我哋可以快啲有翻七彩嘅世界。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